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市场呢是上证五零一枝独秀，主要在上证内部呢做多的方向是煤炭啊、周期呀 偏红利的一些品种。那其实从五月份六月份风格过于极致了之后呢，大家一直在讨论的就是风格再平衡。那现在进入到七月份，七月份的开头的这几个交易日科技股是持续调整的，即使出了业绩预告比较亮丽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周末出的光纤的、存储的，也并没有把这两个板块的贝塔再带起来，反而出了一些业绩预告的品种呢，今天呢倒是走成了一个利好兑现的表现形式。那接下来的市场是不是还会再一步的进行一个风格的平衡？那科技的内部分化了之后，还有哪些细分领域可以再重新的再度起势呢？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王荣奎、霍小林还有吴小兵，欢迎三位。接着我们来分享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共同来探讨的话题。首先在政策方面，今天起沪深主板 ST 和新 ST 的股票的涨跌幅都调整为10%，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再也没有5%涨跌幅的股票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指数方面，上证五零和双创指数今天分化明显了，那风格切换会进一步的去演绎吗？市场脉络方面，煤炭、石化、银行、养殖等板块涨幅居前，那这些方向能不能阶段性的活跃，有没有持续性？还有呢，就是在国产方面，新网瑞捷的业绩大增带火了交换机的细分。其实新网瑞捷、瑞捷网络、盛科通信就跟交换机有关的，上周五有表现，可是呢到了周五的收盘之前已经开始分化了。今天有资金重新关注能不能把国产链再带起来，一会儿呢我们都会来做详细的探讨。好，先来请吴小兵给我们来解析一下最新的消息啊，这个未来整个 A 股市场也就没有5%的涨跌幅了，ST 新 ST 都变成了10%的涨跌幅，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1: 好的，首先那个 ST 就是主板的 ST 啊，包括新 ST 它的涨跌幅是5%，应该是一个很久之前就留下的一个老的一个惯例了。那么今天的话，终于得到了一个调整，从5%的恢复到跟随我们的主板市场的涨跌幅10%。啊，那么为什么就是到现在有这样一个调整呢？这也是因为就是说目前我们看啊，今天这个政策它其实直接针对的是主板市场的 ST 和新 ST， 但是呢对于科创板或者创业板甚至于北交所的产生的 ST 呢，它是并没有影响的。为什么没有影响呢？因为比如说像创业板的 ST 的话，它如果有的话，它本身的啊一天的涨跌幅限制是跟着创业板的涨跌幅限制是20%的。那这样的话，它本来就是主板市场啊，跟那个就是创业板、科创板就有一个10%和20%的差距，再加上原来的 ST 的规则的话，5%的话，差距就更大了。这样一个调整，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那我们看看啊，由于变成了 ST 或者 ST 的摘帽，其实会引发一个股票的一个估值的一个短期迅速的一个再平衡。那么这样一个再平衡的话呢，很容易比如说戴了 ST 帽的话很容易出现连续的跌停，而如果摘帽的话可能会出现连续的涨停这样一种走势。但我们看一下，如果是在创业板或者是科创板甚至于北交所的话，它的一个摘帽或者戴帽的话可能啊差不多3天里面这个波动差不多就可以反映完大家的一个就是博弈，形成一个最终的估值了啊。因为它一天的话可能20厘米到30厘米，但是的话呢，我们的主板市场原来的规则下一天只有5厘米的话，它可能会出现差不多有1到2周的连续涨停或者跌停这样一个情况产生。造成的什么现象呢？就是有一批股票，尤其是我们知道啊，每年的 ST 戴帽或者说摘帽，它是有集中时间点的，一批一批的一个产生的。那这样的话呢，在某些特殊的时间点上，就会出现批量的股票出现一段时间里面成交量匮乏的这样一个情况。而为了缓解这样一种就是说一段时间里面一段股票因为就是原来规则的原因造成了没有交易量、交易量缺失的这样一个情况，而且呢希望这个市场能够尽快的恢复到一个重新估值的一个再平衡的话，所以调整了现在的一个状态啊，来缓解未来可能再出现这种无量的连续涨停或者跌停的这样一种情况。
0: 好，那接着来了解一下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指数层面上，今天只有上证五零红盘报收0.91%的涨幅。

0: 上证指数微幅下跌0.06%，收在4041点。那双创今天其实是有些分化的，创业板指数跌了1.77%，但是科创50指数今天是上涨超过1%，北证呢又是再度跌幅居前，3.25%的跌幅。我们再来看看成交量，三市的成交额今天已经只有3.11万亿了，连续多个交易日成交额萎缩。市场的活跃度，涨停家数上今天大幅度减少，因为前面一段时间虽然在低位的轮动，可是呢，到了今天为止，已经开始轮动到煤炭、石化这些大票，自然涨停家数就会有所减少。那今天是71家涨停对51家跌停。我们再来看一下赚钱效应，今天也只有35%了，3541只个股下跌。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上证50和双创指数分化明显，那风格切换会进一步的演绎吗？A 会，其实就是会再平衡，进一步的再平衡。 B 不会，那就是科技股其实调整的也比较充分，低位的方向轮动的也比较充分了啊，接下来可能还是要重新去选择一些基本面好啊，或者说逻辑更好的一些方向，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去投票。那我们也来看一下三位嘉宾对于本周市场接下来的一个研判吧。今天的市场呢，我们看到各大指数都分化，早盘都有一波快速的杀跌。在这波杀跌之后，你会发现红盘的两个指数，上证50指数和科创50指数。那上证50今天是有0.91%的涨幅，科创50的这波探底回升啊，力度也比较强，真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深 V，1.04%的涨幅。但是如果看看创业板指，你看这个 V 的力度就很有限了，最终还跌了1.77%，就双创之间也分化了。所以我们来听听王荣奎跟我们来说说市场的这个风格和接下来演绎的格局会有怎样的一种变化。
1: 首先从大的格局来看，进入到6月、7月份或者6月底，科技股明显就是尤其高估值，确实有资金分流或者兑现，因为到了一个半年报的一个时期，高估值呢，尤其那些具有高订单的，这种比较基本面比较扎实的，可能它调整幅度会小一点。但是总体而言，就是说资金确实在分流，会形成一种压力。尤其就是科技股这一次，你看今天存储，其实今天你看，包括一部分公司的这个耀眼的业绩，还有明天，说是三星的业绩也很炸裂，预测。但是呢，今天走势也不佳，说明就是兑现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这是，因为毕竟涨了半年嘛，基本来说，它走出这样的压力走势也是很正常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把大的方向看清楚。第二呢，要说的就是它并不是彻底的，这个就是我们偏摒弃科技股，而且资金你看很多，今天其实有些部分科技股开始止跌，或者在这样开始有纠结，也就是说可能有部分资金在回补。第二点呢，就是说一部分资金就跑到上证50啊，做一些
0: 对冲
1: 啊，偏这个中性的这个防守，或者说就是说转移这个战场。那这是偏稳健型的资金，那是这样一个格局。那么这个格局的平衡呢，今天我带了几张图，大家尤其看出来，还是很有这个代表性的。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盘的这个图，
0: 上证指数，
1: 上证指数的图。上证指数图呢，就是都表现的比较的这个，
0: 震荡是吗？
1: 震荡，
0: 就在中轨线震荡。
1: 它的中位线上是在向下的这个有，就也就是最近还有一个持续的抛压会存在，但是上证50呢，却是资金慢慢在往里面进，也就是抛出来的资金在往上证50做防守或者做平衡。这是上证哈。
0: 这是上证指数。
1: 上证你看它的这个中位线呢，是慢慢就是有人往向下的倾斜，这是什么造成的？就是资金的持续的兑现所造成的，所以它你看反弹就乏力，下面呢也比较弱啊，资金进来就是弱。大家再看看科创板，就是现在是创业板，创业板呢，就比较背离。为什么？它创新高之后呢，它的买盘量其实在下降，其实也是在兑现，所以创业板呢就是要弱一些。大家再看看科创板就比较明显啊，科创板就往下一个图形，你看科创板它的第二步并没有减，也就是说它的这个逢低接盘量还是在增加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个变数，也就是说可能在这段时间有很扎实的半导体的一些设备啊，有业绩的可能会继续坚挺，这可能在科创板会强于创业板的表现，甚至率先展开反弹。第三个呢，我们看一下第四个看一下上证50上证50就是非常明显的，你看它跟上证它在这个位置就资金就会来做防守， 所以说这个平衡呢，可能加上3万亿成交量其实不低了，所以大盘的下跌的空间是相对而言它是只是震荡有限，因为有很多坚挺的或者业绩优良的，大家在里面也其实在熬着，包括机构它的选择面积会越来越窄，所以这时候呢，行业龙头它也不会轻易去大规模去丢掉筹码，只会说阶段性兑现，接着之后它可能会再做一些回补的这个打算。所以我觉得呢，关注的是现在关注的是下半年我们要干嘛啊？比如说一会儿后面我也会讲机会。总体而言，股指的这个会有震荡，尤其在下周的后半周可能本周后半周可能会急速震荡，有个小幅的反弹。从目前来看，上证五零比较明显啊。
0: 就目前来看，最强的就是上证五零指数嘛，
1: 对
0: 吧？
1: 第二强就是科创，
0: 第二就是科创五零科创指数了，
1: 对
0: 对吧？因为上证五零其实也是今年上半年相对来说比较弱的一个指数。上证五零见高点是在1月13号，一直跌到现在，对吧？整个上半年科技狂欢的时候，上证五零都在跌。虽然说现在上证五零里面科技的权重占比也在提高，但是大金融啊消费还是，如果这两个方向都在调整的话，科技也无法对冲啊。那接下来是不是上证五零这边大市值权重股更占优一点，一会儿我们再来讨论。那整体的一个结论，王龙奎就是说，五零这边看看接下来是不是能够继续向上，以及科创板能不能引领市场，对吧？好，我们来看看辉晓林给我们来总结一下当下的市场的这种分化的格局啊，接下来怎么演绎。
2: 那个我觉得主要看，其实这些无论是上证五零还是创业板还是这个科创板五零，它主要反映的就是当下资金的一个心理变化。然后当下这个位置呢，从风险收益比的角度来讲，能看出资金明显的兑现和落袋为安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变化。然后从第一性原理，因为这波的牛市起自于美国的科技股带来的一个总体需求的一个暴升，那么我们看到海外的一个变化呢，它也是受制于通胀的一个压力和海外的这个就是在兑现的这个角度下，科技股也在巨幅的一个波动，包括它的逻辑演绎也出现了一些松动。所以在当下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 A 股呢也是受益，就是跟受到了海外的一些牵连因素进行了一些剧烈的一个波动。所以我觉得当下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参考指标呢，就是风险偏好。当下的资金呢，在因为 A 股呢它一直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日历效应，在季报期往往会走的这个在兑现的一个时间框架下呢，往往会偏防守啊。那所以当下呢，我觉得就是维持一个震荡的一个格局吧。然后在当下呢，操作的难度来讲呢，是其实是比较大的，也可以等市场企稳之后再去参与，也可以去参与一些超跌的反弹，或者是直接切换到一些红利股。我们看两个指数啊，包括红利的 ETF 啊，还有这个金融保险啊等等的，我们看它是走的比较这个往上的，有一些持续性的。所以市场其实是进入到一个防御式，它不是进攻式，从操作的难度来讲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位置呢，我是建议就是控制好仓位进行一些防守比较好一些
0: 那这种平衡你觉得什么时候可能会被打破，或者需要什么样的一些外力使得这个平衡打破？
2: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第一个就是当下的这个轮动一直轮到大家觉得这个轮不下去了，可能觉得这个科技股这个位置又有新的进攻性了，那可能会开始持续的一个进攻。因为从现在轮动的到的几个大的几个方向吧，无论是机器人也好，还是创新药也好，更多还是偏防守资金的一些轮动的一些效果。在没有持续性的催化的情况下，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受益于业绩啊等等这些因素的一个表象，持续性还是要有待观察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是时间的一个节点吧。往往在业绩兑现的时候呢，因为今年其实跟往年的牛市还有一些差别，因为科技股的牛市其实是3年了，从2023年、2024年到2025年，然后到今年，然后从今年来讲呢，其实是一个10到N的一个角度，是市场抢救兑现的一个时间差。所以在当下这个到了业绩兑现的真正的关键点的时候呢，资金是有一些资金是不愿意去赌这个节点的， 啊，它因为前期已经反映了，所以更多的是兑现的一个角度。但是呢，如果说有一些板块中有 Q 三或者是 Q 四有新的增量的一些机会，或者大的一些业绩兑现的机会，市场还是会愿意去参与的。所以我觉得。

0: 等一个一个是等跌得差不多了，市场一个筹码的再平衡，这个时候我觉得再去参与操作的判断的难度会小一点。
1: 好，我们来看看吴小兵给我们来梳理一下当下的这种分化的格局啊，是不是接下来可能权重或者是沪市这边主板这边会更强一点，接下来怎么判断？
2: 好的，就分析目前这个市场比较割裂或者说是那个分裂这个状态呢，我觉得首先我们可以先从成交量上面来做一个观察啊。这个成交量的话呢，我觉得有两个方向我们可以看，第一个就是绝对的量。那么绝对的量呢，我们今天看到了沪深两市加在一起的还是超过3万亿，以目前这样一个3万亿以上每天的这样一个成交量的话呢，我们认为这个成交量还是比较饱满的啊。尤其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像以上证五零为代表的这些一些老的那种蓝筹权重股的话，他们其实在目前的成交量下的话，对于指数的这样一个依托的作用还是比较强的。所以目前如果市场能够维持在3万亿以上每天的这样一个成交量的话，我个人认为的话，以上证指数为例的话，它下跌的空间还是比较有限的。毕竟上半年涨得最弱的是以上证五零为代表的这样一个指数，如果短期的话资金在这里面的话进行一个小的这样一个换挡的话呢，那么目前来说指数下跌的空间是非常的有限。但是我也不认为这个地方就会切到他们展开一波以他们为主的这样一波进攻，因为他们对于权重的影响会非常的大。如果真的要拉他们的话，那指数的话这里要出现一个快速的上涨，我认为跟目前这个市场第一临近一个半年报的这样一个业绩兑现的时间窗口，以及说的话最近一段时间里面的话一部分资金获利了结以后可能需要观望一点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看的话，我认为他们可能只是会起到一个稳住指数的作用，而不是靠他们形成马上的一个新的一条上攻线啊，这是一个绝对量的问题。但是我们同时从量能的另外一个方面也要看到，相对的量能的确是在萎缩。那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最近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成交量从3.56万亿慢慢的下降到3.34万亿，到后来3.12万亿，到现在差不多也就是沪深两市啊过3万亿。那么这个量能的萎缩其实更多的啊结构性的分化体现在我们的科创和双创这两个指数里面，也就是我们最近看到的随着这两个指数的不断的上涨啊，这个获利盘越来越累积，但是我们发现啊，在价格上涨的同时，其实量能慢慢的有点跟不上了，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就是量价有那么一点背离的迹象。而最近的话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双创高位的这样一些啊，就是说前期的一些涨幅比较有代表性的股票，这两天回调连续几根阴线，其实反弹的力度比起之前的走势啊是明显的不一样。之前的话可能一跌马上就是企稳以后，紧接着很短时间里面又创新高了，但是最近大家发现其实这个力度是越来越弱了。那么归根到底的原因就是还是一句话，就是涨幅还是太大了。因为目前来说呢，大家可能会觉得那要看你的业绩啊是不是好，但是问题是业绩这个好这个东西啊是个相对的概念，也就是大家的预期到底怎么样。目前来说的话，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有什么情况可能打破目前大家这种缩量在观望的资金，让他们愿意重新进来。我觉得两种可能，一种就是说真的业绩非常非常的超预期，那么资金就重新回来，觉得这里原来的方向没有错。另外一条就是说要他们跌幅短期可能要够多以后，他们又觉得值了。那么从第一个可能性来看的话呢，我们也发现周末的话呢，一些存储类的一些股票业绩不可谓不炸裂啊，就是说那个100%几的这样一个上涨的话，应该说也是相当不错的。但是今天的市场也没有把整个市场的一个风险偏好一起带起来，那就说明啊，就是因为原来可能大家能够把它们炒到那么高，其实这些股票的好的地方已经被充分的挖掘出来了。目前来说的话呢，我们只能说好股票也不在一个特别好的价格，所以第一条可能性短期我们感觉啊就不太像有，如果有的话今天这个市场应该是全线的有一波反应，但是很遗憾没有看到。那么更多一种情况的话呢，就有可能它还是需要一个时间和空间来到一个够大的一个回调以后，才会有足够的承接力愿意在这个位置我们愿意进来。所以短期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两天跌了两天 明后天也会出现一个技术上的一个超跌反弹或者反抽，但是我觉得对于双创类的一些股票，尤其是高位的那些票的话，我觉得趁着最近可能还有一些利好，或者说是对于一些业绩的一些乐观的预期，逢反抽的话，还是要适当的控制一下过度的一个过高的一个仓位，因为我知道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因为科技股涨得太好，很多的投资者是满仓全部在科技的强势龙头品种里面，在这个地方应该适当的考虑一下，控制一下双创的高位股票的一个仓位的控制。
1: 嗯，好，就如果这个位置上控制的话，其实如果是弱一点的股票，可能跌幅已经比较大了，对吧？就是强一点的股票，其实我看了看，像中金旭创这样的股票也跌幅接近20%了。所以这个位置上需不需要再去控制科技的仓位？一会儿回来我们听听三位的解读，看看这个位置上是已经平衡的差不多了，还是说还要再进一步的平衡？因为你就在科技调整的这段时间，我看低位的东西能轮的都轮了，从最开始的券商，然后到创新药，到机器人、商业航天，到今天的煤炭、银行、保险，对吧？你该轮的东西都轮一遍，而且今天已经轮到大票了，赚钱效应今天也在大幅下降，跌停家数也在增多。所以如果从轮动的角度来讲，还有什么能轮的？你轮完了之后有没有发现谁是低位的新主线呢？有吗？一会儿回来我们听听三位的解读。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3: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指数呢是大起大落，自然心情也跟着跌宕起伏。那么在市场波动加剧的背后，反而业绩浪潮是渐入佳境。如何从中寻找方向呢？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近期我们会发现沪指围绕4000点上方一线展开反复震荡，但板块之间频繁切换之下，可能让很多朋友有点不知所措了。特别是在市场起伏之间，资金的流向其实也揭示了对于低位业绩确定性的追逐，比如新网、瑞捷近期走出了5天4板，背后是业绩的支撑，预计2026年上半年实现规模净利润3.1亿到4.3亿，同比增长46%到103%。与此同时，华孚时尚的强势涨停也是因为今年上半年实现规模净利润1.6亿到2亿元，同比增长537.51%到696.88%。由此可见，市场波动的背后，其实资金始终在围绕着那些基本面扎实、业绩有保障的低位的公司来进行挖掘。那为什么说七月份要布局中报，要抢占先机呢？其实业绩预告恰恰是正式中报披露前的布局良机。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其实每年都有三波业绩驱动的行情，1到4月年报和一季报的披露期就构成了首波业绩行情，而7到8月中报季则是第二波机会。在中报炒作当中，7月15号是一个关键的节点，此前是中报业绩预告期，之后则是中报披露期。那么中报业绩预告就会为资金提供一个坚守布局的优势。目前已经有77家上市公司披露了上半年业绩预告，而预增股已经成为资金重点潜伏的方向。那么中报业绩预告其实不仅仅是数字的呈现，更是产业趋势的试金石，它揭示了哪些赛道正处于高景气，哪些公司通过创新突破实现了成长。因此呢，我们透过中报业绩预告为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业绩高增长的低位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打开手机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而这当中如何筛选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方法。我们看到首先是收入、利润、现金流同步改善的企业，其次股价低位启动，最后呢则是资金持续吸筹梳理成了这份资料。所以还没领取的朋友，我们可以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毕竟在市场波动加剧的背后啊，往往业绩会成为股价验证股价成色的核心因子之一。那么在业绩高增长的背后，其实我们还要看的是含金量。怎么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比如有的公司可能增长是靠卖资产、政府补贴等维持业绩的亮眼，但这样的虚胖增长其实很难维持。毕竟中报预告的业绩浪从来不是简简单单的数字游戏，它本质上是产业趋势的试金石。就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柯达利和爱丽丝，今天股价是走出了历史新高，背后其实就是收入到利润到现金流的同步改善。但这些公司已经在历史高位了， 其实性价比并不高。所以我们从这些维度出发呢，就帮大家把那些赛道当中真正处于高景气的一些公司，而且技术

过迭代创新模式打开第二成长曲线的公司呢，都梳理在了这份业绩高增长的低位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如果您在当下也想透过业绩寻找一些低位具备持续性的方向的话，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打开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同时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当中的一些梳理逻辑。首先呢，我们是把收入到利润到现金流同步改善的企业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梳理。第二则是股价出现的低位启动信号。第三呢，就是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连板高标，走到五连板的恒尚节能是并购重组加存储器，四连板的是宜宾纸业、造纸加化工，三连板的金科股份是摘帽题材，先锋电子等五只个股两连板。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是算力硬件19家涨停，消费方向8家，其实猪肉养殖最近也异动了很久了啊，涨幅也比较大。半导体方向6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机器人6家涨停 ，AI 应用4家涨停，化工3家涨停。现在的机会还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如果就从算力硬件来讲呢，今天非常明显是国产链强于了海外链。那国产链强呢，也是因为掏定律，周末也有消息面的催化。我们先来请王荣辉给我们来解读一下，看看国产半导体这个方向，是不是会有持续性的做多的机会？
1: 嗯，首先就是。华为的掏定律，在前不久发了 V1， 上个月哈，然后现在是 V2， 那 V1 就告诉理论化，就说可行 ，V2 呢就告诉你怎么实现量产，所以而且呢就是说它不需要，它主要是 3D 芯片的堆叠，它不仅是简单的堆叠，更是一种系统的升级，而且呢它就把整个系统当成一个大的芯片来做。所以这是一个对整个半导体制程，包括这个材料以及这个封装，都带来了非常巨大的空间。它会也会使得全球的这一些半导体产业，甚至这个，而且第二个方面，也就是说，它也提出了光互联、高密度互联。所以你看这几天围绕这些国产链的，尤其华为掏定律下的这个像封测。以及这个刚才我们讲的，刚才
0: 液冷华为的
1: 液冷，刚才的我们看有两个公司也是涨停的，
0: 对，
1: 其实在设计上就是那个 EDA
0: EDA
1: 电子的，就是其中一类，它其实都围绕着这个下半年的主题在进行展开。其实虽然我们是面临着这个中期这个年报，其实上半年更多的是不断的新技术涌现。你看我们老光，我们称为老光哈，他们就走不过那些什么玻璃基板碳化硅以及像
0: 上游材料
1: 金刚石还有新材料等等，那个六氟什么化钨等等。
0: 对对对。
1: 那这个下半年其实还是如此。
0: 你觉得下半年不会回到正宗的，还炒这些吗？
1: 下半年会关注即将量产的，比如说玻璃基板。你看，因为像英特尔明确表示，它会走向这个。
0: 但是，并不能说我们有很多能做玻璃基板的吧？我们有跟它合作的，但是你说我们有多少能做玻璃基板？
1: 我们过去呢，这产业有个大的一个锚定。你比如说哈，像康宁在特种玻璃上是全球大厂了，那就绝对龙头地位。我们一般以大厂的干嘛，我们就干嘛。就像英伟达干着什么呀，我们就跟着是做相应的配套。它跟京东方的这个合资投入也比较大，
0: 是
1: 啊。第二呢，就是你比如我们先进封装很多就上百亿的这个投入了，就在 3D 封装包括 TSV 等等，通这系列的这个方式上，对下一代来说是非常快的，而且呢很多排单已经开始了。所以说我觉得下半年呢再重点关注一下这新方向的这个路线。其实过去我们一直不断在切换在新材大涨，所以这一块呢我还是觉得科技轮动肯定就这么的就轮动下去了。
0: 但是新方向有一个什么问题啊，新方向其实你比如说 CPU 好了，算不算新方向？
1: 算。
0: 但是新方向它具有的不确定性就是它到底能不能推进下去，是一定会发展这个新方向吗？

0: 它的时间表又是什么？你看今天 CPU 就是大跌的，就因为说哦可能要推迟了，所以哎这个方向跌了，所以上半年又炒了这么多新方向，会不会大家回过头来看，那还不如搞一点正宗的一些传统的这种比如光模块的公司，不会被替代的公司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嗯，它是在这个半年报的时段本身资金是处于观望撤离兑现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就是新赛道，嗯，我刚才讲的赛道，我是认为是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察时期。
0: 嗯，
1: 第一它跌下来了，
0: 嗯，
1: 第二呢就是说，嗯，就不但有催化行业催化，有你比如说包括、韩国也在搞这个新的封装嘛，啊、这个所以说跌下来是一个比较好的慢慢的一个建仓机会，半年报也就七月份八月份基本上就过了，可能九月份就会达到，甚至八月中下旬可能这些新的。赛道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巅峰时期、
0: 嗯、你指的新的赛道是包含什么？一个是先进封装，
1: 金刚石啊，
0: 金刚石、
1: 啊、就是
0: 金刚石散热，
1: 金刚石散热，
0: 金刚石散热、
1: 第二呢就是半导体的这个设备，
0: 半导体的设备，
1: 因为下半年不论是套利率还有像两层的他们的扩产、
0: 嗯、
1: 包括 AI 智能体的发展引发的 AI 的这个像端侧芯片，所以都会对半导体的制造这一块会形成非常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行业增长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嗯，轮动可能是这段时间体现。其实今天半导体的一部分核心的设备并没有跌，而且呢还是在维持着震荡盘上的一个格局。有部分哈，比如两层的一些关键设备都基本上今天表现还是相对强势的，调整的幅度也比较浅。
0: 嗯，
1: 就是我从这一方面来看。第二呢，就是你看，嗯，比如说金刚石这一块，嗯，钻针。有些公司已经发布了，就是已经跟大厂在送测试，其实测试好几个月了。人从它的互动页你可以看到它的公告，也就是很可能在未来的新的封装啊和这个会使用上，或者金刚石的是热成片呢、啊，都成为一个新的一个方向。那么尤其是新的，你比如说，像 CPU 的一些公司可能会更激进去采用新的技术路线。那今天你看，我们说一个简单的 CPU 虽然没涨。啊，但是呢，因为大量数据中心都用的交换机，它一下子会扩大到量，或者五到十倍的量。因为从目前叫套利率下哈、啊，从这样的算力的模式下，所以这样呢，你看这个交换机也是猛烈的涨。除了业绩增长，
0: 嗯、
1: 你看有些业绩不好的也涨。
0: 嗯、
1: 啊、
0: 嗯，对，
1: 所以说它是还是技术路线所带来的这个变化。
0: 嗯嗯，好，我们来看看霍小林叔叔吧，科技的细分哪些现在其实普遍都在调整啊？那哪些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大家还可以去继续关注的？
2: 好的。我觉得从几个因素来说啊，首先第一点就是产业趋势有没有结束，要考虑这个问题。首先呢，我觉得这一轮的产业趋势科技啊、从23年到现在肯定是远远没有结束的，因为就从需求的角度来讲，AI 的需求或者是 token 的需求也其实才刚刚的开始。就从我们身边，他在 AI 的这个应用啊，你的父母或者说是你的这个更长辈的或者是更晚辈的，他在 AI 的使用上还远远没有到一个大的瓶颈，
0: 就它的
2: 其实是刚刚开始，
0: 就渗透率，
2: 对，渗透率才刚刚开始、嗯、所以这个角度，然后这是第一点，就是从需求的角度。第二点，从未来的运用的这种大量的空间上面来讲，无论是未来的演绎到 AI 手机也好， AI 的这个无人驾驶也好，因为无人驾驶也是 AI 的一个应用，然后到其实这些都是物理 AI， 包括机器人等等，这个其实也远远都现在我们都没有看到爆款产品，所以也就是说从需求的角度来讲的话，现在就是刚刚开始。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从投资的一个节奏上面来讲的话，就投什么啊。然后我觉得有几块哈、啊，就是我们从因为这是都是产业的一个趋势，其实是做成长股的一个角度来讲，你做成长股它没办法用现金啊这个折算率啊去参与，就这个去看这些公司，它是用更成长的一些角度去研究这些公司，所以它一定是有变化的，中间是有达预期和有不达预期的。所以我觉得做产业趋势呢，从我们之前说过的啊，就三点，第一是零到一，第二是一到十，第三是十到 N。 你就算看中期续创，它在每一次的中间的从需求的一些变化的时候，我们都能看到它的股价都是非常的难受的，持有者都是基本都是，我有一个同事说过啊，就是斩到腰脖了。
0: 嗯，
2: 所以就是你它中间是有需求的变化才走到现在这个10倍、20倍、30倍，甚至是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说，你做零到一、一到十、十到 N 这个角度，你要思考一下，你当下持有的这个科技标的是处于哪个节奏？ 所以你像我们说的光互联这个角度，它有一部分的未来可能是新的产业趋势的变化，但是要考虑这个新的产业趋势变化对当前的这个股票的股价的贡献度有没有像以前那样那么大的贡献度了，可能它的边际影响就减少了，预期差减少了，它的上涨的空间你可能就没有那么想要那么大了。但有一些零到一的刚刚开始的一些新的方向，如果它有一到十十到 N 的这个未来的话，那有可能就是一个超级大牛股的诞生。所以这里面的每一步就要跟踪的，是需要持续观察的。当然有零到一大的方向需求方向的话肯定是可以猛干的，但是你到了一个你已经交易过了一个零到一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它的操作难度就会加大了，因为要到兑现了，一到十就是要讲兑现了，你要出业绩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要考虑一下当前你所看好的这个科技轮动的这个方向是哪个位置啊。然后第三点就是从操作的一个节奏上面来讲，短中长，如果短期的话，我觉得肯定是这个位置是处于一个偏防御的阶段了。你可能一呢是要不去买一些有业绩的白马股票，或者说是你只是聚焦科技股的话，也是里面去买一些这种位置舒服的、风险收益比合适的一些科技的白马股票。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中线，中线到当下 AI 算力，因为这最近三年其实基本上都是围绕着 AI 的算力硬件的这个需求所展开的。从当前的这个位置来讲的话，不能说是从刚刚开始了，肯定是已经交易比较充分了，无论是至少有一点就是预期差没有那么大了。所以这个角度呢更多还是超跌反弹，我觉得就是超跌跌到合适的一些位置的一些标的，无论是海外链也好还是国产链也好，我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些超跌反弹的机会是可以参与的。具体参与什么呢，我觉得还是往龙头切，就是核心的一些每个卡位有优势的一些核心的容量标的，我觉得这个位置肯定是优先企稳，一定是龙头优先企稳。你到现在这个位置是要缩短你的战线了，不是说是放宽你做一个宽基的科技去配置了，应该是越来越窄，你的配置是越来越往龙头往核心容量标的上去集中了所以这个位置。然后长线的话呢，我觉得就是看一些新的方向，海外这个新的方向一定是基于海外去看的就是海外有一些，因为第一性原理的角度来讲的话，科技源自于海外，所以我们肯定是参考美股去找一些新的机会去参与就总体的角度。
0: 好，那我们再来请吴小兵说一说低位的方向吧，看看低位的方向哪些有机会。因为从今天来看，都已经轮动到煤炭、石化、银行、养殖这些板块涨幅居前了。然后上周五好的机器人今天大跌了，创新药冲高回落了，券商也跌了，接下来能看什么？
3: 好的，就是最近大家其实都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说市场有点位高的这样一个情绪，所以说呢在板块的轮动上面呢很明显的体现出一个高低切换这样一个轮动。当然这两天的轮动呢大家其实是有点摸不着头脑的，因为什么呢，我们看到上个礼拜跌下来的话呢，原来在低位的像一些机器人啊、商业航天啊，包括在前一段时间医药也在低位的，突然间都起来了，对吧？但是呢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像我们一直所说的一些老灯的这样一个煤炭、
0: 传统的一些
3: 金融啊，也对，也有涨。那么大家就搞不清楚到底这个高低切往哪个低位方向切。我说我觉得我们要理解清楚，就是现在这个高低切，或者说我们可能投资者可能未来就是说机会更大的一个方向的话，我觉得首先我们一定要理清楚这一轮我们 A 股市场的一个主线有没有变。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们 A 股市场这个大的科技的这样一条主线是不会变的。那么在这样一条大的主线下的话呢，我觉得首先一点我个人更多的还是觉得在整个大科技的这样一条线里面进行高低切的话，对于我们下半年的布局和收益的话可能会更好。对于那些传统行业的一些权重股，我觉得他们目前有估值优势，但是由于不在我们现在的一个进攻的这样一个叙事逻辑里面的话呢，他们可能更多的是起到一个维稳指数的作用，这是第一点。那么高低切里面的话，我觉得这里面又可以分成两条线路去看。首先一点我想讲一个，就是说从指数的角度我们去做一个高低切，什么意思？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个最强的科技代表的指数无非就是双创指数，也就是 科创业板和科创板这两条指数不断的创下了甚至于历史新高，但是我们发现其实有一些也是科技指数在一路的下跌，甚至于创出了近几年的新低，比如说这里面就有恒生科技指数。但是我想说的一点什么呢，虽然之前一段时间里面在一路大家谈论人工智能向上的时候，可能感觉到我们的原来的一些所谓的互联网大厂有点在第一波的啊人工智能的那个就是这个浪潮里面有点落后了，但是最近我们仔细发现，随着越来越多的AI 智能体的啊这样一个应用开始慢慢的扩展普及出来，我们发现哎，我们的一些互联网传统啊大厂的一些优势可能在 AI 的下半场，也就是他们在上半场在硬件布局上面可能比不过一些我们目前看到的一些啊强势的一些就是科技股，像光啊，像那个算力中心的布局啊，啊英伟达这种，但是的话呢在 AI 的应用里面的话，他们其实不乏一些非常广泛的应用前景，包括现在的话像腾讯啊、阿里啊，甚至于美团，他们都开始明确的啊推出了自己的 AI 的一个战略。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我们要看估值，也就是目前恒生科技的估值是处于那么多年来一个相对非常低的一个位置，而我们的一个双创在经历了啊最近一段时间的连续大涨以后的话，其实估值已经不便宜了。所以第一个维度从指数的一个高低切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双创指数可能一部分的资金会切换到啊以估值比较有优势的一个恒生科技为代表，也是一个科技大线里面的高低切。另外一个的话呢，我就觉得在我们本身的一个双创里面的话，也会有一个板块轮动的高低切。那么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上半年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我们看到的是就是AI 在前半程的啊就是投入啊模型啊这方面，虚拟 AI 这块的话投入的比较大啊，硬件 AI 投入的比较大，这部分呢股价都已经体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平。但是的话呢，我觉得最近一个相对来说低位，但是刚刚开始有反应，虽然今天又回了，比如说像机器人啊，对，它就是有一定程度的代表物理 AI 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重要的应用的方向啊，包括的话我们还看到商业航天，商业航天里面也有太空光伏、太空算力等等，也是会跟人工智能相关，包括这两天涨得比较好的医药。我个人觉得我某种程度上面我们并没有把医药当成传统上意义的一个防守板块，目前的医药的话，我个人觉得它里面的一个科技的含金量也是非常的高，尤其是的话在这两年的话，我们发现通过 AI 的一些辅助手段，让一些医药创新药的发展得到了一个加速的一个升级。
0: 好，
3: 所以的话在内部的话，我也认为有一个高低切换的一个机会，尤其是他们目前还具备一个业绩没有释放之前有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而业绩已经释放了以后，未来的话可能要不断地去证明自己的业绩，要一次一次的超预期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好，那稍后回来咱们来说说明天的交易思路。接下来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4: 你好，我是老胡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大家会发现啊，市场是出现了一个触底企稳的信号啊，那接下来是不是反弹就此展开了呢？大家可以看到啊，电子元器件的分销商周末披露了中报的预告，业绩增速是超过了 1.7 倍以上，随后在今天呢跳空出现了一个高开，冲击了涨停板。再到存储的模组啊，周末是公告啊，业绩预增是600多倍以上啊，结果今天反而也是出现了高开之后持续的抗跌走强。那再到 AI 交换机的制造商啊，近期披露业绩，第二季度扣非净利润环比增速是超过了21倍以上，所以大家会发现近期5个交易日走出了4个涨停板，所以围绕着整个硬科技的绩优的相关方向，我们要去做好提前抢反弹的准备。那为什么在这个阶段绩优和科技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时间窗的一个特殊性，7到8月份行情驱动力将会切换到业绩兑现的一个阶段。那7月15号之前，按照监管层的要求，沪深主板是有条件的要强制披露中报的预告。再到8月31号之前 ，A 股所有的公司必须完成中报的披露。为什么看好硬科技这个赛道呢？因为从4月份工业企业盈利来看的话，科技依旧是景气度最好的方向。同时呢，一季报之后，万德的盈利预期呢变化当中 ，AI 的算力硬件，包括先进的制造，再到周期等等，净利润增速是上修较多。所以围绕着绩优的科技方向， 在这一波强反弹过程当中，我们格外要去做好提前的准备。所以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 AI 科技错杀业绩三连番低估值突破。

获的清单资料。想要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可能有些朋友也会去说哈，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公布业绩有超预期的方向不就行了吗？在这个地方各位一定要去注意啊，一旦公布业绩超预期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个股今天要么是高开，要么就是秒板，很难去做好参与了。那如何去做好提前的把握呢？我们来看一下，提前把握一定要关注到在之前业绩连续多个季度翻倍式增长的这些个股。首先第一个，能够排除做账或者说是做假账增长的这些个股。另外第二个，能够验证行业的高景气度。第三个是能够确认公司的行业的地位。所以连续翻倍股下一个季度继续高增长的概率将会进一步的提高，所以资金呢也会提前去做好准备。一旦在中报行情即将披露的时候，这一类个股往往会提前启动，甚至于走出一波主升行情。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过去的相关的一些案例。比如说在2025年4月份公布一季报的时候啊，当时呢这家公司是公布业绩出现了连续翻倍式的增长，从2024年2季度1.5倍的增长，2024年3季度1.3倍的增长，再到2024年1.7倍的增长，那2025年1季度直接是跃升到了4倍以上的高速增长。那股价也是一路攀升，从6块多来到了276块，上涨超过了40倍以上。那另外一个是关于 CPU 光芯片的相关方向。2025年1季报的时候确认了业绩的反转啊，当时呢一季报业绩增长超过了35%，随后业绩连续翻倍式的增长，股价也是连续翻倍式的增长，从之前呢60块一路上涨到了1968块啊，整个股价也是翻了30倍以上。所以围绕着业绩持续翻倍式增长的这些硬科技的方向，我们要做好提前的准备。那这些方向该怎么去找呢？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资料当中。那这份就是关于 AI 科技错杀业绩三连番低估值突破的清单资料。想要去做好提前把握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接通，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结合一个案例呢，简单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那这个方向呢，是国产算力高速连接器的龙头，深度绑定了华为算力。华为哈勃投资公司也是入股了，净利润呢已经是连续5个季度是翻倍式的增长。机构预测今年的净利润增长是要超过了5倍以上，而股价呢之前也是在箱体之内走上升通道，缓慢的上移的过程当中，还没有进入到主升加速的阶段。但是在近期指数在连续调整的过程当中，反而这只个股却出现了向上放量突破压力位，短期回踩确认的这样一个走势，而且在今天率先走出了一根大阳线，出现了一个反包。所以围绕着这一类硬科技业绩连续翻倍式增长，有望走出主升行情的机会，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资料当中。所以最后时间，还没有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那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 AI 科技错杀业绩三连番低估值突破的清单资料。所以最后时间，各位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是打开了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也希望大家在市场企稳之前提前做好准备。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好，欢迎回来。半年报是陆续披露呢，市场的逻辑已经转向基本面业绩的验证。那欢迎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通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的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有所回落了，而且回落的幅度开始加大了啊，但是还是维持在了3万亿之上。那我们再来看看明天啊新股的情况，有两个债会上市，还有一个债公布它的中签号，同时要缴款。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风格切换会进一步的演绎吗？认为会的61%，不会的39%。仓位的情况，今天的减仓比例是在22%，加仓的比例明显下降了，只有17%。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王荣奎的点击。那王荣奎也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做节目，但是整体点金的思路呢，也会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啊。那接下来有些什么想法来说一说？
1: 首先就是7月份，就是我们着眼于下半年，下半年应该来说，在10月份。在这个7月份到10月份中间应该是有一波行情的，那么我们关注的是当前的产业变化的特征啊，一方面呢就是说我肯定先偏激进一点，尤其像套利率以及全球的这个产业格局变化，我首先关注的可能还是现金封装，因为这是比较从目前来看各个公司排单都比较满啊。第二呢就是说低位的存储，因为这次呢华为以前我们的数据运算，然后进行这个内存里面去存算，反复这个像搬家一样的就是搬来搬去，那现在的它的这个新的框架下，就是说可能 SSD 就是固态硬盘这个芯片模组，它直接和里面去叠堆了，这样的话减少了搬的这个距离，甚至华为提出来这次重大的变革，就是说算力在直接在那个 SSD 里面直接去算好，所以这样的话呢，它搬家的次数会减少，同时对于 SSD 的这一些企业，尤其是国产的，会带来很大的一个机会，因为它会使得万卡集群呢，为什么万卡集群对 CPU 啊，包括交换机需求量都很大。所以这些产业我觉得首先先进封装，因为它的先进封装对于封装要求并不是那么门槛那么高啊，它是只要你有先进封装的技术啊，它先进制程都可以实现它的这个套利率下的这个半导体的制造，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第一方面我们还是关注啊，这个逢低关注这样调整下来的先进封装啊，这是我们第一个。就下半年呢，就是那些搞概念的或者在7月份，我觉得建议呢还是不要碰啊。如果他有些概念他还没有，刚才小林讲还没到达一的阶段啊，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他的概念发生的爆炸力是在8月份到9月份甚至10月份的这一段时期，所以说我们形成一种梯队的效应，所以先进封装，第二存储啊，这个是我们比较梯顶关注的金刚石，因为下半年可能会要送样和小批量出货的啊，这一块。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调整比较充分的政策也比较给力的，因为像创新药啊这一块呢，我们也是保持一定的这个，尤其在现在像这个科创板为什么它走势比较强，其实它有很多创新药都688开头的啊。第二呢就是当然半导体设备也会在支撑，所以我认为创新药不妨也保持一定关注，至少短期它还是有一定的替换或者接力的这种可能性。
0: 好，那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订阅王荣奎的点击，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公司与行业节目。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前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的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我是杨光，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站、第一财经 APP 和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我们现在的直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新闻。周一道琼斯指数再创历史新高，半导体板块止跌回升，这是美股。消费者消化一系列并购的消息，欧洲股市昨天三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三星电子的财报来了，预计第二季度营业利润同比暴增1810%。 A 股业绩利好来了，又一大波的公司预计会翻倍增长。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审核状态已经变更为注册生效。浙江东方表示，上半年净利润预计同比增长约114.25%。还有金融业务及浮盈大增，深交所表示密切监测中公教育股票交易情况，依规会对相关投资者采取暂停交易等等的监管措施。今天晨会博弈的话题叫周一科创五零深 V 回升结束三连跌，科技股内部还有哪一些细分的方向可以去挖掘呢？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 APP 了解更多信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收盘和一些最新开盘的数据情况。先来看一下新加坡富时中国 A50 指数期货今天的开盘情况如何。 A50 指数今天小小低开，目前下跌0.29%。大家能看到这两天经历了一番下跌之后，在逐渐的企稳过程当中啊，这是反弹之后的第三天啊，就是今天。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日韩股市的情况。今天的日韩股市的表现似乎不太妙，像日经指数呢是下跌，已经失守了70000点的整数关口，今天跌去0.71%，这个相对还好。但韩国综指昨天这个点儿看呢是下跌，今天同样已经跌幅有4.10%了，这个跌幅也不能算很小。昨天你看最终冲高，最终没有冲上去，跌下0.46%。但今天直接就是低开，低开之后一路低走，跌4%。具体情况可能是跟三星的财报有关系。过一会儿我们会和嘉宾具体来聊一聊。接着来看一下隔夜的美股收盘。经历了星期五的停牌之后啊，美股是从星期一终于开盘了。我们能看到纳斯达克指数涨势如虹，一举又涨了1.12%。标普五百指数涨0.72%，道琼斯指数呢同样是高上加高，又涨了0.29%，再创一个新高。昨夜今晨之前两个交易日连跌的美股半导体板块终于止跌回升，推动整体市场的走强，道指再创历史新高，标普和纳指距离历史的收盘前高呢其实也只有一步之遥。黑石投资研究院指出，关于人工智能热潮是否已经过度的争论，与其说是关乎当前的估值，不如说是在于未来公司盈利能否维持在异常高的水平。整体来看，周一的主线是 AI 硬件链的重新的抱团，其中 AMD 涨了6.61%，博通涨了3.73%，两家公司均有外部的合作利好。而存储概念股呢，普遍的是高开之后回落，西部数据依然取得7.14%的涨幅。纳斯达克金融指数周一收涨1.71%，像阿里巴巴涨1.84%，网易涨2.94%，哔哩哔哩也涨了4.43%。好，再来看一下欧洲股市的星期一收盘的表现如何。能看到涨跌互现啊，我们能看到的是德国指数，德国 DAX 指数上涨0.15%，英国和法国指数分别下跌0.26%和0.33%。消息面是这样的，欧洲股市呢周一从高位小幅度的回落，投资者消化一系列并购的消息，公用事业和医疗保险保健股是领跌，而金融服务和银行股呢相对表现的比较坚挺，市场在连续上涨之后进入了短暂的一种休整的状态。好，接着关注一下外盘的消息。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的嘉宾是王晨，来点评重要的新闻啊，上午好。 先看这条，其实也是市场备受关注的。三星电子公布了二季度的业绩的预告，第二季度销售额171.00万亿韩元，同比增长129%，预估是169.23亿，所以超过预期。上周同期呢，还有74.6万亿韩元的入账。第二季度的营业利润是达到89.40万亿韩元，同比增长1810%，预计是84.2万亿韩元，也是超过预期，上年同期还只有4.7万亿韩元。所以各方面来看，至少结果是超预期的，是好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今天韩国综指目前已经跌去了4.30%，这表现是不太妙的啊。王晨给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份财报的本身这个成绩到底怎么样，对于市场它的影响是怎样的。
1: 好的，其实本身三星这次的财报，其实从数据上看，的确是超出市场预期的，而且表现非常亮眼。那这个当然也是和这个大家在最近这段时间看到的整个存储的价格持续的上涨啊，包括这个之前也说啊，其实和海外一些这个下游的厂商其实是签订了很多一些长协的一些订单啊，说明就是说从目前的存储的这个价格来看，应该还是维持在一个高位运行的一个状态。那为什么今天可能整个韩国股市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我个人还是觉得是因为前期积累的这个涨幅还是比较大啊，相对应有一部分的像韩国其实他们的这个整个杠杆其实也比较高啊，就相对应的一些短期资金可能去博弈这个财报的一些相关的利好啊，所以说一旦利好落地之后，势必会有一部分短期资金去做一些兑现的获利了结的这样一个动作啊，这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觉得市场当中可能近期还是会弥漫一些相对来讲对于整个 AI 硬件会有一些扰动的一些外部消息啊，那这些呢也看到，无论是从美股也好啊，韩国股市也好，包括 A 股也好，其实都多多少少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的啊。虽然很多的一些消息其实被证实是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这个利空啊，其实只是一些阶段性的一些扰动而已啊，但是整体的这种市场情绪的影响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啊。所以我们也是觉得，就是近期可能科技股本身尤其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些硬件股啊，可能本身也到了一个需要中期调整的一个阶段因为前期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上半年没怎么特别充分的调整过那这次的一个在7月份迎来的一个震荡这个整固的这样一个时间段，我个人觉得也是比较可以理解的所以说大家就是说目前其实可以展望的就是说下半年对于 AI 整个硬件或者包括半导体相关的硬件去博弈的或者说去看的这个点可能更多的不是一个全面开花的一个状态更多的是看如何从之前的相关的一些比如说主题到对应的订单以及最后产能能够落地然后形成一个业绩释放的这样一个传导链比较顺畅的，那这些公司我个人觉得后续可能会成为市场进一步重新聚焦的一个核心。但是如果只是一个比如说估值比较高或者受到整个 AI 的整个产业带动影响，但是呢根本上它最终可能很难业绩落地到实质，那这种公司可能我觉得在下半年的整个交易里面可能相对会偏弱一点
0: 我们先把三星的事儿说完就是说财报本身是好的，但是出了一份好财报之后，市场下跌可能是利好出尽。那这件事儿，因为大的逻辑并没有变化，供需整个的矛盾依然都存在，所以后续像三星电子海力士等等，依然还是看好的吗？
1: 我个人觉得还是看好，因为整个首先整个人工智能的大的赛道的发展，我个人觉得没有结束其次就是说整个存储依然是目前就是在整个 AI 的硬件端还是比较紧缺的一个状态，就是比较就是供需形成一个就是重要的一个点的这样一个环节，所以我们也是很看好存储。那么在目前来看，我个人觉得是因为市场可能之前认为它释放那么大的利润，可能后续的一个业绩增长它的速度可能就没有那么快了因为基数越来越高势必会带来一个增长的一个放缓。虽然整体的绝对的这个利润金额应该还会进一步的往上再走，但是整个增长速度可能会放缓。然后另外就是市场可能原来就是说去 注重的是它的一个盈利的增长，那未来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估值的就稳定，因为大家本来认为存储是一个强周期股，所以原来可能对于它的估值会有些担忧啊，就怕业绩最好的时候可能往往是这个估值最低的时候，然后觉得它便宜其实往往是比较贵的时候。那未来就是从这个长协的一些定价，包括对于三季度啊整个 DRAM 的相关的一些这个和下游厂商的一个价格的谈判也好，个人认为还会进一步价格有一定的这个稳步上涨的一个空间。那么整体未来即使说不再大幅度的上涨，但是整个利润的稳定性要比之前要更好，所以可能在这块的估值的这个提升上面会比以前这个周期性的定价要更高一点。但是呢整体来讲，我个人觉得是可能最猛烈的那个上涨的阶段可能已经有点过去了，就是说后面即使再上涨，它可能整个节奏会偏向于更加温和，或者说更加有一些震荡上涨的这样意味在里面。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在短期一旦大规模的短期资金涌入之后，那么一旦业绩落地，那现在做一些兑现其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0: 那么韩国综指今天走成这样，其实昨天跌的不多，对我们的双创指数本身就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大家喜欢拿着说事儿哈。那么 OK， 三星。

0: 这份财报出来，然后韩国终止这样的下跌，对今天我们的科技股会有明显的影响吗？
1: 我觉得可能开盘会有些影响，但是盘中有可能还是会修复。一个就是我们本身调整的这个幅度啊，其实或者包括时间，其实比这个日韩股市还要更多一点，更就幅度也更大一点。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可能会先行做了一些调整。那么后续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在七月份里面，可能整个 AI 硬件啊，包括半导体相关的一些板块，它可能还是会做一个震荡调整和修复的这样一个就是说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横盘啊，它可能很难说去再次很快速去修复前期调整的这样一个失地啊。所以我个人觉得从目前来讲，可能这个月来讲节奏会慢一点，就是整个市场最好不要去追涨杀跌，因为尤其科技端一旦上涨，你如果去追它有可能又回落，所以它这个节奏其实是非常难把握的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月当中，可能对于一些科技股，尤其又叠加了中报披露的预告的这种预期之后啊，其实市场的这种预期博弈啊，包括是就到底就是说这个公司业绩到底好还是不好，未来怎么看，就都会非常乱啊。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月可能大家会盯住一些比如头部的一些公司，即使比如说你科技的一些公司调整了，那你如果持有的你就先观望为主，就是避免去做一些过度频繁的去操作。
0: 对，确实昨天我们也说到了业绩挺好的，公布出来有些呢是真的能冲高，但有一些呢明显高开然后立刻就回落，所以到底是顺着做还是反着做呀，这几天真的有点混乱，慢慢先观察一下。美股重要信息每天更新，究竟如何影响 A 股和港股，产业链有哪些重要的标的，想要了解更多投资机会，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的投资秘籍，您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另外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查看更多信息。接着来关注一下 A 股的相关盘前资讯。万德的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6号的21点 ，A 股有92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半年度的业绩的预告，其中83家预增比例约为90.22%。已经披露业绩预告的上市公司整体保持了较好的盈利能力。当晚，21家上市公司披露业绩预告，其中雅化集团预计26年半年度的净利润同比增长710.17%到857.48%。成为当晚发布业绩预告的预增王。最近能看到大量的这种成绩极为漂亮的那些半年报的成绩拿出来哈，这个对市场来说是不是一种提振作用？
1: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看的，就是有一些板块，尤其是大家可能之前关注不多的板块啊，或者说预期并不高的板块，那有一些个股出现了特别亮眼的业绩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些个股可能之前如果表现不是特别强的话，那其实在这个披露之后啊，可能股价上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啊这个更好的一个走势啊。那如果是有一些就是前期已经涨了比较多了，那大家也预期到它业绩会不错，那这时候公布出来一份半年报不错业绩，其实我个人觉得只是证明你过去没有看错，但是并不代表未来它一定会上涨
0: 有机会
1: 啊。对，因为中报只是反映过去，所以说过去涨了，哎，中报业绩的确兑现了，说明过去没看错，但是未来是不是还能继续看好，可能还是要看整个公司它的一个竞争优势，以及包括尤其是整个产业链当中，哎，是不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这个大家比较缺货的一个供需关系的这样一个点，如果是这样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供需关系，那我觉得这些公司可能后面还会有上涨机会。
0: 至少我在看雅化集团刚才对结合年报包括它的 K 线图能看到，这个应该算之前它的股价并没有提前这个包含这个业绩的信息哈。
1: 对，
0: 回头我们开盘之后再来看一下它今天的走势到底如何。宇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 IPO 审核状态变更为注册生效，保荐机构是中信证券。这个是不是意味着首先这个跟宇宙相关上下游的一些公司能够明显有异动，包括中信证券承销了嘛，对吧？整个 IPO 一上去的话他们肯定是要挣钱的，不管能不能抛 OK， 这个大伙儿会认为说中信证券至少盈利能力上多了一块，会不会在这些方面股价上也会有所表现？
1: 我觉得实际上对于承销商来讲，可能这块的影响不是很大啊，就是说因为毕竟体量放在那边嘛，对吧？你一个公司的这个承销上市，其实对它的整个收入的这个利润的影响，其实还是不算特别主要啊。那么当然了，我们觉得对于机器人整个产业链啊，还是会有一些带动。那目前主要还是大家要关注的，就是说宇树它上市之后， 募集的一些资金更多是投入到研发的那种状态当中，包括未来的一些量产，那这块它能不能起一个量啊，就是其实说实在，就是我们目前整个集成产业链更多的还是一些零部件配套的零部件厂商，那这些零部件厂商其实它的收入利润的这个主要的利润点其实还是在于整个跑一个量啊，以及包括它在整个集成这个产业链当中的一些这个环节的一些地位。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觉得就是可能相关的一些公司它的毛利率啊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改善，一般我们看到的这个机械零部件毛利率基本都在20%多一点啊，这样的20%到30%这样一个水平，所以我们觉得更多的还是看这个量能不能落地啊。所以说后续我觉得对于无论是特斯拉的机器人也好，还是这个宇树的机器人或者其他的一些头部公司的这个本体厂商啊，他们的这个机器人能够落地越快啊，其实对于整个产业啊，我个人觉得对整个产业首先就是一个很大的利好啊。所以我觉得机器人可能是作为在 AI 硬件啊，尤其是这个前端的这种硬件调整之后，那么对于下游应用端，其实机器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支啊。那我觉得作为应用端里面，机器人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
0: 但是它上市前后会对市场本身这个资金啊，会不会起到一些虹吸的作用？
1: 我觉得影响也不会特别明显，因为你包括大家都在看那些长兴的上市啊等等，其实我觉得宇树相对体量可能还是没有那么大。那整体来讲，我觉得这种影响都是比较轻微的，不是特别大。那么更多的可能还是市场整体对于未来的一个主线方向的一个是否看好，如果看好呢，就后面无非震荡之后还有机会，那如果整体就比较谨慎，那可能整个市场的调整节奏也会拉得更长。
0: 再看一份半年报，浙江东方公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8.72亿，和上年同期相比增加约4.65亿，同比增长114.25%，翻个倍多一点。那预计呢，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非经损益的净利润是8.4亿，和上年同期相比增加4.48亿。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状况稳中向好，本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幅较大，主要是因为旗下的保险、期货、融资租赁等等金融类的业务，还有类金融业务的盈利水平比上年有较大的提高等等。我也同时打开了他们的 K 线图，能看到昨天已经有涨停了。像这种形式的话，是不是这个就算你这个利好已经释放掉了？
1: 像这种比如前期已经提前反映了整个业绩的话啊，对于这类公司，其实我个人反而觉得要看，就是如果整个业绩增长是的确是准业务带动啊，同时这个增长的这个未来的这个确定性还是比较高的，那即使昨天已经反馈了，那可能在业绩出来之后，今天依然有可能会有不错的表现啊。就是主要其实关键还是看今天，就今天如果整个是一个高开低走，那整体我们觉得要稍微就是谨慎一点啊，可能整个提前已经反馈了相关的一些利好。那如果是今天依然是属于一个比较稳定啊，虽然说也不一定是大幅高开，就可能比较稳定的强势的一个属于上涨的一个过程的话，那可能这一类的公司我反而觉得在市场可能处于混沌期的这个状态之下，那这些大家关注不是特别多的相关的公司，反而可能有自己的一些机会。
0: 还有一条是关于中公教育啊，稍微时间关系，我们在开盘之后再和大家来进行关注，看看今天的走势会不会还是有明显的异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做主，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今天陈慧博的话题是：周一的时候，科创50深 V 回升，结束的三连跌，科技股内部还有哪一些细分的方向可以来挖掘？中信证券认为 AI 端偏好的是强供给约束、低估值缩圈以及偏中下游品种的切换，推荐云厂商、存储、燃气轮机、柴油发电等等的机组的一些情况，其实就是跟发电啊、上游源头这些必不可少的这些东西有关啊。王晨怎么看？
2: 啊，我觉得目前从近期的一个市场表现来看啊，其实明显是 AI 的相关的一些电力的设施啊，表现的会很强劲啊。我们昨天也看到这个海外的GEV 也是创了一个历史新高啊。那国内其实对应的啊一些燃气轮机的公司走势也不错啊，所以我们也是觉得就是近期可能市场啊还是会找寻一些就是在景气的方向上啊，去找寻一些可能供需还是存在缺口的啊一些方向。那其实整个 AI 领域服务器的一个供电啊，其实一直是被这个诟病啊，以及大家就觉得说非常缺的一个环节。但是之前呢，的确市场也并没有特别的去关注这一块啊。那我们觉得在整个 AI 的算力硬件调整的时候，那这些电力的核心的一些设施其实倒反而是有一定的机会，而且从目前来看它的需求还是很大的啊。那只是市场可能之前没有过度的去挖掘，那现在当这个风格切换之后，部分的这个风片比较高的资金它也不愿意切到一些这个可能低位的，比如说红利啊那些品种，那它就会在成长品种当中去找寻一些可能还没被充分挖掘的方向。那我觉得这个相关的 AI 电力设施这一块其实可以关注。
1: 嗯，其实是拿上游电力设施等等当做一个避险，来扛过这一轮的波动哈。再看看开源证券的观点，重点关注四类方向：科技内部具备盈利验证的国产算力、半导体，还有 PCB 等 AI 硬件链；科技外溢带来的是电力设备、电力以及能源、金属、液冷等新景气的方向；具备产业趋势的扩张能力的商业航天，还有军工和机器人。另外，阶段性再平衡当中可以关注有色、券商、创新药、农林牧渔等等业绩的兑现板块。啊，说心里话，这四条线基本把热点都说完了啊，说的正确，很正确啊。我们接着来连线到金源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徐川豹先生，请来聊聊目前科技股现在整个的走势。刚才说科创50啊等等，它算不算已经跌完了？能不能接下来走出一波的反弹呢？
3: 好的，我们认为呢，以科创50为代表的一些科技板块呢，目前仍然属于震荡的期间。从长远来看呢，我认为我国的以人工智能在这种长期发展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些科技股呢，未来的前景是非常光明的。但是经过了前期的持续的上涨以后呢，未来尤其是目前正处于上市公司陆续披露半年报的这个期间，市场呢大概率会维持一个震荡整理这样一个走势。我们建议投资者呢，中长线的角度仍然还是可以关注科技板块，但是从短期来看呢，我们建议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个高低的切换。那么从前期来看，涨幅较大的很多都是和硬件相关的一些板块，尤其是和这种芯片、算力相关的这种品种。那这些品种呢，可能未来还要进行。

0: 0.46。科创综指低开1.10，科创50同样低开1.52，创业板指是低开0.44%，沪深300、上证50都是低开，而且这个幅度呢不能算很小啊。以每天我们在和大家一起捋这个开盘的这个价格的情况，这个经验来说，我感觉不算太妙，因为今天开的比想象中略低了一点，通常会得出一个低开低走的一个结果。当然，开盘之后到底怎么走，我们回头来密切关注。接着来看看期货市场的开盘情况，连接到光大期货的研究员王娜，你好，王娜。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呢，目前国际原油的价格呢也是呈现了整体承压的一个情况，主要呢是受到霍尔木兹海峡开通的一个影响吧，所以大家对于未来的这个原油市场的话是呈现了偏悲观的一个预期，然后整个的油价呢也是出现了下跌的表现。我们看到今天早盘的时候呢，油价呢也是出现了下跌的一个情况，原油的纽约原油的期货价格呢，一度下跌了1.15%，呈现出了一个弱势的表现。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呢，随着美伊达成停火协议，市场释放出大量的原油供应，压制了买家的一个需求，市场上围绕原油供应过剩的担忧呢被引爆，导致呢国际油价暴跌，回到了美伊冲突爆发前的一个水平。除了地缘冲突大幅降温之外呢，供需关系的变化也是压制油价表现的重要的原因。从目前的一个市场情况来看呢，大家认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恢复的一个通航，中东地区的原油出口量呢快速的增加，且远超市场预期。此外呢，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进行打击，导致其炼油的能力受损，不得不加大原油的出口。基于这些方面的因素呢，原油市场供应充足，下游买方观望情绪浓厚，甚至出现卖方竞相压价争抢客户的一个现象，现货市场的疲弱呢，导致整个的价格出现了下行的一个表现。主持。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哈，确实美原油价格68一线也维持了好多天了，今天日内有0.31的涨幅，但是呢总体上来看基本上还是在68-67这一线，你看低位保持一个小小的波动，就其实就几乎没有波动。黄金价格还是有所变化的，昨天看呢是4200，今天是4143，大家能看到金价从最低跌到过3900多，然后呢慢慢回升上来，基本上在4000-4200之间这样一个位置当中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美元指数比昨天好一点啊，100.89涨了0.02，但是美元离岸对人民币是下跌0.01%，总体变化并不大。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更多内容欢迎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来关注更多龙虎牛熊产品。接着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 A 股的开盘的情况如何。集合竞价全部都是低开，我们能看到在直接开盘之后的十秒当中，数字上并没有发生特别巨大的变化，大概今天整个的交易的情绪啊还没有立刻的上来。我们先请王晨给我们点评一下哈，其实你说昨天有啥利空吧，外围看看也没啥，这个除了今天早晨能看到韩国股市的下跌，然后昨天其实本身市场交易量没有很大的萎缩，但是总体是冲高之后是回落的一个情况，就是大家的感受度并不是太好，而且下跌家数有点多，上涨家数不是太多。那么再推导到今天，你感觉今天这个开盘情况怎么样？
2: 今天整体开盘其实还是偏弱啊一个状态。那么目前来讲啊，其实整体上啊，就是成交量其实昨天是3.1万亿嘛，其实相较于之前的成交额并没有明显的缩量啊，那说明就是市场资金其实还是在找寻一些机会啊，在这个各个板块之间轮动啊，找寻一些机会。但是的确从盘面来看呢，表现也不是很强，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今天整体表现相对偏弱的情况之下，可能整个成交额会进一步的一个萎缩啊，那可能会萎缩到3万亿以内。那可能我觉得纵观这个之前啊，前就是说过去的这种行情来看，其实往往经过一轮上涨之后啊，那么后面的调整啊，往往这个成交额可能会回到一个相对就是前期的一个平均点位，就更早之前平均点位，所以我估计这个位置有可能成交额会缩到2.8万亿啊，那种2.7万亿的这种比较低的位置啊，然后之后横盘之后，等到市场有新。

0: 的叙事逻辑出来之后，可能才会有再次回到3万以上啊这样一个水平。因为目前，包括两融余额，其实在上周也是出现了达到3万亿之后的一个回落啊。所以从目前来看，可能是一波杀融资盘，包括正好这个市场也是迎来了一些调整的一个时间点。
1: 当然了，在我们所有嘉宾当中，王晨是一般是属于最谨慎的那一个啊。我们把王晨的这个观点呢，也作为一个考量的一个边界，就是偏保守那一派。激进派等过两天来了，我再和大家问。接着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深圳演播室徐川茂先生啊，您如何看今天整个开盘的情况？
2: 好的，今天的开盘呢走势是比较的弱，主要的还是受这个前期呢市场。可以说大盘是出现了冲高回落这样的一种大盘的走势，另外呢还有前期市场的热点的轮动相对比较快这样的一个影响。而且我们认为影响大盘呢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现在是进入到了中报陆续要披露业绩的这样一个时间，市场整体来看呢还是有一定的观望。但是我们看到市场从盘面来看呢，还是显示了一定的高低切换的迹象，就是在一些前期涨幅较大的这种算力板块走势较弱的同时，而前期一些估值比较低涨幅相对之后的，比如像工程机械，包括像电池，包括像近期有这个一些题材的机器人等板块呢，还是有比较好的表现。我们认为目前市场呢还是会存在一定的结构性的机会，如果是长线的投资者呢，我认为还是可以持有一些比如说科技中未来成长性比较确定的品种，不宜过分的在意短线的波动。而从短线投资者而言，我们还是建议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高低的切换在目前半年报的披露期间，尽可能的关注一些业绩比较确定估值相对比较安全的品种。主持人
1: 好，谢谢。9:33，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港股的走势的情况。昨天港股其实收盘倒还收得不错啊，是收高。今天目前恒生指数上涨0.63%，自从跌到了一个最低位之后，我们能看到已经连续6天港股是进行了一个特别有效的反弹啊，从这个 K 线图明显走得出啊，是沿着线在走，不像有段时间啊，基本都。不靠着谱走，很奇怪。然后恒生科技指数昨天表现也还不错啊，目前是上涨1.04%。同样的，你看大家再看到到一个低点之后，也是连续6天的比较有效的反弹。这港股是不是终于找到了低位？是要有一个新的气象走出来？我们连线一下前方记者莫子浩，请他来做一下介绍。你好，子浩。
3: 好的，港股昨天大盘在权重科网股龙头带领之下呢震荡反弹，虽然恒指仍然在24000点下方，但资金面表现亮眼，南向资金单日净买入突破了205亿港元，创下了一个半月以来的新高。尽管伴随着短线沽空比例升至阶段性的高点，多空对决加剧，但随着微观流动性冲击的逐步消化，机构还是看好港股在中报季有望震荡筑底。在具体的个股和板块方面，今天盘中需要重点关注快手。公司公告称，大股东腾讯已经通过场外大宗交易大手笔的减持2.73亿股，最高套现约16亿美元，持股比例降至9.37%，这可能会对今天盘面造成短期的情绪压制。此外呢，近期由于 AI 交易拥挤，场内的资金热点有向低位传统蓝筹轮动的迹象，但在隔夜美股科技股的大涨的有力带动之下，今天港股 AI 硬件与半导体板块能否迎来借势修复，值得我们密切留意。同时呢，今年8000亿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支持建设项目清单已于近期全部下达完毕，这对于相关实体以及新推出的硬件科技精选指数板块也是中长期的政策性的利好。不过在宏观层面，美联储理事沃勒最新发声捍卫前瞻性的指引，并强调随着劳动力市场企稳，政策重心必须重回通胀问题。目前呢，仍然有一半的官员预计今年至少还将加息一次，这令全球流动性的预期依然错综复杂。整体上来看呢，港股大盘在外部科技股爆发以及内部南向资金增量的双重拉动之下，虽然短期仍然有波动和分歧，但随着中报筑底的预期增强，港股经历震荡之后依然具备修复韧性，建议投资者在操作上保持灵活，重点关注业绩兑现。主持人，
1: 谢谢。这里是正在直播市场零距离，我们继续广告，马上回来。
4: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共建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5: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多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4: 福成头部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福成头部，不负每一份信任。
6: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7: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8: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9: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10: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11: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2: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0: 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业绩的基本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所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的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还有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着我们要连线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的会员郭家耀先生，请他来聊聊目前对于港股市场的看法如何。郭先生，
1: 最近港股呢有出现一波的反弹的行情，这个也跟一方面市场对这个加息预期降温有比较大的关系，因为港股这边呢很多个股是对这个历史的敏感度是比较高的，另外呢我们也留意到金融流向在这个市场当中呢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反转，前期比较多资金拥挤在一些人工智能相关的概念股。最近由于这个担忧这个算力有机会过剩的情况之下，市场对这些就是一些上游的供应链的股份，还有大模型的股份呢，就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调。反过来说，一些传统类的一些科技股或者是传统的板块就受惠这个基金的回流这个对港股来说是有一定程度的帮助的，因为始终这些个股呢是一些权重股，对指数的作力还是比较强的。后续的话当然市场会观望中期业绩的发布，在七月中旬过后呢，蓝筹股会陆续发布中期的业绩，如果还是能够维持一个比较稳健的走势的话，考虑到目前他们估值还是相对比较便宜的水平，应该可以延续这一波的反弹行情。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外围的一些关于这个利息去向的走势。由于最近我们留意到无论是油价还有通胀的预期有进一步的降温，如果利息的预期有就是降息的预期重新抬到这个市场这视野里的话，我估计这个港股呢应该会有另一波的动力有机会追一波落后的。
0: 当然了，把港股的走势跟美联储的降息预期绑定起来呢，其实也只能是一种说法，因为港股从去年的10月1号以后就一路的下行，这里面跟美联储的预期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最近终于能够看到好像找到底部，有一个结实的反弹，希望就此能够筑底反弹。

0: 这是港股。接着我们来把今天早晨关注新闻当中两个埋下的钩给大家钓上来看一看。第一是雅化集团，因为业绩不是超预期吗？对吧？我们能看到今天一字涨停啊，这个没有任何的犹豫。所以其实就算我们觉得前期它可能没有释放好的利好，但是咱也进不去，是吧？浙江东方看一看，浙江东方。其实浙江东方我们今天早上打开的时候就已经就是涨停的状态了，所以尽管能看到的是之前的股价确实没怎么展示说这一次业绩半年报的业绩是超预期的，但是至少今天也同样都进不去，所以关于这个业绩半年报业绩那个对行情的带动作用，王晨，我们能不能稍微梳理一下，就是什么样子的可能就是说是利好出来了之后股价往下走，什么样子的是大概率的是中间还能吃到肉？
1: 这个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啊，就是有一些个股可能大家之前的确关注不多，因为这些个股呢可能本身的这个市值也不是很大啊，那基本上就是参与的这个散户群体呢也不多，那这些个股如果一旦出现一个这个业绩特别亮眼的啊，那或者说尤其是在这个业绩披露期前面几天啊，就等于优先市场去公布它的业绩的话，那市场会认为这些公司相对来说觉得自己业绩不错啊，所以才会提早去公布。那这种情况之下，往往会有不错的一个效果啊，就是说等于大家关注不多，然后它位置呢也不是特别高，基本上就前期可能跟着市场在低位在这么运行啊，突然业绩超出市场预期了啊，那么它一下子就会打起来啊，所以这种就一般相对来说会比较强。那有一些呢，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它可能是跟着一个偏景气的赛道里面去跟随着上涨的这种题材性的品种，就是它可能跟这个题材里面相关的一些这个主营业务的一些方向它也有关系，但是呢它整体跟随上涨，然后它的业绩呢虽然说公布出来不错，但是因为之前积累的涨幅也比较大啊，所以说一旦公布了业绩之后，那市场有一部分资金就会选择去做一些落袋为安啊，这部分资金有可能是为了比如说从这些标的当中本身就觉得是博弈题材，那觉得题材业绩在释放之后可能相对来说就会去做一个相对做一个切换啊，有可能就把这部分资金切换到一些这个真正的一些头部的企业，或者说就追寻另外一个偏主题性的一些机会啊，所以这些个股呢在业绩释放之后，往往大家当中的一些这个投资者又已经有预期到啊，所以说一旦业绩出来可能就会高开低走啊，这种是有可能性的。
0: 所以听上去这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运气的成分啊，这个除非大家对某些公司或者某些产业研究的特别透，能够发现甚至叫机构都没有发现潜在的机会，不然的话叫大部分的尤其是那些著名的公司，因为之前的整个业绩啊什么每天都被人拿放大镜看 N 多遍，所以很难我们在这当中能够找到机会，这就是业绩啊所带来的预期差。接着我们来看一些目前的沪深指数的走势的情况，和今天开盘的时候的全线的下跌相比，目前已经走出了很大的变化了。交易了15分钟的时间，我们能看到上证指数低开之后有所高走啊，至少稳定在了目前下跌0.38%左右。上证50呢是稳定在下跌0.47%，都没有进一步的下行。深成指你看明显的是上来了，和创业板指都纷纷的翻红，0.23%的涨幅，创业板指0.59%的涨幅。科创综指依然保持住了一定的强势啊，这个开盘的时候它其实开的比较低，但是目前已经快速翻红，上涨1.29%。科创50指数也是上涨1.40%，能够成为整个带领市场上涨的一个排头兵。王晨也给我们稍微梳理一下，好像这两天双创依然是能够领跌也能领涨啊，这个是为什么呢？
1: 我觉得主要也是因为市场其实还是看行业的一个成长，
0: 交易密集程度还是在这儿
1: 啊，还在这里。因为虽然说大家可能交易会预期会比较一致啊，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去 买一些科技的品种啊。其实我们所了解到，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投资者，其实今年的收益表现其实是比较一般的啊。那可能更大的程度上也是没有去享受到整个结构性的行情的一些机会啊。那么更多的品种可能还在传统的一些产业的方向。那今年这些方向整体表现相对是偏弱的啊，说明就是我们看到，如果市场交易真的过于集中的话，那可能大多数的这个投资者应该今年至少都有一个不错的一个这个业绩表现啊。所以我们也是觉得，就是说其实目前对于科技的整个这个大的资金的方向啊并没有太大改变，只是说资金会从一些在科技当中局部的啊有一些这个交易比较这个一致的啊相关的方向，它可能过热了啊，那它会有一部分的资金的兑现，但是这部分资金出来之后，它可能还是会找寻科技当中其他的一些品种啊，可能很难去切换到不同风格的一些方向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资金取向的一些问题啊。所以目前从科创五零来看，昨天是这个探底回升啊，今天依然早上是低开还比较多的啊，那现在都已经涨了还不错。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就是科创当中可能有一些啊，包括最近的这些创新药啊，包括科技，就是在这些的偏泛科技的领域当中，它在不断的轮动啊，一些表现可能今天涨这些，明天涨那些，所以整个指数看上去还是不错的啊。那个股呢，可能波动是比较大的啊，属于这样一个情况。
0: 对，可能又回到了前一个阶段，也是每天上证指数的变化并不大，上证负责搭台唱戏的一直是双创啊，无论唱哪一出，但是呢，双创的表现似乎一直都是比较的抢眼。好，接着我们进入今天的微策略，先请王晨给我们带来今天的微策略。
1: 好的。那其实从目前整个市场的一个表现来看啊，我们觉得市场其实是进入到了一个相对偏混沌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说它不再是这个从五月份啊五月中旬开始，好像是每天都在涨一些硬科技啊或者 AI 的一些方向，然后呢每天都是这个1000家个股上涨啊，4000多家下跌啊，不是这种情况啊。目前这两天基本上大家看到，这个个股之间啊，其实它的这个轮动的这个变化是非常快的。然后呢，每天其实上涨家数也是有所回升啊，也就说明一些低位的品种开始出现一定的补涨和反弹。那一方面也是因为整个中报啊，这个披露的这个阶段啊，那有一些这个低位的业绩不错的，可能就会引起一些资金的关注。那同样的，这个关注比较高的一些个股也是担心啊，可能会不会业绩出来不及预期，那提前涨了比较多了啊，出现一些兑现。所以，目前其实市场的这个风格或者说轮动的节奏是非常快的啊，所以我们觉得市场目前其实不是特别好把握啊。那么板块轮动呢是目前就是比较主要的一个市场风格和节奏。那么另外呢，就是从操作的层面来讲，我们是不太建议客户啊去做这个在目前当下做更多的追涨杀跌啊。我们觉得目前因为风格轮动比较快啊，如果追涨杀跌的话，很有可能会这个两边打脸的啊，这个有的时候你把那个高位的啊，然后去追进去，可能这就出现大幅回落，然后低位呢你割肉了啊，可能反而它其实也没跌下去，
0: 对
1: 啊，就基本上处于这样一个节奏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目前市场比较混乱的啊，比较看不清方向，也没有说绝对确定的核心的主线的时候，那目前仓位上还是要适当控制啊，就是你控制仓位，等到中报比如说披露也差不多了，然后基本上该反馈的也反馈了，那行情呢也慢慢的这个比如说从成交量比较高啊，到后来缩量啊，缩量之后慢慢又重新回来，那这种过程当中过去了，那我觉得倒是可以慢慢的再加仓回来啊，否则的话可能在目前还是比较凌乱的情况之下，你盲目的去建仓也好，或者去调仓也好，其实都是比较有风险的一个事情啊。那么最后呢，我们也是觉得整个这个 AI 的发展的趋势还是比较明确，我们整个方向上依然是觉得市场不会脱离这个绝对的这个长期的主线去运作，那么这当中可能会带来一些这个这个投资端的一些机会，那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在这段时间还是可以关注半导体设备啊这个板块，我们觉得半导体设备尤其是在整个这个扩产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我们觉得设备和材料端机会还是比较确定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半导体设备呢，我们也是有几个这个值得关注的一些点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觉得海外的整个 设备厂啊，其实目前都在一个扩产的一个阶段啊，包括我们也看到这个上周阿斯麦啊也是公布了说这个上调了2026年销售额的一个指引啊，这也代表了就是对于这个先进的光刻机啊整个需求量是比较明确的，那也会带动相应的其他的一些半导体前道和后道的一些设备的相关的一些机会啊，所以我们觉得这种

0: 扩展，是这个方向上是比较明确。另外，就是韩国也是这个宣布啊，未来会投入啊这个非常多的一些资金啊，用于整个半导体整个产业的一个扩产啊。所以这一块的资本开支的一个上升啊，其实对于整个设备和材料端的带动需求是实实在在的啊。所以这块我们是建议是可以关注啊。另外呢，就是国产的相关的一些设备啊，其实在这2年的整个进步是非常快的，而且呢，相关的一些设备已经开始打入到了海外的一些这个晶圆厂的一些这个供应链当中啊，所以这一块一旦打入进去，那伴随着这个海外的扩产，包括国内的啊，长兴也是后续有一定的这个扩产的这种动作啊，那这一块所带来的这个增量啊，它可能这个市场份额的占比提升会比较快，而且本身我们的这个基数并不是很高啊，一旦这个份额提升的话，它的带来的量啊，可能是会给企业利润会带来很大的一个提升啊，所以这块也是可以重点去关注。那么最后呢，就是整个半导体整个板块啊，虽然说前期涨得比较多了，那这2天也是出现调整，但是我们觉得调整之后，哎，反而是给了大家前一次没有敢于去上车的投资者更好的一个布局时点啊，所以也是让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半导体设备啊相关的一些这个方向。
1: 好的，9:53了。说心里话，在这个时间段，我看今天的成交量倒是明显是有缩量的啊。因为其实每一天我们在这个时段做节目，既要看开盘的情况，然后看跟踪整个的交易量的情况。一般来说，9:55左右，通常沪深加在一块的交易量在10,000亿或者9000多呢，觉得OK，今天大概能够完成2.8到3万亿左右的这样一个交易的总量，说明明显的没有缩。可是今天大家来看看啊，今天是3200加3900，这才这才7000多，就明显的缩量。所以王晨，如果传你之前说的有可能要缩量缩到一定程度之后，市场才会形成一个有效的反弹的话，如果万一今天完成了呢，是不是明天就能反弹？
0: 我觉得这需要一个过程，因为这个筑底它也不是1-2天的啊。我觉得就是整个缩量的状态，它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只是说某个点，我们说回头看，哎，当时市场形成的低点的最低成交额，那是某个点，那但这个点大家都猜不到啊，只是说就是说可能大致判断一
1: 回
0: 个
1: 看的时候
0: 区
1: 才知
0: 间，
1: 道。
0: 判断一个区间大概是在比如说2.7万亿或2.6万亿这个位置，那一定我相信就是这整个形成一个底部，也一定是大家觉得就是都不想去交易了啊，基本上就是可能就看戏了。那这个时候，往往可能有一些资金慢慢的在买入，慢慢的形成一个低点，所以可能这是一
1: 现
0: 个，
1: 在还没开始，还没
0: 现
1: 到。
0: 在可能我觉得，因为昨天还有3.1万亿嘛，那今天只是缩一点，可能跌到了不是3万亿附近，或者再小一点，可能我觉得也还没到一个实施真正的那个低点，所以说可能还是再等待一段时间。
1: 所以这意味着叫折磨人的时候又到了。
0: 对对对，就是目前这个位置，真的就是属于有点看不清，然后就是市场风格也比较乱，然后你也不知道说，可能你今天买这个，可能看上涨得好，明天可能就跌得比较多，所以这个阶段真的是很难去把握。我觉得反而是控制仓位，然后观察为主会更好一点。
1: 那有没有啥相对能好操作的？因为今天你看陈慧博弈的话题，一直到现在基本上聊的都是科技圈的事儿啊，高低切换啊，再平衡啊，等等等等。那么有哪一些板块，比如说贵金属也好，或者有色金属也好，煤矿也好，什么什么也好，就是它能相对安全的让大家可以既持股，但是又能度过这段很难操作的时间？
0: 我觉得要么你就是仓位在控制情况之下，你适当的分散，就是配一点，比如红利的，然后就是之前可能没怎么大涨的，那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可能在市场，哎，正好是风格轮动的时候，哎，这些板块表现还可以，那对于一些低估值的，就估值不是很高的一些红利的品种，可以适当的配一点。然后另外科技里面呢，也不要配那些就是特别就是我们说涨特别高，然后短期调整特别剧烈的那些，就买可能可以配一些就相对来说前期先于市场调整的，然后呢，短期感觉上已经有点跌不动了那种感觉的，那些个股也可以适当配一点。就是如果你想配，就总体仓位控制好之后，适当的分散。那即使说到底短期如果比如说节奏还是没有踏准，对吧？有一些还是调整，那至少对于你总体不会伤得太重。
1: 那， 就是说配呢得在低位跌下来的里面去找
0: 对
1: 机会啊。OK， 9:56，我们再看一眼目前沪深指数的走势的情况。上证指数啊、相对于开盘是低开低走了，下跌0.56%，深成。

指目前跌0.14%，科创综指确实今天还是比较顽强，目前上涨1.33%，表现活跃。创业板指呢表现没那么活跃啊，介于红绿之间，目前上涨0.06%，刚才还有所下跌，你看又跌回去了。沪深300、上证50是维持着下跌，科创50依然顽强，上涨1.40%啊，热度在哪里？待会儿都能看到。那上车的机会在哪里呢？一般都不会在那些最火热的地方。好，谢谢嘉宾今天带来的分享。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全部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其他节目，再见。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技术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好看。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 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指数在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是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的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成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的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欢迎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进入到七月，半年度的业绩呢，成为市场最主要的看点，尤其是 AI 相关的科技板块，在经历前期大幅上涨之后呢，现在的交易拥挤度已经处在历史高位，市场迫切等待半年度业绩的发布，以验证行业景气度。在此背景下，部分机构认为行情有望向更具性价比的领域延伸。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排名。先来看一下周收益排名，排第一的是化乐的江海瑞南一号，达到27.13%。排第二位的是肖谦的月明一号，16.31%。排第三的是黄玉杰金科玉绿，15.77%。第四是李小强杜松二号，11.58%。在月收益排名当中呢，排第一的是李江龙的长安价值，47.76%。第二位是黄俊的金牛起舞，46.09%。第三是孙世杰顺势长盈一号，44.58%。排第四的是唐灿的踏浪寻踪，36.79%。好，在锦囊推荐当中啊，我们来交流到的是李江龙长安价值。这个产品自上线以来，总收益率是109.85%。产品交易风格是注重价值投资，跟踪潜力成长，短线平衡操作。看一下持仓分布。电子化学品43.53%，半导体34.8%，航天国防21.1%，汽车零部件0.09%，没有配置的是0.48%。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关注嘉宾锦囊和节目短视频。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入到市场零距离，来跟踪市场的实时交易变化，并来交流观点。我们这一段呢，请到现场的嘉宾是市场人士刘冰先生，您好。另外请到海顺投顾黄俊先生，您好。好，先和大家来看一下现在市场的及时的变化。我们先来刷新一下指数啊。那么今天早盘呢，可以看到科创啊，以及呢包括创业板啊，都有一定红盘上涨，但其他指数略有调整，成交量能有萎缩的一个迹象啊。和大家看一看指数的变化。沪市的综合指数啊是4022点，线下跌了19点，跌幅0.47%，成交是4207亿元。现在呢，多条短周期的这个均线上方呢密集的缠绕啊，这个在这一带的阻力呢，应该说还是比较的大。指数现在在相对近期的一个这个低位附近有一个窄幅的震荡，是一个阳十字星。我们来看一看呢，深成指的情况。微跌0.17%，来到了15385点，但是到目前成交了5014亿元，指数暂时回落到了60线的一个下方。两市的实时的交易金额，目前来看呢是缩量了2200亿、2300亿不到啊，大概是。

0: 在21%的这个缩量的一个幅度上。我们来看一下分类指数当中，沪深300跌0.27%，上证50跌0.23%，创业板呢由刚才的红盘啊一个小的拉升，现在微跌0.15%，在3942点，正好回落到60日线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上。我们来看一下创业板的成交2202亿。科创方面，综合指数上涨了1.36%，现在是独立于其他的指数，还保持一个震荡的一个拉升，2348点。来看一下科创方面综合指数啊，科创综指现在涨了1.41%啊。那么和今天早盘我们看到的一些半导体啊、CPU 啊，还有一些芯片啊、游戏偏科技方向板块个股活跃，还是有明显关系。尽管呢，我们看到目前的韩国指数其实，在早盘呢出现大幅度的一个回撤的情况下，那么一些我们 A 股方面的科技方向还是保持了一个相对的韧性啊。好，那么我们先就市场的运行趋势啊来交流，听听刘冰先生看法。七月以来，热门的科技板块呢整体是一个回落，板块当中的分化非常明显。前期的一些低位品种，像医药、券商，包括昨天的煤炭，但今天早盘没能延续啊，反而出现了一些资金的一个关注迹象。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否能延续？对于指数方面来看，那么既然板块内部出现一个此消彼长，是否整体的指数就是一个比较以时间换空间的区间震荡呢？
1: 对的，那么一句话概括，那么现在市场又回到了混沌状态。这个混沌状态其实是我们 A 股这个行情的一个常态，大部分时间都是混沌的啊。那么只不过在这个五月份甚至六月份的这种史无前例的硬科技的这个逼空行情之后呢，大家有点淡忘了这个混沌了。其实现在就是一个高位的资金看高位的资金和或者看低位的资金，各种分片的资金在一个持续博弈的过程中，这个就叫混沌。那么在这个混沌状态之下呢，也符合我们在六月底包括上次节目的预期，就是上证指数而言就是在一个宽幅震荡整固的区间。那么在这个混沌状态没有结束之前是没有上攻的预期的，同时也没有什么大跌的可能，可能会再蹲一下，但是不会有大跌的可能啊。那么同时，那么我们说双创指数也在寻求他们高位回调的第一次的止跌位啊，那这就是混沌。那么在混沌状态中，就是我们还是四个字，多看少动，一个字就是等。那么这等里面有两层意思，那么第一层意思就是我们说低位的，对吧？低位的就是很清晰的，就是说从这个七月份开始已经分片开始高低切。那么这个低位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低位的板块太多了，那么各路的资金也要在其中各处尝试击打，直到找到一个共识。那么直到这个共识的这个低位板块出现之后呢，那么它的斜率才会开始变陡，那么变陡之后呢，市场的跟风资金才会开始向上叠加，那么之后才会产生惯性，产生惯性才会加速，才会出现下一个大家所谓的主线，就什么回事。所以说低位现在你说每天总体都是一个止跌的状态，只不过他们还在蓄势或者部分刚刚开始向上小河才露尖尖角，但是总体是没有一个很强的赚钱效应。所以在低位板块那你也只有等，对吧？低位是很难做出高抛低吸的差价来的。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高位的科技。
0: 对，
1: 高位科技还是我这边还是一个建议等。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大家看在六月份之前所有的市场的叙事都是 AI 的故事如何宏大，那么如何的这个业绩如何的亮丽。那么到了7月1号，随着那个 Meta 说，就是那个巨头美商的巨头 Meta 说我要出售，以出售自家的这个算力开始，直接从7月1号开始集体反思科技股的泡沫是如何的如何如何。大家看一夜之间，其实我们就是跟您讲过的，消息是跟着 K 线走的，而不是用消息来画 K 线的，就这么回事。本质是涨多了，是筹码博弈，那么实质上大家就是说要等待一个高位的确定性。因为什么？因为低位很难做，因为低位太多不确定。高位虽然涨多了，但是它一定有一个这么大的逼空之后一定有一个技术性的买点， 这个买点迟早会来，
0: 嗯，
1: 对吧？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我们还是要看一下高位的科技究竟出什么事了。那么其实高位的科技，那么我综合了各方面的消息，大概高位的科技第一个短期的供需平衡仍然没打破，仍然是供不应求。

0: 各大巨头仍然是扩产。第二个，那么当然有了这个 Meta 的这个事之后，市场从之前的第一个就是各个美商的巨头无脑的，就是大家军备竞赛式的叠加这个 AI 的这个资本开支项，到现在开始有条件的，既从这个继续追加和这个成本和效益的再平衡上面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就是说考虑投入和收益的平衡阶段，但是它基本面没有总体的变化。这是第二个。那么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说周末的这个就是美国的非农数据低于预期，那么同时这个中东局势是无限趋近于这个最终的这个缓和，那么石油的价格是一定会往下走的。那么这两个大的事情放在一起，就是促使，就是说我说美国这个加息的预期进一步的降低，那么从这个整个外部环境来说是有利于科技股的修复的。所以说我说就是说当下的操作性要么在低位，就是慢慢的等待，低位总会给你说法的啊。第二个就是高位，我觉得是有一次技术性的抄底的机会的。那么这个机会其实那就三种人。第一种就是说，我们是像我这种是六月份基本踏空的，那么现在我是有非常充足的这个子弹准备去抄的。第二种就是过山车，对吧？既吃到了肉，但是也吐回去了，而且我估计很大一部分六月份参与科技人现在应该是已经回吐到本金之内了。为什么？因为做出买入决定不会是很少有人会买定离手，多数都是不断的向上追加。那么第三部分人就是在六月底不听劝的，就是一定要去高位站岗啊。那这三部分其实现在都是两个，一个应对的策略。第一个策略就是说，科技很多的分支已经掉队了，比方说光模块，比方说通信，比方说这个不要再去看了。那么其中的很多非主线的个股可能就是历史的顶部，这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在科技中现在看起来还是存储和封测相对是比较坚挺的，逻辑也能延续，包括这个七月份的业绩也比较亮眼。再一个就是如何去抄这个底。那么我的建议就是一定是被动的客观的等到当天科技的整个板块或者一些重点的板块出现了明显的止跌的迹象，那么这个 K 线就是说要收出一个类似光头的一个阳线，第二个要放量，第三个的尾盘的价格不能够拉垮，也就是说要光头。那么这一天大概就是反弹的第一天，那么这个反弹能反弹两天三天五天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如果你要超科技，就是我的建议就是被动的，千万不要去觉得低了就是好，低有更低，只有等到它当天到收盘走出了一个确定的止跌甚至是确认线，那么当天进去，那么大概有两到三天的反弹我们先去可以看。那么至于什么过高的预期我们就不想了，因为很清晰这次的调整是低于预期的，就是很多很多板块已经出现了阶段性头部迹象非常清晰，那么先是就是我们这种比较有这种资金的可以参与科技的这个短期的买点，那么被套的也不要急于割肉，等待这个反弹中来修复啊。先说这么多。
1: 就是混沌期当中不管是低位品种还是高位科技，你觉得都是现在需要等待进一步的来观察是不是啊能够走出一个持续行情哈。那么从今天的这个盘面来看呢，大部分板块和个股呢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调整，虽然在开盘之初我们注意到的一些科技方向有所活跃，但是现在的整体涨幅呢又有一定的收窄。我们从全部的板块可以看到，现在领涨的呢是游戏，国家大基金持股，还有呢科创的一些次新股，半导体还有部分的银行等等啊，电池也是走势相对要坚挺一些。那么下跌靠前的是贵金属 ST 板块，煤炭开采昨天上涨的这个板块呢领涨，现在又在跌幅的前列，包括我们看到的青蒿素，还有房地产板块一些医美概念、休闲食品等等啊，是下跌居前。板块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是轮动的非常的快，而且上涨的个股呢现在是不足千家，978家，下跌个股呢是扩大到了4500家，现在涨停是32家，跌停是11家。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震荡过程当中，市场的主线呢也是缺失的状态之下，我们听听黄俊先生怎么看。那么您觉得像大家关注的尤其是 AI 前期的硬件的这些龙头品种，他们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预期，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当中可以是给我们提供再次上车机会？
2: 好，首先我们看到目前的这个调整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前期 AI

0: 这些应该讲市场比较关注的一些板块当中，这个涨幅过高啊，当然也是就像刚才刘老师姐讲的，像煤炭这种事件催化啊，从而引发了这个这类板块的一个调整。当然这种调整呢，也有其内在的原因啊，一方面是涨幅过高啊，估值也就是估值太高，使得大家难于去下手。那么第二方面呢，也进入到了这个财报的验证期啊，使得这类品种呢，还是有一些资金啊，开始出现了一定的松动啊，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获利了结，所以现在这个阶段可能更多的是处于一个调整啊，处于一个换手的一个过程。那么当然好在呢，我们看到从今天的科创五零的整个走势来看啊，基本上还是在20日均线上方，也就是说它的走势相对还是比较偏强啊，比起上证的走势来讲就很明显，因为上证现在都是在整个的均线下方，就各路均线下方啊，五日、十日、二十日都在均线下方，这更多的表明这个上证这一块啊，由于一些其他的一些权重的影响，或者说整个市场在目前阶段可能更多的认为它是有调整的压力啊，上证也有调整的压力，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们觉得现在的关注点我个人还是倾向关注硬科技，还是倾向关注这些以 AI 为代表的，包括刚刚刘老师所讲到像存储啊、封测啊、材料啊，就是这些芯片的材料、上端材料，那我想这一块呢可能还是市场的一个关注点。并且呢它经过了这个调整，从高位下来有些我看个股也有将近20%的这种调整的幅度，而这种调整之后一旦中报业绩能够支撑它的预期，能够使得它的估值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的话，那么这类个股那我想很有可能会反身向上啊，经过充分调整之后再一次的走它的独立行情。所以呢现在这个市场我想这个可能更多的还是要很好抓住主线，抓住在整个中报公布期这一些能够带来的业绩，包括能够证明它是一个景气度很高并且可持续增长并且又有这个很好订单的这样的一些个股，那我想可能是我们近期要关注的一个重点。那么当然我在配置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也是紧紧抓住这样的一条主线，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们觉得市场这种调整它可能也是一个阶段性的调整，那么等到这个整个科技股的公报中报已经这个公布之后，那么市场又会有一股这个力量再次使得市场呢走出一个比较像样的行情。
1: 还是继续看多科技的主线，尤其是 AI 当中一些细分的有行业景气业绩支撑的这样的，在中期业绩公布之后，您觉得经过了前期这一段的调整会重拾升势，再次给我们带来比较好的一种配置方面体验。那么从最近的一些海外机构的观点报告当中呢，我们也来跟踪一下，并且来交流在这些数据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逻辑啊。那么看到野村证券在最新发布的报告当中呢，是认为全球的存储行业的核心矛盾仍然是在供应的严重短缺， AI 驱动的结构性的需求的增长还是没有见顶，近期投资者对于供应过剩的担忧明显过度，市场的过激反应或是为存储板块提供了重新审视估值的窗口。另外我们也看到了最近三星电子刚刚公布的第二季度的业绩的预告，第二季度的销售额呢是达到了171万亿元韩元，同比增长有129%，预估是169.23万亿韩元，上年同期为74.6万亿韩元，第二季度的营业利润是89.40万亿韩元，同比增长了1810%，预估值84.2万韩元，上年同期为4.7万亿韩元。好，那么可以看到呢，不管是报告也好，还是说三星的这样一个中期的业绩预期，其实三星是从去年的四季度，包括今年一季度、二季度，都是呈现出了单季的逐季的增长，不断创出了单季的这个历史的一个新高，所以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在 AI 细分

0: 当中什么样的板块可能是具有这个持续性，而且可能会经受住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波动的这样的一个过渡期呢？黄先生，
1: 现在应该讲最明显的还是像类似于三星的这种存储啊，因为我们看到整个 AI 在这个基建啊这个浪潮当中，除了芯片之外啊，接下来就是存储。那么这个存储这一块它的需求量啊，尤其是高频的啊，就是像这个 HBM 这样的一种啊，这个适合高频、高通高宽带的这样的一些存储啊，可能它的需求量会明显的偏大。
0: 嗯。
1: 啊，那么这个呢，更多的还是在于啊，整个的一个数据中心啊，整个 AI 基建的啊建设过程当中它的这种需求。当然，随着这个我们说相关的一些企业量产啊，包括我们国内的啊长兴存储啊等这些企业啊不断的这个量产之后啊，它的需求会逐步啊开始出现一定的转移啊，因为你芯片存储到了一定阶段以后，它可能更多的是要考虑啊它的连接器啊，考虑它的整个的一个功耗，对吧？所以接下来很有可能像类似于啊这个固态变压器等这样的一些啊这个细分领域，包括液冷的这些细分领域，可能又会被市场重新的挖掘。所以呢，从这个思路来讲，那我想现在的关注点可能还是在存储这一块啊。从原先我们看到的是芯片的设计，对吧？到了现在的存储，那么以后到了整个的一个啊系统的运营，那么以及后续的整个的一个配套的啊需求的上了啊，配套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跟上。所以总体我们觉得大家还是从它的产业链的逻辑上面去做一定的时间上的布局，因为有些你比方说你现在去布局液冷，现在去布局固态变压器，可能时间还是偏早，
0: 嗯，
1: 对吧？那么可能还是现在还是以啊布局这种存储芯片啊这个存储芯片不管是高档的存储芯片，还有一些低档的啊，由于受到它产能的这种调整啊，低档的一些芯片它也在存储芯片它也是供不应求，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从它的产业链的逻辑发展当中做一定这样的一个选择。
0: 嗯，和大家跟踪一下现在呢科技一些细分板块的情况。我们先来看看液冷服务器啊，液冷服务器今天早盘呢现在下跌1.36%，从总体的近期来看啊，是高位的这样的一个震荡回吐，现在来到了20线的下方。存储芯片的板块的整体的一个情况呢是微跌0.47%。我们再来一起看一看在科技方向当中先进封装走得怎么样。先进封装现在在20线啊有一定的支撑，微跌0.4%。那么从板块来看，昨天的整体的煤炭啊、开采啊这些板块走的是比较的强，但是现在呢，这个板块是包括贵金属啊，都是跌幅居前。那么在这个板块当中，比如说我们来看一看，一些个股的一个表现，像凯瑞德今天早盘呢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跌停的走势，昨天就是有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冲高，此前呢也比较的异动。山煤国际今天的早盘我们也跟踪一下，山煤国际看反弹了4天之后啊，今天早盘又是一个比较大的杀跌6%以上。浩华能源看看盘中的变化，浩华能源下跌也是有5%左右，那此前是连续几天有所走强。大有能源我们也看一下，大有能源是跌了近5%啊。整体我们再看一看呢，像一些低位品种的今天早盘的一个表现，创新药啊在前期底部明显回升，引领市场持续性比较强，但今天早盘有回吐2.6%。整体的这个板块我们看看券商，券商板块下跌了2.2%左右。银行板块也看一下，银行呢现在是跌0.76%，也是四根阳线，尤其是昨天大幅上涨。那么再看一下整体的红利指数现早盘的一个变化，红利指数是四连阳之后现在下跌了1.53%。那么游戏板块今天早盘表现是最强的，我们来看一下 像

0: 增比例约为90.22%。已经披露业绩预告的上市公司整体保持较好的盈利能力。当晚21家上市公司披露业绩预告，其中雅化集团预计2026年半年度的净利润同比增长有710.17%至857.48%，成为当晚发布业绩预告的预增王。好，我们马上连线的是深圳演播室啊，请到金源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徐传豹先生来交流。徐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怎么来看待雅化集团啊这个公司的一个大幅的业绩预增的一个表现，代表着行业方面的景气完全的回升吗？另外呢，现在刚刚开始进行一个业绩的披露，最开始的公司业绩预期一般都是比较不错的，在这个思路当中如何来捕捉一些业绩的主线的投资机会？
1: 好的，首先呢，雅化集团呢，它还是受益于资源品的一个上涨，因为知道它的一个主要的业务来源呢，还是锂矿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我们知道前期呢，碳酸锂的价格呢是出现了比较好的一个回升，所以带动了像雅化集团这一类的这种矿业类的一些个股的业绩呢，都是出现了比较好的一个增长。所以从公布了这个半年报的大幅预增以后，那么今天的表现呢也是非常好的，目前也是一字涨停这样一个局面。我们认为呢，目前是处于上市公司陆续披露半年报的这样一个时间，在这样一个时间的话，投资者要更多的关注公司的一个基本面。股票短期来看呢，它是一个投票机，可能会受情绪的影响。那长期来看呢，它的承重期更多的会受业绩的影响，尤其是在业绩披露期呢，它的业绩会得到投资者更多的一些重视。而从上半年的情况来看呢，一方面我们看到我们的 PPI 是由负转正，很多周期类的个股呢会存在一定的机会，包括像雅化这样的一些矿业类的一些个股。而另外呢，还有一些被低估的一些板块，比如像前期表现比较好的一些创新药，包括像券商，以及呢像一些这种软件类的一些个股。对这样的一些个股呢，由于前期它并不是市场的热点，表现是相对落后的，但是我们从它的基本面来看呢，是受益资本市场的向好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它的业绩的增长的确定性是比较高，那对这样的一些行业龙头公司，投资也是可以适当的关注。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徐传豹先生的及时的交流。那么我们这一段呢，先讨论到这儿，稍事休息，来继续看一看盘面当中的一些实时的变化，并进行观点的分享。

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好，欢迎回来。下面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龙虎榜数据。马上连线到评论员朱勇，你好，朱勇。
1: 好的，小志，我们梳理一下最新的龙虎榜数据动态。昨天机构的活跃度有所提升，那么在买入方面，金安国际获得三家机构逆势净买入超过3亿，近端次新股汇科股份获得4家机构逆势净买入近3亿元，雷赛智能获得4家机构合计净买入1.88亿元，而紫光股份遭遇3家机构卖出2.22亿元，中乌高新遭遇3家机构卖出超过5亿，同时又获得3家机构买入3.44亿元。金安国际昨天冲高回落，逼近跌停，振幅高达20.67%，3家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3亿，深股通净买入1.83亿元。金安国际核心业务是副铜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这个业务的营收占比超过90%。公司2024年全球刚性副铜板的市场份额3.3%，位列全球第9，国内行业排名前列。它拥有金安国际两大品牌，正好它的名字就是两个品牌合起来。半导体业界最权威的研究机构的最新爆料，下一代最顶级的 AR 超级计算机和旗舰芯片在制造上碰到了物理极限，被迫面临长达1年以上的严重延期以及性能砍半的命运。据悉 PCB 中板的制造难度极高，从设计初期的方案来看，其采用78层的超高多层设计，并使用 M9 级副铜板以及石英布，副铜板用量规格 PCB 加工难度显著提升。前期 PCB 概念股涨幅巨大，市盈率冲到了历史极高的分位。头部公司经历多轮涨价函之后，在新一轮涨价函落地时呈现利好兑现的迹象。此外，存储大厂要求基板全线降价，涨价落地后以及后续的涨价是否可以延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高位的 PCB 概念股在最近出现了大幅度的波动。7月6日，有消息称，建滔基层板对 FR-4、CEM-1、22F 等产品进行涨价。对此，广东建滔基层板回应，涨价消息属实，涨价函已经下发给下游客户，主流产品都涨了，但是涨价的幅度不一样。对于建滔基层板再次发布涨价函，部分机构认为FR-4 副铜板价格上涨15%，频次和幅度都超出市场的预期，也反映上游材料正从成本推动转向供需紧平衡下的主动提价。副铜板直接受益于 AR 服务器、高速交换机、数据中心建设等需求放量，验证 AR 算力扩张正向更上游的基础材料环节传导。受到 AI 服务器算力需求爆发以及铜、电子布、环氧树脂上游原材料持续紧缺涨价的影响，从去年以来，建滔基层板主要产品已经经历10轮涨价，部分品种单次涨价幅度达到20%。仅今年以来，公司就发布5次涨价函，涨价基本围绕天然气化工品铜价以及原材料上涨等因素。有业内人士提醒，随着一轮涨价函发布，需要后续跟踪订单落地、成本变化以及价格持续性。这轮涨价后价格能否保持稳定，也需要进一步观察。近端次新股汇科股份昨天逼近跌停，获得4家机构逆势净买入近3亿元。汇科股份刚刚上市不久，它是半导体显示产业的领军企业之一。之前我们说的领军企业包括像京东方、TCL 科技等。汇科股份实现了从43英寸到116英寸全尺寸产品的有效高效覆盖，尤其在85英寸以及以上超大尺寸上具备显著的优势。群智咨询的数据显示，2024年公司的85英寸 LCD 电视面板出货面积位居全球第一，在超大尺寸的细分领域建立难以复制的成本和产能优势。 另外，汇科股份和众多全球知名品牌客户建立深厚的合作关系，客户数量超过3000家，其中就包括知名的客户三星、LG、小米、海信、TCL、海尔、联想等极具影响力的全球知名品牌。另外，汇科股份的盈利水平也在持续的改善，23年到25年的营收分别实现358亿、402亿、08亿、408亿元，净利润分别为25.82亿、33.20亿元、38.01亿元，盈利水平持续改善。昨天，机器人概念股延续上周的强势，雷赛智能一度3连板，盘中炸板回落，最后也是大幅收涨超过5%，4家机构合计净买入1.88亿元。雷赛智能是国内少有的同时拥有控制器驱动器、电机综合研发平台的企业，今年5月被摩根士丹利列入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百强榜单。公司的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进入国内80%主流人形机器人厂商的供应链。在步进系统方面，步进驱动器、步进电机等国内市占率连续多年第一，交流伺服系统稳居国产第二位。运动控制类产品包括运动控制卡、PLC 控制器等。而在人形机器人核心部件方面，包括无框力矩电机、关节模组、21自由度零巧手等等。动物证券近日发布研报称，雷赛智能人形机器人的业务厚积薄发，正在打造第二增长曲线，维持买入的评级。国金证券稍早前的研报也认为，公司的机器人第二增长曲线已经确立，同样维持买入评级。江化威昨天收涨2.56%，一家机构净买入1.88亿元。江化威是国内少数具备三大领域全系列湿电子化学品供应能力的企业，硫酸氨水、盐酸双氧水电子级的异丙醇、电子氢氟酸等通用超净高纯 G5 试剂，已经通过中芯国际长晶存储等头部12英寸晶圆厂的严格验证，实现正式批量供货。公司的 G5 级异丙醇是长晶存储 HBM 存储产线的核心国产清洗剂的供应商。光刻配套功能性的试剂当中 ，G5 级的玻璃液、显影液已经在华丽微基塔半导体量产供货。蔚蓝锂锌昨天涨停，两家机构净买入1.71亿元。蔚蓝锂锌聚焦高倍率圆柱电芯，出货量位居全球第二。蔚蓝锂锌近日在投资者互动平台表示，公司已经为宇树科技、云深处、蔚蓝智能科技、富力业供应电芯，还有国内和海外的机器人客户在产品送样验证的对接中。昨天，一线游资的活跃度较高，机构大幅卖出的紫光股份获得2家知名游资，合计净买入超过3亿元。知名游资国泰海通、武汉紫阳东路又分别超过1元，买入中石科技和黄河旋风。这就是最新的龙虎榜数据解读，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0: 好的，谢谢朱勇。下面呢，我们再来及时的刷新一下盘面的变化。指数呢，这一段呢是有进一步的回撤，科创方面独自的上涨。那我们注意到个股呢，明显还是出现了一种这个普跌的一个情况，板块的这种轮动非常的快。那么现在的沪市的综合指数呢是在4009点。

0: 刚才在一波回撤的过程当中，最低呢曾经是来到过4000点的这个位置上啊。那么现在的成交是6077亿元，深成指呢最新是在15344点，跌了0.47%，成交是7104亿元。两市的实时量能方面呢，缩量了25%左右，缩量4500亿左右的这个水平。今天上午实时的量能缩的还是比较明显，沪深300、上证50跌0.6%、0.69%，创业板跌0.35%，科创综指涨1.36%，科创50涨幅要更高1.75%。好，关于盘面情况我们看到这儿，下面呢再来和大家来交流一下期货表现。马上连线宝诚期货研究员毕慧，你好。
1: 好的，主持人，今日商品市场早盘两破期价整体走强，主要追随了 CBOT 大豆期货的强势，核心的驱动力是来自于天气忧虑以及出口需求改善的预期。目前美国中西部产区是迎来了强降雨以及高温天气，美豆的生长进程偏快，但整体的涨势是有所转弱，为美豆期价是注入了持续的天气风险升水。与此同时，美豆的出口成本目前已经是低于巴西大豆，随着贸易结构出现逆转，市场对于美豆的出口需求是存在明显的改善预期，对于美豆期价是形成了进一步的推动。国内市场随着进口成本的攀升，也是成为了目前驱动粕类价格上行的核心驱动力。但是从整个基本面的情况来看，市场供强虚弱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扭转。目前预计七月份进口大豆的到港量高达1064万吨，油厂的开工率整体维持65%以上的高位，豆粕库存水平更是出现持续性的累积，现货基差是持续深度的贴水。整个市场供强虚弱的格局明显，因此短期来看，进口成本端的支撑是成为了驱动粕类价格反弹的核心因素。但是供强虚弱格局的持续仍然会制约短期粕类价格的上行空间，短期粕类价格整体是维持震荡偏强运行的格局。其他板块方面来看，今日早盘油脂板块是形成了联动性的反弹格局，宏观因素是退居其次。目前原油仍然在释放偏空的信号，欧佩克加主产国决定八月份是继续增产，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出口也是逐步的恢复，整个原油市场的偏空的信号仍然在持续的释放，但是对于油脂市场而言带来的利空影响则是在逐渐的减弱。虽然说棕榈油至生物柴油的掺混的这个性价比是有所减弱，但是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资金更加倾向于去定价油脂板块的联动性。那目前整个基本面的情况来看，市场预计六月份马来西亚棕榈油的库存可能会环比增长3%，达到250万吨，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水平。但是这个数据有待于在7月10号马来西亚棕榈油局报告中是得到进一步的印证，因此短期来看，数据预期的是呈现出偏空的影响。而近期整个盘面的表现来看，油脂板块的联动性是明显增强，在目前盘面的表现中，市场资金是集中计价于油脂板块的联动反弹，宏观层面的因素退居其次之后，整个油脂板块是呈现出震荡偏强运行的格局。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下面我们进入到券商微研报来交流券商研究所的最新研究报告，请到现场的嘉宾市场分析师刘谦。你好刘谦，分享什么行业研报？
2: 你好主持人，今天分享的呢是配置里面的一个偏周期，然后偏这个我们可以说是老登一点的一个板块，是猪周期板块。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近期市场尤其是高位的硬科技筹码有些松动的时候，我们明显看到了有一些资金就流向了我们之前戏谑的调侃说是老登板块，或者但是就在上周呢，我们有一些科技人不得不抱拳喊一句登哥啊。那在登哥中，其中有一个比较 明显的板块就是猪周期啊，生猪养殖啊，包括它一系列的周边，包括鸡啊，然后还有饲料等等的一些这个农林牧渔板块啊。其实我们对于一个账户或者是一个资产配置来说，一手科技，一手这个周期，还是一个比较稳妥的一个配置方案啊。尤其是我们看到猪周期，其实

0: 几大这个逻辑共振其实是到了我们可以关注的时候了。首先一个逻辑就是就是周期啊，其实猪周期它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周期板块，它就是四年一个周期啊。但是呢2019年就是有一个超级猪周期啊，那个时候就比较活跃的像正邦啊天邦啊等等，就是都是涨了五六倍的一个行情。所以就是世间的万物都是讲究一个阴阳平衡均值回归的，当这个某一年它的这个周期突破了它的平常这个轮动的天花板的时候啊，然后它后面就是会有一些无序，所以2023年的那个周期就表现得比较不明显。但是我们觉得就是既然它是一个周期板块，无序之后还是会回归有序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那在下一个就是2027年啊，其实但是股票可能会提前反应或者是资金会提前布局，所以在2026年的下半年我们就是这也是我们开始关注猪周期的一个原因啊。还有呢一个原因呢就是其实需求是不是太变的，就是你不可能那个时候吃猪肉你吃两斤，你现在吃二两吧，就是但是它的价格又跌到了2019年的十分之一的价格，所以我们觉得需求就我们碳基生物的需求还是有的，不可能永远大家都去炒硅基啊。然后所以就是而且我们发现就是政策上有一些宏观调控啊，比如说5月18日农业农村部召开了这个全球生猪的一个调控专项会议，然后就是会议的要点就是划定3750万头能繁母猪的总调控目标，现在大概是3900万头左右，而且这个调控目标是下达到各个省，比如说你牧原是河南省的这个龙头啊，然后你就分解这个指标，然后就是调控到多少啊，就是下达到各个省啊，而且会就是组建这种专项暗访组啊，实时督查组，然后开展这个数据核查，严格的把这个产能数据降下去，把农繁母猪的数据降下去，就是产能去化啊，产能去化了之后啊，就是形成了一个快速的消耗，那快速的消耗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筑底的一个阶段啊，行业筑底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就是从政策上啊，从这个周期的属性来看，其实就是到了一个底部区域，超跌反弹的区域。所以呢我们如果配置一手科技一手这个周期股的话，其实猪周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不错的选择。再加上呢我们知道今年其实气候上还是有一些让人担忧的，比如说厄尔尼诺呀，然后台风啊等等，后续会不会接着就是高温天之类的，可能对于这个动物的这个猪瘟牛瘟口蹄疫等等，可能会又对产能进行一些出清啊，然后如果这样的话可能会加速这个筑底的一个速度。所以呢我们就觉得猪周期在这个时候可以关注了。那关注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再来梳理一下这个生猪繁育系统啊。生猪繁育的体系就像一套精密的代际流水线，它可以分为一元纯种猪、二元种猪和三元商品猪啊。一元种猪作为这个组代核心，负责生产二元猪啊，二元母猪在与一元公猪配对，然后组成了父母代群体，最后生成了产品的这个三元商品猪啊，然后进行这个售卖。然后我们现在发现呢就是这个基本面龙头，就是现在生猪的价格已经覆盖了基本面龙头的成本，以前是全行业大家都亏啊，大家都亏，现在我们发现这个由于这个基本面龙头它这个全产业链啊，然后它成本是最低的嘛，然后现在的生猪价格已经超过的成本，已经开始赚钱了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拐点，这也是一个可以关注的一个拐点啊。所以就是我们认为如果生猪养殖关注的话，首先是几大龙头啊，几大龙头尤其是这个全产业链的啊，值得进入我们的这个关注视野、配置视野啊。然后呢就是饲料啊，饲料加工在生猪产业链中就像薄利多销啊，它收入规模非常可观 啊，是产业链中的流量担当，但是利润却是垫底的，赚的是辛苦钱啊。所以就是饲料呢也是可以进行关注的，但是这个产业链中的尖子生呢是种猪啊，刚才提到的这个种猪啊，种猪的利润是最高的啊。但是饲料呢，因为这个如果整个农林牧渔的产业链就是有回升的话啊，饲料它因为量多也是可以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有呢就是啊，猪牛鸡共振啊，我们看到其实这个鸡的这个基本面就是它这个中报业绩预期也非常的好，然后呢然后牛呢就是因为这个口蹄疫可能会对这个牛的生产端产生负面的影响啊，也可能会形成一个猪牛的共振超预期啊，所以就是如果对于生猪养殖啊这个方向然后配置的话啊，鸡啊牛啊还有这个饲料啊也可以进入我们的视野。以上就是关于生猪养殖的一些梳理。
1: 好的，就给我们介绍的是偏配置的低位的一个方向啊，生猪养殖可以看到猪价的这个回升预期，猪周期的这样的一个预判啊，整体谈到的一些养殖，尤其是龙头，包括饲料，其他的像养鸡啊，包括一些这个相关的整体养殖方向啊，都有关注的这样的一个价值。那么关于研报啊这个方面，我们先看到这儿。对于这个板块里一些实时的数据面、基本面情况，再来做一下了解。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朱勇，你好，朱勇。
2: 好的，小志，长期走势低迷、深度亏损的生猪养殖行业，这两天的行情当中表现得非常的抢眼。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抢眼背后的一些逻辑，主要还是受到消息的催化。7月2日，全国外三元瘦肉型生猪出栏均价报10.36元每公斤。较此前的一天上涨0.25元，实现连续五天的上涨，累计涨幅超过10%，为生猪价格自4月26日以来首次重新回到10元时代。此前4月底以来的猪价反弹正逐步转向趋势性反转，新生仔猪量自年初持续下滑，对应2026年3季度起供给收缩，将支撑价格上行。叠加上半年行业升亏，导致母猪产能出清，生产情绪低迷，后续的仔猪减量趋势有望延续。机构分析表示，当前的猪价反弹主要是由供给节奏收缩、散户惜售和二预预期共同推动，形成阶段性的修复。后续还需要关注肥膘价差走势、散户端出栏体重变化、二预栏舍利用率以及冻品库存去化情况，这些变量将会共同影响市场的供需平衡和价格走势。另外，生猪养殖行业近期的利好催化也是集中落地。6月24日，中央开展1.91万吨冻猪肉轮换收储。农业农村部、发改委联合召开生猪产能调控座谈会，明确产能压减相关要求。各大上市头部猪企提前淘汰低效能繁母猪，计划9月底完成产能调减。当前的整个生猪养殖行业虽然短期因为二次育肥进场和膘肥价差扩大带动猪价反弹，但是深度亏损格局没有改变，产能去化仍然是主旋律。天风证券认为，政策端多地已经落地能繁母猪调控方案，市场化的产能收缩叠加行政引导将加速行业出清，周期反转的中期逻辑正在强化，具备成本优势和财务韧性的养殖龙头更容易穿越周期。申万宏源研究表示啊，关注猪周期拐点的确定性和弹性，重视产能去化下的机会。短期行业压力，猪价开启趋势性上行，向后展望市场化的产能调减仍然将会持续，仍然需要关注产能调控超预期的可能性。目前整个生猪养殖行业格局重塑，头部猪企的优势持续扩大，比方说牧原股份持续压降自繁自养养殖成本，温氏股份主动调控出栏节奏，减少市场供给，天邦食品、新五丰加快低效母猪出清，行业的集中度持续提升。 生猪养殖产业链上游配套同步受益，生猪育种、高端兽用疫苗、猪场智能设备赛道增量明确，而下游的屠宰、育殖菜企业依托

0: 消费复苏打开增长空间，饲料企业随存栏边际修复迎来业绩改善。生猪养殖产业链的最新的数据面的情况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谢谢朱勇。关于研报，我们交流的养殖类的一些方向，尤其是生猪养殖，就到这儿。下面呢，跟踪一下贵金属的走势。连线的是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戴亚璇，你好。
2: 好的，主持人。周一国际金价震荡收跌，开盘报4188.10每盎司，最高上行至4203.21，最低下探至4127.96，最终报收于4164.38每盎司。经济数据方面，美国六月 ISM 服务业 PMI 自五月的54.5降至54，且低于市场预期的54.2，其中就业指数创下2024年以来的最大增幅，物价指数回落至今年二月以来的低点。宏观事件方面，美联储理事沃勒表示，前瞻指引在适当的情况下可以成为有价值的工具，但需要灵活运用，这与美联储主席沃什不认可前瞻指引的态度有所分歧。本周将公布六月 FOMC 会议纪要，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以上呢是这个时段的市场零距离，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各位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来了解这一时段的相关资讯。2026年上半年的 IPO 市场在6月迎来了集中交卷，万德数据显示呢，上半年三大交易所合计新增受理 IPO 企业242家，同比增长37%，其中仅6月单月就贡献了198家。与以往单纯追求规模扩张不同，本轮回暖的申报企业行业分布更为多元，半导体、人工智能、商业航天、创新药等领域企业占比较高。
1: 分板块看，六月受理的198家中，北交所95家，创业板51家，科创板36家，上交所主板8家，深交所主板8家。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新兴产业企业明显增多，成为本轮申报中较为突出的特征。六月最后三个交易日，26日、29日、30日，沪深北交易所合计受理企业达113家，呈现逐日放量之势。业内人士认为， A 股市场对创新企业的制度包容性正在发生实质性变化。系列改革措施落地

0: 鼓励更多来自 AI、 商业航天、低空经济、量子技术和生物制造等行业的企业进入上市筹备队列。上半年 IPO 受理格局中，科创板与创业板的扩容最为引人注目。科创板新增受理49家，同比增长 133%， 创业板新增受理69家，同比增长 229%。 两大板块合计新增118家，占上半年受理总量的近半壁江山。对上述49家科创板或受理企业的行业构成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半导体、芯片及集成电路相关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涉及企业占比近40%。与此同时，高端医疗器械、创新药、机器人、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赛道均有代表性公司现身。创业板方面，制度创新正在为高成长性企业打开新通道。今年4月，证监会发布关于深化创业板改革，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意见。深交所发布首批配套业务规则，针对性增设创业板第四套上市标准。该标准要求预计市值不低于30亿元，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2亿元，最近3年营收复合增长率不低于30%，重点覆盖高端芯片、先进存储、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引入营收复合增长率、研发投入等成长性与创新性指标与市值、营业收入组合，更好支持具备高成长潜力与突出创新能力的优质企业上市。
1: 7月7号 ,A 股共25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的半年度的业绩预告，23家报喜，占比是 92.02%。两家报忧，从预计的预告的净利润金额来看呢，16家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超过1亿元，万华化学、恒力石化、藏格矿业排名是居前的，预计净利润分别在98亿元、72亿元和35.5亿元。从预告的净利润增幅来看呢，22家公司预计上半年的净利润最大增幅超50%。雅化集团、世源股份、航景科技排名居前，预计净利润的最大增幅分别在857.48%、314.91%以及308.03%。截至到7月7号，已经有92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半年度的业绩预告，其中呢64家预增、11家略增、2家续盈、7家扭亏，合计84家公司报喜，占比91.3%。业绩报喜的公司当中，有66家预计净利润超1元，50家预计净利润最大增幅超100%。而从行业的分布来看呢，业绩报喜的公司主要是分布在化工、电子设备、仪器和元件、金属、非金属与采矿行业，报喜公司数量分别为22家、7家和6家。7月6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召开，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介绍，今年1到5月，我国机器人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了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5年的年均增速超20%，较“十三五”时期的年均增速提升大约5个百分点。当前呢，人形机器人逐步从展示性演示转向实用性落地，产业商业化进程持续提速。
0: 据郝立顺介绍，国内机器人产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整体呈现3大向好特征：一是创新根基持续夯实。核心零部件配套能力稳步提升，整机智能化水平不断升级，系统集成向柔性化、智能化迭代，人形机器人等前沿赛道布局提速，技术体系日趋完善，操作系统、仿真平台等基础底座加速搭建，机器人产品实现从能用向好用、愿用稳步升级。二是应用场景持续拓宽，高价值落地场景不断丰富，机器人不再局限于产线执行，逐步重构生产流程、赋能服务场景，催生人机共融新型岗位。工业领域，智能工厂改造持续拉动工业机器人需求，民生领域、教育、养老、康复、娱乐等场景为服务机器人提供规模化空间，应急救援、安防治理等领域也持续释放特种机器人应用价值。三是产业生态愈发成熟，产业链协同与生态整合能力持续提升，整机厂商、核心部件企业、科研院所、终端用户形成高效协作网络，标准制定、检测认证、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公共服务体系持续完善，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支撑。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小兰表示， 我国拥有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配套能力，覆盖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全环节。2025年国内人形机器人产业实现爆发式增长，出货量占全球 90%， 产品数量超330款，稳居全球产业高地。人形机器人已从舞台演示、赛场测试的技术展示阶段，迈向产线实测与商用落地新阶段。目前，近十家主流车企已开展产线适配验证，覆盖物料抓取、外观检测、货品分拣等环节，逐步融入核心生产流程。
1: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的6号，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多国政府、企业、学术等各界代表将围绕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及影响、弥合人工智能鸿沟、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等主题进行讨论。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希望这一对话能成为将全球参与转化为全球行动的平台，使人工智能变得更安全、更公平、更普及、更符合伦理。他还就人工智能治理提出四项优先事项，即保障安全、尊重人权、能力建设和增进透明。
3: If AI is to be powerful, it must be governed. If AI is to be trusted, those who build it must be accountable. If AI is to be global, it must be fair.And if AI is to serve the future, it must not consume the future. That will require governments to act with urgency, companies to accept responsibility equal to their power.
2: 本届对话为期两天，由高级别会议、专题会议和编会组成。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将提交有关人工智能机遇、风险和影响的初步报告，为对话提供参考信息。作为全球数字契约的承诺之一，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由联合国大会授权设立，旨在为各国政府和利益攸关方提供一个对话平台，确保人工智能治理反映所有国家的优先关切，以及实现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普惠共享。
1: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年度峰会定于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当地时间的6号，北约秘书长吕特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
2: 吕特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表示，期待成员国在此次北约峰会上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4: We will need more forces, more resources, and a much stronger industrial base. After years of underinvestment, we are producing real capabilities.
2: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发起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特朗普政府多次批评北约成员国不给力，没给美国打击伊朗帮上忙，并表示要从欧洲撤军，会认真考虑让美国退出北约。吕特6月中旬说，北约其他成员国正在加大防务贡献，将在很大程度上填补美方减少投入留下的空档，但没有提及细节。北约成员国在特朗普持续施压下，已于2025年6月集体同意，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的5%。然而，北约内部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一直存在分歧。
1: 好，以上呢是这一时段的相关的资讯。下面把时间交给一可，继续关注市场面的消息。你好，一可。
5: 好的，各位观众好。我是第一财经的数字主播伊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市场面的消息。 A 股7月6日共有3774只个股或融资资金买入，有565股买入金额超亿元，其中中继续创、兆易创新、经东方 A 融资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或买入48.19亿元、47.08亿元、37.68亿元。从融资买入额占当日总成交金额比重来看，有4只个股融资买入额占比超30%，其中豫邦电力、中公教育、史丹利融资买入额占成交额比重排名前三， 分别为 35.64%、34.42%、32.39%。从

0: 融资净买入金额来看，有26只个股获融资净买入超亿元。其中，新易盛、德明利、百维存储融资净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获净买入 11.5 亿元、7.48 亿元、4.65 亿元。据数据宝统计，7月6日43股特大单净流入超2亿元，黄河旋风特大单净流入 15.17 亿元。净流入资金规模居首，紫光股份特大单净流入资金 14.42 亿元。位列第二，净流入资金居前的还有恒瑞医药、中国长城、蔚蓝理新等。特大单净流出股中，兆易创新特大单净流出资金 26.08 亿元。净流出资金最多，航电股份、京东方 A 特大单净流出资金分别为 18.49 亿元、16.78 亿元。净流出资金规模位列第二、第三。据央视财经消息，在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的深圳华强北，一套 32GB 的 DDR5 内存套装目前已经涨到近4000元，比去年贵了三四倍。除了内存价格一路上涨以外，硬盘价格同样水涨船高。以某款 1GB 固态硬盘为例，目前已经涨到900多元。不少电脑装机商表示，目前零部件和整机的价格处于高位，导致不少装机客户选择观望。据统计，跟去年对比，主流型号的存储产品价格涨幅皆超过 100%。其中 1TB 固态硬盘去年410元，现在950元，涨幅 132%。 16G DDR5 内存去年450元，现在1800元，涨幅 300%。 32G DDR5 内存去年900元，现在3800元，涨幅 322%。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面的消息。快手在港交所公告，已获悉腾讯于2026年7月6日透过场外大宗交易方式向若干买方出售合共 2.72 亿股本公司 B 类股份。该等买方为若干独立第三方，且与本公司及其关联人士并无关联。出售事项完成后，腾讯持股比例将由约 15.68% 下降至 9.37%。并不再为本公司主要股东。腾讯表示，其对本集团长远发展前景拥有信心，双方亦会继续维持共赢关系，包括延续双方的战略合作。本公司预期出售事项将不会对本集团营运产生任何重大不利影响。藏格矿业公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5.5 亿元至 37.5 亿元，同比增长 97.20% 至 108.31%。 公司业绩大幅增长主要由于主营业务盈利水平显著提升，参股公司投资收益同比大幅增加，氯化钾业务盈利持续向好，碳酸锂业务业绩大幅提升，参股公司巨龙铜业投资收益大幅增加。爱爱精工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涂木林、蔡瑞美正在筹划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股份转让事项。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26年7月7日开始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两个交易日。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面和公司面的消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呢，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的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的捕捉低位的补涨行情，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的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呢还能领取专属的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 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好，这里是市场零距离，马上呢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市场纵观线啊。今天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的基金研究分析师啊，谭鑫，来给我们就相关的话题呢做解读和分析。要关注这个近期的这样一个ETF 的市场，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关注啊，近期呢这个权益市场呢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啊，资金呢呈现了一个这个再平衡的这样一个态势。那前期表现的比较出色的这个科技板块，我们看到啊，也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调整，而医药生物等前期表现较弱的行业呢，也是迎来了反弹。那么在债券市场方面呢，受到这个跨境等相关因素的这样一个扰动啊，上周的债市呢也是震荡的下行。那么我们先请谭鑫呢，简单给我们回顾一下上周资本市场包括对应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基金方面的这样一个表现情况。
3: 那么首先先来看一下权益市场。那么上周呢，美股的 Meta 宣布计划对外出售 AI 算力并提供模型访问服务，受此消息的影响呢，AI 算力板块在延续长期的高景气之后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调整。那么上周周中呢， A 股也是先涨后跌，权重呢是形成了一个震荡分化的格局。那么从结构性机会来看呢，首先在资金再平衡力量的一个趋势之下，创新药板块是全周领涨市场。其次呢，就是前期持续调整的一个美妆行业也是迎来了一波反弹。再者呢，就是在宇树科技 IPO 注册获批的一些消息面的一些带动之下，人形机器人板块上周也是呈现了一个大涨的格局。那么具体来看呢，上周上证综指是全周上涨了0.41%，深圳成指是下跌了1.17%。从风格方面来看呢，市场的分化是较为明显的，整体表现为价值优于成长。那么从行业来看，全周31个一级行业之中，有25个行业上涨。那表现靠前的行业呢，分别是医药、美容护理、汽车、农林牧渔，还有纺织服饰。而表现靠后的行业分别是通信、建材、电子、化工，还有电力设备。那么从基金表现来看呢，上周股票型基金是整体上涨了1.21%，其中指数股票型基金上涨了1.25%，主动基金则是上涨了0.10%。整体表现呢是不及指数。那么从各季来看呢，全周部分重仓创新药、人形机器人等绩优行业的基金表现较优。那么在指数基金当中，全周也是创新药、机器人等主题产品表现较好。那么债券市场方面呢，上周跨季扰动频现，央行呢也是首次启用隔夜逆回购，投放了9000亿元。那么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呢也是伴随迅速下行，但是随后呢单日也是历史性的净回笼了1.16万亿元。那么市场宽松预期也是被迅速纠偏，那么叠加制造业 PMI 重回扩张区间，在这些共同多空因素的共振之下呢，上周债市也是呈现了一个弱势震荡的一个格局。那么具体来看呢，上周一年期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均小幅上行1 BP， 一年期和十年期国开债收益率分别下行和上行2 BP。 那么在信用债方面呢，等级利差是小幅走扩，期限利差是基本走平。那么全周三 A 级企业债的收益率是走平，两 A 级和城投债的收益率是均小幅上行1 BP。那么转债方面呢，在股市上涨的大背景之下呢，上周中证转债指数是上涨了1.95%，整体表现较优。那么从基金表现来看呢，上周债券型基金是上涨了0.02%，其中呢债信最为纯粹的纯债债基是下跌了0.03%，准债债基是上涨了0.11%，可以投资权益资产的偏债债基上涨0.03%，可转债债基上涨了0.82%。从各基表现来看呢，由于上周整体呈现出股强债弱的这么一个市场格局，那么上周权益资产涉及有色和医药等绩优板块的偏债和可转债债基表现较优。 那么在纯债产品当中呢，全周部分中配中高等级信用债或者说是中短期限债券的产品表现较好。以上，
1: 这是个是上周的情况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几个点，比如说现在进入到七月份，三季度您怎么来看啊？比如说现在的 A 股。

0: 们看到都是有调整的。那么怎么来看它的走势，尤其是科技股会怎么来做它判断？然后除了这个主要科技股之后，还有什么相对的其他一些方向你们是比较看好的？那么对应到基金方面您又怎么来做判断？
1: 好的，那么首先来看一下这个股票市场。那么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部分投资者对于美伊的形势、通胀的形势，还有美联储是否加息等各种因素都有一些的疑虑。所以呢，在这些因素影响之下呢，市场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波动。那么科技板块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那么从我们角度来看呢，我们认为目前这个不确定性的因素正在逐步的落地，那么三季度市场可能还是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表现。那么主要的原因呢是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市场的不确定性正在下降。那么六月的国际油价呢也是降到了每桶80到90美元，那么美国通胀和紧缩预期环比可能会达到一个顶峰。那么伴随战争降温和通航改善，通胀的这个预期未来是有望下降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增长的预期也在上修。那么五月强劲的这个中国出口的一个数据，不仅是回应了一个市场的质疑，也是预示着 A 股的中报有改善的一个预期。那么反映的呢，也是全球 AI 资本开支和能源转型的一个庞大需求，以及产业链的一个供需的短缺。那么此外呢，美国人工智能 AGI 的一个最新的进展，也有望去推升 AI 的能力边界和应用需求的一个扩张。那么同时也会带来中国产业创新追赶和竞争的一个机会。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增量资金的整体的入市的这个情况。那么说随着这个无风险收益的下沉，也是形成了持续的财富管理需求和更强的一个市场承托力。那么从具体的方向来看呢，我们认为随着这个不确定性的下降和这个交易压力的一个减轻，那么未来的市场有可能会呈现一个扩散的格局。首先呢，就是当前半导体这个整体的销售是高增的，库销比是短缺的。那么美国人工智能的一个进展也会来推升这一块的进一步的一个演进。那么此外呢，从历史上来看，在科技产业趋势之下呢，因为标的是具有比较高的一个成长性，所以他们对于这个美联储利率上行的这个敏感度啊，整体来说是比较的低的。而且呢，与历次的 A 股科技牛市相比，当前 AI 算力龙头的远期估值呢，也是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因此呢，科技板块从流动性、估值还是基本面的角度来看，它的逻辑依然是比较的强硬的，所以它仍然会是一个市场比较明确的一个主线。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二季度出海制造还有金融板块的它的这个盈利开始上修了。那么五月呢，中国出口是超了市场的预期。那么除了 AI 景气拉动之外呢，汽车、船舶、锂电它的出口同样是一个高速增长的一个状态，并且呢，二季度两市的日均成交额也是环比提升了7.6%。那么随着后续市场流动性的逐步改善，也是有望推动股价进一步的修复。第三呢，就是随着地缘缓和和油价的一个回落，那么前期已经出现基本面改善的一些行业，但是因为受到油价提升的影响而导致盈利下降的这部分的传统的行业，也将迎来一部分的修复的一个机会，比如说这个航空、化学制品还有建材等等。那么综上所述呢，从基金投资的角度来看，我们建议是继续均衡偏成长风格配置，中长期去重视科技成长主题基金。但是呢，也是考虑到目前这个科技板块整体处于一个分歧非常大的一个阶段，波动是比较的高，因此呢，除了关注基金经理的这个产业研究和个股挖掘能力之外呢，对于那些风险承受意愿比较低的投资者，还是要去关注基金经理的一个回撤和波动控制的一个能力。那么在科技产业之外呢，我们还是建议可以阶段性的去兼顾一些大金融和内需价值的一些结构性的机会。
0: 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债券怎么来看啊？你们刚才也介绍了债券市场的偏弱的一些情况，怎么来看？
1: 好的，就是站在目前来看呢，我们认为就是30年和10年的这两个长期的这个利差，未来是有望呈现一个收窄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主要的原因呢，也是因为第一个就是当前的这个海外的这个因素正在逐渐的缓解，不确定性在下降，同时呢，国内这一块的终端需求整体上还是保持一个弱复苏的一个格局。CPI 如果像出现这种持续上修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那么在通胀预期的回落之下呢，这个利差大概率是会出现一个收窄的一个趋势。但是关键点还是在于这个行情触发的一个时间窗口是怎样的。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说在三季度的中旬之后，30年和10年期的利差是有可能出现一个趋势性的压缩。

0: 出现一个收即进一步扩大的这么一个趋势。第二部分呢，就是新老券的一个切换。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这个30年的国债的老券，特别是2023、2024年发行的这一批超长期的一个国债，他们的这个免税的优势是比较大的，而且目前的这个浮盈整体来说也不大，那么配置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那么因此呢，从基金投资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建议也是现阶段去关注一些重配中高等级信用债，或者说是交易灵活且侧重于长久期利率债的一个品种。
1: 嗯，好，那最后呢，要请谭鑫就一个产品给我们做介绍。因为7月1号呢，几家公司啊，这个首批的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他们是这个同步的发行了。大致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产品的情况吧。
0: 嗯，好的。那么7月1号呢，这个易方达、南方、华夏还有中金旗下的这个首批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呢，也是同步发行了。那么如果这些产品募集顺利的话呢，届时将会给整个 REITs 市场带来12亿元的一个增量的资金。那么回顾这个 REITs 市场的一个表现，我们可以看到，从2025年的年中以来呢，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啊，整体上是呈现一个持续下行的一个状态，表现呢不是很好。那么事实上呢，REITs 市场的这个波动也是主要受到了新发产品的一个供给和限售份额解禁等因素的一个影响。但是目前来看呢，调整后的一个 REITs 它的估值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区间。那么在低利率的一个市场环境之下呢，这些 REITs 作为这个高分红、稳现金流的一个这种价值类的品种，那么对于长期资金的这个吸引力，其实是比较高的。那么当前可能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关注的一个时点。那么对于这批新发的这个中证 REITs 指数产品来说呢，我们认为它的这个意义主要有4点。第一点呢，就是降低了这个参与门槛，也就是说，它的通过这种分散持有底层资产的这个操作呢，使得各个个人投资者可以不用深度的调研就可以参与到这个 REITs 的投资过程当中。第二呢，就是注入这个增量的流动性。那么就是说，四支基金成立之后呢，也是有助于去缓解二级市场流动性不足这样的一个缺点。第三呢，就是优化定价和治理。那么中长期资金通过指数工具入市之后呢，可能会成为一个市场重要的一个稳定器，也会倒逼呢管理人去更好的去做好这个底层资产的经营运作的这个质量，资金呢会向着优质标的去进一步的集中。最后呢，就是服务实体经济。那么指数化工具的诞生也是弥补了这个领域的一个短板，那么能够使资金持续流向运营稳健的资产。以上就是。
1: 好的，那要再次感谢谭鑫啊，今天就相关的话题呢给我们做出解读和分析。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痛痛痛，扁塌蓬蓬蓬，孤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孤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来，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2: 小姨，小姨，
3: 妈妈，妈妈。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外魅力。慢动 City 嗨翻一下。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投资
3: 用九方，
2: 实现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好，各位继续关注《市场零距离》。那么目前呢，沪深两市呢已经结束了今天上午早盘的交易。马上呢，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啊，来关注一下各主要分类指数今天上午结束交易之后的一个具体表现情况。其实今天呢，在早盘开盘之际啊，各主要分类指数呢全线呢基本上都是低开的啊。此后呢，像这个科创综指啊，包括深成指，包括这个科创五零呢，曾经一度也是翻红的。但是科创综指包括科创五零啊，在上午呢，这个绝大多数的交易时间呢，都是保持着一个红盘。我们具体呢，先看一下吧，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呢，今天早盘开在是4019.49点，那么最低呢是下探到了3990.96点。最高的点位也是处在昨天的收盘点位之下的4028.51点。那么在整个上午交易结束之后呢，是报在3999.03点，下跌幅度啊1.04%啊，成交的金额呢在7534亿。这个是上证指数的情况。深成指呢，今天早盘呢同样是低开在15345.39点啊，最低呢下探至在15221.45点，一度呢也曾经翻红啊，最高呢是上摸到了15461.37点，此后呢这个一路的呢有这个下行的这样一个走势，最终呢是整个的上午结束交易之后是报在15259.20点，下跌幅度也超过了1%，1.02%，成交金额在8772亿。这个是深成指的情况。创业板指数啊，今天早盘呢同样是低开3931.44点，最低呢下探到了3906.67点，最高呢也是曾经一度翻红3976.11点，此后呢也是这个出现了一个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结束了上午的交易之后啊，整个呢是在3918.22点，下跌幅度啊0.78%。这个是创业板指数的情况。再来看一下这个科创综指。科创综指呢今天早盘呢同样呢是低开在2294.31点，那么一度呢下探到了2280.36点，这是今天上午的一个最低点，最高点呢是在2359.74点。这个是在整个的这个上午中交易当中呢也是曾经有过一度的这样一个波动啊，在上午收盘之后还是站到了这个红盘上，幅度呢不大，0.23%，23.24.95点，这是科创综指的情况。那么沪深三百指数4802.整数点啊，这个下跌0.83%。上证五零呢报在2935.26点，是下跌0.77%。而作为这个科创五零指数啊，今天上午呢是一度呢是一直呢保持着这样一个红盘的交易。上午的交易结束之后，整个的这个点位是在2009.24点，是上涨0.66%啊，这个是各主要分类指数的一个大概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呢整个的这样一个上午的交易啊，这个板块方面，我们看到游戏包括这个银行，包括半导体，还是培育钻石啊，这个影视院线啊，这个都是电子竞技等等，这是处在这样一个 上涨的过程当中的啊，基本上有大多数板块都是贵金属，包括这个医疗、通信等等，油服，这呢都是处在这样一个下跌的过程当中的。这个是板块方面。另外个股方面呢，我们简单来看一下今天的这样一个个股啊，整个的沪深两市今天上涨的个股也不过是760只左右，整个啊这个760只，那么下跌的个股呢？整个呢是达到了4700多只个股是下跌的。还有一点呢，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成交量。今天两市上午的结束之后的整个的成交量，较昨天啊大幅的缩量，1.6万亿，刚刚过1.6万亿，较昨天呢是大概缩减了差不多就是5800亿吧。就昨天呢缩减了5800亿，这个成交量呢是变化比较大，像昨天啊。好，这个是沪深两市今天上午大概的一个情况，我们马上呢再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情况，也都是出现调整啊。恒生指数0.45，国际指数0.45左右啊，红筹指数呢在1.4左右，恒生科技指数呢在0.44左右，这样一个调整幅度。另外我们关注一下日经25指数呢1.4的向下调整，韩国综指啊再度超过了6.75%的这样一个收盘调整幅度。好，这是亚太市场方面的情况。我们再回到今天早盘的牛熊榜啊，这个今天早盘呢，锂矿概念呢也是活跃的，板块当中的雅化集团涨停，另外像这个天华新能啊、天齐锂业都是跟涨的。而同时呢，这个连续走向多日的创新药呢是开始走弱了。马上呢，我们联系到朱勇了解一下数据面的情况。朱勇。
6: 好的，李欣，锂矿股的走强还是跟消息面的催化有关。两大锂电龙头昨晚公布的中报预告都是非常的亮眼，其中锂盐明报双龙头雅化集团预计上半年的净利润为11亿元到13亿元，同比大增7到8倍之多。盐湖提锂龙头藏格矿业预计上半年的净利润35.5亿元到37.5亿元，同比大增超过97%。雅化集团表示，今年上半年锂盐市场价格持续上行，公司的锂盐产品的销量和销售均价同步增长，主营业务收入显著提升。藏格矿业也表示，受市场供需驱动，碳酸锂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大幅上涨。今年上半年碳酸锂的价格震荡走高，上海钢联数据显示，电池级碳酸锂的现货均价从年初的每吨11.7万元一度大涨超过每吨20万元，之后又震荡回落，截止到6月30号为每吨15.6万元。而近期碳酸锂的价格波动显著，根据数据显示，6月1号电池级碳酸锂的现货均价为每吨17.72万元，整月波动较大。6月下旬一度回落到14.98万元，7月6日为16.53万元。赣锋锂业近日披露的调研纪要表示啊，近期的碳酸锂的价格波动较大，但是呢，从行业基本面来看，并无显著的变化。目前的锂盐产品的供需关系仍然处于紧平衡的状态。6月份的价格下跌，主要是受到现货淡季、库存担忧升温，以及期货价格持续走弱等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整体来看，从供给端观察，7月份部分外采锂盐厂因为原料短缺等因素主动检修，锂资源进口存在阶段性节奏，碳酸锂的供给有所收缩。从需求端来看，7月份下游企业排产环比增幅超过预期，淡季不淡，7月中旬前锂价有望维持在15万元到17万元区间震荡。但是下半年旺季需求增速尚未明朗，仍然需要注意3季度内锂价下行的风险。连续走强多日的创新药概念股走弱，其中的双鹿药业、瑞智医药等领跌。虽然医药股遇到短线的调整，但是最近走强的逻辑并没有改变。创新药行业正在迎来多项积极催化，比如政策层面， 国家医保局公布2026年医保目录初审结果，共有557个药品通过医保目录初审，54个药品通过商保创新药目录初审，意味着医保加商保双目录谈判进入到实质推进阶段。与此同时，预申报机制、8年价格保护等新机制同步落地，也进一步完善创新药支付体系，为创新药商业化提供更加稳定的政策预期。而从产业端，国产创新药也迎来一波密集获批潮，11款新药接连拿证，其中不乏全球首个双抗 ADC 伦康伊隆妥单抗、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舒瑞基奥伦赛这样的重磅的新品种。BD 交易同样热闹，2026年的上半年，国内创新药企的跨境合作屡超预期。根据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出海交易总金额达到997亿美元，接近去年全年水平的73%，约为2024年全年的1.9倍。东北证券的最新研报认为，基本面多重共振，创新药板块底部企稳回升行情开启。 A 股的创新药受限于科技资金虹吸分流，基本面和估值背离，以商业化实现自我供血公司值得长期关注。这就是今天早盘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最新数据，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欣。
5: 好的，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马上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港股方面的情况啊。连线到的是香港大盛集团投资经理李明德，请他介绍一下港股的情况。
7: 整个亚太地区最近还是受美国呢债息利率的波动影响，然后中东局势一直全球的那个利率偏好的这个方向影响，让可能亚太区表现比较差。但港股这边呢是看到那个反弹出现，然后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港股这边超跌跟那个折价比较大的情况出现一个估值受缚，然后当中啊流动性方面呢也是影响可能短线表现比较多的。看到港股这边吧，后续来看呢就是盈利的情况可能慢慢改善，然后呢估计也是变低的受缚，所以如果看指数点位方面呢还是有机会可能回到大概25000点，就是这一波可能下跌的这个起点的情况。但要留意啊，如果后续来看呢真的没有改善，这个流动性进一步改善，尤其是在 IPO 啊或者是大型减资的影响之下，可能港股也是受限于大概25000点这个高位了。
5: 另外呢我们看到港股快手呢是跌幅非常明显的，而且呢有腾讯的这个减持在先，怎么来看？
7: 如果先看腾讯那一边来说，这个减持也是符合了他们拿资金去可能投资在 AI 领域方面的方向的。毕竟如果我们看啊，对上一次可能腾讯减持手头持有的那个股票的话已经是比较长的时间了，但最近这个时间来看呢、看到可能就是给市场的信号就是我要把资源放到去 AI 那一边去发展，对于持续把 AI 占比扎大这个方向来说是比较确定的，且对于它可能布局层面来说也是有一个收服的帮助。毕竟我们看了最近可能腾讯的估值啊只有15倍以上的市盈率，是一个可能消费股的估值，如果说真的是加大资源去做 AI 的话估计也能上升。对于快手来说吧，其实这个减持也是不奇怪的，只是时间的问题，但如果说比例方面呢可能要大概 16% 去到 9% 左右啊，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大型股东可能投几位的股东这个地位啊降下来，然后可能10%以内的话，然后重要性还是有的。毕竟看到啊可能后续的话，第一我们看到有机会继续减持，然后第二看到可能对于公司的影响力比较小，快手这一轮呢其实股价也没有什么反弹的起势，如果真的是有这个减持的压力在的话，对后市的股价我来说还是有比较大的往上的阻力全在了。
5: 好的，谢谢。那以上呢是港股大概的情况啊，马上呢我们再复盘一下今天上午沪深两市的情况。上海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是财通证券投资顾问吴颖超，稍后呢深圳演播室呢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金源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徐传宝。我们先听听吴颖超对今天上午的这个市场怎么来看几个点啊，包括这个成交量大幅的缩减，叫昨天啊，还有呢沪指这个4000点怎么来看这些问题啊。
8: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昨天就已经去考验了这个4000点的这个整数关口，并且之前在6月29号的时候其实已经跌破过一次4000点，那一个重要的支撑位如果被反复的去做考验的话，那跌破的概率其实就会变得非常大。那果不其然，今天从上午的走势可以看到，其实 A 股又再一次回到了4000点甚至以下的这么一个阶段。那如果大盘要维持当前这么一个震荡结构的话，那我觉得4000点的这个关口还是很重要的。一旦跌破的话，它整体的压力会变得更加大。那昨天其实多方是主动去拉升了，像银行啊、煤炭啊、保险啊等等。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看一下今天下午哪个板块会挺身而出去给这个指数去踩一个刹车。那从另外一个板块像科创板来看的话，它的表现就相对比较强势了。那从开盘的时候一个低开之后，马上很强势就恢复到了水面之上形成了一个 V 型的一个反转。那主要的话也是受到海外市场像包括费城半导体指数的一个大涨包括像宇树科技这个 IPO 注册生效的这么一个事件的催化，像半导体存储人形机器人等等一些产业链都是有一个修复的预期。而且近期的话这些板块的弹性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那市场的话其实现在也是在等两个决定性的信号来做一个方向上的一个选择。那第一个的话就是一个量能如果说我们说上证指数如果成交量能回到当日是1.1到1.2万亿以上，并且能维持住的话，那才有这个增量资金去推动这个整个方向的一个选择如果说没有这些成交量的话，那仍然是一个存量博弈的这么一个箱体。那整个箱体的范围大概是在3970点到4100点左右的这么一个区间那第二个的一个催化事件就是我们的那个中报的一个预期。像7月中下旬的话就会进入一个中报的一个密集的一个披露期像科创板里面像半导体啊、创新药啊等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整体预期都打得非常满而且整体也是支撑了这整个半导体的这么支撑整个科创的一个走势如果能达到预期的话，那我觉得科创板还是会继续去做一个走强的动作如果当中有一些标的如果不及预期的话，那可能就会形成一个业绩重估的一个压力。
5: 好，谢谢文超我们马上再连线到深圳演播室金源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徐春茂，我们听听他对于今天上午沪深两市的这样一个解读和分析。徐先生。
9: 好的，今天上午呢，市场整体的走势相对是比较弱的，还是承接了近期以来的一个冲高回落的一种走势。我们看到了，包括上证指数呢是再次回到了4000点的下方，包括像中证全指呢，目前呢也是回到了这个60天均线的这样的一个下方。我们认为目前市场短期还是会有继续震荡整理的这样一个要求，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一方面市场前期是累积了一定的涨幅，那么在目前是处于上市公司陆续披露半年报的这样一个时间，那么很多涨幅较大的品种它需要等到这个业绩来证伪，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市场整体来看观望的气氛是比较浓的。今天上午的成交量和昨天来比呢，还是进一步的出现了萎缩。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建议投资者呢可以采取留强汰弱的一种策略，就是更多的要着眼于公司的业绩以及的目前的一种走势。如果未来的业绩仍然还是有望超预期，同时走势比较良好的一些板块，比如说像今天上午表现比较好的半导体的设备，包括像游戏等等，那这样的品种呢仍然还是可以继续的关注。但是对于一些目前走势已经开始明显走弱，或者是公司所属的行业仍然还是处于一个景气较低的行业的话，我们认为至少短期来看呢应该回避的观望防范这种业绩的风险。我们从近期的个股的表现来看呢，很多也是和业绩关联度比较大，一些业绩大幅预增高于预期的，那么很多会出现在一字板，而一些业绩低于预期甚至会亏损的，有很多的也就是下跌的这种跌停的一字板。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建议投资者要更多的关注基本面，而大盘长线的慢牛走势是不会改变的。主持人。
5: 徐春茂先生，谢谢。我们再回到这个上海演播室，徐先生也提到了一个业绩，可能大家都会在等，都要

0: 判这个最终的这样一个能不能兑现你这个问题。那么在这段时间之内，因为还是有一段时间的，您怎么看市场是不是有可能基本上处在这样一个状态，或者您认为还有可能哪些事件会催化这种更大的深度的这样一个调整，或者出现什么样情况，您怎么判断？
1: 好的，主持人，其实现在可以给出两个应对思路啊。第一个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不建议再去做一个追高的一个动作啊，因为毕竟现在是一个缩量的一个震荡的一个存量的一个市场。那这边的话，如果说去盲目追随一些日内涨幅较大的一些板块的话，那这边的话很容易是吃套的啊。特别是像科创板，科创板大家都知道，就是整体的一个振幅还是比较大的，上下20厘米的这么一个振幅啊。如果说盲目去追的话，那套住以后还要再去解套，那这个就是会压力就会比较大，对于投资者的这个操作心态还是比较有影响的。那后面我个人觉得还有几个方向是可以关注的。第一个的话就是还是在那个中报有中报预期支撑的，像半导体啊和存储啊这个里面，因为不管从海外的这个数据包括国内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其实他们的这个订单量他们的业绩还是相对比较稳定，是一个业绩确定性比较强的一个方向。那另外的话就是前面提到的像创新药等等啊，这些其实都是处于一个防御板块，在整体市场目前不是太明朗的一个情况下放一部分资金去到防御板块里面去做一个防守，去守住自己的这个钱袋子，还是一个比较明智的一个选择。那第三个的话，其实像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啊等等，在七月份有非常多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催化包括有一些展，包括有一些实际的一些应用场景的一些落地都会去推动像商业航天、低空经济这样一个事件型的这个板块的一个拉升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像前段时间走的相对比较强势的，像券商啊、那个煤炭啊等等一些资源性的一些红利类的高股息类的如果去这样去跟那个科创板去做一个搭配的话，那相对在整个投资当中就会显得更游刃有余一点。
0: 现在大家都在说这个高低切的这样一个话题，有的认为呢这个高低切可能正在进行当中，有的呢就是说您怎么来做判断嘛？这个需要时间来完成吧，或者说方向的选择，商业方向，刚才您提了一些方向，那么在科技板块当中是不是已经有很多完成了它的这样一个调整，也是可以做一些选择，您怎么来看？
1: 对，就是前面提到那个高低切，那个人认为的话，像高低切肯定是不会一蹴而就的毕竟上半年整个到六月份之前都是一个科创为主的一个整体板块趋势那现在如果说一下子切到像价值板块的话肯定是不现实，这个中间是有一个相对比较长的一个过程那现在的话就是做一个投资上的一个再平衡的这么一个动作，那作为投资者来讲也要去顺应当下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趋势不要去盲目的去追高。当然我们知道其实像那个半导体啊，前面反复提到的一些存储啊，它里面的确确实有业绩是非常出色的但是在上半年的话，个人觉得其实很多方面都已经预期打得很满了甚至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你刚刚达到它的预期的话，其实对于市场解读来讲也是一个不及预期所以在这一块来讲的话，我觉得投资方面还是要谨慎，尽量的话趁科创板在反弹的时候我们稍微去降低一些仓位去把一些现金拿在手上那这样未来后续如果说分隔切换或者有一个比较大的回撤的时候，那我们有手上有更多的资金去做一个再配置的这么一个动作。
0: 好的，再次感谢两位就今天上午的盘面呢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以上呢也是这一时段市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其他节目。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

0: 呈现。
1: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解说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

0: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1: 家人们，今天破例公开我们内部追踪主力资金的核心模型，这支12345-6模型上周预警3天20个点。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小白看不懂，所以今天啊，我给所有支持我的家人们一份见面礼，点击右下角的小风车，只需要1分钱就能够领取这份价值1万元的机构盘前掘金宝典和龙头战法终极讲义，仅限前500名。
2: 一抢老师厉害，
1: 盘前策略今日重点关注突破形态个股，机会大于风险。
3: 感谢老师，股票涨停。
4: 老师厉害，我的股票也涨停。
5: 高阶课程让我2天赚了30000加。
6: 老师带飞，
7: 感谢客服指引，让我购买了王老师的秘籍课程，昨天赚了19700多，今天又赚了15000多，谢谢。
8: 口碑见证，恭喜众多学员跟随操作喜报不断。限时特惠，518元加入短线奇牛 VIP， 每日推送1到2只精选标的，最后50名额，
9: 通往财富自由的最快车道。1对1管家 VIP 原价28888，本期体验价18888，仅剩3席。
1: 全体注意，今天唯一重点指令科技12345-6，现价36.2，重仓介入大于等于50%，形态潜龙出海，目标价42元，止损34.5，跟上至少赚的10个点。
2: 已满仓，
6: 老师带飞。
1: 正常洗盘，坚定持有。
8: 想提前预判洗盘，开通盘中预警 VIP 仅需299元。
1: 黄金坑建议33.5元补仓，摊薄成本。
8: 深度解套策略已更新，高阶会员专享，续费888元解锁。老师刚开了1对1救急通道，名额3个，费用5000元。
2: 5000太多了，钱都在股票里套着，实在拿不出来。
8: 那我们还有财务急救方案，24800元，分87还，2天到账，这笔钱够支付通道费，余下的还能补仓，一举两得。
2: 怎么会这样？我不是按老师说的做了吧？
10: 停下来反思，是对的。你经历的是一条典型的逆规营销流水线，先用免费战法引流，再用盈利假象建立信任，最后用指令式荐股诱导重仓，过程中不断推销更贵的服务，直到榨干你的信任和资金。
2: 如果我当初没点那个买入键会怎样？
10: 结局或许不同，但你要记住，根据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第24条，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应当规范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推广和客户招揽行为，禁止对服务能力和过往业绩进行虚假、不实、误导性的营销宣传，禁止以任何方式承诺或者保证投资收益。
11: 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3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即使被罚。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1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3: 供给能力会越来越强，需求能力能不能跟上，尤其是消费能力能不能跟上。人工智能应用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生产力，这是我们经济未来的最大的希望所在。

0: 2026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速实现5%的开门红，其中一季度 CPI 温和上涨，涨幅比上年全年扩大0.9%。PPI 逐步回升，降幅比上年全年收窄2%。货物进出口总额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截至上半年，全国房地产成交面积和金额降幅持续收窄，全国房价环比上升的城市数量也在增加。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产业快速发展，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超140万亿。具身智能进入规模化商用阶段，未来如何进一步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以 AI 为代表的技术革命能否带来全面的经济增长？投资于人、就业优先等战略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毅平。
1: 黄老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的第一年，您怎么展望下半年我们经济的主要增长的亮点可能是什么？压力点又来自哪里？
2: 第一季度所谓的开门红啊，经济还是非常强劲的，到了5%嘛。总体的这个格局，我觉得第一季度、第二季度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从产业的角度来说，新兴产业都做得比较好，传统的产业压力比较大。那么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就是外需非常的强劲啊，内需相对来说比较弱一些。我觉得这个经济结构大概在下半年也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变化，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下半年经济如果往前走，全年能不能实现啊这个4.5%-5%左右的这个增长目标？我感觉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从年初就定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两个方面都可能有可能会加码啊，提升一些支持的力度。但今年我觉得比去年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的目标的区间稍微扩大，实际是往下行的空间加大一些。我个人是非常赞成啊这样的一个做法。目前就是一个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这个增长的压力这个弦绷得太紧，它最终会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必须要短期把增长给堆上去。那么增长堆上去，最简单的这个办法就是靠投资、靠出口、靠传统产业。这样的话，实际对于长期增长其实是不利的。短期我们的这个增长的目标适度的留一些空间，其实是为了未来更好的增长，就是我们把空间留给结构调整，新兴产业起来了，如果内需真的是能拉起来，这样的话我们的效率可以提高。我们经济学经常说的全要素生产率如果能有所提高，这个对未来增长是非常好的。
1: 今年有一个关键词叫 K 型分化，高科技产业一枝独秀啊。那您认为这是一个短期的现象，还是它会持续下去？
2: 应该说在任何技术变迁、新的产业形成的时候，这个现象都是会存在的。这中国经济发展其实就是一个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换代的这个过程。我们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都生产一些什么产品啊？当时说三大件，所谓的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传统的东西，但当时就是最主要的最现代化的产品。但慢慢的就变成了家电、电子产品啊，包括汽车。现在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像绿色能源、汽车、生物医药啊、机器人、人工智能。所以在新旧这个动能转换实际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永恒的主题，只是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感觉这样的一个主题显得非常的突出，因为新的确实是在不断的起来，但旧的有一些要慢慢的这个退出。这个退出的过程就是新旧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这个会决定我们短期的增长态势强不强，同时也会决定我们将来能不能更好的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比如说就是像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那它经过一定的阶段以后，它仍然会有一个生命周期的问题。所以所谓的开智型只是我们现在观察看起来比较明显，但是这是一个持续的经济现象。
1: 为了这个拉动内需提振消费，您觉得直接给居民或者消费者发钱，或者说增大这个补贴的力度和规模是有效果的吗？
2: 我们消费不足的问题，它不是说因为现在碰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需要提振一下，而是我们持续的消费占 GDP 的比例是偏低的，怎么把它给拉起来，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我也不太倾向于支持现在发钱，发钱的问题就是两个，第一个是什么时候发钱，就是当我们遇到短期经济困难的时候发钱。所以在疫情的时候我曾经建议发钱，如果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大家的生活遇到困难，我也会赞同发钱。现在总体来说经济相对比较平稳，就是消费不太强劲，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就要不要发钱的必要性我觉得是可以探讨的。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可持续性啊？我现在给每个人发10000块钱消费起来了，那明年怎么办呢？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啊，我觉得提振消费现在变成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过去我们一直说经济结构再平衡，提升消费是一个中长期的结构调整的问题，现在是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一个经济增长可持续的问题。因为就是你没有足够多的国内消费，我的产能的压力是很大的。当然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大量的出口啊，如果能找到好的出口市场也好，但我们现在也知道在国际市场上其实压力也挺大的。所以国内经济再平衡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急迫的宏观经济的任务。那么到底怎么样来做？从根本上来说，消费怎么样才能起来？就是要让它有收入、有信心。
1: 房地产的下行仍然在深度影响着中国经济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是提出要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展望下半年，您认为还可以出台哪些相关的政策？
2: 大概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房地产市场一旦进入一个调整的周期，供求的矛盾一下变得更突出了啊！原来是供不应求，现在是供大于求，但不是说简单的采取几条措施大家就都会来买房子了。

那么怎么化解这样的这个问题？一方面，我觉得刚才说的，它就是需要市场慢慢的去平稳它。也许是我们可以去想一些办法。那这也有曾经有的这个专家提出来，说政府能不能出钱去把那一些啊已经建成的这个房子把它给买下了？那我觉得在局部的一些地方大概是有可能的啊，政府有这个能力，而且这个房子也够用。但是如果是一些特别小的一些地方，本来就很偏远，建了很多房子，你政府买下来，第一政府现在没钱，第二是买下来了是干什么？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比较难解决。所以我的看法是，一方面是就是政府如果能采取措施去缓和这个供求矛盾，与此同时我觉得我们可能也要意识到，就是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单一的故事，它其实是一个多样化的故事。就你刚才提到产业有 K 字型的这个分化，我觉得房地产将来也是这样的。我们可能很快会看到大中型城市慢慢的见底啊，甚至有所回升，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特别小的这个中小城市啊，尤其是在一些西部地区也建了很多房子，它什么时候能这个平稳能缓和，我觉得可能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0: 供给能力会越来越强，需求能力能不能跟上，尤其是消费能力能不能跟上。人工智能应用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生产力，这是我们经济未来的最大的希望所在。
1: 工信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核心 AI 产业的规模已经超过了1.2万亿，已经占到了 GDP 的0.9%。从国际上看 ，AI 相关投资对于美国2025年的 GDP 增长的拉动，已经超越了私人消费，成为最重要的增量的贡献来源。您怎么看 AI 相关产业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0: 你刚才说的很好啊，就是这个 K 字形的这个转化，那就是新兴产业正在不断的起来。说实话，对我们来说，这是个天大的好事儿。就是新产业能起来，说明我们的结构调整有机会。最担心的有一些国家，实际上当新兴产业来临的时候，他们没有能力去发展新兴产业，而旧的产业的竞争力变得越来越弱，这其实是他们更要担心的一些问题。那么回到我们国内来，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新兴产业起来的势头是很猛的。但关键就是人工智能如果是能推动将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除了自己的创新以外，它是把它应用到我们经济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把很多的传统的领域包括新兴的产业都给它推起来，最终是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生产力。我觉得这是我们经济未来的最大的希望所在。投资只是短期的一个现象，这个投资可能还需要跟我们传统的一些产业需要平衡，投资能起来，新兴产业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机会。但关键就是还是我们怎么样这个配置好我们的投资，提高我们的投资的效率，推动啊这个 AI 在整个经济当中的应用啊更加高效啊这个快速的这个落地啊，提升我们经济效率，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一点。
1: 我们已经关注到有很多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入工厂，也包括有一些 AI 开始做一些低技能的工作了。您怎么看啊 ？AI 的发展对于我们的居民的就业、收入和财富分配会带来哪些影响？
0: 我对 AI 在中国经济当中的落地是比较乐观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中美是跑在最前面的两个国家，我们的这个长项是在新技术的落地和应用方面。对于我们经济学者来说，应用是最重要的，因为每一个经济部门将来效率都能提高，还催生一大批新兴产业。但确实会有一些结构性的这个矛盾啊，值得我们关注的。其实在过去每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都遇到这样的现象，你记得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的时候，那些小

0: 农，他的这个农场，他的职业就没有了，很多手工作坊的这个产业也就搞不下去了，所以对当时的职业市场冲击其实是很大的。但是它的好处是，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出现了一大批的产业工人，所以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整个经济生产率提高了，就业增加了，经济发展了，就迈向了新的时代。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都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可能在重复当时这样的变化。AI 一落地，可能有很多工种就被替代掉了。那么这个在短期就面对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劳动力市场怎么样把它给稳定起来。如果我被替代掉了，我还能干什么？更直接的问题是，我还有没有足够的收入支持我们家庭的这个生活？更长期的一个问题，现在其实没有明确的答案，就是人工智能这个落地了之后，将来还能不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是有问号的，就是不是很确定。我们需要公共政策来解决就业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但总体上来说，对我来说最关心的就是总需求的问题，就是我们将来如果是我们的生产率提高，因为 AI 的落地，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升，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供给能力会越来越强，但我的需求能力能不能跟上，尤其是消费能力能不能跟上。所以我们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说，首先要保证在这个冲击期间，我们老百姓还是能安居乐业的啊。这个，所以我一直说，这个我们即便做 AI 创新，也应该倡导一种就业优先的这个模式，一定要保证就是人在就业和在收入和消费方面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这个安排，这个需要我们一些公共政策的这个创新。最终其实是需要在创新和我想达到的政策目标之间求的一个平衡，也得有给他足够的激励，但与此同时你得保证大部分老百姓都能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
1: 当前我们特别的重视以人为本，
0: 对，
1: 包括15规划倡导投资于人，就业优先，会如何反过来影响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增长模式？
0: 这些这个新的理念确实是这个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过去增长啊，主要靠投资、靠出口，但是我们的投资很多都是物的投资、基础设施的投资、产业投资，这些当然都非常重要。但是到现在这一步，对人的投资，无非就是一方面就是你提高他的人力资本的这个能力，对吧？支持他创新创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你可能是提供构建一些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有一些比如说全生命周期的护理或者是保障，像托儿所啊、幼儿园啊，包括到将来医疗啊以及老年啊，把我们的这个投资和经济政策的重点围绕人来配置啊，来构建，最终从根本上来说，它当然会将来也会提高我们的这个生产率，因为你的人力资本提高了，更适应新技术了，对吧？就业的机会也许会变得更多，工作会做得更好。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所有经济活动最后的落脚点就是要让人生活工作得更好。
1: 分析我们增长的空间，还有一个视角就是我们的这个驱动力。其实过去几十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 GDP 竞赛，它其实是我们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啊。那展望未来，是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的，那同时还要提振内需，要以人为本，投资于人。随着这些考核目标都在变化，并且呢更加的多元，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驱动力是否足够强劲？你怎么看它的角色的变化？
0: 应该说地方政府在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当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我觉得每个阶段都有它的这个特点啊。这个我们早期的时候，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建设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地方政府发挥作用，它也有它的弊端。在过去几年看到的，各个地方都在办新能源的公司，有很多地方政府贴了很多的这个资源，但是它并没有真正的提高技术水平，而是已经有的这个技术水平产能的这种复制。 我们现在可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段。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过去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当中发挥了很积极主动的作用，和而且可以说是很正面的作用，但不一定所有的这些作用都是可持续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对吧？你过去我是大工业化时代，那我搞基础设施，我修产业这个园区，那它可能就是一下子就把整个行业就带起来了。现在进入的这些新兴产业啊，人工智能、生物医疗啊，这个机器人这样的一些前沿的东西，它可能也需要一些基础设施。但是你再让政府在这里头发挥主导作用，这个效果就不一定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二十届三中全会其实提出的一个点非常重要，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啊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实际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的看法，将来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当中是不是还像过去那样发挥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作用，我猜测大概我们的地方政府还会发挥比较大的作用，但是从方向上来说，将来应该越来越多的把这些投资、生产甚至消费的决策留给微观经济主体，留给市场。政府慢慢的就到进一步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维持公共秩序啊，保持公平竞争，然后来做一些基础设施。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有能力啊，去做一些产业政策，但产业政策的前提是克服市场失衡，推动创新，而不是去扭曲或者替代市场。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2: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3: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4: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2: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5: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0: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深埋浦东张江地下，总长超过3公里，它是捕捉微观世界的超级科学重器，
2: 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
3: 我们的镜子必须是超级平滑，1米长的这个镜子呢，我的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差距呢，大概是3个纳米，大概是30公里。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差距呢，不能超过一个头发丝。
1: 硬核技术持续突破，它是国家深远科创布局的集中体现。
4: 物理、化学，包括材料、生物各个领域，能够得到我们之前想要用的这些设备，
3: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其实是有个深谋远虑。
1: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载道破界烛光系列之极限之光，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当前浦东新区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汇聚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上海同步辐射光源、上海软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上海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上海超级计算中心、上海量子人工智能联合体、低碳能源试验平台等一批世界顶尖、国内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支撑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科创集群。这些由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等机构牵头打造的国之重器，深耕光子科学、生命科学、算力基建等关键领域，持续产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在上海张江科学城地下30米的地方，一条总长3.1公里的隧道正在建设之中，这里就是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它也是张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中的标杆之作。许多普通市民已经对位于张江的鹦鹉螺，也就是上海同步辐射光源不太陌生了。如果说上海同步辐射光源是给分子拍静态照片的单反相机，那 SHINE 就是一台顶配超高速摄影机。依托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联合打造，它能拍出原子、分子运动连续动态画面。这个项目2018年正式开工，目前建设正在稳步推进，计划在2027年底建成。建成后，它将为提升国家基础研究创新能级发挥重大作用。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今天啊，我们聚焦国之重器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这座藏在地下的超级显微镜正带我们看清前所未有的微观世界。那么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3位业内重量级的权威嘉宾来跟大家分享精彩的内容，他们分别是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大科学中心主任、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副总经理兼数线站总体负责人刘志先生，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院务委员、上海光源科学中心副主任、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副总经理。

0: 兼加速器总体负责人刘波先生，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应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总经理助理兼飞游二分总体负责人陈宇林先生，欢迎三位。那么三位啊，也将为我们来解读这套顶尖的大科学装置的原理与硬核实力。可能对于我们普通的观众来说，应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ME 非常非常专业的科学术语哈，大家可能还是比较陌生。我们先来请刘校长为我们来解释一下它到底是什么。
1: 首先呢，它是一个产生 X 射线的超级的装置，然后呢，它产生的 X 射线呢是硬的 X 射线。这个硬的意思呢，其实是它的穿透力很强，能量很高，它的波长很短，短到呢可以去测量原子之间的间距。作为一个科普来讲的话呢，它就是产生的是一个激光，那它里头的光产生的所有的光子呢基本上是全同的。而这个超级在哪儿呢，是在于这个装置产生的光子的光的亮度呢是超过我们人类之前可以产生的任何的 X 射线的光源。它如果跟我们刘波老师在的这个同步辐射光源相比的话呢，是大概亮10亿倍，而同步辐射光源呢通常比太阳亮10亿倍。
0: 地下3公里长的超级显微镜，所以它和传统的显微镜和这个 X 光设备来说的话，是否有这个可以类比性？
2: 上海是因为建设在张江地下30米深，占用了3公里长的隧道，所以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那跟传统的设备来对比的话，同步辐射装置可以产生很强的 X 射线，那穿透力够强了，也能够实现原子级别的分辨率。但是同步辐射还有一个没法实现的功能，就是它没法看到原子的运动，因为它的脉冲还是不够短。那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尤其是 SHINE， 是在这个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使我们的产生的 X 射线脉冲可以短到飞秒量级，一个飞秒就是1000万亿分之1秒。那在这个时间尺度上，光实际上也只是运动了几百个纳米，那我们就可以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的运动过程，分子的运动过程。
3: 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高速相机，一秒最多可以拍几百帧，想要拍下快速运动的物体，例如四蹄腾空的快马，都需要借助特殊设备。而原子电子的运动比奔马还要快10000倍，普通设备完全无法捕捉。应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自带每秒100万次超短闪光，每一次闪光仅1000万亿分之1秒，相当于微观世界的频闪闪光灯。以前科学家只能拿到物质静态结构的影像，而现在新的装置能连续拍下原子振动、病毒和药物结合、催化反应全过程，这会大大提升科学研究的水平，从而助力新药研发、生命机理探究等众多前沿领域实现突破性进展。
0: 每一个大的一个科学装置哈，它能实现以前那些设备不能实现的哪些效果？
4: 摄影师傅用的是闪光灯，可能最高一秒钟能闪几十次。我们的这个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它一秒钟能闪100万次，所以呢，就可以在一秒钟内拍100万个瞬间。而且呢，在每个闪光灯这个脉冲呢，它是非常短的，它是1000万亿分之1秒，所以它就可以把目前通常意义上无法想象的非常快的这个过程给固定下来。那我举一个大家知道的例子啊，就是最早呢，就是大家说马在跑步的时候，它是不是有一个瞬间四个脚都在空中呢？当时在这个摄像机出现之前，大家是不知道的。但是呢，后来创建斯坦福的这个老斯坦福先生呢，他就找了一个摄影师做了一个动态摄影，他就发现在某一个照片的这个片段里，这个切片上马的四个脚都腾空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理解了这个过程。当然我们现在要这个探索的这个科学的过程呢，比如说物理的过程、化学的过程、生物的过程，比这个马的跑步啊要快得多。那么用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呢，它就可以拍摄到非常迅速的过程。除了这个设备呢，目前我们基本上是没有更好的办法能看到微观世界里面它的这个电子和原子的运动过程。
1: 刚才我们强调了快和超强，其实呢，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激光的属性。这个光子其实具备科学上讲叫相干性，这个相干性会带给我什么呢？如果是非相干的，比如说像 同步辐射光源它只能拍出晶体的结构，它解不了非晶体。那这非晶体有多重要呢？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人身体里除了我开玩笑说胆结石和肾结石是晶体以外，其他我们人身体里的大部分的这个物质都是非晶态的。是在生命科学里头呢，就我们其实受到限制，我们无法解析一个活的细胞的原子结构，而用自由电极光的超强超快和它的全相干的特性呢，现在我们就有了方法可以把细胞的原子结构呢，从理论上来讲呢，进行解析。这一点对于理解世界呢，其实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3: 在具体操作上，应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通过不同环节前后衔接接力运转，其中的主要环节包括三个。第一环节，由加速器生成高品质的应 X 射线激光。第二环节，依靠数线系统对光束校准整形，稳定精准向下传输。第三环节，光束送达实验站，科研人员依托强光开展物理、化学、生物等前沿科学研究。这意味着整套装置在建设过程中也采取分模块推进、多方协同的方式进行。
1: 刘波他负责产生光，把电子加速到光速，然后再把光速的电子高效率的转换成我们所说的自由电极光，它负责产生光。一旦光产生了以后，就是交给我来把这些超强超亮的激光传输给陈雨林老师的实验站，然后呢，雨林老师呢其实是把这束光变成科研成果的科学家。所以我们三个呢相当于接力一样，从电子到光子再到科学用户和科学成果。
0: 所以我也很好奇啊，就人类对于科学的探索来说，为什么在微观世界当中我们现在还在建设这样的一个应 X 射线的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它是不是有独特的一些技术难点？
2: 对于自由电子激光装置这个技术难点目前看起来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刚才我们要产生那么亮那么强的自由电子激光，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我们要依赖于超导直线加速器，这实际上是我们在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所谓超导直线加速器，它就是要把我们的加速结构是冷却到-271°，也就是很接近于这个绝对零度。在这个状态下，我们这个超导腔是处于超导态，那这样的话我们能耗可以更低。为了实现这种超导态，首先我们对整个的低温系统超导腔本身也提出了很高的考验。加速的过程中有两个很重要的指标，一个是所谓的品质因素，就是超导腔的品质因素，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所谓的加速梯度。如果这两个指标提上去之后，一方面我们是可以降低整个装置的造价，另外也可以使得将来装置运行的时候它的成本也会更低。那实际上国内的超导加速技术在十年之前相比于国外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那在应县建成项目这个启动之后，我们实际上花了大概有7年的时间进行，攻坚是我们真正从零开始，从原材料的检测，因为我们最后用的纯泥的那个材料，那它是一旦里面有杂质，它最后必然会带来里面的失超，那失超之后这个电阻就没法在里面进行加速了。对，还包括表面的处理，我们的表面要处理的非常光滑，实际上都对我们所有的整个的加工工艺还有材料的处理表面的工艺流程还有最后的总装还有整个的测试都提出了非常非常严苛的要求。经过了这么多年，终于克服了这个关键技术难点，那使得我们最后全部掌握了我们这一项非常核心的关键技术。当然这个只是一点了，因为对于一个自由电极光装置来讲，它里面涉及到装备或者技术真的是方方面面。
3: SHINE深埋上海软土地下30米，建设先后攻克隧道形变控制、低温超导核心部件、大规模管件集成装配等多项工程挑战。2025年底，经过7年攻坚，项目完成了 L1BC1 段束流验证，打通国产超导加速器全套工艺。当前土建施工已全部交付，整体进入设备安装、集成调试的关键阶段。
0: 下一个科研效果和国外同类型的装置来比较的话，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2: 国外现在已经建成的应 X 射线自由电激光也只有5台，包括在美国、日本、德国、还有韩国和瑞士。那这5台装置里面呢，其中有4台是基于常温加速器设备的。常温的加速的话，它的重复频率是上不去的，它一般只能够提供几十赫兹 到100赫兹这样一个脉冲的信号。德国的那台装置呢是用了超导加速技术，但是它是工作在一个非连续状态，是一个脉冲模式，它每秒钟也只能产生大概30000发的这个 X-ray 脉冲。那上一从立项一开始我们采用的是连续波的一个超导加速，那所以说最高的重复频率可以达到每秒钟100万次。上一瞄准的就是像建成国际上最领先的最先进的这样一台 EX 线自由联动装置。
0: 从最初的立项到建设啊，整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1: 因为我们在立这个项的时候，上海市和国家有勇气去下决心在上海要做就做最好的，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很具有前瞻性和眼界的一个决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对于我们这些建设者来讲给我们一个一生的一个机会。在光速线这边呢，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呢也是很富有挑战性的，包括当你把这个光的亮度变成了比同步辐射还亮11倍以后呢，这个光照在任何的一个不完美的表面都会把这个表面打坏，所以我们的镜子必须是超级平滑的镜子。那平滑到什么程度呢？大概一米长的这个镜子呢，我的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差距呢大概是3纳米。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从这儿修一条公路到浦东机场的话，大概是30公里。那这个公路的平整度，就是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差距呢，不能超过一个头发丝。这就是对于加工能力，特别是我们的检测能力的一个极限的挑战。所以我就想说一句话呢，大概建这种超级的工程，或者是中国现在在做的很多先进的大科学装置，其实是以原子的精度去建造一个大科学装置。
2: 那我们现在这个 EX 装置是建在张江地下30米3公里的隧道，但是上海的地基是一个软土地基，那它本身就面临很多的工程风险、工程难度。因为我们最终这个装置要稳定的运行，它是直线度很好的这样一个隧道，那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我们要克服一系列的问题，包括这个沉降啊，包括外界震动的影响啊，实际上最终我们也是通过了一系列技术手段，包括一些沉降的监测和补偿，然后一些主动的减震技术，最终能够使我们的隧道的这样一个基准能够满足我们这样一个装置加速的要求。那在加速器安装的阶段，其实有一个很困难的地方，是在于我们要在前面 1.5 公里的隧道里面安装这么一台复杂的直线超导直线加速器。这台加速器复杂到什么程度呢？它包含了超过5000台的这个大型的输流设备，就是在输流线电子输上电子输要经过的这种设备。那超过3000个工艺机柜，里面要安装差不多有30000台这样的电气设备。我们还要安装大概30万米的这样水气管路，以及300万米的光纤电缆。而且是在隧道内的空间里面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装进去，最后要全部分门别类的连好，那涉及到上100万个接头，上100万个这种信号的这个最后的鉴别，整个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环境，技术要求也非常高，那这个是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去完成这些事情。
4: 建设的过程呢，我主要是负责我们这个用户的实验站，那我们呢是在学校里主要是建设我们的工作站，然后呢再利用这个前面产生的硬 X 线自由电子激光来开展科学实验的研究。那么我们要做的就主要把我们相应的这个实验的硬件能够匹配到他们做的这个这么好的一个这个光源上，然后呢在这个硬件上开展我们的个工作。那么为了匹配到他们的这个光源上呢，我们呢也要做出很多这个之前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实验站呢也需要能够匹配它脉冲这么短的光源，还有它的这重复频率这么高的这个条件。那么我们的实验站不仅是在空间上，在时间尺度上也要非常精确的匹配，并且最大程度的用到我们的产生的这个光，然后进行我们的开展我们的科学实验，包括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实验。
3: 在克服了不计其数的技术难点之后，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建设目前正在稳步推进，预计将在2026年实现首次出光，2027年建成。 不同于单一科研装置的单点突破， SHINE 的核心优势也离不开张江世界级大科学装置集群的体系支撑。作为光子科学矩阵里的关键一环， SHINE 与区域内同步辐射光源、蛋白质科学设施等国之重器形成鲜明互补、错位协同，建成后将进一步盘活张江科创资源，构建完整。

0: 基础科研创新链条。
1: 我们说啊，张江是在打造一个大的科学装置的集群哈，所以这背后印证了一种什么样的国家战略的目标？怎么和其他的大的科学装置产生一种协同联动效应？
2: 我所知道的张江地区的最开始的发展呢，是从2003年科学院与上海市合作呢，奠基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上海光源，2009年建成，然后呢就是2015年建成的蛋白质设施，包括我们和这个高研院一起做的软 X 射线自由电激光装置，那个装置其实是极端重要的，是为这个装置的硬 X 射线自由电激光装置打了一个基础的一个装置。还有呢就是上海光机所做的超强超短激光，那个部分呢也是在我们的硬线里头有了很重要的体现。那这个硬 X 射线自由电激光装置您可以看到呢，是其实它是集大成的一个装置，所以可以看到呢，当国家和上海是在布局这个大科学集群的时候，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其实是有个深谋远虑的。我认为这一点呢，是在国际上呢都是值得钦佩的。张江大科学装置集群以及呢张江国家科学中心，甚至呢是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中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的布局。
1: 那么从具体的这个联动和协同的这个效果来说的话，我们来请刘主任来为我们说一下吧。建成之后到底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创新生态也好，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3: 我觉得从这个大装置集群的本身的布局来讲，其实硬 X 射线跟其他的装置是应该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像同步辐射光源，它可以提供很多的数线给用户使用，它可以相当于是个广谱的这样一个装置，它可以称作为多面手。那硬 X 射线自由电激光呢，它是一个极限能力上的提升，它可以称之为是一个特种兵。我们在真实做实验的时候，你比如说可以在现在同步辐射光源上先做一个大的筛选，看是不是有哪些结构或者哪些什么是我们最关心的，那我们再可以进一步的去拿到硬 X 射线自由电激光装置上来，去进一步的去比如说我们要去拍它的原子分子的动态的结构。我们相信整个装置集群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能够更好的去支撑这样一个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
1: 像以前很多前沿的研究或者是基础科学原理的一些探究突破，都受限于观测设备的精度不够。那么 SHINE 的建设落成之后，是否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一些短板？
4: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没有合适的工具，有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张江科学集群呢，就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机会。那么终于我们现在在21世纪的这十几二十年，我们觉得是基本上我们能够得到我们之前想要用的这些设备，那包括物理、化学、包括材料、生物各个领域，我们觉得都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那比如说在物理学上，那我们知道大家最近在讨论一些超导体，目前呢不幸的是在高温超导材料领域呢，它的基底我们还没有理解。如果说有这个硬 X 射线自由电激光，有了它的这个超快的时间精度和这个极高的这个空间和能量的分辨率呢，我们就有可能可以观测到这个材料从普通的金属转变到超导材料的这个过程，知道了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只有我们看到了它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才能理解它的机制，才能够设计出一些新的材料让它得到更高的超导温度。化学方面呢，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化学反应的过程，那它也是很快的，包括爆炸等等。那如果没有这台设备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这些多种材料的这个它的反应机理，这是它化学键的断裂和重组的过程。那不知道反应机理的话呢，那我们对一些新材料的设计啊和使用，比如说材料的相变，比如说发动机对吧，里面使用的这材料它的相是怎么变化的。
2: 雨林刚才说的我完全同意啊，这个台装置其实它的独一无二的能力将会带来很多的成果。那就说明呢，其实基础科学呢其实是未来的产业制定标准和规则以及话语权的事情。我们国家不光是 SHINE 这台装置，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大装置在建设都是以这个目标为的。但是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呢，我也说一个事情，就中国的基础科研，这就等于呢是我们有这个底气呢去做一个科学工具。而我们知道呢，人类要去做科学研究的最主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很先进的科研工具，所以把这一关攻克了以后呢，我们基础科研呢其实就可以完成形成一个

0: 具的研制、科学的产生、再进一步的推动工具的研制和科学产生的这么一个闭环的过程。我们的高端仪器的产业和这个先进制造的要求，因为当你有一个前所未有的需求的情况下呢，你必须带动产业的进步。
1: 感谢三位嘉宾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大国重器筑牢科研根基，山影装置凭借顶尖的技术性能与独特的优势，突破传统观测设备的局限，也补齐了微观基础研究的短板。列祖普通科创高地这样的一个国之重器，正在助力中国光子科学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再次感谢三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卵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2: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3: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4: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5: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市场聚焦，沪指早盘失守4000点大关，弱势调整进一步延续。航运风口，战略端与盈利端迎双重催化，锂电需求预计再上台阶。市场辩论会，游戏板块逆势走强，一日游还是新热点。全球瞭望，美联储理事警示通胀风险逆转，市场压住美联储加息预期消退。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原，在上海问候各位。指数高位徘徊，日市场热点轮动加快，但业绩呢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呢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今天 A 股市场早盘是集体下跌，全市场成交金额1.64万亿，较一日呢是缩量啊，缩量的金额是5798亿，将近5800亿的成交金额缩减啊。全市场呢现在有超过4700只个股下跌。盘面上，全球半导体硅片涨价信号呢是频现，相关个股早盘上涨。有盐硅20%涨停，沪硅产业、上海合金啊涨幅居前。涛定律 VR 验证逻辑折叠啊，那么先进封装环节呢是持续受益啊。我们看到个股方面，像华天科技啊、长电科技啊、盛和精微是领涨的板块。另外，游戏板块加速，游戏板块表现也是活跃，像星辉娱乐啊，涨幅超过10%。光纤概念股延续了调整，航电股份公布业绩预告之后，连续2天跌停，创新药板块震荡回调。海南海药一字跌停，存储芯片板块同样出现了调整走势。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钱其明，北京的嘉宾是夏立军，深圳的嘉宾是樊明。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大盘啊，日韩股市今天出现了这个下跌啊，韩国综指一度呢是跌幅超6%啊，甚至达到这个一度也是有熔断啊。然后 A 股市场啊，我们看到也是回落，跌幅还比较平均啊。不论是沪深300、上证50，还是双创的跌幅啊，尤其创业板跌幅也是都在1%几啊。看来这个外围市场走弱的情况之下呢，A 股市场表现也不强啊，也是相对偏弱。现在的上证指数是3989，哎，已经到了4000点大关的下面了。好。我们说这个市场呢，迎来了一波调整啊。那么之前当然也有调整啊，调下去以后呢又回上来了，对吧？那么这一波的调整怎么看？我们主要来分析和判断短期的行情怎么走啊。先来听听看夏立军的观点。
1: 从目前整个大盘走势来看啊，指数呢在4000点一带的这个支撑的力度应该说是比较脆弱。那么我们看到呢，就是在这个市场啊，在反复震荡整理的过程当中，可以说呢，这个市场当中新的这个亮点并没有在7月份得以充分的体现啊。无论说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半导体材料当中的啊，像硅材料啊，这个题材有所这个上涨。另外呢，今天呢有部分芯片类股票也是出现反弹，但是总体来看呢，这种上攻的这个力度并没有带动整个市场的做多人气。啊，尤其呢是像一些高科技的方向啊，市场呢还是担心呢一些高标股啊受到呢估值压力影响，会有这个震荡的回调。加之呢，我们认为呢整个这个7月份啊市场的这个风险偏好还是这个比较大。那么从整个的这个半导体产业链来看，今天呢确实啊整个市场当中的个股走势是比较分化啊，尤其呢像一些呢这个硬件的一些方向还是受到了啊这个周边市场影响。啊，今天我们看到韩国这个股指呢，在海力士和三星的回调 这影响之下，是继续出现了这个大幅的下挫。那么对于呢我们 A 股市场相当的一些个股的联动，其实也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们在整个二季度来看，市场的这个指数表现出了这种呢重心上移的特征，主要还是来自于呢一些 AI 链相关的一些题材个股的走强。但是呢，随着这个中报业绩来临，包括呢海外市场因素的影响，我们觉得对于整个短期指数来看，会有一定的向下的牵引作用。毕竟呢，在上周的 Meta 呢是宣布了这个进行卖这个算力卡，包括呢租算力卡的消息之后，市场对于呢像美国这个资本市场当中AI 链后期是否整个资本投入会有所加大，目前来看分歧是比较大。那么这样来看，也是影响到的这个韩国的股市。毕竟呢，从整个这个韩国这个股市来看，两大这个双子星海力士和三星，它的主要下游呢还是这个对标就是这个英伟达。而且呢，我们看到呢，就是 A 股市场当中现在整个这个英伟达链当中的一些的股票应该说呢，它的整个估值的这个支撑效应也是来自于呢这个英伟达。所以呢，我们看就是呢韩国股市的这个回调带动了我们相关的一些这个科技股的这种回落，这个逻辑呢应该说还是比较清晰。那么短期来看，我们认为呢，就是说一些红利股目前的成长性，它也会制约上涨的力度指望呢一些呢这个金融股拉抬这个指数的话，我们觉得这种效应并不会太明显。那么加之呢整个这个高标股呢回调压力，也会使得整个指数呢重心呢还会有所下移。所以呢，从整个这个4000点来看，那么短期呢，我们认为呢，后边呢还有一定的这个下调的空间等待呢整个上市公司的这个中报这个业绩这个发布完毕之后，市场呢恐怕呢还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企稳。那么短期呢，市场当中呢这个风险还是大于机会，所以呢，大家呢在目前的行情当中，尽量呢还是采取呢多看少动策略。好，谢谢。
0: 短期的判断就是还有下探的这个空间我们知道这个市场的长期上升大环境呢没有什么太大变化，比如说这个整体是低利率资金呢也是相对的宽松，宏观经济呢也能托底，对吧？尤其个别的行业增速还是非常的强劲这我们从这个上市公司报表中也可以看到，这个大环境没有变化但是关键就是看这个小环境就是市场运行的短期的状态会如何。这波的调整现在是3980我们看前面的高点是在6月23号那一天那天的高点是4175，然后从4175到现在，如果再跌一跌再跌5个点，那差不多就调了有200个点别看这个指数好像也就200点的跌幅有不少个股在这一段里头的这个回落空间也是比较大的总体来看，相对要前段时间是要弱了很多。那么樊明怎么来看短期行情的这个运行如果现在是调整向下运行的话，那比如说跌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之下这一波调整就差不多了呢？有没有一个预判？
2: 好的，我觉得单纯其实从盘面的这个运行来看，那可能这一轮行情的这个调整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这个深度和时间那么首先呢，第一点我们就看到，其实像这个科技板块其实从这个最本周开始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松动尽管其实从这个按日波动的角度来讲基本上是一两天的这个大跌之后呢，都会有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反弹但是整体来说呢，现在整个科技赛道尤其是以半导体为代表的这些赛道呢相对来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这个越来越呈现出这种比较明显的这个顶部的一个特征了阶段性顶部的一个特征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在前面也分析到呢，像这个一些传统的行业现在还处于一个筑底的一个阶段现在还起不到一个很好的支撑大盘的一个作用那所以呢，现在整个支撑整个市场不断上行的一个这个科技板块如果一下子短期熄火的话，那可能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影响还是比较大尤其是对于这个情绪层面的一个冲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场内的资金都开始处于一个观望的状况了。那么之前可能上一周还有很多资金比较乐观的话，这一周又开始呈现出这种迟疑的一种状况了。所以呢，我觉得在这种状况下，可能这种情绪会相互的感染所以呢，从今年这种个股的普大面积下跌的这种情况来看那么这种市场的一种博弈的特征这都已经体现的比较明显了。所以呢，从这个这个中指的上证中指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看这个3900点以下到这个3800点之间 啊，能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这个阻击啊？如果没法形成一个有效的支撑的话，那有可能整个行情还会啊，这个短期还可能有破3800的可能性。那么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呢，我们主要还是要看一下整个上市公司披露的这个业绩报告啊，它呈现出来一种情况。我觉得这里面呢，其实看这个半年报的话，主要不是看这个科技板块的一个情况，因为科技板块其实从近期预披露的一些情况来看，一个来说还是比较这个增长还是比较强劲的。我觉得主要还是要看一些这种传统的行业啊，包括这个大消费啊、医药啊，还有一些这个地产啊等等啊，它这个啊这个半年报的一个情况，看是否这里面体现出一些比较好的一个边际改善的一个迹象。啊，如果没有的话，那有可能整个这个大盘指数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后下挫的可能性。但如果传统经济在这个报表里面开始有这种边际的改善啊，有这种亮点的话，那有可能接下来这个高低切换、板块轮动啊，就会使得这个传统的这个板块起到一个这个支撑盘面的一个作用。那么整个调整的幅度就相对来说比较小。所以我觉得啊，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密切要关注整个半年报的一个披露情况。好的，主持人。
0: 接下来我们再请钱新民也来分析一下短期的行情啊，这个长期嘛，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进入2026年以来，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来回横向震荡为主，对吧？这个震荡区间相对要宽一些啊，那关键就是短线啊，短线这波下来怎么看？
3: 从走势情况来看，应该说调整的压力啊，这个越来越大，是吧？这个多空分歧是越来越明显。因为在这轮行情当中比较领涨的实际上就是双创了，是吧？那么双创呢，先创业板走强，那么最近几周呢，实际上是科创50指数非常活跃，但创业板就开始慢慢放下来了，是吧？那么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像中继续创的股价冲高回落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海外啊，这个相关的板块也在做震荡、做调整，是吧？所以大家看到韩国股市经常出现熔断，而这个熔断往往是向下熔断比较多一点。从消息面情况来看，包括像这个算力啊，是不是会出现供大于求啊等等，虽然呢只是一种讨论啊，或者是一种假定，但市场很显然对这种消息呢比较敏感。那也就是说，指数啊股价推到一定高度以后，实际上大家内心是有一些这个顾虑的啊，所以一旦出现这些消息，那么市场马上就出现一个响应。然后呢，因为赛道也非常拥挤，所以呢，它在这个震荡过程呢，它的力度就会比较大。那这个板块本来是一个领涨板块，那么所以当他们调整的时候呢，实际上对整个市场预期、市场看点，大家也知道，这轮今年以来这个行情实际上非常偏，是吧？整个上半年真正是正收益的股票，就是一到六月份上涨的股票，实际上只有不到1/3。那1/3以上的股票基本上都没有涨，是跌的，所以大家主要就看这个1/3的品种。那1/3现在也开始冲高回落了，是吧？那很明显，整个市场预期就开始谨慎了。那所以，从指数情况来看，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震荡调整啊，向下回落的这个过程。那当然，今天因为4000点正好也失守了嘛，所以这个调整的这个趋势或者这个信号，对投资者来说应该说相对会更加的一个明确一点。那整体上来讲，随着前阶段的领涨股出现冲高回落，那么大盘出现这种调整，应该说也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至于领涨板块的这样的一个回调啊，除了海外市场的这种内外联动啊消息以外，我想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离中报近了，是吧？大家需要有业绩来对照啊，就是说，我们在班级里面说这个同学很好，是吧？三好学生，怎么好？这个好，那个好，学校都觉得这几个是好学生。那好，现在要期中考试了，是吧？那就要成绩单了，是吧？都说他学习很好，如何如何厉害。那我们把这成绩单啊，考试卷子成绩拿来看看。啊，那我们也注意到，这种大家原来预期好的结果业绩不达标以后啊，股价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案例还是有的啊。比方说像液冷的龙头英伟科，是吧？一季报就不太理想，然后啊，这个同比环比，是吧？这个，然后像阳光电源也同样如此，是吧？所以它是进入一个业绩兑现期，需要你交成绩单了。那么这个时候稍微松一松，有些资金就觉得那我就不在里面混了，那我先退出来吧，反正也挣了不少，是吧？所以这个可能是有，因为不管是易中天也好，纪连海也好，你把这些龙头公司的季度报告拿来仔细比较的，我觉得只有一。 只有中继续算是比较过硬的，那同比环比不错，其他的几个公司实际上都是有点磕磕绊绊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虽然我们长期是看好是吧，那短期因为这个确实面临这个中报业绩兑现期啊，出现一定的防御性策略啊，这个提前啊兑现收益，我觉得也正常。那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先等这些业绩看看到底具体怎么样吧。
0: 嗯，好，那既然市场你刚才提到就是防御性策略反正不管好不好，在业绩公报前公布前我们先兑现上出来，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一轮的调整最起码要等到业绩的验证基本上接近尾声它才会结束？
3: 完全有这个可能的，
0: 完全
3: 那就看、那这些公司我估计他们也不会最后两天挤牙膏一样的出中报。如果挤牙膏出中报，你只要看他如果是8月30号、8月31号这个公布中报，那相对来说更小心一点了，对吧？因为好一点的中报，成长性好的一般都喜欢先出，对吧？这个就像小朋友考试考的成绩很好，他还没到家呢，声音就传进来了，是吧？哇、这个考试很好，活蹦乱跳来报喜来了。那如果说羞羞答答的，这是死活不肯把成绩单告诉家长的，那估计大灵光不灵光的，是吧？所以我觉得就要看了，基本上要等到这。另外，当然还是看海外了，因为海外的财报也很多，对吧？三星、海力士、美光，是吧？然后英伟达等等，那这个也很重要的，亚马逊等等，是吧？那如果他的财报很振奋，那可能会对环境方面，应该说还是会有一些利好支持。这样的话，就是它的波动会比较大，一会儿要左摆，一会儿右摆，一会儿左摆，一会儿右摆，震荡就比较大。如果说这些是空档期，那我觉得就看我们现在这些龙头股了，因为确实股价是吧，这个涨的是比较厉害的，是吧？这个是需要有一个兑现，看看业绩能不能跟上。
0: 好，这是关于大盘短期的影响因素以及它趋势的判断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外因啊。外因方面，肯定也是和科技这个主线有关系的啊。先来听听看夏立军的观点啊，就是咱们谈一个什么呢？就是谈三星电子。三星电子呢，今天发布的这个业绩预估啊，数据显示啊，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半导体需求的强劲，第二季度的营业利润89.4万亿韩元啊，同比增长1181%啊，这个你别看这体量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哈，还能增长11.8倍，等于是再创历史新高啊，这是季度的营业利润。然后呢，三星电子2025年全年的营收，我们看到是43.6万亿韩元，而今年第二季度的预计净利润。

0: 呢，就是去年全年利润的两倍还要多。有行业观察人士就预计啊，有利的市场环境呢，将至少啊会持续到明年。啊，好，我们请夏丽君来分析分析。你看，就是三星电子二季度啊是增长这么多哈，而且这个倍数啊都很多啊，都十倍以上，对吧？不是增长个几倍的问题了哈。哎，但是我们看到三星电子今天的股价表现很疲弱。照道理讲，那么好的业绩拿出来了，而且都是创历史啊，单季度的盈利都是创历史新高的，那怎么会表现那么疲弱呢？什么原因呢？你怎么看呢？
1: 这一点我们认为呢，大家可以看看呢，就是全球三大这个存储芯片生产厂商啊，应该说呢，从近期来看啊，美光呢在公布业绩之后也是出现一个大幅跳水啊，但是呢，这一次呢，美光的跳水并没有呢像这个前几次啊，这个公布业绩这个出现波动之后有一个这个重回主升浪行情。那么我们看到呢，就是说美光包括呢这个海力士、三星呢，它的业绩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基本上是结合呢整个英伟达的这个算力卡这方面呢啊，它的整个这个销售啊是这个出现一个同步增长。那么我们从整个美光的这个业绩当中也可以看到，其实呢它很多呢啊这个传统芯片的啊这个生产的啊这个淘汰目前在这个逐渐增大。那么就是 HBM 啊，可以说呢就是高带宽存储芯片的这个4.01版啊，是目前呢三大这个厂商啊这个竞争的一个主要方向。但是呢从目前来看，整个呢这个厂商的啊生产的这个情况，包括呢像这个产能的这个情况，其实呢和现实呢还是有一定差距啊，这个是一个层面。我们认为呢，就是说呢，从啊整个这个三星的业绩来看，固然它这个二季度增长幅度是比较大，但是我们也是看到呢，啊很多的这个订单呢是去年呢就是有关的 DDR4 向 DDR5 这方向这个升级所产生的啊这种收入啊利润的一个转移的过程。那么市场呢更关心的是下半年，包括呢乃至明年的啊相关存储芯片的一个发展格局啊。刚才呢就是主持人也是提到了啊，市场会预期。啊，整体的这个存储芯片的啊这个供需缺口，包括呢涨价的这个啊持续性啊，它会有大概呢这个一年左右的一个时间。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啊，这个供需缺口如果说在进一步的这个缩小，后边整体的盈利的这个增速啊进一步出现下滑的话，那么会导致整个的这个存储芯片端它的整个这个利润呢并不会出现一个大幅增长。而且呢存储芯片呢从整个算力卡这个来看的话，其实呢它呢还是有来源的整个算力链这个需求的这个增加啊，包括呢像同步的像这个啊这个算力这个芯片啊，还有呢其他的一些的先进封装的这个技术能否有一个协同。我觉得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啊，不能说呢这个仅仅依靠存储芯片这个方向就能够判断整个 AI 链的这个情况啊。刚才我们也是这个提到了有关 Meta 的啊在上周的公布的一些呢这个商业举措。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也是看出呢，目前整体市场啊应该说资本投入的这个力度，包括呢整个啊这个资本的这个运作，其实呢它是更多的依靠整体的投资进行滚动来实现。那么一旦呢后边呢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收紧的话，会不会对应的整个产业链会有影响？其实呢在整个全球的 AI 产业链当中，这个方向呢也是大家所关注的啊。就像呢在2000年啊，我们看到呢在全球互联网啊这个大规模烧钱的时候，无论当时呢亚马逊啊包括呢像谷歌呀 啊还有呢啊像雅虎啊，当时呢一些的这个头部的一些这个网站，它的投资呢也是依靠啊相关的啊这种这个滚雪球式的啊这种资本运作来这个实现。如果后续的整体资金跟不上，投资规模这个变小的话，那么整个 AI 产业链的啊这个泡沫挤压呢就会有所开始啊。加之呢大家对于呢美联储的今年的货币政策啊还是莫衷一是，这些因素呢导致了市场呢对于整个啊这个 AI 链啊其实呢也是包括这个存储链这方面的一些顾虑。我觉得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确实呢今天呢这个韩国股市出现的一定程度回落，它呢主要还是考虑到啊一个总体的一个综合的因素。我们就是呢分析啊这个国内的相关的一些这个厂商啊一些这个产品来看，尽管呢我们 HBM 这个产品系列，那么现在呢即使呢到了这个高端的话也仅仅的只有2倍啊，HBM2 啊，就是呢这种二代的这个产品应该说和这个头部还是有一定这个区别啊。加之呢大家看到呢啊像啊我们看到呢就是近期呢就是

0: 公布了这个业绩的大幅增长的存储系列的啊这家上市公司。其实呢，它很多的是这个存储的模块，那么它的这个采购还是呢依靠于呢像这个海外，包括呢像海力士和三星。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后续我们认为呢整体的 AI 链这种烧钱的模式能够支撑多久，另外呢全球的资本的这个成本的啊后边上升的这个幅度有多大，其实呢市场当中呢分歧呢仍然存在，这也是导致了啊目前的整个这个估值高企的这个 AI 链啊包括的韩国的股市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震荡。所以呢我们认为呢短期啊大家可以静态的看一看的这个二季度上市公司业绩的这个报表，但是呢从后续比如说呢上市公司的啊这个预收账款啊包括呢这个订单呢等等这个方向，可以判断整体的啊这个算力链，尤其大家所关注的这个存储的一个方向。所以呢目前我们认为呢啊全球的这个股市对于呢整个 AI 的分析在加大的时候，大家尽量呢还是要采取呢观望策略。好，谢谢。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樊明来谈谈这个现象啊。一方面呢三星公布了较好的业绩啊，就增长了，幅度也比较大哈，但是股价是回落的。然后呢，我们看看 A 股市场 ，A 股市场存储芯片板块前期也是大幅上涨，有些个股的涨幅是非常大哈。他们部分啊也公布了啊半年报的预告啊，比如说这个像昨天我们看表现比较好的江波龙啊，就是去年半年的一年去年半年的净利润1400多亿，1500亿不到吧。啊，说中报的时候说90多个亿啊，90多个亿的这归属上市公司的这个净利润，增长的幅度比三星的幅度还要更大一些啊，但体量没办法跟人比，但是增长的这个弹性挺大的。但是呢，昨天一天走得很强，今天呢跌了，我刚才看了一下，跌了大概8%几啊，所以我们就要考虑这个问题啊。关键我们分析 A 股市场，海外肯定是一个影响因素，第一个。啊，我们要判断一下，就是存储芯片这个板块后续还有没有大幅上涨的这种空间啊。第二一个，对比海外的龙头企业，不一定是三星啊、SK 海力士，那还有美股啊、美光啊等等之类的一些公司，估值情况怎么样？增速对比又怎么样？你怎么看？
2: 好的，应该来说，其实对于整个存储板块，就是它整个处于一个大的产业周期的一个景气度不断上升的一个周期里面啊，应该来说市场是没有这个分歧的，都是一致认为这是这个持续性还是很强的。然后再叠加近期像一些国际巨头的一些大规模的这一方面的一个投入啊，那么也就意味着呢，其实它是从各个数据交叉层面来讲都验证了啊，整个存储这个行业的一个景气度周期还会延续啊，这个至少1到2年的一个时间。啊，那么从这个大的背景来讲，应该来说从这个企业的这个业绩的增长的角度来讲啊，后续我们可能从这个季度啊、年度啊，这个未来1到2年可能还是会看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速增长的这么一个势头，啊，这是一个大的一个环境。那么也就意味着其实企业上市公司的一个内在价值是在不断的去提升的啊，那理论上讲它的一个股价啊，应该也能跟得上整个啊内在价值的一个提升。啊，但是我们其实看股票市场的一个价格呢，我们会发现呢，很多时候整个市场呢都是这个定价都是基于预期在做一个定价啊，所以呢行业流行的是说啊这个买预期啊卖事实啊，所以呢我们近期啊看到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些板块的这个上市公司啊披露的这个啊半年报的这些业绩快报好或者说业绩预告的角度来讲，其实已经体现了这么一个特征。那么大家感受到的呢，就是这个感觉好像这个业绩啊是公布的业绩的这个报表非常的亮丽啊，但是呢整个股价好像啊开始出现了一个疲软了。那么我觉得这其实主要的原因在于在之前的这一个一年的时间里面啊，整个存储板块的股价啊这个涨幅确实是飙升的非常多了啊，应该来说它其实已经是在比较提前的反映了整个啊基本面业绩的这种大幅增长的这种态势啊，所以呢这个业绩披露之后反而是一个短期的股价的一个这么一个见好的一个获利期。那么其实从全球市场来看啊，那基本上也符合这么一个特征啊。那么现在其实从短期的这个市场运行来看啊，基本上都是进入到了一种这个短期见顶啊顶部的一种阶段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股价也进入了一个高波动的一个特征。那么可能一两天的这种消息啊会使得这个股价继续大涨啊，但是呢很快市场就会冷静下来啊，那么又开始出现大幅的一个回落。所以呢现在这个市场的这种啊这个整个科技板块的这种高波动的特征是比较明显的。那其实从交易的角度来讲，其实这种行情是很难去把握的啊。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短期大幅上涨之后啊已经对于基本面的价值充分的反应 啊，甚至呢是有可能提前透支了未来的业绩表现。第二点呢，就在这种情况下呢，整个市场的这种资金的筹码结构啊，相对来说它是。

0: 处理了啊，因为现在这个点位来讲，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继续追涨的一个性价比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好，这是关于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啊，存储类芯片，包括科技类芯片啊，这些公司的情况啊。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最近的一条消息啊，这条消息呢，就是有一家公司注册成立了，注册资本呢5000万，哎，看起来好像不是特别大啊。对于上市公司来讲，那5000万那是不算大的公司啊。那么我们看这家公司名字呢叫安庆重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成立了，它的经营范围啊，它名字基本上就能看出来，汽车零部件啊，还有配件制造啊，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配件的批发，关键在后面还加了一条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等。哎，你看这就有意思了啊。根据企查查的股权穿透显示，这家公司呢是由奇瑞汽车啊及其全资子公司芜湖普瑞汽车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持股。好，你看啊，这等于是什么呢？就是奇瑞这家公司成立了一个新公司，而这家新公司呢还是以汽车零配件为主，但是呢含有了智能机器人的业务，包括研发等啊业务啊。我们知道啊，其实机器人板块，人形机器人它是有一个板块的，它的运作呢，仔细一看，很多的个股实际上都是汽配啊汽车零部件行业中间的一部分啊，因为它可以互通啊，它可以互通的。那么我们考虑到像汽车整车板块啊，包括配件板块，有的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的回落真的是比较的大啊，就在这一波里。那么我们请钱启敏来分析一下啊，你看啊，奇瑞要成立了公司要往这方面走啊，那其他的肯定也不会不甘落后啊。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汽车整车包括汽车零部件，现在它的主业的估值是不是合理？然后呢，炒作上会不会借着这个机器人概念呢，把他们再炒一波？哎，这个概念，这个可不可能？
2: 我个人觉得好像大家想的多了，就是啊，因为成立一家合资公司也很正常，是吧？本身注册资本就5000万，是吧？刚才主持人也讲了，实际上这个也就是对汽车企业来说，5000万不算钱的，那非常小的一个量了。然后它实际上汽车零部件嘛，是吧？在后面夹了一句机器人啊，这个就是芝麻饼，芝麻饼，到底你觉得它是芝麻呢还是饼呢，对吧？无非就这个，我理解它实际上还是个饼呢，对吧？它可能在这方面会做一些尝试。另外呢，这个如果说奇瑞作为出资方，这个公司真的很有希望的话，或者很有预期的话啊，奇瑞本身股价就会有移动的。那我刚才看一下港股的奇瑞今天是跌的啊，然后前面都是个下降通道啊，并没有出现很有弹性的走势。换而言之，公司本身可能没太多想法，是给你们啊赋能赋给他了啊，那么以为如何如何如何。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啊就是最近市场的一个比较这种急急忙忙找题材的一种心态，就是到处在找，到处在找，是吧？能想象的，能挂钩的，所以有时候的这个热点，不是公司自己找的，是市场给他赋予他的这种想象预期。有没有这回事儿？或许有，但是或许它的占比是非常低的，对吧？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想很简单，就是如果这家公司真的大家市场预期很高，那奇瑞汽车港股就应该有反应。但如果说没有什么反应，然后你再看看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家公司注册资本金啊，它的主营业务的这个公告啊，是吧？那你基本上就能够有一个。至于汽车在内地的情况，坦率讲，去年开始，实际上内地的这个汽车销售，是吧？是有基本上就是饱和状态啊，然后呢，竞争也是比较厉害的。那现在我们看汽车产业，主要是看出口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年？这个一季度四月到前五个月，我们的汽车出口这个增长是非常快的，似乎现在已经可以和以前这些老牌的什么德国、日本，啊，这个可以较较劲了，是吧？所以，汽车的看点主要是看出口啊，内部市场除了这个价格竞争以外，实际上它的饱和度是比较高的，啊，那么对汽车行业来企业来说，实际上压力也比较大， 是吧？龙头

0: 企业北企也好，广企也好，是吧？长安也好，啊，上汽也好，大家实际上这个财务报表都看得到的。啊，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新的这种想象的啊这样的一个空间。那所以至于奇瑞嘛，我想我刚才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些想法。
1: 嗯，好，那如果啊，比如说有一些汽车整车的企业，它不是说注册一个公司说我要去做这个事儿，它是真的量产了，比如说。特斯拉在美国就把一条生产线不造车了，造机器人了，而且很快就要量产。国内呢，你看啊，我们的一些企业，小鹏曾经推出过一款人形机器人，走路的姿势跟人非常像，甚至于别人都怀疑它里面是不是装了一个真的人，然后这给人感觉好像这焕然一新的这种感觉啊。如果当这些企业都是造车的，如果当这些企业都说我要真正的要开始量产了，我们是不是就要另外的去观察了呢？
0: 我想这样的，就是说机器人呢，实际上现在应用很广泛啊，大型的一些工厂里面都是机器人。现在你看汽车生产企业里面，哪里还有什么人工这个？基本上都是大件，是吧？人基本上抬不动的，啊，都是机器在操作的，是吧？那个，所以我觉得，包括一些什么刺绣啊，什么都是机器在做，这些实际上都是机器人了，就机器臂，对吧？都机器人了。那么至于说人形机器人，坦率讲，就我们现在很关注的人形机器人，某种程度是人这个接触人的，它是服务人的，对吧？就是人和人对话，它是需要有人形机器人，这样的话比较有亲和力，对吧？大家看上去比较习惯。否则的话，你干嘛两条腿呢？你四条腿肯定是性能更加稳定。大家知道是吧？三点决定一个面，所以机器狗这个应用场景远远比机器人多得多了，对吧？而且性能更加稳定。那为什么就要用人形机？讲到底就是人和人之间呢？狗机器狗很矮嘛，是吧？跟你如果真的这个机器狗两米高，你也害怕，是吧？所以就是主要是和人服务的。那么人服务的这个重点在哪里，是吧？不在于你能走来走去，你买个机器人放在家里，它走来走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是吧？跟关键是要为你服务的。所以发展的重点是有差异的。马斯克就讲过，他说他的机器人重点发展是上半身，啊，头啊，眼睛啊，视觉啊，思考啊，反应，尤其这个手。他说我们国家就中国机器人主要是重点是下半身，所以跑是吧？马拉松啊，足球啊，是吧？跑得快是吧？但是坦率说，真正的应用不在于下半身，啊。那我们也很希望像宇树啊科技宇树机器人能够啊在不断的完善过程当中，能够把真正的上半身尤其手的功能能够做好。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进入千家万户就大有机会了。实际上现在人口老龄化，对吧？家政服务是非常需要的，这个需求量是非常大。我们现在的这个社区服务中心、养老院实际上是严重短缺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觉得我们要把人形机器人真正做好，这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也看看马斯克他的人形机器人，他年底推出以后啊，他到底到什么完善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吧。
1: 嗯，好的，好，我们再来看一条消息啊，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啊，近日已经下达，那么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那么到现在呢，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呢已经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总共安排了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的建设，涉及到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还有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啊、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体制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好，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我们要请夏立军来分析一下啊，他利好哪些板块。盘面上啊，今天盘面上地下管网概念呢还是有逆势活跃的状态啊，像深水硅苑一度涨幅超10%，青龙管业一度也触及到了涨停啊。从投资和板块估值给咱们分析一下，地下管网这个概念是否存在机会？
2: 从两重两新的这个政策来看，其实呢，我们看到今年呢，它是对于呢相关的一些细节呢有进一步的强化。 从这个2024年应该说呢，

0: 相关的这个政策啊，这个展开之后，那么一些落地的项目，其实我们看到呢，并不是出现了这种规模式增长，而且呢，从整个全国的这个区域来看，各地的差异性是比较大。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进入这个夏季之后啊，雨季呢，这个天气呢啊，有所这个增多，所以呢，从对于呢整个城市这个管网这个建设的这个要求，也是引起了大家这个充分的关注。但是呢，从相关的一些这个管网一些建设，包括呢相关的一些这个建材的啊这个增速来看，并没有呢在这个政策方面呢受到了很大的这个估值的这个提升啊。首先呢，从近两年啊相关的一些行业，它的利润也好，收入也好啊，其实呢相比前几年变化整体并不是很大。那么我们再把整个的，就是呢，这个今年的投资的这个重点，包括呢“十五五”规划的这个方向来看，它呢是也是涵盖了啊，我们看到呢相关这个六网的一个建设，不仅仅呢有这种呢城市的管网，还有呢像相关的这个水利建设设施啊，还有呢像一些的就是重点的一些这个智能网络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建设等等，都是涵盖在其中。那么我们看到呢，就是真正在整个城市管网这个方向啊有所改造的这个区域呢，还是在我们国家的这个东部和南部。而且呢，我们看到呢，相关的一些板块个股确实呢估值呢还是处在一种历史的这个中低位这个水平。那么它的这个估值的提升，肯定呢会受到呢政策面的这种支持。另外呢，像这个盈利预期呢会有所那个上涨。但是呢，从整个的这个基本面，包括呢从一些行业的因素来看，我们看到呢相关一些这个政策目前呢还是在一种局部的效应，并没有达到呢整个行业一个提升的啊一个基础。所以呢，我们认为呢这个板块，那么今天呢它在这个上涨过程中，确实呢像主持人所提到的啊，有些股票啊打到涨停板之后啊，开始呢出现了巨大抛盘，那么市场这个资金呢并没有呢给予呢这个连续认可的这个方向。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对应的这个短期的一些呢啊题材性发挥，比如说呢像这个东部和南部啊，包括呢像这个雨季这个啊节气所引发的一些概念，可以呢进行一番关注。但是从整个中长期的一些格局来看啊，我们国家整个的宏观经济的政策的导向，包括呢就是从整个的啊这个货币政策这个支持的这个力度来看，主要是针对于呢像高端装备制造，包括呢像高新技术啊一些电子信息等等一些这产业。那么传统的这个基建的这个模式，应该说呢后续它只能说呢是一种估值的修复，但是呢从长期来看，我们认为呢这些个股呢向上的空间呢也会受到这个估值的预期的影响，也会受到呢整个这个政策效应边际这个减弱的这种影响。所以大家呢可以呢把这个板块当做呢一些这个短线关注的品种，但是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认为呢目前很多的一些这个政策，包括呢相关的行业的一些这个利润，还有呢相关上市公司的啊一些这个收入一些格局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呢提升的空间并不会太大啊。好，谢谢。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樊明谈另外一个板块啊，游戏影视啊。今天其实开盘的时候，这两个板块还是挺强的啊，有不少个股都有明显的上涨。游戏板块啊，影视院线这个板块呢也走强。我们知道啊，现在已经放暑假了啊，这两个呢也是，暑假期间啊这个消费的热点方向之一，对吧？这个当然是有一定的推动因素啊。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来看一下，游戏调整了一段时间，影视院线也在前期也是在调整的。除了这个暑假期间的这种因素以外啊，行业基本面有没有推动因素？后面的持续性怎么判断？
2: 好的，应该来说，整个游戏影视板块呢，其实我们从这个市场的表现来看，它确实是已经这个跌了很长的一个时间了。那么跌了很长时间之后呢，现在基本上是处于一个股价啊，这个从这个股价的表现来看是处于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低位。然后呢，从这个基本面的角度来讲，确实这个估值啊也贴近了这个历史的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分位数水平。那么也就意味着它其实这个时候从这个基本面的角度来讲，还是从技术面的角度来讲啊，已经存在这么一个开始这个边际改善，然后呢逐渐筑底反弹的这个特征了。所以呢，这是它的一个大的一个背景。那么从近期的一个事件催化来看啊，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看到近期的这个游戏版号的一个这个审批啊，那确实是有加速，然后呢数量也比以前多了很多。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整个行业呢，其实在这个角度来讲啊，是政策大的一个环境啊是有所松绑，然后呢整个这个上市公司层面也在积极的进行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调整。 那么更重要的一个短期刺激因素呢，可能就是到现在整个市场考虑的进入的这个暑期档之后啊，应该来说这个是一个传统的这个消费的一个旺季啊，对于游戏这个影视板块来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一个方面是这个股价经过长期的一个下跌之后啊，已经处于一个很高的一个很低的一个位置，然后呢估值又低啊，那么它就已经有这个基本面啊这个角度来讲支撑反转的一个动能存在，然后呢又叠加啊短期现在来看，随这个科技板块这个高位开始出现调整，那么现在低位板块呢就开始出现了这个板块轮动的一个特征。那么过去一个星期里面时间，我们看到像这个医药啊、券商啊啊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异动，那么像这一周啊就轮到了这个影视、这个传媒这些板块，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呢，其实这种轮动的特征已经在开始了。然后这些板块呢相对来说它这一个因为之前市场关注度比较低啊，所以呢它的一个成交量都处于一个低量的一个状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只要有一部分资金切入到这些板块，那么它就短期很容易啊产生一轮比较大的一个快速上涨的行情。那么像这个游戏影视板块呢，今天这种行情呢就已经体现出这种特征了啊。然后呢，只要稍微有一些资金开始介入，那么这个板块就一下子成为整个这个全市场在大幅下跌的这种背景下的一个比较亮丽的一个风景啊。那么其实从它的一个持续性的角度来讲啊，我觉得现在因为整个这个影视啊和这个游戏现在可以定义为是一个超跌的一个反弹，所以呢它这种反弹的这个从短期来看还是有一定的反弹的这个力度的。啊，但是整个行业可能很难出现一个大规模的这种反转的一个信号啊，所以呢，我觉得短期来看它还是具有这种交易价值的。这种交易价值就是从两个大的角度来考虑啊，一个方面就是行业本身的这么一个这个底部特征，然后再加上这么一个预期的一个改善，然后呢就是这个现在整个大的角度来讲，就是整个场内资金开始在做这个高利期啊，做这个轮动啊，所以我觉得影视板块啊，还有这个游戏板块啊，应该来说这个反弹的周期啊，会持续有一两个星期的啊，那个幅度的话，应该也有个20%-30%的一个反弹幅度的。所以呢，我觉得它其实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短期啊，进行一个参与的一种交易性的一种机会啊。但是大家要看到，就是反弹之后，还是要做一些这个这个逢高的这个减持啊，做一个获利了结的一个操作啊，不能把它理解为是整个行业出现了这种这个周期性的一个反转。好的，主持人。
1: 接下来请嘉宾来谈一下看好的板块啊，先来听听看夏立军的观点，简单谈一下。
0: 我们认为呢，目前整个这个 AI 方向，还有呢向这个下游进行转移的这个趋势，而且呢整个 AI 应用端我们看到呢它的这个使用之后，应该说呢，对于呢整个行业的这个成本它有一个大幅降低，所以呢，我们后面呢要这个重点关注 AI 应用端这个方向。
1: 接下来听听看樊明的观点，看好哪些板块？简单谈一下。
2: 好的，短期来看，其实像这个科技板块、半导体啊、存储，应该来说还是会反复的这个拉锯、反复的回，所以有短期交易的一个机会。那中长期布局来看，可以关注这个创新药啊，以及一些这个消费类的开始出现这种底部反转特征的这些板块啊，因为现在整个产能还是要做这种高低切、做轮动，可能是接下来一个大的主线。好的，主持人。
1: 嗯，好，感谢三位嘉宾的点评。当前市场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节奏加快。盘面行情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在已经上线了，紧盯市场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的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将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个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二一个是低位赛道中长期布局的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都会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登录第一财经 APP 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会员专栏即可获取会员权益。好，接下来咱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世界银行7月7日发布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报告称，尽管面临工强虚弱和全球能源供应冲击，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保持韧性，预计2026年中国经济增长4.4%，相较去年12月发布的上期简报，增速预期维持不变。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上海市政府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会上表示，本届大会将联动全城，集中在浦东、世博、张江、徐汇西岸三个地方的4个馆，其中浦东世博中心主要承担主论坛及百余场行业论坛，世博展览馆主要承担展览展示功能，徐汇西岸分会场侧重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体验。浦东张江分会场侧重展示 AI 芯片和硬核产品。另外，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上海已有169款大模型通过备案，为 OPC 等新业态提供底层创新能力支撑。全市智能算力规模突破16万 P，有力支撑各行业 AI 加应用落地。上海已成立创智学院，14所高校成立人工智能创新学院，19所高校开设人工智能相关专业。全市人才规模近30万人，约占全国1/3。全市开源社区汇聚模型超15万个，吸引全球开发者超1000万。自上交所发布通知，为进一步强化上证 E 互动平台管理，针对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上交所对平台权限功能进行了优化，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暂停两类公司回复权限。一是暂停年度信息披露评价结果为 D 的公司回复权限，直至评价结果提升；二是暂停因蹭热点被行政处罚或采取通报批评以上纪律处分的公司回复权限12个月。另一方面，新增3项防炒蹭功能：一是设置弹窗提示提醒投资者发言，上市公司回复均不得故意蹭热点；二是在前期已实现实名制注册的基础上，要求新注册用户在完成实名认证满30天后方可提问。三是单一用户每日提问不超过10条，其中对同一家公司每日提问不超过3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着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东亚期货研究员河北。河北你好。
1: 主持人你好，今天国内商品市场多数品种表现偏强，能化板块集体反弹，国际原油价格已经在连续低位窄幅波动，前期地缘风险溢价已经基本出清，国内方面 PP、丙烯等震荡反弹。虽然预期后期复产的装置将增多，但是短期临时检修减轻了供应压力。下游虽然处于淡季，但是库存较低，短期市场以弱反弹为主，反弹高度可能会有限。农产品方面，油脂油料以及棉花上涨。天气预报显示，美国中西部地区气温将高于正常水平，厄尔尼诺天气担忧加剧。同时，市场预计中国采购美国大豆将增加，支撑美豆出口价格。关注周五公布的美国农业部月度供需报告。今日欧线期货今天继续走弱，创出新低。目前欧线现货市场处于旺季向淡季过渡的阶段，现货市场报价高低价并存，分化明显，说明部分船丝挺价能力较弱，而且市场预期较差。期货市场八月合约主要反映了淡季的预期，提前下跌。好的，主持人。
0: 有关大公司方面的消息，把时间交给伊可。
2: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据支付宝消息，支付宝 AI 开放平台正式上线，并面向企业开发者、代开发服务商开放邀测。通过支付宝 AI 开放平台，商家、机构可便捷完成服务能力的 AI 化升级，不仅可接入阿宝，为十亿用户提供智能服务，同时也可选择跨端互联。通过阿宝接入手机、车机、AI 眼镜、IoT 等智能终端和大模型平台，实现一次接入，多端分发，统一管理。日前，浩华科技发布机构调研记录披露，截至目前，公司6氟丁2烯产能为1000吨每年。浩华科技所属浩华气体主要业务类型有电子特气、电子大宗气体、电子产业、含氟精细化学品、工业气体及标准气等。 核心产品有三氟化氮、四氟化碳、六氟化硫、六氟化钨、磷烷、砷烷、三氟化硼、绿色四氧化二氮、高纯烯化氢、高纯硫化氢、高纯氦气、标准混合气体等，总产能达万吨级，市场占有率位居国内前列。韩国 LG 电子预测，得益于美国的关税返还，以及其家电、电视和汽车零部件业务盈利能力的韧性，该公司第二财季利润预计将增长超过一倍。韩国 LG 电子在一份初步业绩报告中称，4至6月当季的营业利润可能为 1.579 万亿韩元，约合 10.3

0: 3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近 150%， 当季收入预计增长 15% 至 23.830 万亿韩元，双双超出市场预期。博通周一表示，已同意将与苹果的合作关系扩大并延长至2031年，为后者开发和供应定制芯片。该芯片制造商长期以来一直为苹果供应关键组件，包括用于 iPhone 连接蜂窝网络的射频芯片、 Wi-Fi 和蓝牙连接芯片以及其他网络半导体。分析师称，博通原营收的约 20% 来自苹果，此次合作关系的延长进一步巩固了苹果与主要芯片制造商签订长期供货协议，以增强供应链韧性的战略。以上就是大公司方面的最新消息，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节目。
1: 好，接下来和钱吉敏来谈谈创新药啊，昨天涨了一波，然后今天又回调，怎么看？是不是昙花一现？
2: 我觉得创新药主要就是科技股当中的轮动吧，科技板块嘛，我们讲新材料、新技术、新药是吧？这个生物制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啊。但是很显然，市场今年的热点主要是在人工智能赛道上面啊，不在这个创新药上面。而且创新药呢，坦率讲就是它的研发周期会更长，它就是十年磨一剑的，对吧？这个要研发出一个一类新药是非常不容易的，哦，所以它很难有比方说每家公司都在这个是集中有一类新药的上市，没有，啊，它是就是你做好了你审批，你审批你上市，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作为一种过渡性的热点啊，好在它是科技，所以涨涨跌跌很频繁，很正常。
1: 好的，好，盘面情况我们就分析到这，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成功机
3: 用九方，
2: 学选股
3: 用九方，
2: 速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亚太方面的最新的消息。今天的韩国芯片巨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股价大幅跳水，均一度暴跌超过10%，拖累了韩国 KOSPI 指数一度跌超过8%，触发了暂停城市交易机制。消息面上呢，三星电子初步业绩报告显示，2026年的第二季度营收预计为171万亿韩元，略超市场预期，营业的利润呢预计为89.4万亿韩元，同比呢大幅增长1810%，高于市场预期。三星电子2026年二季度交出历史最高的季度的业绩，营业利润呢环比大增56%，大幅超市场的预期，但是股价却是逆势大跌，带动了韩股触发了熔断。如何解读这种利好兑现成利空的极端反向行情？让我们来听一下30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首席金融市场分析师孙武的解读。
1: 我从三个维度跟大家解释。那么第一，这就是典型的投资人行为，利好兑现。三星、SK 海力士和整个韩国的 AI 半导体板块前面涨得太多了。那从年初至今，我们都看到股价已经是大幅度超过了预期。其中呢，三星今年以来股价已经是上涨超过160%，那么韩国股市上半年的涨幅也是非常惊人。 AI 主线过度的集中啊，也就是说了，在这条路上的投资者呢已经太多了。另一方面呢，也说明了市场早就提前布局买了第二季度会非常好的这个故事，等到看到了业绩真的出来，反而变了获利了结，因此股价出现下跌。那么第二个维度呢，是市场在考虑或者是在担心，现在不能只光靠季度的赚了多少钱，还要问这种赚钱的速度能不能持续。市场今天是担心现在好的利润数据、好的利润数字可能并不会持续下去，所以先获利了结。那么第三个维度呢，是跟 AI 的总体主题，尤其是资本开支回报有一定的相关性。投资者开始重新审视AI 相关的投资是否已经太过热，这个泡沫是不是已经太大了。那么还有一个是在产品方面的这种原因。那首先呢，三星的好业绩呢其实并不能解决它本身呢是在 HBM 这个硬件上面比 SK 海力士来说的话是处于一个弱势状态。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话，这个 AI 的时代当中呢，真正盯住的就是 HBM， 获得英伟达的认证，先进的封装然而三星呢在这方面是它的短板。那既然在 HBM 与未来盈利相挂钩的这个产品是没有太大的基本盘，反而落后于 SK 海力士，那么现在好的业绩出来了，那先获利了结再看一看。所以这是触发三星电子出现比较大跌幅的主要原因。
0: 美国当地时间周一，存储超级牛股 SK 海力士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修订版的招股书，顺带着也为半导体设备龙头的反弹提供新鲜弹药。最新的招股书确认 SK 海力士呢将会在本次募资当中发行1779万股的普通股对应的美国存托股份 ADS， 每股普通股呢对应10份 ADS， 相当于发行1.779亿份的 ADS。 公司呢将会以 SKHY的代码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交易。那么按照海力士韩国普通股周一收盘价234.3万韩元来计算，对应美元的价值呢为1529美元。若以这个价格作为参考，每份

0: ADS 价值152.9美元，潜在的募资的规模约272亿美元。坊间的传言显示呢 ，SK 海力士计划于周四，也就是7月9号确定 IPO 的价格，并在周五7月10号正式上市。据悉呢，此次发行将可能成为全球史上第二大 IPO， 次于 SpaceX 上市募得的857亿美元的记录。本次韩股重挫集中爆发在三星业绩落地、SK 海力士临近美股 ADR 上市的时间窗口，两大重磅事件叠加下跌，是短期资金情绪的扰动，还是行业估值逻辑的实质性的切换？我们再来听一下孙武的分析。
1: 这两个事件放在一起看，确实很关键，帮助我们看清是短期资金的情绪扰动，还是行业估值逻辑的实际性切换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三星的业绩落地是 AI 存储景气的兑现。SK 海力士推进美股市场，此前对它赴美重估的期待非常高，但问题就在这里，当两个重磅利好都集中出现时，市场反而会问一个问题，还有什么的增量利好没有兑现，或者是用更直白的说，股价摆在这里了，利好也看到了，还有什么从这个 AI 大的主题当中可以支持三星电子以及 SK 海力士？如果没有的话，那现在我们看到这种股价的下跌就是短线资金的先落袋为安，这里不是简单的恐慌，也不是行业逻辑的彻底反转，而是纯粹的估值逻辑在变。上半年随着美股七雄的这个再起啊，以及 AI 主题随着更多产品落地在全球范围之内，还有 SpaceX 啊成功的上市，市场愿意给韩国芯片股票更高的估值，愿意去买它，这是代表了对 AI 的需求， HBM 的短缺，价格上涨，普美上市重估，这些故事啊，因此成立。但是现在资金开始去拆分，更加详细去看到底是谁掌控与未来。那么现在这张是总体来看的话，就是 SK 海力士这次美股上市呢，可以我们把它认为是个点金石，或者是一个测试现在全球还愿意为AI 主题买单的这么一次测试。如果成功上市的话，那么这一次测试就代表全球仍然是在为 AI 这个主题进行交易，进行投资。但如果定价或交易上市后交易表现不理想，那就代表这个主题现在确实就已经太过热了，最少是在投资者的心中。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可能会压制全球的科技股情绪。
0: 同为存储芯片龙头，三星、SK 海力士呢同步大幅跳水，相较于大盘的跌幅更深，是否意味着资金正在集中撤离韩国半导体的核心资产？我们继续来听孙武的解读。
1: 据我观察来看的话，现在资金并不是在撤离韩国半导体。因为我观察到三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是市场在获利了结，因为前期涨幅太大了。那么第二是降低集中度，不把钱都放在一个篮子当中，因为三星和海力士已经是成为全球 AI 交易当中非常拥挤的一环。那么变得贵，变得拥挤之后，投资人在做第三点啊，重新比较产业链的位置啊，也就是说呢，当这个三星和海力士变得贵了之后，钱正在是找这个产业当中的其他板块，比如说设备商啊，因为存储龙头扩产会直接带来的是设备商的 EPS 重估，那这也就是典型的牛市中后段的特征，不是产业链的逻辑消失，现在我们仍然是在说 AI 的主题，而是资金开始从最拥挤、最核心、涨幅最大的资产，向不确定性是比较小或同等，但是估值压力较小的环节扩散，是在这个产业链当中找到仍然可以赚同样钱的 这个其他的板块啊，这就是我看到的主要。

的发展，实际上经历过大起大落的，是吧？这个在2020年前后，实际上当时，锂电整体的供求并不紧张的。当时的一个触发机制就是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增长，拉动了锂电的需求的快速增长。碳酸锂价格从最初的5-6万一吨啊，最高涨到了60万一吨啊。然后呢，随着这个新能源汽车它的增速，因为它基数不断的扩大，增速在回落，这样的话呢，就像一个抛物线一样的，然后锂电的需求就慢慢啊，它的增量就减少，但是呢，产能扩张比较快，所以呢，碳酸锂价格又从60万一路跌啊，当中跌到过30万，又反弹，又跌到15万，又反弹，再跌到10万，又反弹。最后呢，又跌到5-6万去了。那去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风光锂电啊，这个新能源相对比较这个行业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这个效益真的是比较差的，对吧？这个主要还是供求关系，就是大量的产能释放。那么新的转机呢，是在去年下半年啊，又出现了新一轮的需求，所以呢，碳酸锂价格又从5-6万啊，摇摇晃晃到10万，到12万，到15万。我记得前一阵子到过17-18万这个样子，啊，应该说这个跟底部相比，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增长了，是吧？5-6万，你想到17-18万，你想这已经是多少了？那它的需求的亮点，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实际上是两个，啊，一个就是动力，一个就是储能。那么动力这部分呢，刚才片子里也讲到美国国防部的采购订单，我的理解就是，应该是无人机的需求。大家知道现在地区冲突大量使用无人机，无人机它在飞行过程当中就是用锂电来作为补充的，那么然后无人机消耗了嘛，这个锂电就没有了，它又不能回收，是吧？所以它的这个采购量，现在大家越来越觉得现在战争当中的这个无人机啊，无人设备的应用啊，这个非常的这个重要，而且可能将成为主要的一个战争手段和方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所以锂电这一部分的需求就上升的比较明显。所以我理解啊，这个军工国防这部分的锂电主要在无人机方向上面。那么第二个就是储能呢，主要就是现在我们讲算力中心，是吧？按照五层架构，那么最上层实际上就是电力能源、电力设备，对吧？那么第二层就是半导体芯片，第三层就是算力中心啊，这里面包括液冷啊等等一部分配套的。第四层是大模型啊，那么第五层就是商业化应用、商业化场景。那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实际上还在上游，就是资本开支啊，算力中心的或者算力设备的资本开支。那么这里面实际上就1、2、3层，那么这里面就包括了能源。那比方说，我们国家现在要求算力中心80%必须是绿电，啊，所谓绿电嘛，就是风光锂电了。那锂呢？因为风光锂电有个特点，它的这个能量的吸收，它的波动性很大，风大风小，是吧？有太阳，白天黑夜有太阳没太阳，这波动很大。那怎么办呢？那你就要用储能的方式把它储存起来，而这个储能的方式，这就是锂电，那锂电。那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宁德时代今年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虽然股价很高，当时一度大家对宁德时代是有所怀疑的。为什么？因为新能源汽车如果它的出现饱和，或者说它开始走平了增长率，那你这个出货量实际上你要增长就比较难了。但是现在因为出现了储能的这个需求，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哎，这个行业龙头又开始，是吧？又开始。当然锂电企业也跟行业龙头讨价还价了，以前你压我们压得很厉害，你保证你的利润，那现在也让兄弟们过过日子了，是吧？让我们这稍微也涨涨价了，是吧？这里面可能也有上下游之间的博弈，但是整体上来讲，就是对于这个算力中心的能源配套。那海外也一样啊，这个美国也同样如此，因为它的这个超大型算力中心，它对这个电能的需求非常大，对吧？前不久这个洛杉矶有一个县啊，加州洛杉矶有个县，它就是要建算力中心啊，但是它就要有很强大的这个电力的配套，但是它跟当地的居民沟通不够，后来当地的县议会
居然通过了一项决议，就是在我们这个县永远不能造算那种。

0: 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电恐怕的担心就是把民用电挤占，而且说这个公司很傲慢啊，当时他们想去跟他沟通，人家都不睬他啊，然后这个老百姓就不乐意了，是吧？他说当时县议会还是投票，有些议员还同意啊，要造他们就把这议员给罢免了。那一罢免，大家就害怕了，然后就，所以这里面就还是有很多的啊，这个细节性的东西。但整体上来讲，就是这个能源啊，或者说锂电对于算力中心的这种服务供应，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需求。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锂电行业出现比较明显复苏。风光锂电里面，坦率讲，就是锂电现在复苏是最像不像样的啊，这个太阳能和光伏，太阳能光伏和风电也有一些复苏，但是锂电它因为是储能的作用啊，相对来说它是最有机会的，所以也是今年相对这个新能源板块里面表现最好的。
1: 我们继续来看啊，据数据宝统计，截止到7月7日，已经有18只锂电池概念股呢发布了2026年的半年度的业绩预告。以预告区间中值来统计，多数个股呢实现了净利润的同比翻倍增长。东方盛虹、航电股份、雅化集团、永泰科技、冰化股份排名前五，净利润呢同比增幅依次为1090.95%、904.93%、783.83%、405.95%和208.25%。哇，从这个业绩披露来看，感觉这个增幅都是很高的哈。那么这种趋势，业绩大幅增长的趋势，您认为在下半年还会延续吗？
0: 我觉得从增速的角度来说，可能未必能够延续啊，但是利润保持比较好的业绩，这我觉得可以。比方说你原来只有几分钱，现在变成几毛钱，对吧？明年下半年也几毛钱，明年也是几毛钱，这个可能性非常大。这个就跟碳酸锂价格以及它的需求，包括正极、负极、隔膜，因为你要造锂电，你肯定这些配套都不能少的嘛。你光有碳酸锂有什么用啊，对吧？你肯定还有需要有正极、负极、包装、隔膜等等，这个都需要的，这样的话才有产品出来，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保持的这个业绩的相对比较好，这个概率比较大。至于说是不是能够继续保持，比方说碳酸锂价格，对吧？现在除了碳酸锂还有650酸锂也一样，那碳酸锂价格是不是能够再往上走，这就需要有更大的需求上来，对吧？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因为算力中心现在还在投资阶段，至少在未来3年之内，整个算力中心增长会比较快，全世界都这样，对吧？那么当然我们国家和美国实际上相互的这种你追我赶，这样对算力中心的需求会更多一点，那到这部分就是增量，这是很明显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增长应该还是值得期待的。如果说到最后真的出现所谓的像麦特讲的这个算力富余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对碳酸锂的这个需求就会走平，甚至回落。那么第二个就是这种能源的这种模式会不会改啊？比方说今后我们因为现在三元锂电池是吧，这个或者说怎么样，到最后就锂不要了，那比方说氢能源来了，完全用氢能源了，那你把这个锂就淘汰了，对吧？然后这个你碳酸锂可能就走下坡了嘛。这就要看产业升级这个结构会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因为大家也知道，好像大家现在对于这个氢能源也是蛮关注的，到底能不能走出来这个技术瓶颈的突破等等。
1: 就是锂电池它目前的这个需求还是在的，但是是不是有新的这种技术突破，有可能会打破这个产业的一个结构和发展啊。
0: 是这个意思。
1: 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锂电它其实这个有非常多的细分，上中下游您觉得哪个细分更具有投资性价比呢？
0: 我觉得实际上这是个水桶理论了，因为这个产业链你缺了谁都不行的，对吧？你没有隔膜，你想你那也是，你肯定也出不来，是吧？你没有办法完成成品的这个，是吧？那么当然源头是还是跟锂有关了。你没有锂了嘛，你就是无米之炊了，是吧？那就喝西北风的东西了，是吧？无米之炊，是吧？无本之源了。那所以锂呢，这个但是锂呢，最早啊，就是锂这个离子啊，在自然界当中是广泛存在的。刚才大家片子里看到很多像这个白雪皑，这个像盐一样的，就是盐湖提锂，对吧？这个我们喀察尔盐湖，我们青海那个大量的这个盐湖啊，都是有锂的。但是以往呢，就是我们说盐湖提锂它需要一个原材料，就叫卤水。但是呢，就是当地那个时候呢，卤水很少。 而且成本很高。如果你把锂那个盐运出来，成本很高。所以呢，当时曾经锂是比较稀缺的。啊，后来呢，这个技术瓶颈突破了以后，现在是讲锂本身不是很稀缺的。所以碳酸锂价格为什么一吨只有5万块钱？你想5万块钱一吨，2000公斤，1000公斤呢，是吧？才2块多钱一斤啊！啊，照道理讲，你买包盐还得了3块钱了，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实际上成本并不高，但是你不能缺，是吧？你需要嘛？你当然这个碳酸锂啊什么就需要。但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碳酸锂当然是最关注的，是吧？现在有六氟磷酸锂，然后就是正极就是石墨嘛，
1: 嗯，
0: 石墨没有什么太讲究的，是吧？而且也不稀缺，石墨就是碳嘛，我们铅笔的东西嘛，对吧？它只不过分子结构再整合就是了，是吧？然后就是镉铂嘛，镉铂这个东西应该也不缺，那我们有很完备的这个产业链的供求，那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可能更关注的还是碳酸锂的价格。
1: 嗯，
0: 那么如果说这个产业需求在持续上升过程中，实际上这个产业链的整个上游原材料它的增长应该是需求是同步的。当然这里面还是看你的产能的这个供求，这局部会有一些变化，这就落实到上市公司本身了，这很难从行业条线一概而论的，那这就会看得比较细，不同的公司它站在产业链的不同的位置，它起的作用和行业号召力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相对来说，龙头还是宁德时代嘛，对吧？这点我想是毫无疑问的。
1: 嗯，那我们继续来看啊，我们看到二季度以来，其实这个融资资金加仓了多只的锂电池概念股。七月份以来呢，共有14只锂矿概念股融资净买入额是超过了1000万元。那么当前是否是介入锂电行业的一个好的时机呢？
0: 我觉得可以考虑的。为什么呢？因为坦率讲，前一阵子虹吸效应很明显，都到了人工智能上去了，是吧？都到了半导体芯片、存储芯片。我们讲芯片三大功能芯片，是吧？这个存储芯片大家现在耳熟能详了，海力士啊、三星啊，是吧？这个美光啊什么，我们国内也有啊，像兆易创新啊什么，都跟存储有很大关系，所以前一阵子涨得都很好，是吧？那还有就是逻辑推理的芯片啊，我们叫推理芯片或者叫逻辑芯片。那么还有就是算力芯片，那算力芯片当然大家也比较容易理解了，是吧？这个英伟达的算力就非常强大，是吧？那么它的制造加工主要是台积电在完成，所以这个前一阵子主要是人工智能方向、算力硬件方向，而且虹吸效应很明显。那最近呢，正好在调整了以后，资金会流出来的。那这也是为什么你看港股这两天会有反弹的，我想也是个道理。因为前一阵子有资金，因为在投资港股的资金基本上国际资金了，它的流动性非常好，对吧？日韩好嘛，它就被吸过去了。现在日韩一跌嘛，它资金又流出来，流出来嘛就回到港股，因为港股估值比较便宜，所以你看港股就涨了。所以这种跷跷板行情还是有内在规律的。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这个锂电方向还是受到利好的，就资金层面、交易层面的利好是存在的。
1: 嗯，好，非常感谢钱老师的解读。当前市场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节奏加快，盘面行情呢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已上线，紧盯市场的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呢将会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短线的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的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呢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登录第一财经 APP、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到会员专栏即可以获取会员权益。好，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高端访谈。亚美尼亚证券交易所呢正积极扩展其国际连接网络，并且已将目光投向中国。中国的证券交易所能在亚美尼亚证券交易所的国际化的进程当中起到怎样的作用？从长远来看，如何展望亚美尼亚证券交易所的发展？第一财经专访亚美尼亚证券交易所首席执行官。

0: 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讨论的嘉宾分别为：北京演播室我们请到的是夏立军，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樊明，上海演播室请到的是刘刚。三位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游戏板块啊逆势走强，到底是一日游还是新热点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游戏这个板块目前的盘中的一个表现的情况。目前呢是上涨0.80%。首先呢，来请教一下这个北京的夏先生啊，您觉得今天游戏板块的走强主要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催化呢？
1: 今天的整个网络游戏板块呢，我们认为呢，它主要是这个受到了一些消面的影响啊，比如说呢，在上个月啊，就是呢，整个游戏这个版号啊，这个环比就是上个月它是这个增加了这个171款啊。那么这个消息这个落地之后，我们看到呢，对于呢整体市场的啊这种影响还是啊比较大。那么今天呢，就是部分个股呢啊有这种比较这个啊好的上攻的表现啊。另外一个因素，我们看到呢，整个游戏板块啊，就是呢在这个去年年报包括今年一季报以来，它的业绩呢增长的这个比较平稳。虽然说呢没有出现一个比较这个明确的这个爆款，但是呢在整体呢一些的高标股出现啊这种估值回落的过程当中，那么整个 AI 应用端可以说呢也是受到市场资金的一个关注。那么我们看到呢，主要的啊这个网络游戏的看点啊，在上半年呢还是这个出海这个因素，尤其呢是像这个部分啊相关的一些这个小程序的一些这个网络游戏，那么占据的比重是比较大。那么从这个方向上来看，首先呢它呢由于呢这个 AI 端的这个应用的啊这个落地，实现了啊相关的成本的降低。过去我们都知道呢啊整个 AI 这个方面啊，它呢主要呢在网络游戏当中啊，它这个占据的这个比重虽然说在这个逐步增加，但是呢它的整个这个消耗的啊这个啊成本可以说呢在前几年是这个比较高，但是呢随着整个啊这个 AI 应用，尤其呢是像这个开源端的这个数据的啊这个释放之后，那么其实呢对应的整个网络游戏是构成了利好。那么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整个小程序端的一些网络游戏呢表现是比较突出。那么加之呢目前整个消息面啊对应的整个放号的这个速度有所这个加快啊，再有一点呢啊，由于呢是整个啊这个时间点是到了一个啊这个暑假的这个啊位置，那么所以呢大家对于呢就是在整个暑假这个期间啊，像一些呢这个学生呢开始呢啊增加呢一些小游戏的啊这种款项，也是给予了很好预期。但是我们认为呢，就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首先呢考虑到几个方面因素。第一呢，就是整个这个网络游戏，尤其呢是小程序端的，它这种放量并不会成为呢业绩这个增长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推手。而且呢目前整个云端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建立也没有达到一个规模性啊。第三点，我们认为呢短期的这个时间的效应啊会形成的短线机会，但是从整个中长这个期的格局来看，由于呢这个 AI 啊这个渗透到整个网络游戏当中啊，尤其呢是云端，目前呢没有啊相关的一些啊这个比较好的这种这个集约的这个数据支撑，所以呢这个板块我们认为啊它的估值的这个提升的空间，就目前的基本面的因素来看并不是很高，所以呢对于呢这个板块所形成的这种替代效应的这种上涨，只能说是一种短线的机会。好，谢谢。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樊明先生的观点啊。刚才呢这个夏先生的观点是认为游戏可能中长期的这个行情它并不是特别看好的，您是否同意呢？
2: 好的，我个人也是认为呢，这个游戏板块可能还是一个阶段性的超跌反弹的行情啊，很难说具有很长期的一个持续性。因为我们其实现在从这段时间整个游戏板块突然这个上涨的这么一个势头来看，那其实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整个游戏板块年内的一个前期的跌幅比较大，然后呢短期来看又出现了那种超跌的一种局面，也就是短期来看已经是跌不动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那么再叠加整个游戏板块呢这个五家大跌之后呢，它现在这个估值水平也处于一个比较低的历史分位税啊，所以呢它其实存在一定的这么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动能。然后从这个整个市场结构分化的角度来讲呢，现在也确实有很多资金开始从这些热门的拥挤的科技板块开始向其他的一些板块进行一个这个切换。那么像游戏板块这属于一个相对低位的板块呢，就比较容易受到资金的一个青睐啊。而且在之前呢，正是因为科技板块交易比较拥挤啊，就导致像游戏板块这些传统的板块呢，它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成交量啊，市场的一个人气各方面来讲是比较薄弱的。

0: 正是因为它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成交量比较这个薄弱，所以呢，就是有一部分资金进入到这个板块的话，就很容易使得短期这个股价出现大的一个上涨。那么这也是近期啊，我觉得这是从这个市场结构的角度来讲，和这个游戏影视板块本身的一个这么一个基本面逻辑和它技术面逻辑来讲的话，它存在这么一个反弹的一个基础。但是其实呢，这种反弹其实我们只能定义为短期的这种超跌反弹，尽管它可能还会延续一两个星期，然后从指数的层面来讲，20%到30%的一个反弹幅度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它很难定性为整个行业的一个这个反转，因为毕竟呢，其实我们看整个游戏行业呢，那么短期像这种游戏版号的一个加速审批其实呢，它只是说整个从政策层面来讲会有一定的这么一个这个提速改善。但是呢，其实从行业本身的角度来讲，这个行业的这一种产能过剩啊，然后这一些需求不足啊，这种特征表现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呢，整个游戏板块即便是有一些这个外部宽松环境的一个影响，那么它整个行业的内在特性决定了它这种竞争格局就是决定了它其实很难有一个很大的这种全行业的这个盈利增速大幅的一个增长的。所以呢，这也是制约了整个行业这个板块从这个中长期来讲很难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弹的一个空间。然后呢，就是可能这一轮的这一个游戏板块的一个反弹，也跟 AI 的一些大规模的应用也有一些这个关联因为现在其实整个AI 的炒作逻辑呢，也开始在关注它 AI 应用端层面的这么一个商业落地。那其实像游戏板块，它天然的在很多层面是可以利用 AI 的一些这个应用技术来这个降本增效的甚至在一些新的这个游戏玩法然后它的一个这个把场景的搭建等等可能还会带来一些新的一些这个原来没有的一些新的一些突破所以呢，其实对这一块呢，应该来说整个市场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预期和这么一个想象空间的所以呢，这也是近期那么整个游戏板块有一定反弹的一个这个原因但是其实 AI 对于从应用层面来讲，它其实对很多行业都有很大的一个这个影响但只不过这种影响是否真的能在这个企业的盈利层面转换成真金白银的这么一个回报这个可能还需要更多的一个数据去观察。那么尤其是考虑到现在整个已经进入到这个半年报的一个这个信息一个披露期了，那么其实对于游戏行业呢，它有可能在这个二季报里面这个半年报里面，可能这个业绩也不一定会说很大幅的超越市场这个预期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会压制了整个板块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力度。所以呢，我觉得现在还是属于一个比较早期的这种超跌反弹然后有一部分增量资金做高低切切换到整个板块来驱动的行情这么一个阶段，很难说这种超跌反弹就是一个行业开始这个周期性反转的一个这个信号，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一个数据和信息去这个观察所以我觉得对于科技这个游戏板块反弹过后这个短期可以适当的做一些这种短线交易这个然后呢反弹之后呢，还是要做一些这个逢高的减仓一个处理尽量的获利了结。好的，主持人。
1: 两位嘉宾的观点呢，都是认为游戏板块是短期的一个超跌反弹的表现并不是反转的行情。刘刚先生，您怎么看？
2: 我基本上认同前面两个嘉宾的观点。游戏这个行业到现在为止其实它进入了一个基本面支持，然后估值合理，有估值修复的这样动力，然后再叠加了一些AI 的风口吧。其实从这三个维度来讲的话，我觉得整个游戏板块到这个位置，其实也反映出有高位的部分科技股去往游戏板块去这个分流出来。那么其实这个板块呢，短期反弹，其实特别像上周吧，那个创新药其实反弹两周吧，但是到这个整个板块去放量加速拉升的时候，大家才会关注的。其实大家看一下，其实创新药到昨天就进入了一个阶段性这种高点的这种特征，但是大家可能都关注都在拉升那一段，所以对于游戏这板块，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它具备这个阶段性反弹的这种动力。因为首先我们觉得基本面也比较合理了，估值也进入了一个非常合理位置，基本面上大家看它的业绩是非常稳定的我们看游戏这个行业基本上每年保持10%以上的这种增长，而且还非常多的这种催化。你比如说这个时间段吧，你像这个时间段为什么走强呢，也有暑期党的一些这种这个游戏头部玩家，你比如说网易腾讯它都推出了新的游戏，那么最近也开始进行一些网上预约的公测，这个也受到整个市场的这种追捧。另外我觉得从长期来看的话，游戏它其实和 AI 这个应该进入了一个可以说做 AI

0: AI 的一个应用端，
1: 嗯，
0: 在 AI 这种加持之下，其实我们大家去看一下啊，我们举个例子，像腾讯这家企业，以前大家，它在传统的这个业务里面，大家可能这个游戏是比较这个，这个优势比较强的，而且它，大家看一下，它从这个这几年来看，对这个大模型的投入非常大的，而且它的应用端是生态是非常完善的，
1: 嗯，
0: 所以就，这就看这个行业最后选出有一部分头部的玩家，或者是头部的一些这种巨头，他可能在这个行业中去分化出来。所以说，对整个行业，我们不是说长期都非常看好，但是逐步会以后会分化出来。可能头部玩家会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走强的这种迹象。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有政策上的加持啊，政策上长期支持，而且我们看“十五”规划，其实也把这个游戏纳入了一个长期的这个政策啊。作为这个文化产业中的一个体系中的一环，所以说呢，另外呢，在国内的游戏产业中，它其实已经开始逐步的在技术迭代上去进行一些这样的一些投入或者说研发。另外在出海这一块，我觉得也有一些非常亮丽的，就我们看基本上连续6年呢，我们的自产的游戏其实在海外都每年都有上千亿的这种收入，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是既是一个成熟的，但也在 AI 的这种风口之下，我觉得进入到一个可能会有一个分化，不排除以后有这样的一些行业中的一些龙头公司，我觉得会走出长牛的走势。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北京的夏先生啊，从整体的宏观层面来看，您觉得游戏行业当前的景气度怎么样？上半年的整体业绩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2: 首先我们看到，就是整个网络游戏啊，就是从这个行业背景来看啊，由于呢，就是整个 AI 的这个因素融入的这个成分是越来越多，所以呢，后边对应的整个网络游戏的这个成本的降低是起到了比较好的这个推动作用。但是呢，我们认为呢，就是说真正的整个行业利润不仅仅的要看它的成本端啊，另外呢，对于呢它整个这个收入端的啊这个拓展的这个情况，还是有待于呢这个进一步的进行观察。刚才我们已经是这个提到了，其实呢，像一些这个大厂，包括呢像这个腾讯啊等等的一些的这个公司呢，由于它有这个相关的啊一些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持，包括呢它云端的啊这种支撑能力是比较强，但是呢现在主要呢这个因素呢还是呢就是没有出现一个相应的爆款，所以呢对于呢整个行业的这个估值的提升目前没有一个很好的契机，这一点来看显然呢也不支持呢这个板块啊在近期呢会走出一个持续性的行情啊。那么从整个的这个行业利润来看，我们从整个一季报我们也是看到呢啊，像一些呢这个传统的这个游戏啊，这个整个的占据的收入行业收入比重还是比较大。那么 AI 的这个融入的这个成分目前呢仅仅是一个预期，并没有呢像啊这个网络这个啊短剧那样啊目前呢是形成了大规模的这个渗透的效应。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认为啊整个呢网络游戏的这个板块确实呢是受到了相关的板块的发放啊，包括呢暑期的影响，形成了阶段性的反弹。估值的这个效应应该说呢还是在历史的一个中位的水平这个之下，但是呢并不是意味着啊它的估值低就会有这种比较好的这种持续上攻的机会。关键呢后面看两点，第一呢就是整个行业的啊这个爆款因素，第二呢我们认为呢整个 AI 这个渗透之后相关的一些这个数据的一些支撑，包括呢云端的游戏的开发，恐怕呢是这个行业的亮点。但是呢从目前来看这两方面都没有很好的这种效应，所以我们认为呢它的短期的这个题材啊应该说呢持续性并不会太强，所以大家呢啊不要进行一个盲目追涨。好，谢谢。
1: 即便现在的估值还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因为没有爆款，加上整个的产业目前的一个发展的情况，所以呢可能游戏板块的行情也只是短暂的哈。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市场辩论会，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是文燕，在上海向您问候。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够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就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的表现。今天呢，市场是继续出现了弱势震荡下挫的走势，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指数收盘的表现。上证指数收盘下跌1.26%，今天跌破4000点哈、收盘报在3990.24点，成交额1.2万亿元。深证成指下跌1.24%，收报15225.11点，成交额1.38万亿元。今天的两市的成交只有2.58万亿元，这个是距离昨天缩量了5100亿元。科创综指下跌0.18%，收报2315.59点。创业板指下跌0.94%，收报3911.91点。沪深三百指数下跌1.03%，收报4792.26点。上证五零指数下跌1.22%，收报2921.89点。那今天的科创五零指数收盘是翻红的，上涨0.28%，收报2001.59点。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今天呢，全市场当中只有693家上涨哈，下跌的家数达到了4700多家，

0: 涨停的只有34家，跌停的45家。今天市场的情绪也能明显的感觉到是比较低沉的。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整个市场当中板块方面的表现。那今天这个红盘上涨的板块啊，国有大型银行、农业、游戏和半导体。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跌幅居前的板块，贵金属首当其冲，跌幅第一，医疗美容、生物制品、通信服务、化学制药、医疗服务、炼化及贸易、旅游零售、房地产服务、风电设备、饰品、小金属、化学纤维、医疗器械、白酒、装修装饰、电机、林业、白色家电、零部件、硅胶设备、焦炭、农化制品、油服工程、煤炭开采、中药、航天装备、其他电子、地面冰装、航空装备、电网设备，这些都属于跌幅居前。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亚太市场的表现。今天的亚太市场也是出现了调整的走势啊，特别是韩国综指今天跌幅5.17%。那我们来关注到恒生指数目前下跌0.83%，最新报23421.45点；国企指数下跌0.86%，红筹指数下跌1.61%，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98%，日经指数下跌2.12%，韩国综指下跌5.17%。下面呢，我们就邀请到三位嘉宾对今天市场的盘面做进一步的梳理和总结。我们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酷旺基金刘刚先生，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和讯信息首席投资顾问夏立军先生，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深圳前海多盈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樊明先生。欢迎三位。我们首先请三位来梳理一下今天盘面的特点。我们先来把时间给到北京的夏立军先生，您好。
1: 哦，您好。哦，今天我们看到呢，整体市场呢还是这个表现出了这个缩量震荡回调的这个特征，而且今天两市的成交金额呢，是出现一个大幅的萎缩。那么，今天的这个我们看到收盘的时候啊，整个的这个成交金额只有呢2.58万亿元啊，可以说呢这个啊成交水平不能够使得整个大盘啊维持一个强势的这个特征。另外，今天呢整个市场的热点相对来说是这个比较散乱。那么除了呢像有涨价题材的，比如说呢半导体材料当中的一些呢这个碳化硅表现比较突出之外，那么其余的整体半导体的产业链基本上都是出现一个大幅调整。还有呢就是今天呢啊我们看到呢题材股当中啊网络游戏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补涨。另外呢整个金融股的啊这种估值安全边际的效应又开始有所体现。往往呢在整个弱势当中啊，像红利股包括的像这个金融股才会呢出现这种微幅的上涨，而这种局面呢和历来整个市场走弱的时候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么再有一点呢，大家可以看到呢今天整个盘中呢有关啊就是呢这个算力端的一些这个品种今天呢整体调整幅度还是这个比较大。固然呢有这个海外的因素，比如说呢今天的韩国这个股市啊继续呢出现了这个调整，但是呢从整个中报业绩压力来看，我们看到呢很多啊和这个 AI 有关的一些这个题材股，那么在高位显然呢是受到了啊一些这个前期抱团资金的啊这种啊抛售形成了这个回落。那么这从盘面的这种特征来看，我们认为目前整体市场的弱势格局还在延续之中。而且呢整个这个4000点我们认为在后边可能呢会成为市场的一个震荡的一个中枢，但是呢近期呢市场的弱势的格局包括呢这个继续呢出现探底的这种走势还会延续啊。好，谢谢。
0: 好的，谢谢夏立军先生啊。今天确实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这种缩量下跌的表现哈。那市场的这种弱势的格局是一览无余。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樊明先生，请问您怎么看今天盘面的表现，以及今后一段时间盘面格局的展望？
2: 好的，今天盘面其实从整体的一个感觉来讲，就是确实是非常的这个弱啊，这个4000多只个股的一个下跌，然后呢各大指数除了科创五零勉强的这个翻红之外，都是处于一个啊这个下跌的一个状况。然后呢也看到各个板块呢除了这个半导体啊这个科技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热度之外，其他的还包括这个啊影视啊这个游戏影视有一点点热度之外，那么其他的这个细分板块呢基本上都是处于一个下跌的阶段。而且呢越是

0: 小市值的板块呢，这个跌幅是越大，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呢，这么可能这个情绪的这么一个悲观情绪的一个蔓延已经开始，这个全市场呢都在这个扩散了。那么这个除了在这种行情下啊，除了这个比较强势的这个科技板块呢，其他的板块基本上都是处于一个比较这个弱的一个状况了。那么这也就反映出呢，其实现在场内的一个资金啊，已经开始这个已经发生了一些新的这种这个变化。那么今天其实从盘面来看呢，指数层面来讲，大部分指数呢其实今天早盘也是就是已经表现比较弱了，然后呢盘中呢也出现了几次的这么一个试图啊去这个拉升的一个情况啊，但基本上都是面临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抛压，都是这个上攻受阻，然后又这个继续往下跌。所以从今天这个盘面来看的话，可能这种弱势的特征啊，应该来说还会延续一段时间啊，尤其是现在我们考虑到啊，一个方面呢就是从这个宏观的角度来讲呢，可能这个半年报的一个数据啊不一定说会给大家太多的一个惊喜啊，尤其是对于一些这种传统的行业，那么可能虽然处于一个下行通道，而且已经跌了一段时间了啊，也有可能这个跌幅短期来看还没有完全的止住啊，尽管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低位板块的这个补涨性的一个轮动啊，但是都往往很难打开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啊，基本上都是这个反弹一定幅度啊，指数层面来讲就反弹个十几个点，基本上就会又会重回这个弱势的一个特征啊，所以它更多还是一个底部的一个小反弹阶段。科技板块呢，我们也看到，即便是现在像一些这个存储有一些这个业绩预告是大幅增长的状况下基本上这个股价也很难再大幅的这个创出一个新高了，已经开始出现顶部钝化的这种迹象。所以现在一个方面是科技板块已经缺乏继续大幅上攻的一个动能了，然后呢传统板块又相对来说从基本面来讲，从这个技术面来讲又比较弱啊，所以呢就导致呢我们现在整个大盘指数啊都是一个偏弱的一个状况啊，这个整个市场缺乏一条比较明确的这一条主线啊，去吸引人气拉动整个指数继续往上走。那所以呢接下来我觉得整个指数开始进入到一个调整期了，那么这个调整期有可能这个幅度啊和这个时间会相对来说会更大一点因为前面呢其实是展望年内上半年的行情，基本上整个指数层面整体来说还是维持着一个这个比较强的这个特征几次调整呢都很难去突破跌破这个3800点的一个这个点都是很快的就是收回来了。那么随着这个上攻乏力之后那么接下来这种调整的话就有可能随着越来越多的这个资金从一些这个科技赛道流出来，那会导致整个指数层面承受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可能指数是有可能会这个跌幅3800点的，然后呢在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去消化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个行情呢大家还是要这个保持一个警惕尽量就是这个逢高做一些减仓的一个处理，然后呢再寻找一些相对来说安全边际更高一点的一些低位板块做轮动所以呢只能是按照这种思路去应对接下来整个这个震荡的一种行情。好的，主持人，
1: 谢谢樊斌先生进行的梳理。您刚才也是谈到了目前大盘进入到一个调整期，而且这个时间和强度可能会超出预期，那或者说您认为调整的时间大概是多久？
0: 那我觉得其实从调整的角度来讲应该还是会这个有1到2个月的一个时间因为现在确实场内没有看到太多的亮点，那么我们现在只能接下来密切关注的只能说是这个半年报，看在一些传统行业里面就是现在处于一个阴跌状态连续下行通道之后的一些板块是否会说出现这种超跌反弹的行情，然后在这个报表的一个层面再得到数据的一些这个边际超预期改善的这么一个情况出现从而刺激这些低位的板块出现一轮比较大的一个补涨的行情才有可能会使得这个指数走出一轮行情。但目前来看呢，我看这个应该一个方面是从宏观经济数据逐月披露的一个情况来看，那么再结合有些上市公司披露的一些这个月报的角度来讲，那么可能这种半年报业绩超预期的可能性是不是特别大，所以结合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应该来说市场都会等待这个半年报这个密集披露完之后，再在这里面寻找一些新的可能有亮点的一些板块进行一个操作。那这样子的话，从时间节奏来讲，应该就是大概需要这个接近2个月的时间，可能整个行情才会重新找到一条相对来说确定性比较高的一条主线，吸引更多的资金去参与。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时间还是会有1到2个月的时间至少1个月吧。然后幅度的话，可能这个指数这一次这个3800点是可能会有效跌破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时候还是要对于这个行情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好的，主持人。
1: 谢谢樊明先生进行的梳理。其实我们看到哈，今天不光是 A 股走的比较弱，其实亚太市场也是弱的。那我们。

0: 来把时间给到上海的刘刚先生哈，那所以说您对市场短期的运行格局是如何判断的？
1: 其实整个市场它是出现了一种比较明显的强势股，尤其高位双创中的科技股啊，高位震荡，资金流出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是一个共识啊。也就是说，高位双创科技股的这个资金啊流出，它肯定要寻找出处或者寻找承接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说这就伴随着这样的一个资金的轮动过程中，会对整个市场会造成的影响。所以整个来说的话，我认为中期吧，就是三季度七八九这三个月，可能整个指数它是一种双创大幅震荡、宽幅震荡。这个震荡的过程中，我觉得是在完成一些获利盘的流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或者说在构筑头部的过程。它时间不是很短的，说一周两周，它需要一个长时间。可能等到你几个月之后，比如说两个月、三个月之后，大家发现高位的这些科技股都被挂在高位，就像一月份的那个商业航天一样。你可能过了两个月，发现我什么商业航天都被套在高位。因为它不是短期的，说这种急杀呀、A 型杀呀，它不是这种走势。那这个过程中，大家就要考虑，双创的指数是宽幅震荡的过程中，难道双创没机会？双创肯定还有机会。那它这个过程中就会不断会切换。你比如说，它逐步的会切换中有一些双创中的一些细分的龙头的公司，或者说一些被低估公司，它会承接这部分资金，会进行一些轮动。但大多数的高位科技股，你比如说一味的依赖于涨价的。可能一旦涨价停止了，或者说这个降价了，那它会形成这个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冲击。这是双创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我认为这个三季度双创的指数是在震荡调整的这样的一个脉络。但对于主板来看，上证呢，我认为空间调整空间不会很大。你比如说4000点以下，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机会，是吧？黄金坑。当然，我不是说就是你说现在跌破4000了，马上就能上去。我认为就是主板中很多品种是被错杀的啊、会错杀的，所以高位的科技股越来越多的人会形成共识，会从高位的科技股中撤离。其实大家看这两周，一到两周的时间就非常明显，就大家已经形成共识了。现在你但凡有人在推高位科技股，别人都赶快会出货的。你比如我们拿一个简单例，昨天江波龙业绩增长多少倍？为什么它不能够延续强势？今天就继续大跌呢？所以说我认为。还是有很多越来都理性投资人啊，尤其是一些那个我觉得老一点的股民，可能如果持有这些高位科技股的，他可能会逐步的会切换到低估的被错杀的。所以我们就上证指数来看的话，我认为上证指数在三季度是有机会的，是有机会。4000点以下我觉得都构成低吸的位置，而且主板中我觉得非常多的行业也是科技股啊，就是但是呢，它很多一个是估值也比较合理，而且就是说也被错杀，所以这个过程中三季度就会伴随着一个什么特征，就是高位的资金会逐步切换的低位，我认为会切换啊。三季度是一个切换的过程中，所以说不要认为说一味的说只有它能涨，只有 AI 能涨。我们想一想，科创板实际上它这个科创这次科创五零涨得最好是吧？科创五零大家看又不仅仅是这个 AI 和半导体的，它也有很多其他细分的，比如说你有一些这个高端制造的先进打商业航天的，你包括有一些这个氢能这些纳入科创板的这样的一个范畴。所以我认为科创板相对来说它以后机会会大一些，它会不断的切换。五零就是科创五零的指数标的，它也会经常会调整的啊。所以说呢，我认为三季度可能对大多数投资人来说，就是我认为是大多数投资人来说是最好的赚钱时间窗口。可能大家上半年都很痛苦，80%都很痛苦。三季度对大多数投资来说是比较好的投资窗口，但是我要给大家提个醒，就不要再去追涨那些高位的品种了。那些高位的品种一旦有利好，或者说它还没有开始调整，我觉得都是你很好撤离减仓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好的，谢谢刘刚先生带来的分析哈，就是双创指数在三季度的这个调整的震荡的幅度是比较大的，反而是会有机会的啊。好的，那具体投资三季度投资机会在哪里，咱们稍后再来做分享。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北京的夏立军先生。夏立军先生您好哈，刚才您也是谈到了4000点是个震荡中枢，而且刚才在跟其他的两位嘉宾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发现大家觉得目前就是一个震荡期。那在这个震荡期的过程当中，投资人应该怎么样来对待是比较好的？您有怎样的投资策略给到大家？您在这个震荡期当中的看好的方向又是什么？

0: 个这个上半年啊，整个市场呢在这个集中在一些的AI的这个方向的热点当中。其实呢，像二季度我们看到的相关的一些半导体材料的这个中报的业绩这个预期也是非常好。尤其呢，今天呢我们看到呢有关的这个碳化硅这个方向，由于呢涨价这个因素提到了相关的个股的估值的预期。我们认为呢，目前整体市场虽然说呢，这个弱势格局还会延续一段时间，至少我们认为呢，在整个中报这个预报这个发布的这个前夕，那么整体我们认为呢，市场不会呢有太突出的表现。但是呢，中报业绩预期比较好，而且呢前边整体涨幅并不是很大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方向，仍然可以呢采取关注的策略。尤其呢是整个半导体这个材料这个方向啊，我们认为呢后边啊应该说呢还会有这种呢估值拔升的这种效应，所以大家呢在目前的行情当中，更多的是关注呢上市公司业绩啊，尤其呢是业绩比较稳定的一些这个板块。那么在整个大盘震荡整理期间，仍然呢可以呢采取逢低关注的啊这种操作的方法。好，谢谢文彦。
1: 嗯，好，那您看好的方向有哪些呢？
0: 我们认为呢，整个半导体材料当中呢，应该说前边呢整体涨幅比较大的，比如说像这个玻纤啊，包括呢像这个基板啊等等的，应该说呢它的整体的这个估值压力是比较大。那么我们说了，半导体这个材料这个方向，我们更多的还是要关注的像这个碳化硅啊，包括呢啊像一些呢这个有关啊这半导体设备啊一些这个材料这方向呢，我们是可以采取呢关注的策略。
1: 好的，谢谢夏立军先生的分享。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樊明先生。刚才你也是提醒了大家，这个幅度甚至有可能会跌破3800点哈，建议大家是逢高减仓，把握这种低位轮动的机会。那这个低位轮动的机会如何去把握？你有看好哪些方向呢？
2: 好的，现在这个市场特征呢，我觉得其实可能慢慢的，可能一个月前大家讲这个科技板块要阶段性见顶了，可能还有很多人是不会信的，因为科技板块当时的这个赚钱效益非常强，但是最近这一两个星期，可能应会有更多的一些场内投资者开始在思考接下来整个这个结构性行情的一个演化问题了。那高低切换和板块轮动啊，一定会成为大家这个进入到大家的一个视野当中啊，因为现在高的大家不敢追啊，低的呢，这个时候股价越跌，它越跌出了这个性价比啊，所以呢，我觉得啊，接下来的这个市场的一个主线，应该来说是会从逐渐的在这个低位板块里面去寻找这么一些这个挖掘的这个机会啊，尤其是现在整个半年报的慢慢进入到披露期之后啊，应该来说很多这些这个从业绩层面、从数据层面也会给大家一些新的这个线索去挖掘出一些相对来说更具有这种性价比的一些板块机会。那从我的一些观察来看，我觉得现在其实这个过去一两个星期里面嘛，已经有一些这个板块啊，已经开始被一些资金这个先知先觉的资金开始率先去挖掘了。那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段时间以来的这个一些券商板块这个创新药以及像今天的这样一个游戏板块那么说明资金场内的资金已经在尝试着去做一些低位板块的一个补涨行情。那我觉得，所以说这也初步验证了，可能接下来这一条线路这一条这个思路是有一定的这么一个这个市场的认可度和越来越得到更多资金的一个青睐。那么现在低位板块来看，我觉得一个方面就是像创新药它即便是已经有过一轮这一个反弹了，那么在今天来看那么还是有一定的这么一个继续这个反弹的一个空间的。那么因为其实从这个整个医药行业大的角度来讲，过去两三年时间里面都会受制于这么一些这个政策层面的一个影响包括一些这个这个创新药的一些这个支持力度然后像这个行业内的一些这个集采两票制等等各方面来讲，其实对于大的环境医药环境这个大的环境来讲，对于医药行业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友好。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方面就是像一些集采这些政策其实对于整个医药板块的压制作用在慢慢的去消退。然后呢，是像这个创新药板块，相对来说政策对它的这个友好程度会比原来的这些这一个仿制药它会要好得多所以呢，这是它的一个大部的一个外部环境。然后从创新药内在的一个条件来看，我们看到呢，其实创新药企业的大部分企业可能它这个从这个利润表的角度来讲是处于一个亏损状况。那这也就意味着它其实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面一直是在研发投入方面进行了一个大笔的一个投入。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因为国内的这个工程师的红利就决定了国内的这些只要是专注于研发这个大规模的这个研发投入比较强的这些企业呢，其实它这些研发投入都会转换成一定的这么一个成果只不过它在哪个时间点去爆发可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创新药企业本身呢已经

0: 这么多年的研发投入啊，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这么一个这个突破性啊，这个成果落地的一些可能性。然后从今年年内的这样一个商业授权的角度来讲，尤其是海外的一些授权来讲，那么这其实也证明了这个创新药企业呢还是有比较强的这种研发实力和这个管线的一些这个变现能力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创新药它本身的这么一个内在价值是在不断的去提升的，然后呢又经历了这个从去年四季度到今年这个上半年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跌幅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创新药其实是值得密切去这个关注的。此外呢，像一些这个传统的消费板块啊，像这个食品饮料啊、白酒啊，那么应该来说这个跌幅也是跌得比较多了。那么确实现在整个大的零售环境可能这个数据是在下滑的，但是这个股价它跌到一定程度之后啊，它一定会慢慢的去这个呈现比较强的一个这个性价比和长期投资价值。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大家基于消费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么消费应该来说相对来说它是稳定性是比较强的啊，所以呢它跌到一定的幅度之后，它一定会达到一个市场的一个均衡点啊，那么整个社会的消费啊、零售啊这方面的一个增速也会慢慢的去这个触底回升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消费板块里面目前来看应该还是有一些个股板块会值得去关注的啊。首先像这种饮料类的啊，食品饮料啊，还包括这一个白酒啊，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么一个中长期的投资价值。所以我觉得其实是短期来看，可能像创新药跟这个白酒啊、食品饮料啊，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它短期的这种继续超跌反弹的一种可能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樊明先生的比较看好创新药还有消费当中食品饮料和白酒的机会。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上海嘉宾刘刚先生，您刚才也是讲到了三季度对于大部分投资人来说它是一个好的投资窗口，那可能跟二季度不太一样哈，二季度就感觉一定要站在这个正确的赛道上你才能够赚到钱，那否则的话你其实并没有享受到这个市场上涨的这个愉悦感。那三季度来说，您说对于大部分人是一个好的投资窗口，又应该如何把握呢？哪些方向是您看好的？或者说在这个市场的调整周期当中，有哪些信号或者有哪些市场的因素是需要格外的去关注的？
2: 三季度呢，我觉得刚也谈了指数，可能会呈现出一种双创大幅震荡调整，它的基调的调整是吧？然后主板中我认为是一个震荡行情，就是说4000点以下可能就进入低吸，然后呢到4200进入一个高抛的这种位置，是这样的一个区间里面去操作。至于说投资方向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两块啊，可能整体我们有一句话来说就是多点开花，既有科技股，然后呢也有这个低估的超跌的品种里面去扩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就是说科技股呢可能在上半年主要是人工智能的硬件啊，是吧，包括这个半导体，它围绕人工智能的这样的科技股它表现比较好，这个我觉得可能要翻篇了。可能我跟很多那个嘉宾观点有出入，我认为要翻篇了，就上半年涨得好的要翻篇了。当然不排除你说局部的什么样的这个还能够走牛啊，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整个就是可能要翻篇。但是呢我们就围绕科创板中的这样一些科技股占权重的轮动来，是吧，然后你半导体不是权重比较大炒过了，然后再看科创板中其他权重的是不是调得好了，有机会。所以说呢我认为在三季度呢科技股还是主线，就是科技股内部它会轮动，是吧，当然这个也就和我们刚才说的高位科技股那个，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硬件和那个和半导体啊，大多数半导体公司是有区别的，这些我认为可能要翻篇，调整的周期是比较长，可能两三个月时间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那我们既然说热点开花呢，有一部分这样的一些超跌的品种或者低估的品种里边，从一些产业去角度去讲好一些。你比如说从材料的角度来讲，你不管是说你今年的这个你半导体啊，你人工智能啊，你有一些新材料的国产替代方面的，它就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因素。你不管是我们讲核电产业、军工产业，这个半导体产业，很多材料大家去考虑，包括机器人材料里边的，是吧，这个我觉得一定要抓的是材料端呢，就随着国产替代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加快，材料可能会逐步成为市场关注的一个，因为大家看今年二季度的话，其实很多就是因为说你这个涨价，然后说上游材料紧张，然后全部炒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是吧，然后材料涨价，围绕材料这样的，当然主板中就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公司，是吧，这是一块。然后从行业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人形机器人到了一个可能今年不管说我们产业形成的公司说是元年啊， 还是说它进入一个要量产的阶段？因为这个马斯克旗下的这个机器人，它其实已经多次这个表示它的这个今年要进入量产，所以国内应该是跟得比较快的。所以我们机器人这个板块这个方向，可能大家去认真研究一下。然后呢，因为2023年以来，整个机器人这个行业其实走的也比较充分的啊。我们看，它大多数在那个硬件方面比较挖掘的比较透。然后我最近研究呢，就是人形机器人的细分里面的，细分里面的有一些，这个它能够国产化率比较高的，能够快速放量的，然后首先受益啊产业化的这样的一些公司。这是从这个维度去讲。另外呢，我觉得，氢能今年是被其实氢能今年也被纳入到这个“15”规划啊。然后呢，科创板对氢能也纳入了整个这个行业的范围内。所以氢能我觉得还是保持一个高度关注。然后人形机器人氢能，另外呢，我觉得像这个未来产业里边可控核聚变和氢能这两个，我觉得可以同时跟踪。是吧？就是可控核聚变，当然这些行业的方向上面，我建议大家更多的去研究一下，细分产业里边的，国产化率比较高的，更容易能够释放，能够放量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吧。好，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刘刚先生。有几个关键词哈，一个就是国产替代方向，这个放量的和可控自主可控这个占比比较高的。那其中看好的方向呢，比如说是材料端的，还有人形机器人、氢能以及可控核聚变。好，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北京的夏立军先生。那我们看到今天存储芯片概念是持续的走弱哈，德明利逼近跌停，北京君正下跌超10%，普然股份、江波龙、香农新创、百威存储等这些跌幅都靠前。那我们看到三星也是发布了业绩，业绩增长非常好，但是为什么它这个业绩大幅增长，股价反而下挫，并且拖累整个亚太存储芯片股？您怎么看？
3: 从目前的整个是这个市场的格局来看，确实呢，我们存储芯片这个行业的方向，应该说呢，和这个北美链包括呢和韩国的就是相关的这个海力士包括三星呢，关系是比较密切。那么从整个呢我们看到存储芯片的这个局面来看，尤其呢是高带宽的这个存储芯片，我们现在呢仅仅的是这个 HBM2 这个系列和这个韩国这个三星海力士，包括呢美光的整体的这个芯片的这个四代水平，应该说差距还是比较大。再有呢，我们其实呢最先看到的是美光在公布了业绩之后是出现一个大幅的回落，从而呢也是这个带动了这个韩国股市当中的这个三星包括呢海力士这也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回调。那么今天呢，就是韩国股市出现的回调呢，主要是由于呢三星和海力士的这个下跌所导致。那么我们从这个 A 股的这个产业链来看看到呢，就是前期呢这个涨幅比较好的，还是呢和这个前期的一些这个闪存，包括呢 DDR4 和 DDR5 这个系列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们总体来看我们的这个存储芯片的这个方向，那么它呢和整个北美链应该说呢这个相关性也是比较大。那么我们从整个的这个存储的这个模组这个来看，那么和韩国的这个体系应该说呢有很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呢，我们看到昨天呢就是呢这个公布业绩大幅增长的这家呢这个存储的概念的公司，其实呢它很多的这个材料呢是通过呢这个采购韩国的这个三星海力士，那么形成了这个存储的这个模组但是呢它的业绩大幅增长，我们看到呢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呢它去年呢相关的这个采购的一些这个存储的一个芯片价格是比较低，那么形成了一个利润的一个快速提升。但是呢随着呢整个存储芯片的价格大幅上涨，而且呢就是从整个下游端的这个需求后边能否持续一个高速的增长还是有很大的这个疑问。如果呢从整个这个存储芯片产业链来看，那么三季报如果业绩是出现一个回落的话，我觉得呢对于呢整个存储芯片这个方向的估值肯定会有呢向下迁移的这种作用。那么这个逻辑我们认为显然呢一些呢这个高标股无论说从整个它的成长，包括呢整个这个估值的这个增速来看， 我们认为呢，就是下半年不会呢有上半年的这种比较迅猛的这种格局，这是导致了今天的整个存储芯片一个充分回落的一个原因。目前这个建议来看，我认为大家呢对于呢一些高标股应该呢是采取呢啊边打边撤的这个策略，那么有待于呢中报业绩发布之后，再展望下半年包括三季度的这个季报，那么再找那相应的这个投资机会。目前我们认为这个时点，大家呢尽量呢还是要规避一些高标股。好，谢谢文彦。
1: 好的，谢谢夏立军先生进行的分享啊，并不是说不能增长，而是说这种高速增长是否可持续啊，而且他建议大家回避高标股。那时间的关系，我们请三位嘉宾来预测一下明天大盘的走势。我们先把时间给到樊明先生。
0: 好的，明天的行情应该大概率还是会延续一个偏弱的这种格局啊，所以盘中如果出现一定的这个反弹上攻的一些动作的话，我觉得很多这些高位的板块都是可以做一个短期的这个减仓的一个处理，而对于低位的板块呢，可以开始进入一个分批建仓的一种阶段。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刘刚先生。
2: 我认为今天可能调整也比较充分了啊，明天的话，如果展望明天的话，我认为是一个反弹走势。对于双创呢，我觉得反弹都是减仓。所以说上证呢反弹都反弹当然正常啊，调整都是低吸，因为我们刚才给大家定了一个基准，就是三季度上证指，我个人认为要4000点以下都可以低吸，然后4200点我觉得推进了一个高抛的位置。
1: 好的，谢谢夏立军先生。
3: 从今天的整个大盘走势来看，指数呢是完全回补了6月12号的一个向上跳空缺口。但是呢，整个指数呢在回补缺口之后反弹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4000点的这个压力已经开始呢形成了比较大的这个制约。就目前整个盘势来看啊，由于呢这个市场出现了这个缩量的回调，所以呢明天呢整个指数我们认为呢仍然有呢继续啊小幅下探的这种要求。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带来的分享。那当前市场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节奏加快，盘面行情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已上线，紧盯市场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将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登录第一财经 APP 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会员专栏即可获取会员权益。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动其未见？汇证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证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多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多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来，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外魅力。慢动 City 嗨翻一下。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东西
3: 用九方，
2: 学选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当地时间六号，美联储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在意大利罗马出席会议时表示，鉴于当前劳动力市场已经趋于稳定，高通胀已经成为美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
6: 沃勒指出，一年前他曾主张降息，因为当时就业市场状况不佳，愿意容忍通胀回归目标的过程更长一些，但如今风险已完全逆转，劳动力市场趋稳，而通胀却在加速上升。这一变化迫使美联储重新审视政策立场。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沃勒在发言中并未直接评论这份报告，但其表态已将市场注意力引向定于本月14号发布的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这也是美联储在本月底会议召开前的最后一个关键通胀指标。路透社指出，当前全球油价已回落至每桶70美元左右，可能有助于缓解整体通胀压力。然而，美联储决策者在六月会议后发布的预测中仍认为，其偏好的通胀指标在年底时仍将略高于2%的目标水平。目前，投资者预计美联储最迟将在9月会议上加息，7月会议直接加息的概率约为1/4。有研究机构指出，无论7月是否实际加息，考虑到已有9位美联储官员预计今年有必要收紧政策，加息已提上议程。
5: 接着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之前沃什海外首秀时候的措辞。凯文·沃什7月1号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
7: But if there were people in household or the business sector and the financial markets who thought that this central bank was going to be comfortable with an inflation objective above 2%, well, I guess they'd be disappointed. We're going to deliver price stability in the U.S. That's what this committee has signed up to do.
8: 沃什说，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但并未进一步加以说明，同时回避了有关七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沃什表示，美联储正设立独立工作组，围绕货币政策沟通、经济数据体系、生产率、通胀框架以及资产负债表政策等课题展开研究。他认为，如果现有政策框架影响决策效率，就应当实施改革。
5: 今天的国际话题呢，我们将会一起来探讨一下美联储理事沃勒警示通胀风险逆转，市场压住美联储加息预期消退。今天上海演播室请来的嘉宾是来自平安自贸跨境负责人李妮女士。你好，李妮。
9: 喂，你好。
5: 那美国六月非农就业数据呢，我们看到是远低于市场的预期哈，这个是否是反映出经济可能会面临短期放缓压力呢？
9: 坦白说啊，我觉得非农数据它是不断的对之前经常这个上修或者下修，但是其实如果你连续来看的话，整个非农的就业还是呈现出一定的韧性的，因为这次的话还是会有些这种世界杯的这个扰动在这里。像前面我记得之前的数呢又特别高，那吊足了大家胃口呢，觉得这次数应该也不错，但是确实就是能看到包括像酒店呀、服务业比预期的是要差一些。而且能看到，就是说整体来说，这个招聘的这个速度呢，貌似有一种放缓的迹象。但是 怎么来说呢？这几个月如果连续来看的话，其实美国的就业基本上还是呈现一个韧性，并没有说就是掉得特别厉害。而且现在其实像刚才也看到这个重温了沃什的讲话，也能发现就说他至少面上是说会一直要关注这个通胀，就说如果大家觉得说美联储可以接受个二以上的通胀，那就大概是这个如意算盘是打空了。嗯，因为我觉得其实背后的潜台词是在于，因为对于美国来说，这个债的稳定是很重要的。
5: 嗯，
9: 你不能让就前车之鉴就是日本了，你不能这个偿债收益是不停的上行，然后大家可能对你就是整个财政的可持续性啊，包括你未来就是投一个弃权票，甚至这个直接这个用脚投票是不能这样的。所以说对于美国来说，你强到一个央行的一个独立性，然后一个稳定性，然后一个可跟踪性，这些的话其实对于大量的海外投资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你美元也不能特别特别弱啊，特别特别弱的话会觉得说你可能利息是有一些，然后汇差就全部吃掉了。然后同时的话你央行的话还是要看到至少面上是要对这个通胀是这个有所作为的。那这些的表态其实对于它的一个债市的稳定，包括一个美元的稳定，然后再带来更多的一个债市的稳定，其实比较重要的。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单看这个就业数据呢，其实也不要觉得说可能他们经济就真的就是不行了，后面就全部下去，倒也没有。目前是能看到比较强的一个韧性，然后同时呢也能看到就像美联储这边也比较强调这个对通胀的一个呼应和关切。
5: 嗯，好，那美联储本周是公布会议纪要，那或者是大概率是会维持目前的一个状态，或者说推迟加息，再来观察经济的状况。
9: 嗯，大概率是这样的。
5: 嗯，
9: 因为其实他这次议息是在七月底嘛，然后会议纪要的话公布完之后的话，其实因为都是过去的事情嘛，大家也不太会说你从过去里面能看出很多对未来的看法。但是有一点就是，其实沃什他接任美联储的时候，应该是美联储内部就像我们一直说是属于一个非常分化的一个阶段，而且其实是有很多核心官员主要官员是持一个加息的一个态度和看法的。因为那个时候通胀都还比较高，而且这个其实伊朗的问题也是近期才能看到对油价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释放，然后油价差不多跌到这个冲突之前的一个位置。所以说那美联储如果说传统的官员的看法应该是通胀要控住，那是要进行加息，而这也是市场上之前就是一直炒作美联储加息，高的时候是觉得今年是要加2到3次，然后现在的话大概降到了1到2次，就是到年底可能有个一次加息吧，现在是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基线的假设。嗯，但是怎么来说呢，就像我们上次也提过，其实它是有好多工作组的，这个工作组要到年底才能发出这个达成一致，拿出结论来。那在这段时间的话，其实就是很多这种核心官员可能他的看法他的立场会处于一个就是没有办法使劲儿，然后可能会被这个架空的一个架势，而这个会使得说至少会是一个按兵不动状态，然后寻找一个比较合适的点再去进行一个相应的降息。你怎么能刚刚说我要这个呼应关切通胀，然后通胀还没降成什么样子，然后直接就开始降息，这个也有点过分了。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更多的是要观察更多的数据，然后做出相应的一个行为。而且沃什也说了，我不会看传统的数据，我要看很多坊间数据，更多更新的数据，我不会按照那种老一派的观点去看这些原来的一些数据和跟踪。
5: 嗯，
9: 其实说白了就是主打一个让市场就可能就琢磨不到他要做什么样行为，因为如果你知道他核心要盯哪个数据，那你盯那个数他就应该做这样行为，他不会告诉你盯哪些数据，那这样的话就使得他的行为这个更加难以这个猜测一些。对，但是其实最后行为的结果我估计大概率还是一个按兵。

0: 动的状态，而且可能一直要饼到年底。
1: 不过七月份和六月份哈、感觉对大家对于美联储加息的这种揣测是完全不同的。六月份感觉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是达到了一个峰值哈、那但是随着这个非农数据的公布之后，大家一下对加息预期就减弱了。那我们关注到，就是在目前的这种状态之下，对美元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其实对美元呢，这一轮美元已经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行，而背后的原因的话，就是一方面是经济的基本面，其实相对于比如说相对于欧洲，它毕竟还可以，然后还有就是整个加息的预期，使得就是像欧洲央行其实它加完了嘛，那加完之后的大家会觉得说它在面临一个经济的一个就是说。又要保经济，然后要抗击通胀，那至少短期内可能不太会有行为，那这个利差确实也是有利于美元。但是这些因素就是演化到现在这个位置，坦白说是不是还一致还会觉得美元会进一步大幅的上行，我个人觉得可能比较难，它更多后来就会维持个高位震荡。而就像我们之前说，如果一个高位一个偏强的美元，当然也不能太强了，就一个偏强的美元的话，至少对于持有美国资产的这种全球投资者来说，还是一个愿意接受的事情，就是特别是债市投资者，你不能这个货币也很弱，然后息口也不断的上行，那这样情况的话，其实对于债市投资者来说，它确实是有点担忧的。那目前这个状态的话，其实是找回了一些市场对于这个美元以及美债的信心。那但是放长一些看的话，其实坦白的说啊，就是现在这样一个债市的规模，然后如果在现在这样一个利息水平，然后不断的再去举债，特别要叠加于它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刺激的方案，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压力在这里的。那另一方面的话，肯定也不希望是由于美股的调整造成那个美债然后被大家买吧，因为对于美国来说肯定是都想要，而希望就是整体来说资本市场是相对来说比较偏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美元我个人判断呢，就说短期的话应该是在一个高位震荡，但是如果中长期来看的话，因为它其实它一些基本的问题并没有很好的解决，所以说中长期来看的话还是一个偏弱的一个走势，只是说看什么时候会爆掉而已。但是目前来说的话，毕竟这个 AI 的故事还在，然后你看也早补回来一些这个央行的这个独立性啊、公信力这些，所以说这个的话，短期来说应该还是可以这个故事继续演化一段时间的。
1: 好的，那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韩国的情况哈。当地时间6号上午6点，韩国正式开始实施韩元全天候交易，这是韩国数十年来最大幅度的外汇管控松绑，那也是为了推动该国资本市场进入发达市场类别的核心举措。
2: 根据最新机制，韩元对美元交易时间调整为每周一上午六点至每周六上午六点连续交易，除周末和每年的1月1号外，韩国其他法定节假日也可照常交易。韩国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具润哲当天表示，实行外汇市场24小时全天候交易是韩元迈向全球化的新起点，将进一步提升韩国资本市场和韩元的吸引力。分析指出，推出24小时交易机制是韩国政府多年来改善海外投资者进入本地市场渠道、争取纳入 MSCI 发达市场类别的重要举措。这一改革也反映出韩国经济已逐渐转向更多海外投资，使得将韩元交易限制在韩国本地交易时间内愈发缺乏合理性。不过，由于近期韩元跌至17年来的低位，年内累计跌幅超过6%，韩国经济结构正从资本净流入转向净输出，国民养老金加大海外配置，外资持续撤离韩股，24小时交易或将加剧外汇短期波动。
1: 那韩国本周启动24小时交易机制，这一系列改革措施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林毅的分析。
0: 他们的财长刚才不是参与了这个首日的启动吗？直接点评为这是走向这个韩元这个走向世界的这个开始。因为其实要知道韩元呢，相对来说的话还是会有一些相应的管制在这里的啊，那主要是源于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这个受伤的这个历史痛苦的记忆还是在的。但是其实近年来能看到，其实韩国是不断的在努力这个进入到一个，他会把自己定位为不再是一个新兴市场国家，要进入到一个发达国家，要进入到 MSCI 的发达国家指数。 所以说像外汇的这种二十四小时全天候交易的话，也是它非常重要的一步，这至少是跟国际市场接轨嘛，你们可以二十四小时交易我的货币。然后同时的话，你包括最新的像海力士马上周五的时候会在美国这个挂牌 ADR，这个大概又有300亿的融资的一个规模，所以说应该是韩国这一两年是花了很多精力，是不断的在这个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这个向发达国家进发的一个金融的一个情况。所以它背后的原因呢，就主要是这样一个原因。那整体来说的话，其实韩元的表现确实也像刚才说的这个比较一言难尽啊。
1: 但是你说为什么这种韩元的表现和韩国股市还有它经济的表现这个反差这么剧烈呢？
0: 确实是，大家也是一开始就觉得说，如果光看它的经济的基本面的话，理论上韩元不应该走得这么差，因为其实如果看现在主流货币的表现，韩元至今大概跌了4.5%，连我们说最拉垮的日元，其实你如果仔细看，大概也就跌了2.7%到2.8%的样子。那背后的原因是因为呢，首先它的经济虽然说它的这个像三星、海力士表现都很好啊，这半导体就绝对现在是最靓的仔，但是整体来说，其实它经济呈现一个 K 型的分化，就是说虽然它的科技行业很好，但你想它的，比如说它原来很支柱的一个造船行业，那现在主要是我们国家的天下，然后汽车啊，那也还受到很多压力，所以说它经济整体来说还是会有一个 K 型分化的一个状态。然后另一方面呢，韩国虽然是一个顺差国，因为它靠大量的半导体的出口，包括这几个月出口数据都非常的好，但是呢，这个顺差抵不住它在资本项下其实是有一些这个流出的，是被这个对冲掉了。我们大概估计它是有3000亿的美元的差不多一个顺差，但是呢，其实背后的话，一方面韩国自己的人也要出去投资了，也要拥抱世界嘛，这个的话大概有800亿的流出，然后同时的话还叠加就是，它的三星、海力士确实涨得太好，而要知道，其实在这些半导体叫韩国的股市里，外国投资者就是外国资本的这个介入是非常之深的，那由于涨得太好了，都已经涨到需要头寸再平衡了，就超过上限了，所以它必须要卖出一些这个相应的这样韩股，那这样的话也是有一些流出，同时还有就是曾经它一度就是这个亮丽的表现也是要这个落袋为安的嘛。所以说这些资本向下也是有大差不多1000多亿的流出，那整体来说的话，其实这些资本流出呢，就已经把它的这个贸易的顺差就是差不多吃得七七八八了，这使得韩元的表现就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弱一些，而且还背后还有个深层原因，就是来源于这个能源的问题，因为其实整个伊朗的问题，这个从开始时候我们就说最受伤的应该就是韩国和日本，当然最近应该受伤的这个程度会低一些了，因为整个海峡差不多恢复到65%到70%的一个水平了。但是整体来说，毕竟还是受伤过呀，所以说这些其实对它经济的基本面还是会有一些隐忧在这里。那这些一系列原因呢，就使得韩元的走势相对来说是比较拉垮一点点，但是不妨碍，因为韩股还是可以嘛，因为现在不是坊间的这个段子都是，当你在国外就是资本市场，你去搞2倍做多三星电子，你就会收获一个6星电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虽然说我们看到韩国是现在开始在对杠杆基金会进行一些相应的这个安排和管理，但是整体来说，其实它这个行业的周期还在，只是说这个流动性的冲击确实会比较大。
1: 好的，非常感谢李米带来的分享。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亚太市场的表现，来关注到连线到星汉资产管理行政总裁王荣坤先生，您好。今天的亚太股指多数下挫哈，港股也是继续下跌，请问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况？
3: 对，我们觉得港股还是之前稍微被估的比较严重了一点，而且是主要的一些大市值的指数成分公司被估的比较狠，而现在去看亚太地区以及美股的话，我们发现这个整体的记忆体的这个叙事开始出现了一些转变，从之前的高 momentum 高 beta 现在就变成了说他们的持续的订单的需求是需要靠一些上游的科技巨企去支撑的，而这些科技巨企自己的 capex有的已经和他们当季的这个自由现金流相比的话已经超出了，所以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回避的问题。就像之前我们看到，就像Seminensis 啊，或者是 MIT 啊，或者是一些买方机构去对记忆体

0: 或者是 GPU 去做的一些质疑和挑战，全部都能够去用一些行业的知识以及一些财会的知识去拆解。但现在 CapEx 和 FCF 之间的这一个不合比例的增加，其实是一个无解的题目，只是看市场什么时候注意到而已。所以我们会把最近这段时间整个的这个记忆体的叙事以及这个 AI 的叙事开始出现了一些负面的一些转变，去当成一个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的一个整个环球市场以及亚太市场，尤其是韩股和日股的一个顶头风。但是在这个港股层面的话，我们觉得之前其实非战之罪，记忆体跟 AI 硬件以及这个 AI 应用端的这些股票在港股的指数成分股里边的占比实在是非常的低，所以当外围去把这个 AI 的叙事反转，然后把一些 high momentum 的股票估下去的时候，港股反而不应该受创这么重。但是到现在这个地步，我们就觉得已经这个估值已经是比之前10倍楼上的时候稍微变，就港股的估值稍微变得合理了一点。这个当然业绩。我们看到的这个下限的增速，EPS 的增速跟去内其他市场比仍然是偏低，但现在这个板块轮转和地区性市场轮转，我觉得反而对港股会有一些益处。
1: 那港股快手跌幅显著，公司被腾讯减持约2.73亿股，套现近16亿美元。请问您如何解读腾讯在当前的减持以及快手的股价表现？
0: 但我觉得腾讯只是跟其他的全球的 hyperscaler 一样，都是现在去做一个非核心业务的转移啊。你要就不光是腾讯，我们之前看到阿里和美国的一些科技巨企，也是把这个从游戏分部里边得来的资金转移到去 CapEx 的这个资本支出上啊。那而且这个游戏分部和非核心业务的减持，好像已经成了最近一段时间科技巨企的一个趋势。那我觉得这个减持之后，看他们要把钱花哪儿，才是更重要的一个定价的因素啊。就快手自己本身一定会从这个事件之中受创颇重，但是腾讯在减持的同时又增持了另外的一些 AI 的应用的相关的这个公司，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那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之中，我们看到港股的这些科技类的巨头以及这个软件类的公司也是被估得非常的严重。那其中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市场认为说他们的这个企业用户会转用 AI 相关的工具，而非去沿用这个 SaaS 的一些服务。那但是我们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像美股那边，要说 OpenAI 它有 Codex，然后 Claude 它有 Claude Code。然后这个 Google 它有 Gemma，这一类的工具，其实在中国的公司里边也在被积极的在被发展。就像这个千问，它有自己的这个 QO Code，然后这个腾讯它有这个 Work Buddy，然后这个字节它有 TARE。那有一些软件类的公司，其实也在提供相应的一些这个资产，一些这个企业用户工具的一些开发，而且开发的这个力度和愿景都还蛮强的。这类的公司，我们觉得反而，可以受益啊。
1: 港股半导体板块走势分化，华虹、红利上涨，兆易创新、蓝启科技下跌。请问您如何解读？
0: 那我们觉得华虹还是比较稳的一只股票，因为华虹自己本身是做 foundry 的嘛，它其实就是核心的还是去做8英寸跟12英寸的这个成熟的和特色的节点。它其实就不会太过受到这个记忆体和半导体的这个尤其是记忆体的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市场解读的这个波动。而同时，我们去看像蓝启这一类的，它要么就蓝启跟这个兆易，要么就是做那种存储器和 MCU，要么就是做那个接口晶片。这两个都是被记忆体的这个叙事影响的非常深远的这个两家公司。同时间我们也看到像。刚刚所说那两家公司，一家是已经只有2天就会接近它的这个起始投资者的解禁，另外一家是大概到8月初的时候就会解禁，而这两家公司过往的都升了蛮多。那起始投资者要去在解禁之后开始套现的这个动机也很强，那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也有相关的一个原因在啊。所以如果要真的去投整个的 AI 硬件股或者是说半导体相关股的话，我们觉得仍然是投一些这个行业周期比较稳，而且也没有什么解禁的这个隐忧的这一类的股票。
1: 好的，谢谢。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港股收盘的表现。恒生指数收盘报23,400。

483.93点，下跌0.56%。国企指数收盘报7766.87点，下跌0.58%。红筹指数收盘报3801.86点，下跌1.37%。恒生科技指数收盘报4506.51点，下跌0.76%。日经指数收盘报68256.96点，下跌2.12%。韩国综指收盘报7656.31点，下跌4.91%。澳大利亚 ASX 指数下跌0.31%，报8803.9点。东证指数下跌0.97%，报4062.26点。印度指数下跌0.01%。好，以上是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整体市场是再度下沉，针对于主板市场的走势来说，可以说是再度跌破4000点的整数关口。那昨天市场呢就相对来说表现得比较有所压力。我们从技术图形当中也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就4000这个位置如果跌破，市场会下沉去找第二只脚的支撑。那具体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整个日 K 线的走势情况。以主板为例啊，我们非常明显能够看到上一次指数的最低点，我记得应该是在3927左右，也就是这天打到前方的缺口啊，包括这个3902到3926这一带，那这个位置应该就是在3927了。那今天的这个最低点是打了一下3971，目前还没有能够看出来这样的一个确认的阶段性的低点位置在哪，但至少目前从形态当中来看，是构成和已然在做阶段性的第二只脚的这个可能性正在逐级的这个进行增大。那市场今天整体的呈现出了最大的特征，第一个的话是跌破了4000的整数关口，也就是我们昨天说的啊这一带的平台。那么破平台向下，市场找寻下一个这个支撑的点位。第二个的话是今天的一个关注点是在成交量，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缩量的特征，两市加在一起大概缩量在5000亿左右，很久没有看到了如此大的一个这个缩量的节奏哈。那么连着两天的下沉之后出现了快速的缩量，怎么去理解？反映到分时当中，我们来看今天其实基本上一路的抵抗相对来说偏弱，市场可以说从早上开盘之后是一路的震荡走低。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伴随着的是比较明显的缩量特征，那是否意味着在阶段性的探底的过程当中还需要等待市场有一次比较明显的换手呢？那如何去解释在连着两天快速杀跌之后市场出现的比较明显的特征？那这是主板，双创方向是不是同样也是这个情况呢？我们先来看创业板指啊，高位的震荡回落已然到了60天线，今天60天线大家可以看一下是在3913的位置，今天收盘收在3911啊，60天线的争夺对创业板来说也是一个比较这个关键的点位，那收盘是收在了60天线的下方。主板是4000啊，这个创业板是60天线。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科创板呈现出来的情况。科创50指数，我们来看一下啊，科创50今天呢是呈现出了一个小的这个小阳线，0.27的涨幅。那这当中有一些龙头啊，或者说 GPU 的这些龙头，其实今天有过这个市场的表现，但是力度不是很强，而且集中在。

0: 部分的个股当中。但从全天的走势我们可以看出来，早上其实科创五零是有比较明显的冲高的特征的，但是在10点半之后也随着市场整体情绪的下杀，下午短暂的零轴上方拉轴这个拉锯过，然后的话最后还是回到零轴附近收盘。那科创五零可以说今天是做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抵抗，但是上方反弹依旧同样有压力，同时伴随的也是一个缩量的情况。那全市场一旦出现的集体性的缩量，无疑对市场情绪来说啊，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压制。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从市场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是一个极致的冰点，下跌家数4718家，涨停家数不足700家，687家的红盘，涨停家数只有34家。但是大家去看哈，个股的这个跌幅在2%到5%的有3000多家。个股的跌幅在5%到7%的有接近于500家，整体今天市场呈现出的亏钱效应啊比较足。那全天市场打没打这个具体的方向呢？有，早上的游戏方向其实冲的比较高的啊，部分的个股是打到过涨停，但下午市场情绪不好也随即炸板。第二的话就是整体市场主板这一块动了一下，银行我们看到4000点在下午盘面当中主板市场是有过一轮的争夺的啊，在这个位置，但最后的话还是收在了4000点的下方。那么接着我们就要去聊的是，在7月7号，今天我们看到市场跌破了4000点的整数关口，怎么去进行临界？而且这样的一个跌破伴随的是一个缩量的情况，会不会接下来有一次放量的换手的过程呢？那这两天的连续的快速的下沉之后，对于短期市场的节奏方向是不是会发生变化？啊，现在可以看到比较明确的是，今天的科技股出现了再度的承压，当然也和亚太股市包括韩国的快速走低啊，我相信也会有一定的联动性。那这些是否意味着科技股在这个位置还会面临比较长时间的震荡呢？那第二个是大家期待的是啊，科技股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换手，那是不是应该有人去把一些底部的品种打起来？但是我们今天会发现，整体市场呈现的是一个集体性的下挂。那这种情绪会不会反过来反压于市场的走势呢？所以在连着两天本周的压力之后，大家怎么看市场？大家对于接下来的方向怎么看？板块怎么看？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互动留言平台和我们大家来进行更多一些交流。我们等会的话也会选取精选的留言和两位嘉宾来做实时的互动。那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肖飞跟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肖飞。肖飞，我们看主板啊，目前看可以说是走了一个 W 的这个形态，这个概率在增加，但这个右脚究竟踩在哪里，目前还没看出来。那么针对于这两天的快速的下移，加上今天出现非常明显的缩量，说一说你对市场的最新的理解。
1: 好的，首先我先表明一下我的一个观点啊，其实今天的这种缩量行为呢，我觉得可能短期之内应该是会很快啊，迎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折。那么其实如果说我们对于当下的指数去做个分析的话呢，啊，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要啊偏向于整个仓位的控制为主。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从几个方面给大家去做一个解释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去考虑宏观面上来说，宏观面的话整体上其实是略微的偏利多一点的。那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在上周的美国的非农数据公布出来之后，那么其实大家已经将10月份加息的预期已经推迟到了12月份啊，甚至啊部分的机构可能会认为啊这个加息的话呢最少可能要等到明年的1月份之后，所以短期来看呢，就是整个宏观面上的这种流动性的压力反而并没有那么大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呢，就本身其实是偏向于利多的啊。那其次呢，从我们国内的6月份的整个 PMI 值数据来看，制造业 PMI 数据来看，那么也是回到了年内的第二的数据，所以也相当是重回了扩张区间。所以你如果是从纯粹的从经济数据上来去判断的话，包括政策预期上去判断，其实按道理来说这个时间点应该是会更好才对啊，或者说我们应该是走到传统的这种五穷六绝七翻身的行情啊。所以说当下来看的话呢，短期如果说从宏观面上我们确实找不出太多的这种利空的理由，那除非可能说外围市场跌得比较多，所以带动了 A 股出现了这种被动性的回调，那从宏观面上我们可能只能这样去解释。那如果说我们从技术面呢，今天刚好呢又踩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

0: 首先呢，从这个4258到3794，如果我们去做黄金分割的话，那么在3972附近，大约是61.8%的强支撑，也刚好也是踩到了，今天刚好也是踩到这个位置，然后呢也没有完全跌破，然后呢今天又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大幅的缩量，我们之前强调过，就是如果说成交量在2.8万亿以上啊，那么市场的话呢依然还会保持一个较大的幅度的一个震荡，但现在呢它今天是直接一口气缩到2.4万亿到2.5万亿，这个成交量缩的有点，说实话有点太大啊。在这里呢，我们只能通过一些方面去做解释。首先，第一个呢，在这一波的回调的过程中呢，虽然说权重股一直在护盘，但是呢，也要考虑到另外一个点，就是整个科技方向的回调，其实调整的时间也很长了啊，而且这一波的幅度普遍都是在30%左右了。所以从空间调整的角度上来说，那对于很多机构资金，可能他会认为啊，这个调整的幅度已经够大了，所以完全就没有必要再继续去做这种恶性的抛售了。所以呢，在这里就会出现一种现象，就是整个成交量所出现的一个大幅的一个缩量。哎呀，因为大家会觉得这个位置如果我再去砸的话，可能
1: 没
0: 就
1: 有
0: 比如
1: 性价
0: 说，
1: 比。
0: 它没有性价比，同时呢，可能会认为很多科技股的这种合理的估值已经到这个范围之内了。所以的话，大家会觉得这个位置没必要再去抛售。所以在这里呢，抛压短期之内是一个大幅降低的。所以这种也相当于是可能在为后续的转折去做一个铺垫。所以你如果说你去结合技术面。它刚好踩到强支撑附近，然后它又是个缩量。你如果说今天是个放量的跌破了，那可能大家的解释比较简单，就比如说它有可能继续下行啊。但是现在是什么？刚好缩量回踩到这个位置。那如果说明天考虑到，如果明天来了一个放量反弹，因为2.4万亿到2.5万亿的成交量，这种成交量，说句实话，第二天给你放量反弹一下到2.87万亿、2.8万亿，其实很简单。那如果说放量反弹了之后，那么很有可能它会就直接短期就形成一个反包行情走上去了。但如果说明天，不缩量，然后放量下行的话，那么短期可能会再一次回到前面的这个低点区域。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下来说啊，对于明天来说可能会非常关键。关键就是你看是到底是放量反弹还是放量下行。所以这个转折点，我觉得可能会非常的临近。那么在当下呢，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偏稳健一点的，那我建议就是首先第一个，你还是要先考虑好仓位的控制啊，其他的等到市场明天更加确认之后再做考虑。
1: 其实可以看到，今天出现这个大幅度的5000亿左右的缩量，对市场情绪上来说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压制的啊，情绪直接就降到冰点。我们再看刚刚大家的留言，这个其实留言已经出现相对来说大家比较迷茫或者说比较看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状态啊，也有观众说会不会在这个位置跌到3500。啊，那情绪上来说，现在是在3900左右的位置。真要往下跌那么多的话，是不是可能之前涨上来的一些逻辑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呢？现在有没有到那一步呢？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两天出现的极致的下跌，对市场来说确实是有所承压。那既然走出来，我们就要来分析和拆解啊，怎么应对？那我们再把时间给到消费。消费刚刚是提到是明天可能就是比较关键的时间节点，或者说本周的下半周就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时间节点。你其实是期待市场能够用一根比较标志性的阳线打出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底部，或者说我们说的第二只脚。但是现在具不具备这些条件，或者说你要等到哪些信号确认之后，你才觉得就这样开始了？
0: 我觉得呢，在当下呢，确实需要去拆分去说指数啊，因为现在上证指数跟深成指创业板它确实有很大的这种区别。如果我们去考虑科技股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偏向于我们去看双创，对吧？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如果说去考虑创业板的走势，那创业板的走势今天刚好也是回踩到了60均线附近啊。短期呢，如果你放量下行，那这个60就跌破了。那跌破之后呢，下方的支撑可能大概是在，比如说在3815附近。啊，如果是看深成指的话，大约可能是在14800附近。所以，如果说从支撑的角度上来说呢，下方它确实还有一点点的空间。所以在这里就出现一个比较纠结的点，就是今天如果说放量，其实很多结果都很好判断，但今天就是因为缩量，所以它明天才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转折。所以在这里呢，而且我们要考虑另外一个点，就是从科技股的龙头的标的的回调的力度，包括它日线级别的这种指标上的判断的话。短期可能大约在2到3个交易日左右，可能会正式进入到严重的超跌的反弹的区域，所以在这里呢，也不排除说可能科技龙头在这个位置给你微幅回调，大概2到3天左右震荡企稳了以后，可能会迎来一波比较明显的反弹，所以在这里就是我觉得至少有一点成。

0: 啊，你不知道第二天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情况。似乎之前大家去用的所有的逻辑也好啊，技术指标也好，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来看的话啊，有一点点失灵。可以说在七月份市场的情绪是有比较多的一些这个转折的。
1: 对，
0: 那走到现在怎么去看呢？跌破4000之后是一个马上360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改变吗？
1: 嗯，今天来说市场是这个跌破4000点啊，但是从这个市场的量能来看，今天是这个出现大幅的一个缩量，缩量了5000多亿啊。其实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整数点这个关键整数点这个破位过程中，其实市场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些这个恐慌性的抛盘啊，所以说针对这一块的话，接下来市场的一个这个走势倒不至于过于去这个悲观啊。其实如果说我们去看这个上证指数，上证指数的话，一个是这个往下面空间的话啊，一个是看前低嘛，前低的话刚好的话也是前期这个跳空缺口的这个有个平台，这个跳空缺口的一个支撑，对吧？其次的话，这个像这个年线的一个这个支撑的话，也在这个位置附近啊。所以说，如果说是去看指数，其实往下面来说的话，空间是这个比较有限的啊。只不过在这个为什么在这个七月份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可以感觉到啊，这个市场的一个这个振幅的话，它是一直在这个加剧啊。最核心的这个原因的话，也是因为这个。像最近这段时间，像科技个股啊，这个板块内出现这个分化啊，那这样的话，这个市场之前一直强势的一些这个品种的话在调整，其实这个的话是一个这个补跌嘛啊，那这样的话，这个是也会出现市场的一个这个资金的高低切换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前段时间这个高位个股出现调整的过程中，是有一部分资金是往低位的这个方向这个去流入，也带动了一些这个低位的品种逐步迎来了这种企稳啊。只不过像当下市场里面啊，其实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些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些这个具有持续性的一些这个低位的主题板块，这个持续性的一些这个表现。那只有少量的一些这个个股在最近这段时间这个高低切换过程中有这个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涨幅啊，但是相比来说的话，直接去接替高位个这个高位科技方向的这个形成强主题的这种方向，目前还没有这个出现明确的一些这个方向，所以说最近这段时间市场依然还是处于这种并线嘛，一个是高位的这个。AI 强势的这个个股的话啊，特别是有业绩支撑的一些这个方向的话，可能在最近这段时间啊，依然还是维持相对偏强的啊。特别像这个半导体设备啊，包括上游的这个材料端，相对来说表现的话会更强一点啊。那同时的话，会有一部分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板块的话，是有承接这个部分的这个高位板块的一个资金分流啊，然后的话是这个走出了这个低位企稳的一些这个反弹啊。但是这个。针对当下市场里面，其实我们在接下来去关注的话啊，其实最主要的话还是要去关注一下业绩线啊，因为像此前在节目当中也是一直有跟大家去提到了啊，那我们这个像这个科技方向对吧，它从这个最近这一轮行情从四月份以来的话，这个涨幅的话，这个整个板块指数就实现一个翻倍啊，那因为现在来说的话也是进入到业绩的一个验证过程中啊，肯定的话是有一部分个股的话因为这个情绪带动起来的这个个股的话，可能在接下来过程中的话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些这个分化，而有业绩支撑的一些科技个股的话还会延续走强。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包括的话我们这个前两天对吧，国内的这个准统龙头对吧，这个江布龙整体的业绩表现是非常炸裂的啊，包括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隔夜这个韩国市场对吧，三星其实它整体的这个业绩表现来说的话也是有稍微的超出市场的这个预期的啊，其实整体来说表现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啊，所以说针对这个接下来的话，这个市场里面的话，肯定分化还是依然会持续的啊。至少的话，这个在这个7月15号啊之前的话，这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很多的一些这个科技个股方向的这个分化的话，还是比较加剧的啊。那针对这个接下来市场的这个走势的话啊，其实像这个上证指数可能相对来说往下面空间不是很大啊，科技个股的话可能还会维持一个这个震荡下行，然后的话分化会继续加剧啊。那么再回到这个市场的一个这个热度上面，像今天啊，市场是出现一个普跌的一个状况啊，整体上涨的个股的话啊，不足700只个股，
0: 嗯，
1: 啊，并且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前段时间啊，市场里面的这种强势个股涨停的个股的话，都是达到100只啊，那今天来说的话，也是大幅的一些这个缩减，啊，那这个的话，针对短期来说，市场的情绪是有这个大幅的一些这个压制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短期市场的这个热度的话，是进入到情绪这个冰点范围啊，今天短热度的话是13。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每次短热度的话进入到20以下，就是进入到平地情绪冰点温度范围之内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一般来说的话是第二天或者第三天的话，它会迎来各国情绪面积程度的一个修复啊。所以说，像今天出现补贴过程中，可能明天啊，最迟的话可能的话也就后天，各国层面的话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些这个修复啊。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是需要去关注。

0: 一下啊，如果说个股迎来修复啊，指数的话迎来小幅反弹过程中，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一下市场的这种量能能否放量，有没有低在这个相对低位资金愿不愿意去入场，那这样的话可能针对未来这个市场的，如果说有放量啊，可能针对未来的市场就可能会进一步的一个看好的。
1: 嗯，好，谢谢。那今天整体市场走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超乎绝大投资者的这个预期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多花一些时间来聊操作。小飞，那我今天可能会问的更加直接一些啊。今天出现的是缩量的调整，快速的这一回落。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未来短期之内会不会有一次放量，或者说需要一次恐慌盘的出清，才能够确认啊我们现在说的第二只脚的到来呢？
2: 从当下来说，我觉得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啊。
1: 为什么？
2: 因为到了这种缩量情况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发现今天整个恐慌盘的效应其实在中午的时候其实会相对来说明显一点，下午其实已经本身在快速杀跌之后，那么其实是有所反攻的，但这个反攻呢其实基本上可能更多的是偏向银行的一个带动啊，或者说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权重股其实今天依然还是以护盘为主。那如果我们去考虑权重为什么在这里护盘，我觉得就比如说可能我们可以以拿券商的这种为例，比如说在今年的这个中报的预告里面，那么机构对于券商这个方向的整体的增速大约可能还是保持在50%的左右的增长，而且呢在这段时间也刚好啊这个某家券商也是公布它的业绩，虽然说呢归母的话增速不高，但是扣分以后的增速反而是达到了一倍以上，这个很明显是超过了行业预期的。所以这点上来说呢，就是为什么这段时间整个券商包括权重股啊相对来说表现很强的其中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另外呢，我们对于当下来说市场的操作难度在这段时间确实很大，所以与其在这种不确定性的环境里面我们要去进行操作的话，更多的还是偏向于是选择一些确定性预期更高的一方向。这个时候你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个我防守性强不强，第二个呢就是进攻性强不强。所以呢当下本身刚好又是在炒中报的这个时间，中报预告的时间，因为现在在7月15号以前基本上是炒中报预告，所以在这一点这一个点上来说呢，我们更多的还是去关注了一些比如说业绩预告啊，业绩增比如说排在前20%的个股啊，如果说它相对来说位置也不错，业绩超预期了，那这些方向反而是市场比较关注的焦点。当然这段时间可能近两天呢，因为市场盘面的影响差的比较差的情况下，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哪怕有些公司最后预告出来很好，但是为什么还同样的也会出现跌停也会出现见光死的那种行情。那么我觉得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去做三个条件的一个筛选。那么这三个条件呢，首先第一个是先从预告的增长的幅度上来算。那么预告的增长幅度呢，我们认为如果想要比较有强的这种防守性的话，最少我觉得是增速是在一倍以上啊。如果我们按照现在当下排前二十名的话，大约的增速都是在2倍以上。所以如果说我们想要更加安全一点，那我们就把这个增速提升到2倍的水平。所以这样的话可以帮大家筛掉很多的不必要的一些风险。那其次呢，就是关于是否超预期。那么如何去判定超预期呢？在这里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假设一季报和去年的四季报它的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速大约是在100%，那么如果说二季报的增速在200%甚至300%以上，那么这个其实很明显就是属于明显超预期了啊。但是如果说你的增速还是在80%到100%的话，那么这种是属于标准的这种符合预期，很容易会出现这种见光死的。所以一般情况下，如果能够超预期的情况下，它可能后续会走一波明显的这种波段式的行情，而不是说纯粹只是短线第二天一个涨停高开，然后第三天就开始是买就回调了，这种走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选的话尽量去选择这种有进攻性趋势的这种行情，哪怕就算是它这两天随着市场回调，但调整完之后呢，资金同样的它还是会回头去关注这些确定性预期比较高的方向。那同时你包括还有第三个标准，就是当前的股价的位置。如果说你在业绩公告出来之前已经涨了比如说2-3倍了，那这种股票就算是业绩超预期，它能够去上涨的空间可能相对来说，哪怕就算是机构可能也很难去达成这种资金的一致这种共识，所以它会有很大的分歧。但是如果说你比如说你的位置当下的股价的位置它可能处在历史的区间的在中位数的话，那这种反而很有可能它会有连续性的不涨性的行为。所以我觉得就从这三个角度去做个筛选的话，大家可能会相对来说会更加安全一点。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做认为就是当下既能兼具进攻又能兼具防守的啊这种好的炒作方向、
1: 嗯、就是其实在弱势当中去抱团最强的和最确定性的嘛。
0: 对，
1: 好，其实这个逻辑依旧适用于朱军。朱军刚刚其实提到业绩、
2: 嗯、
1: 是不是也是觉得说当下在很多不确定性当中至少业绩是真的呢？
2: 对的，因为当下市场的话刚好就是我们这个一年之内第二波业绩这个炒作的这个时间窗口嘛。其实在前面的节目当中的话，这个也是一直有跟大家去提到啊，这个七月上半月的话，这个业绩披露期，特别像科技方向的话，这个业绩可能针对这个个股未来的走势关联系数是非常大的啊。其实像一年来说的话，也就三波业绩驱动的这个行情，对吧？这个现在来说的话刚好是这个半年报的这个预披露啊，对吧？其实一直到这个八月底之前，其实这个整个都是半年报的这个炒作的一个时间窗口嘛。
1: 嗯，
2: 所以说当前的话刚好是这个时间窗口，并且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最近这段时间业绩这个中报的这个预披露的数量的话也是在逐步的增加了。可能的话我们在前几年去看的话可能也就那么这个几十只个股啊，那像我们昨天看到的话，昨天一天的话就有20多家公司的话是这个披露这个业绩报表。那今天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很多的一些这个公司的话在今天也是直接出现了这种强势涨停。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一些这个公司出现业绩高增长的时候的话，股价呢随后的话是出现比较强势的一些这个拉升啊。当然在最近这段时间因为整体市场的波动比较大，有些个股的话可能短暂拉升之后的话也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调整啊。其实像每年这个业绩披露期我们都可以看到，整个公司股价它的这个运行的一个方向其实和业绩增速的关联系数也是这个非常大的啊。那这个的话我们在当下市场里面，如果说我们想去把握到一些这个业绩方向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更多的还是去挖掘一些这个业绩增速比较高的一些这个品种，是值得我们重点去做一些这个跟踪的啊。像今天的话我也给大家去带来了一些这个个股案例嘛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公司它这边的话股价能够持续上涨的话，其实背后的话也是有这个公司内在这个价值业绩持续增长的一个这个支撑的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下面这家公司在这个一月份啊，我们可以看到它公布这个去年年报的这个业绩增速的话是预计的话是3倍以上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随后一段时间里面的话，股价也是这个持续缓步的一个上行，走出了一个翻倍性的一些这个行情啊。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四月底左右啊，然后的话这个一季报也是这个披露，然后的话业绩是大幅于增这个大幅增长6倍啊。那随后的话又是再走出了这个1倍多的行情，累计涨幅的话也是达到这个4倍左右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股价它能够持续增长是有业绩支撑，它才能够走得更长远啊。那当下市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像这个目前已经披露这个业绩中报的公司的话应该是有102家，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下一张题板的一个这个数据统计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体来说的话这个正增长的公司的话是有92家啊，因为有部分公司的话这个比如说像新股对吧上市的话它是提前发布了这个业绩预告的这种情况啊。其实按照最新来说的话，正增长的股票的话这个数量是非常多的啊，包括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业绩增速的话实现翻倍的话这个也有这个将近40家啊。因为这个的话是按照这个下限统计的啊，像有些公司业绩预告如果是一个区间的话，按上限统计的话应该是有50多家啊，将近占到一半啊。所以说当下的话刚好是进入到这个业绩中这个中报业绩炒作的这个第一阶段的这个时间窗口啊。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特别是我们 A 股上市公司有很多业绩好的公司的话，一般来说的话都是在这个率先赶紧这个去披露啊，让一些业绩不好的话可能的话越往后面去推。其实到现在来说的话所剩的这个时间窗口也不多了啊，应该是这个截止时间的话就在下周三啊。所以说针对当下市场里面的一些这个机会我们怎么去把握呢，对吧？像有些很多公司的话披露完了之后直接强势拉升，对吧，这个涨停，那这样的话并不能给到我们入场的机会。那如果说出现回踩关键位，对吧，并且再次出现标志性阳线启动的时候的话，伴随着资金的流入，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些这个入场时机。比如说像这只个股，对吧，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主力很坏的，拉一波调一下，拉一波调一下，拉一波调一下，对吧。其实每一次调整回踩关键位我们都可以看到伴随着资金的回流，其实也就是我们入场的时机了啊。当然也有一些个股的话它可能披露完了之后并没有立马出现启动，可能的话稍微这个蓄势一段时间之后的话，然后再逐步迎来这个资金的一个这个带动。包括我们可以看下一只个股，对吧，其实中间的话可能也会给到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入场的一些这个时机。那我们可以去这个在一些关键位，对吧，出现这个标志性启动，伴随着资金流入的过程中，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把握到一些这个投资机会。所以说今天呢就跟大家去整理了一下我们这个中报预报出现大幅增长啊，并且呢在近段时间也是伴随着有资金去介入的这些这个投资品种。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因为在当下市场里面的话啊，

0: 市场里面的话，更多的还是去寻找一些这个确定性比较强的一些这个品种去做一些这个跟踪。而相对来说的话，在低位，相对低位迎来业绩高增长的一些这个公司的话，那可能的话是当下市场里面这个资金的去重点关注的一个香饽饽了啊。所以说各位投资者可以重点的这个去扫码，后面的话去做一下这个后续的跟踪操作。
1: 嗯，好，谢谢朱军。最后一些时间，我抓紧问一下肖飞哈，今天其实出现了科技龙头品种日内的试探性的拉升反弹，这个现象如果未来还能出现几次，应该怎么理解？
2: 我觉得如果说只是出现盘中的这种，我觉得可能整体上意义不大。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需要的是一个信心，而这个信心呢可能需要一根大阳线或者一根中阳线来带动，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下最希望的。

0: 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今年 A 股市场由于一场极端撕裂的行情，给所有的参与者出了一道难题。一边是算力硬件等高景气方向高歌猛进，另外一边是消费、医药、新能源等传统的板块持续阴跌。这种极端的结构分化也让很多的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框架集体失灵，不少顶流的基金经理业绩翻车，甚至出现了一波公募、私募基金经理写道歉信的现象。那么究竟是价值投资的框架失灵了，还是说成长的泡沫已经越吹越大了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本期节目的嘉宾是一评级总经理、投研社创始人梁宇峰，梁总欢迎您。另外一位是资深财务专家饶刚，也欢迎饶老师，欢迎二位。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顶流基金经理写道歉信的现象？他们的净值大幅回撤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后续是否还会出现更大规模的集中道歉呢？我们来看看二位给我们来做一个梳理，梁总怎么看？
1: 之所以出这个道歉信啊，而是大家纷纷集体出道歉信啊，就原因很简单，就是业绩太差了嘛，太拉垮了。而且这不是熊市，这可能是一个结构性牛市，因为今年业绩最好的基金可能已经涨了300%-400%了。
2: 对。
1: 但是呢，我们看很多传统的价值投资大佬，他今年还是亏的，亏了可能7-8个点，甚至10几个点。那这种对比就太强烈了啊，所以就纷纷出来道歉了。但其实呢，我想讲一点啊，就是出来道歉的不仅仅是价值投资派。今年其实除了价值投资派业绩不好之外，我们看到宏观对冲的业绩不好，因为李贝就是私募女魔头嘛，李贝其实也不能算价值投资，它其实是一个偏宏观对冲的，对，业绩也不好。还有今年量化其实业绩也很一般，以前说量化说业绩都好得很，特别是2025年，据说业绩平均业绩都是30%，今年业绩也不行，所以看来今年的业绩拉垮啊，这种结构性的牛市和结构性的熊市啊，其实它不是某一个投资风格啊，不仅仅是价值不行啊，宏观对冲的也不行，量化的也不行，对吧？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我觉得就
0: 只有科技赛道的一些基金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1: 对，
0: 是是，
1: 只有重仓了科技赛道的那批基金经理，他们的业绩是非常亮眼的。第二个呢，我也想分享一个数据啊，到上周五为止，我拉了一下数据，指数大概涨了1.2%几啊，你可以说基本上不涨不跌啊，但是5400只股票的中位数涨跌幅是-16%，也就是意味着有2700多只股票亏损幅度是大于16%的啊，可想而知今年投资难度有多大啊！所以这个呢，我就补充一下啊，其实说白了就是纷纷出来道歉，就是业绩太拉垮了。
0: 是，那饶老师怎么看？是不是也确实因为业绩不行，所以基金经理没有办法，不得不出来道歉了？
3: 对，这个其实业绩不行嘛，这是原因，对吧？他为什么要道歉，对吧？就我还专门去读了杨东的和这个李贝的这个道歉信的原文，我专门去读了一下啊，我读了一下，我觉得是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在为他们的业绩或者结果道歉，就是反正我今天没做好嘛，对吧？就是辜负了大家的期望，对吧？但是呢，他们怎么解释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念一念给大家听，我觉得很有意思。比如杨东是这么说的：我们严重低估了本轮 AI 基建主题行情的疯狂程度。当前 A 股 AI 相关制造行业商业模式大多非常一般，需要持续不断的资本开支才能维持增长，仅仅是一轮阶段性需求景气就被市场炒到极高估值和市值，我们确实无法理解，我们也无法参与。

0: 对吧？这个我是觉得，就是他们这个道歉啊，其实里贝勒也类似啊，就说我为结果道歉，就是我确实这个是客观事实，我们今年没有做好，对吧？可能跑输了其他人啊，但是呢，我们不认错，啊，我们没有错，啊，就是现在这种疯狂已经是完全非理性的了。对吧？这个我是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哈，就是他们的这种表述是值得我们每一个普通者、普通投资啊去思考的，对吧？就是我该怎么办？因为我们可能也出这个问题啊，就是今年啊，这个别人涨得很好哦，我今天怎么没有赚到钱，对吧？就按照两种的说法是，大家是基本上，如果是你没有跟上这个几支票的话，或者这六十多支票的话。其实你今年是赚钱是很难很难的，对吧？
1: 我估计80%-90%个人投资者今年是亏钱的。
0: 啊，对，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哈，这是正常的，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极端分化行情，
2: 因为市场就是一个很结构性的行情嘛，
0: 对的，
2: 对吧？
0: 对的，
2: 包括我看李贝的那个信上也写了，就是如果说想赎回，当然也可以，但是不建议说赎回了之后在这个位置上再去追 AI 的相关资产。对吧？但是这种分化的行情呢，毕竟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市场的本身。当前的 A 股出现了这种极端分化的行情，它背后的核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果你说普通投资者看错了啊，那他可能没有专业的研究的团队，可能没有比较深厚的这种研究的一个背景。但是那么多的公募也好，私募的这种专业的投资人，可能对当下的市场的理解也没有达到啊，就是一个好的一个表现，那这是为什么呢？梁总怎么看？
1: 对，周末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也在聊这个话题啊，那有些朋友就这么一个观点，他说现在传统的价值投资啊，他说不投科技股，所以他就错失了科技股。我说呢，你这个结论呢，可能我还不能完全认同啊。据我对像包括像杨东啊他们的理解啊，跟他们也很熟嘛，他们其实也不是说一定要投那种升值价值股，就他们也不排斥成长股的。但是呢，确实是为什么对这次的 AI 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分歧？我觉得其实是有几个点啊。第一个点呢，价值投资者虽然不排斥成长股，不排斥科技股，但是价值投资者有几个东西他们是很坚持的。第一个呢，就是中局思维。所谓的中局思维就是什么呢？我要看得很长远，就是这个产业的格局啊，竞争格局好不好啊？啊，这个他要看这个东西。比如说业绩好，这个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对吧？特别是现在跟光模块啊，跟那个存储相关的这个业绩好，这是名牌。但是价值投资者喜欢看得更远一点，就是这种业绩好，它是阶段性的还是长期的，是可持续的，这个是一个分歧啊。所以呢，我接触的很多价值投资者，包括像杨东啊，可能包括我们经常来这个节目的嘉宾像林鹏啊等等啊，他看得太远了，你知道吗？所以中局思维的这种思考意识太强了，所以他没有去参与啊。第二个呢，我是觉得呢，价值投资者经常接触的一个叫所谓能力圈。啊，他觉得看不明白，因为很多跟 AI 相关的竞争格局现在远远没定论，特别是应用端根本就搞不清楚，大模型也搞不清楚。那这时候，价值投资呢也就不会去参与。所以呢，因为有了这两个约束条件，中局思维以及能力圈的这个思维呢，所以他就没法去参与这些现在当下的这些热门的这个赛道。所以并不是说价值投资就排斥成长股、排斥科技股，这个我是跟市面上很多解读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呢，回到市场分化为什么这么极致啊？我觉得也有几个原因啊，我稍微简讲一讲。第一个呢，就是美国映射，因为这一轮的分化不仅仅是我们 A 股分化，是全世界分化啊，韩国也是一样，台湾的市场也都一样，对吧？这是全球市场共都是这个样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确确实实我们看到这一波在热炒的跟 AI 基础设施相关的这些上市公司业绩是非常炸裂的啊，不管是光模块啊还是存储啊，业绩是非常炸裂的。无非分析就是说这种业绩高增长能够持续多久，这个是大家是争论是很大的啊。有的人看到竞争格局的恶化，有的人看到的是短线可以持续很多年，对吧？这个是争议是很大，分歧是很大的啊。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公司业绩是很炸裂的，业绩这么炸裂，那景气投资者，因为大家都知道在 A 股大部分属于景气投资者，他就不会轻易下车的。每天看到业绩都是翻倍的增长，我干嘛下来呢？对吧？但什么时候会下车？看到景气的拐点，这个拐点是我们用一个专业术语叫二阶道。二阶道是什么呢？我不用等什么增长率变成转负了，我增长率降低了，这就拐点，
2: 就增速下降了，
1: 对、
2: 啊、
1: 就可能
2: 利润率下降了，
1: 哎，
2: 对，
1: 这种拐点出来了，可能就是大家要小心了，这时候景气投资者就要开始要跑了啊。
2: 是，
1: 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公司业绩还是有支撑的，所以这也是很多人反驳说现在 AI 泡沫论，那你看业绩都这么好，哪有泡沫啊？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分化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经济确确实实压力太大。

0: 就 K 型经济。
1: 对 K 型经济，我们看到这个消费，你看五月份的这个社零的数据首次出现了负增长啊。那我们看到各行各业现在内卷竞争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上市公司的利润率还是承压的，所以我觉得这几个原因加在一起导致了现在焚化这么厉害啊。
0: 是的，饶光老师有没有什么补充？嗯，
2: 梁老师说的我都同意哈，我补充两个其他的观点哈。就第一个呢，就是现在这个 K 型分化的现象啊，其实还是一个资金的问题啊，资金是表现。第二个呢是叙事驱动，是吧？资金表现呢，其实就是我们之前看过一张这个漫画吧，就是 A 股抽血图，对吧？就是所有的宝宝都在抽血，然后其他有两个宝宝在那儿输血，对吧？长得很胖，对吧？
1: 就是没有增量资金，只有存量资金。
2: 对，就是我们钱不够多嘛，我们钱不够把所有的行业都拿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就养两个胖宝宝啊。那为什么是这两个胖宝宝呢？对吧？其实原因我觉得，我们要从这个市值的这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罗伯特希勒教授就是非理性繁荣的作者，他有本著作叫做叙事经济学，他里面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市值啊，很大程度上不是期望驱动的，而是叙事驱动的。什么叫叙事呢？叙事就是一种故事，能流行的故事啊，然后代表了这个时代的共情潮流。那我们现在想想，我们现在时代的潮流是什么，或者我们的共识是什么，或者社会的共情是什么，就 AI 嘛。AI 要席卷一切，对吧？就 AI 这个叙事从2023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基本上是一个大家不否认它会席卷，对吧？就是只是席卷到程度大家会争论，但是大家不否认 AI 啊席卷人类的生活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叙事会导致我们判断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希勒教授以前做过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就是说我们的投资者到底是根据什么来选股的。他做过一个研究哈，1985年做的研究，他就发现呢，只要是高成长高估值的这些股票啊，大概这个机构投资者里面不超过23%是系统性研究，普通投资者不超过13%是系统研究，就是说绝大部分人呢不是系统性研究了，
1: 就是叙事就来了，
2: 就听着故事，这什么就听消息嘛，对吧？听着消息就来了，对吧？就进行决策了。特别是在高估值高成长的这些股票里面，这个现象特别明显。那我们现在正好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下，那么在这样的叙事裹挟下，我觉得资金大幅度的流向啊，这个 AI 这些宝宝，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0: 是，像刚才说到这个叙事啊，我这个饶光老师说完之后，我有一个感触，就我身边也有一些就是普通的投资者，就比如我举一个例子，有化妆师啊，就以前不怎么关心这个股市，现在今年呢，就是买了一些比较通信或存储的基金，收益很好，然后我就会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他说我每天刷新闻，我看到的消息都是围绕着科技去展开的，这就是科技叙事嘛，已经深入人心了。今天哪儿哪儿哪儿又建厂了，今天哪儿哪儿哪儿的这个价格又涨了啊，就是他每天都是被这些科技的叙事的消息充斥着，所以他就会说，哦，那我如果做多，我就会选择科技的方向。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投资者的一种心声啊。那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现象，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它只是短期的一种撕裂，还是它会成为一种 A 股的新常态。最怕的就是当大家已经形成共识了之后，它可能会持续下去。当然也怕的是当大家形成共识之后，拐点马上就产生了啊。二位怎么判断？梁总。
1: 我想讲一讲啊，就现在呢这一轮的这个大分化，或者说我们泡沫啊，我泡沫先打个引号啊，我觉得是我这么多年以来我最难判断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以前的泡沫比如说2007年到了6000多点，或者2015年到了5000多点，甚至上一轮2020年核心资产泡沫的时候，其实你只要有一点点常识，你都知道这个股价是不可维持的。因为为什么？你说消费股搞到了70-80倍、100倍，你显然是泡沫，你想都不用想，你稍微有点常识都没问题的，对吧？你比如说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创业板搞到了4000多点，这个普遍的市盈率搞到1-2百倍，你觉得也是不可持续的，你用你的基本常识就能判断。但是这一轮我是觉得它是最难判断的，因为为什么？第一个，业绩确实在高增长，啊；第二个，估值确实贵；第三个，确确实实 AI 是星辰大海。因为有了星辰大海，所以它到底会朝什么样方向去演变？坦率说，我觉得超出我的能力圈了。所以我说现在是泡沫，我先对泡沫两个字先打个引号，我还不敢轻易下这个结论哈。然后呢，这件事儿呢本身太难证伪了。你比如说消费品到了100倍的时候，很容易就被证伪的。当你增长率达不到20-30%的时候，一下来的时候。

0: 马上就证伪了。但是 AI 它可能阶段性起下去了，它可能很快又有一个新的事件又起来了，所以他要被证伪这件事情啊是不容易的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第二个观点呢，我说分化和泡沫啊这件事啊在历史上不罕见，我就举最近这十来年，我就短短的这么十来年的时间，我们经历了多少次的这个分化，极致抱团，2015年的移动互联网加，
1: 嗯
0: 啊，然后后面就迎来了什么千古跌停啊，然后呢就是2017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2017年有一个词叫漂亮五零，3000多只股票只有50只左右在涨，其他3000多只全在跌，其实跟今天很类似，只不过持续时间没今天那么久，对吧，也是极致的抱团啊。然后呢就是后面就是什么，就是2020年的核心资产
1: 新能源吗、
0: 啊、核心资产加新能源、
1: 嗯、
0: 啊，这两轮的极致抱团，然后后面就一路跌，这些股票基本上跌幅多少，就是核心资产，如果我们回头去看的话，这是我的经验总结啊，就是每一轮的抱团和泡沫破灭起跌幅度都是70%，最多可以跌90%啊，所以到了今天我们这个极致的这个抱团和泡沫还是带个引号啊，会怎么样，我觉得很重要，我们要去浅看浅观察的，现在还下不了结论，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我还暂时还判断不了的，但不管怎么说，我自己的观点在这个时间点上，你如果还没有参与科技股，大家一定要小心，如果你的仓位太重了也要小心，对吧，千万不要在这个时间上去盲目的去重仓去冲进去，我觉得这个还是风险很大的，显然现在在高位已经开始震荡了，筹码已经开始有一些分化了，
1: 对，就是持有科技的也是如履薄冰你没有持有科技的它也是如履薄冰哈饶刚老师怎么看，会持续下去吗，这种
2: 对你像那我是个搞财务的哈、嗯、这判断市场从来不是我的长项哈，那我非常同意两种的看法，就是说这个事儿很难判断，对吧，就是因为我们金融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次数，对吧，而且每次我们都说这次不一样，对吧，每次这次不一样都会吃更大的亏，对吧，但是呢我是觉得就是判断它会怎么样，我觉得这是难的，对吧，但是呢我反过头来讲，我们判断它会怎么样主要是要来主导我们自己的行为的，对吧，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应对这个事情，对吧，那其实呢就是从刚才我们谈的这个事情的起点说，就是我们很多人是错失了这个机会的，对不对，那么现在其实有两种观点，一种呢叫隔岸观火，对吧，就是说你是个泡沫，反正是要破的，我就等你破，对吧，反正我在旁边看，对吧，
0: 典型代表就是巴菲特，
2: 哎，我就早晚等你要破啊，反正树不会长到天上去的，对吧，就你早晚会破的，所以我也不参与，我就在旁边看，叫隔岸观火。还有一种呢就是不行，我现在落后了，我现在要 all in， 对吧，其实这两种呢我是觉得都是很危险的，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谈到这个问题、嗯、这两种其实都是很危险的，所以呢我是觉得呢就是这个最近有些朋友来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呢，我是觉得呢就是第一你要隔岸观火，对吧，你确实要看一看哦，对不对，就是有危险了，对吧，这个警惕性要放好哈，就是你的仓位配置啊资产配置要配置好了，第二个你要躬身入局，为啥呢，因为我们刚才其实你谈到这个问题的，就我们价值投资啊强调几个东西，一个是呢就是我的能力圈，对不对，一个呢是终局思维，但是这个东西呢有两个悖论，一个悖论呢终局思维它没有时间尺度，对吧，就是我是对的没错，对，问题是要很多年才对，对吧，这个太可怕了，
1: 你要看3年5年还是10年，
0: 对，
1: 人
0: 是一句名言，长期来看人都是要死的，
2: 对，他还说非理性的时间远远长过我们破产的时间，对吧，这个所以说你要想这个问题的啊，就是说你是看得对的啊，但是未必正确性马上就要到来哦、啊，对吧、
1: 嗯、
2: 这个泡沫是泡沫它要破的，这个我觉得是人性，我们都可以判断它是泡沫，泡沫一定会破，我觉得这个判断没有错的，比如说像中信旭创这样的公司，它是个本质是个制造业的公司，它是受过供需的影响的这么一个公司，未来新的产能投放了，只要需求端放缓，它就会回归到一个正常制造业的样态，我觉得这个判断也没错，包括林鹏去年不是老登这个事件，不就这个由此而起的吗，对吧，我觉得判断是很对的，我也是这么判断的，对吧，但是我们没有加上时间尺度啊，你有了时间尺度我们就会理解到正确性不代表正确性马上就实现了、啊、它可能会很长的时间啊，那我觉得呢就是像现在这个情况，我是觉得就第一个你保持隔岸观火的心态，但是呢你需要躬身入局，
1: 嗯，
2: 因为事实已经教育我们了，这一次呢 这个 AI 改变人类生活的方式的力度可能比以前还要大。其实我觉得我经常跟我们同龄人聊，我们都是叫上古神灯嘛，对吧？我们已经不是老灯了啊，对吧？现在八零后他们都说他是老灯，我们叫上古神灯，是吧？这个我说我们经历过 PC 横扫世界，对吧？因为我们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画图都是图版的 PC 横扫世界，我们经历过互联网横扫世界，我们见到过移动互联网横扫世界，为什么这一次 AI 横扫世界的时候，我们就要站在旁边看呢？对吧？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拥抱它的？当然，我们可以谨慎的拥抱它，对吧？所以
1: 有一份谨慎的心态，但是也可以去积极的拥抱。
2: 哎，对，就是说积极拥抱就包括很多种，我们生活里要用 AI，
1: 嗯，
2: 那我们投资人可以尝试一下的嘛，对吧？不是说我能力圈是那样，还就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能力圈也是进化的嘛。我们认知变现，所谓的认知变现，认知不是固化的认知嘛？认知也是不断在进步的嘛。我快60岁了，我的认知是经常在进步的。这个月我的想法跟下个月，我经常想，哦，我以前想的不对，对吧？那想的不对就对了嘛，对吧？就是我能发现，那我就能进步，我就能进化嘛，而不是说我就抱着哦。这个东西我就看不懂了，所以我就不干。那你也可以去看一看的吧，对吧？
1: 这就是这样的，就像刚才二位提到的，有的时候是三分预判，七分应对嘛，对吧？
2: 对，
1: 因为预判这个东西呢，它只是给你在做应对的时候的一个参考，但实际上更多的就是看你怎么去应对当下的这个市场，你要不要参与，你的心态行不行，你的风险收益比行不行，其实要就是全盘的去考量。但是我们如果回过头看历史的话，刚才梁总也说到了，历史上也不是说这是第一次抱团的行情，不是第一次极端的行情。漂亮五零、核心资产、新能源其实都出现过的，那我们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就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阶段，最后怎么收场的？然后我们去分析一下现在的 AI 处在历史上的就这些抱团的过程当中的什么阶段，有没有可参考的。
0: 嗯，刚才我已经其实讲过了，历史上的泡沫破灭，因为历史上已经证明是一个泡沫了，
1: 嗯，
0: 所以我可以不加引号啊。像格林斯潘说的，有人因为责问格林斯潘嘛，因为刚刚去世嘛啊，格林斯潘那个是我记得是2005年离开美联储主席的这个位置，他刚离开的时候他是华尔街的神啊，美国经济的神啊，但是离开一两年之后美国就出现了金融危机了，然后呢大家都说这是你格林斯潘的错，对吧？你当时如果你不是这么放纵这个货币政策，放纵这个金融资产泡沫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金融危机、金融海啸。那格林斯潘回答说，泡沫只有等它破灭之后才知道它是泡沫，所以这句话很经典啊。其实我们身处这个时刻也是一样，但是我们如果回过头去看历史上的这些泡沫以及泡沫破灭的话，我还是刚才那句话，那个是比较容易判断的，因为那些产业是相对稳定增长的产业，消费也好，新能源也好，它的想象空间爆发力是没有 AI 那么大的，对吧？所以当它的估值到了50倍、60倍甚至100倍的时候，你就基本上知道这是不可理解、不可接受了，对吧？但是当下这个时刻，我还是那句话，有点超我的能力圈了啊。但不管怎么说呢，我从筹码结构的逻辑上来看的话啊，我觉得现在至少是有相当一部分资金获利度已经非常非常丰厚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有局部的某些环节原来业绩非常好的这些行业，大家都已经开始在扩产能了。这是说可能今年甚至明年竞争格局还是供需是失衡的，但是2028年呢、2029年呢，这就不一定了。那这个时候资本市场大家都知道一定是提前量的，有提前量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获利度已经非常丰厚了，然后整个的竞争格局，局部环节的竞争格局已经开始悄悄地发生变化，这个情况下面我觉得一半清醒一半醉这是必要的。
1: 阮文老师怎么看，有没有可以去就是参考的一段历史？
2: 我们说到就格林斯潘，格林斯潘那个时候最著名的就是在预言这个泡沫的时候有个就是非理性的繁荣，对吧？这个话呢是希勒教授的报告，对吧？那希勒教授呢是在4年前泡沫破裂的4年前讲的这个话，格林斯潘就把它用了。那么后来的经济学家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希勒教授判断的很对，格林斯潘的预防针也打得很对，后来互联网泡沫破灭了。但是问题是，听了这个话的很多，比如像老虎基金这样的公司，这样价值投资者，倒在了破灭的前沿，对吧？所以说我是觉得哈，就是第一个呢，我觉得我不是机构投资者的思维啊，我是个散户的思维哈。我们在控制好仓位和控制好风险的这个匹配的时候啊，以后啊，我就觉得我们还是要
1: 积极一点对待，
2: 积极一点，
1: 积极一点。
2: 我们可以反着看这个问题，就是确实我们这次涨起来的很多公司里面，有的是有业绩的，
1: 对，
2: 对吧？你比如说我们到现在看英伟达市盈率也就30倍，对不对？那英伟达每个季度的业绩它都填了，对吧？那你。

0: 你还是很容易跟踪的，对吧？那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借着这个风起来的公司，完全没有业绩支撑的，完全靠想象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策略也要不一样的，对吧？那个时候你更要跑得快。那那个其实发现你要明白，你现在在玩一个不是参与 AI 改造世界的游戏，而是在参与一个跑得快的游戏，
1: 嗯，
0: 对吧？那你是要比别人跑得快。第三个呢，我是觉得那么多公司都跌到九二四之前去了，确实有些公司跌出价值来了。
2: AI 之外的是吧？
0: 哎，对，我是觉得，因为 AI 还是少数嘛，就大部分公司就跌到，已经跌到那个 AI 之外去了，对吧？你比如说，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泡泡玛特。泡泡玛特以前我们讨论过多次了，泡泡玛特也很疯狂，一上市就1000亿，对吧？也很糟糕市盈率，然后那之后也很惨，跌到100多亿，后来又干到也几千亿，对吧？然后后来又现在跌。只有13-14倍市盈率，对吧？所以说，我是觉得呢，就是，我不是建议你要投资这些公司，而是你可以发现你很熟悉的标的，现在那个价值啊，哎呀，真的回归到了你原来一直想不到的位置上，对吧？
1: 可以低头看一看，除了 AI 以外的机会有没有跌出价值？
0: 原来有些很好的公司，
1: 嗯，
0: 传统制的公司，但它估值其实不便宜。一直不便宜，因为它很好，排太名了。
3: 现在就很便宜了。
0: 现在就好便宜，你去看看它好便宜，对吧？可是我们现在人就是这样的嘛，你便宜了还要便宜，是吧？
1: 因为市场就是这样，它有一个趋势的这个概念嘛，对吧？当这个趋势来的时候，大家会抛弃掉自己手上弱势的东西，就追求强势的东西啊。其实机构投资者也是一样，包括我们之前讨论的，就为什么今年有些机构的业绩很好，但是有一些机构整体来讲业绩是比较一般的。那我们就回过头来讲机构的这种投资的一个框架，是不是他们会接下来调整他们的投资框架，还是说还是要根据比如说不同的机构的管理人他的这个风格去做决定，是否需要修正一下来匹配当下的 A 股市场呢？您怎么看？
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又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我说难是对于机构的抉择来说是非常难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机构的应对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说我看了不对，我认错，那我就去转身就去拥抱科技，这种也有，对吧？你看过去扛了4-5年的那些消费的大名机们，对吧？现在开始增配基金经理，一看我的这1-2个月的业绩好得不行，但是看他原来披露的持仓还在持续不断的跌，那说明什么？说明他的持仓里边相当一部分已经加了科技了，对吧？这种就属于叫认错啊，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说，哎，就像老总刚才说的。谁为代表呢？就是巴菲特为典型代表，说，哎，这确实是我还是看不明白这些公司。就像这一次巴菲特股东会，他那个继承人叫阿贝尔说的一样，我们不会为了 AI 而 AI，我们确实看到了很多优秀的公司，但是觉得太贵了啊，所以他还是就是说以等待的这个观点去看。但这里边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的资金性质跟你的投资策略是一定要高度匹配的，
1: 嗯，
3: 因为大部分的机构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大部分机构是公募基金，公募基金意味着什么？基金持有人是可以随时赎回的。你业绩不好，你已经2年业绩不好了，你还第3年、第4年业绩也不好，那人家受不了的，对吧？但是巴菲特是能做得到，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基金，他是股东的钱，那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理念，对吧？他可以不在乎短期波动，甚至不在乎3-5年的业绩落后，这个是一般机构投资学不来的。所以一种及时认错，一种是坚持自己的理念，但是坚持自己的理念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前提是你得跟自己的资金性质是匹配的。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前面说明基们纷纷道歉，对吧？明基们纷纷道歉，我觉得两种可能性都就是两种选择都有可能。一种就是说接下去我拥抱科技，拓展自己的能力圈，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什么？我就坚持，但是我做好跟我的投资者的深度的沟通，取得他们的理解，对吧？那我看来啊，这个我们宁泉就是这种风格，对吧？啊，就像老总说的，我为我的业绩道歉，但并没有为我的决策过程道歉。
1: 那其实就像刚才这个梁总提到的，就是对于基金的管理人来讲啊，在这个阶段去调整，其实也是挺有难度、挺有挑战的一件事儿啊。那如果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是不是也是很有难度？我们也来聊一聊，因为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呢，确实从924到现在，真正能够获得非常好收益的人应该是少之又少的，因为当下的市场是非常结构性的。那普通投资者是不是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投资的思路、投资的心态，哪怕是自己配置的逻辑要不要改变？我觉得这也是一件挺难的事儿哈，因为它真的是因人而异的。看看二位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吧，给我们做一个参考好了。
3: 对，我觉得确确实实，我觉得对普通投资来说，是你去预测市场，特别是预测风格的切换，这件事是非常难的，因为这件事对机构投资都很难，都不靠谱。你对普通投资来说，你要去预测市场就更难了，对吧？但是呢，另外一个呢，普通投资呢，容易是什么呢？容易追涨杀跌，真的容易追涨杀跌。比如说，如果你这个时间点上，你把原来的那些趴在底部的，甚至今年已经跌了20%-30%的那些基金给它抛掉，或者股票抄掉，然后去追已经涨了100%-200%的那些股票，我也觉得风险极大。对吧？那怎么办？对吧？那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以前经常说的一个逻辑，就是均衡配置，啊，就是你两头都配一些啊，或者均衡配置里边呢，你如果稳健一点呢，你就是哑铃配置。哑铃配置就是说我大部分配在那种偏红利点、偏这个保守一点的，哪怕今年说银行是没怎么涨，但银行也没怎么跌。啊，所以总体来说，银行指数还可以，就是没怎么跌的那么多，对吧？如果你配了这么一些的资产，然后呢，那头配个20%-30%的进攻的，那你今年可能也有个5%-10%啊，收益那也还可以，就不至于说跌20%-30%了，对吧？所以对于普通投资来说，我觉得均衡配置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这是我的看法。
1: 嗯，均衡配置。
3: 对。
1: 哦、好，那阮光老师呢？
0: 对，其实最近经常有人问我哈、
1: 嗯，
0: 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基金业绩不佳。那我要不要把它斩掉，对吧？换一个，换追一个啊，对吧？经常有，其实我很难回答，对吧？确实很难回答。就刚才其实梁总也讲了，就是我很难回答。那我只能跟他讲什么呢？我说其实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问题，就你也很难回答，我也很难回答。问题它是个战术问题，不是个战略问题。但是我们投资呢，我们实际上要把战略问题考虑清楚，
1: 对，
0: 我们才能考虑战术问题，
1: 对，
0: 对吧？比如说我们就说历史上。项羽每场战斗都胜利的，但是最后丢了江山，对吧？那什么叫做战略和战术呢？这个其实也有讲究的，对吧？比如说我就跟他讲，我说慢慢资产增值和快赚钱，这是两个啊，你说是战略和战术？他们经常会说这是战略问题，我说不对，这是战术问题。战略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怎么配置你的资产和你的生活目标相匹配，
1: 嗯，
0: 对吧？就是我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财富管理投资都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服务的，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这个底层逻辑是一样的。我要美好的生活，我这美好生活里面有几个要素，对不对？我是要保持增值，还是要怎么跨个台阶，对吧？反正不管怎么样，你有你的生活目标，然后呢，我的这个资产配置的财富管理的策略要跟你的生活目标相匹配。你定下来这个目标以后，这个目标呢，当然这个目标也会经常都要改的，对吧？就是你不同的人的生活阶段是不同，比如说我到我这个年龄阶段，我可能就是要稳健，对吧？就是可能更年轻一点的朋友，他可能要高
1: 增长，
0: 对吧？就大家但我这个因为生活的阶段不一样，年龄不一样，他的资产状况不一样，那就会不一样。你在这个时候你把配置好以后，把你的资产平均配置，就是分散配置在不同类别的资产上，这个时候呢，你其实就有很清楚的战术安排了。比如说哈，因为我嘛，我现在其实就是哑铃型的配置，我大部分的资产呢都配置在，就是稳健收益的资产上，那么也配置一些高收益的资产比较少数。所以呢，你看我举个例子，我前几年呢我就投了一个主观的私募，然后买了以后呢，就很惨。对吧？就是基本上净值就腰斩了，那前年啊腰斩了，然后很多朋友就劝我说你
1: 要你赎回，
0: 赎回吧。我就说我觉得没必要，因为我当时就觉得它就是一个高波动性的基金经理，
1: 嗯，
0: 对吧？而且他投的那个方向正好跟这几年不匹配，对吧？那这几年我们当然我们只是事后知道这几年是怎么样，那不匹配他可能风险暴露那么大，他就是不太好。那也许过两年风起轮流转，他可能很快就转回来的啊，对吧？当时我说这个其实也没有心里没底，我也预测不了未来。但是由于我这个配置的量在那放着，我就没所谓，我就放着就放着，就无所谓的。
1: 就你这个配置的量是不影响你的生活的，
0: 对
1: 不？
0: 甚至不影响我整个整个
1: 的
0: 安排，对吧？就是比如我整个安排，我希望我每年会有多少的平均收益率？那这个即使赔了，也在我的
1: 可控、
0: 可
1: 接受的
0: 预料的范围之内的。 哦，那等到这两年科技来的时候，啪就上去了，
1: 嗯，
0: 对吧？这所以说，我是觉得呢，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战略问题和战术问题分开。你单纯的去考虑战术问题，这很难，因为就变成了一个预测问题嘛。预测会怎么样？预测会下面是继续 AI 继续好呢，还是这消费会好？这个太难了，这个对我们每个做特别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太难了。像梁总这样的这个专家都就说我现在也吃不准，对吧？这个确实对每个朋友来说是太难了。我是觉得就是你要把这个战略问题想明白以后，你战术问题呢其实就很容易解决。
1: 明白。我觉得今天二位都是非常真诚的啊，来跟大家交流，就是掏心窝子的说了一些对于当下市场的看法，包括投资理念的一些思路。其实在这种非常割裂极端的行情之下，对于投资者而言，我觉得就像刚才二位提到的，就要么你就想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你的战略和战术问题怎么去匹配，要么呢就是你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你就去均衡配置，对吧？但是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要说因为跌多了我去买，因为涨多了我去卖。投资一定要有一个自己参考的锚，这个锚可以是任何啊，就是符合你自己的投资的标准就可以了。好，非常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应当受到著作权法保护，是近年来理论和实务界热议的话题。
1: AI 生成的内容版权啊，到底归谁？这个问题就是 AI 让创作成本趋于零，然后让版权协调成本呢趋于无穷。过去呢，版权法主要解决谁复制了谁的问题，现在的 AI 版权重点呢要鉴别谁参与了创作。
0: 未经合法授权的 AI 衍生产品不仅涉嫌侵犯原创内容的知识产权与著作权权益，还会稀释原创作品的品牌价值，败坏正版创作的行业声誉。从产业发展规律来看，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完善、正版生态成熟的区域，往往具备更强的科技创新活力以及更优质的数字产业发展质效，能持续激发内容创作与 AI 产业的良性迭代。
2: 正品产业占比越高的区域呢，高新技术企业其GDP就越高，专利产出就越活跃，产业升级也就速度越快，外贸的韧性、经济的稳定性、前要素生产力就会同步提升。正品产业贡献力越高，区域的经济韧性更强，创新活力更足，它的发展质量就一定更高。
0: 随着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持续提速，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拓展全球贸易版图的过程中，知识产权争端已从单一法律风险演变为制约中国出海企业市场准入、资金安全与品牌存续的多重制约因素。
3: 知识产权争端已经成为中国出海赛道的行业难题，仅是2025年中国出海企业遭遇的美国附表 A 案件同比暴涨300%，而且争端的类型也在升级，从传统的商标版权纠纷延伸到专利壁垒。
0: 知识产权是重要的竞争性资源要素，它决定着一个国家或企业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竞争地位。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知识产权制度不一、执法不透明等因素都是我国要面临的挑战。
4: 大家知道，我们一带一路从2013年开始提出来，经过10年以后呢，总共全球有150多个国家和中国签署了相关的一带一路合作的备忘录。知识产权的合作挑战有多重，一方面就是技术限域的问题，特别是制造领域，另外呢就是因为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它适用的法律比较混杂。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四位嘉宾将聚焦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促进区域间的知识产权合作联动。
1: 我分享一个我的题目 AI 时代知识产权和版权的问题啊，我们怎么样来建构这样的一个新秩序。在 AI 时代、人工智能时代，把所有的过去的知识产权秩序特别是版权秩序都给打乱了。现在我们都是一搜，这个原来用这个搜索引擎，现在呢用人工智能，用 DeepSeek， 用 ChatGPT， 然后呢还不仅用这个了，还要用智能体啊，各种智能体一搜把所有的内容都给整理出来了，生成一个新的内容。这个论文可以生成，作业可以生成，30分钟还可以生成一个30万字的一本书。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都可以生成内容的时候，过去写篇论文要很多的引用啊，都标明了谁的观点、谁的资料，这有一套引用的秩序。那么现在版权秩序被打乱了，不但是这个文字的版权领域给打乱了啊，我讲的这四大领域，一个呢，这个我认为人工智能现在就四大领域和这个知识产权和版权有关系，一个呢是机器人领域和专利关系比较密切，第二个内容生成和版权关系密切，数字经济跟规则有关系，全球治理和秩序啊，咱们通过制定规则来形成秩序。AI 生成的这个内容版权啊，到底归谁？这个问题啊，就是 AI 呢让这个创作成本趋于零啊，然后让版权协调成本呢趋于无穷啊。这个过去呢，版权法主要解决谁复制了谁的问题， 现在的 AI 版权重点呢，要鉴别谁参与了这个创作。现在主张对 AI 时代的内容版权的呢，有好多家，啊，这个创作者主张我有这个版权，数据平台也主张它有版权，大模型开发者也主张它有版权，平台运营者、终端使用者都主张它有版权。所以这个 AI 时代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这样的一个版权主张形态。过去呢，主要是版权在创作者和使用者，你使用版权使用作品你就得付他版权。但今天这个 AI 时代的内容，它是数据方、模型方、平台方、创作方、用户方都对这个主张版权。那么传统版权和现代版权已经非常的这个差异化了。四大版权领域争议很大，一个是训练数据之争， AI 生成内容归属之争，风格与人格边界之争，平台与技术公司的权利之争。这几个呢都是这个争议非常大，旧规则失效，新秩序又没有产生啊。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转折时代呢，就是我们在知识产权领域非常重要的对社会有作为的，就是制定新秩序。新秩序呢各有各的特色，我有一个就是去年也拿到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就是研究各国在 AI 版权制度方面有什么特色啊。我们初步调研呢，这个美国是创新优先，欧盟是监管优先，中国是发展与治理并行，日本是训练数据相对开放啊，各个特色都有。我们呢从确权到分配到国际竞争背后的本质啊，实际上是国家文化主权的问题。所以最后呢，我们这个说中国可能的路径就是有限试点加动态治理啊，探索训练数据合理使用机制，推动收益反哺创作者，形成发展与保护的这个平衡。
0: 在刚刚的节目里，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崔宝国表示， AI 让创作成本趋零，而协调成本无穷，现在正处于旧秩序无效、新规则尚未产生的转折时代。
2: 今天我给分享呢，就为了我们联盟的内容做一个分享。那么实际上呢，创新跟保护啊，它是硬币的正反面。咱们中国政府啊，当然我们惯常理解，就是从历史发展，每个国家都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但我觉得时代的发展，它过程有长有短。那我觉得到中国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啊，应该很准确的去认识正品经济啊。当然，我这个正品经济不是法律概念啊，就是我们通常概念，因为没有办法对应嘛啊。那么所以我用了一个正品产业跟假冒伪劣这一块的一个对比，我们的真正的去理清楚这一件事情，才使得我们知识产权在保护创新以及高质量发展当中真正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啊。那么第一部分呢，我想一下，就是正品的一个贡献力。首先呢，从经济核算层面上来讲，按照我们国家官方统计的 GDP 全部是由合法合规的正品产业构成。那么侵权、假冒伪劣这个非法经济不纳入官方 GDP 的核算体系啊，这是咱们官方上去说的。

0: 像深圳的头部卖家赛维时代，他们两个企业都在美国为维护品牌提起了侵权索赔的诉讼，而硬核科技的代表饮食 Insta360 所经历的则是最高规格的战场，在337调查的终极考验中，凭过硬的技术与证据守住了市场准入的防线。这三个中国头部品牌案例标志着中国头部出海品牌已经从被动的规则适应者转变为主动成熟的规则运用者。更深层来看，这也揭示了中国出海企业知识产权需求的高度分化。头部品牌成长型的卖家和中小卖家所面临的痛点、拥有的资源和战略目标已经截然不同。过去那种一刀切的粗放合规建议已经无法应对今天多层次多维度的全球化竞争现实。更关键的是，我们正处在 AI 重构的新时代，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但对于我们来讲，更复杂的是这些跨境知识产权的博弈，比如337全球专利布局、商业秘密的跨境保护，并不是能被 AI 完全替代的。正是基于这样子的变局，深圳出海易站通、深圳市电子商务协会、前海一带一路法律联合会、北京反侵权假冒联盟共同合作沧浪湖全球知识产权合规特训计划，以法律专业为本， AI 科技为翼，做实战化分层化的合规人才培养，以中国跨境电商全球化发展风控港和防护港这个为目标，搭建了三个核心架构。第一是战略智囊团，也就是顾问团队，依托出海宝覆盖了130多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数据合规等领域的专业网络。第二是实战工坊，也就是课程的研发团队，一线的实务专家从我们当中的专家来去进行经典诉讼的提起，并进行可推演的知识产权教学沙盘和策略模型的制定。第三个是护航中心 AI 智能体研发团队，在北京反侵权假冒联盟指导下，与中国头部的 AI 团队打造商业秘密专属 AI 智能体和法律服务生态平台。这三个体系联动，智囊团定向，实战工坊研究方法， AI 中心做赋能。站在浦江创新论坛这个高端平台上，我正式发出邀请，欢迎各位国内外知识产权专家、各位 AI 技术专家加入我们，成为智囊团。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前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严云云认为，随着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也日益凸显，而知识产权侵权诉讼日益成为海外竞争者针对中国企业的策略之一。一旦中国企业在海外遭受知识产权诉讼，不仅可能影响企业的海外业务发展，还可能对企业的长期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这要求中国企业必须建立系统的风险防控机制，可以有效应对可能的法律风险和市场挑战。
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题目呢，是一个针对今年的会议主题，专门针对中国企业“一带一路”合作知识产权的风险及其防范的一些策略。简单分四个部分：背景挑战、重点的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还有行业的风险的识别以及案例。首先看看背景，大家知道我们“一带一路”从2013年开始提出来，那么经过10年以后呢，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总共全球有150多个国家和中国签署了相关的“一带一路”合作的备忘录，还有30多个国际组织也开展了合作，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合作的家庭。从这个专利申请的情况看，从2013年到2023年这个10年，其实我们中国在共建国家申请的专利总共就是7万件左右，不算太多，而且呢参与的企业还不到10000家，这个潜力还是很大。另外呢，从我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申请专利的领域看，大家看，简单看一下这10大领域，

0: 数字通讯、计算机技术，这个是比较领先的。再就是药品和生物技术。那么反过来看看，一带一路国家在中国申请专利呢，从2013到2023这个年间，有122个国家，刚才说总共是150个国家左右啊，那么这个就占了80%以上。在中国申请专利的总量大概是28.5万件，那么他们过来申请的呢，这个量就更多一些。再看看一带一路国家在中国布局专利主要是哪些领域，一个是以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在中国呢主要是半导体为主，以这个意大利、奥地利、卢森堡和俄罗斯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他们在我们申请专利的主要是其他消费品。再就是以沙特为代表的西亚共建国家，他们呢在中国申请主要是基础化学材料。一带一路知识产权的挑战有哪些东西呢？一方面就是技术限域的问题，在制造领域要特别关注。另外呢，就是因为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它的执法的层级还有适用的法律比较混杂，所以呢这个有时候搞得更加复杂和不太确定。再就是呢，对于广大的消费品来讲，商标抢注这个事情一定要高度关注。下面呢简单介绍一下重点国家的一些知识产权制度。我们在150个国家里面重点关注这64个国家，因为一个是贸易量比较大，一个呢他们的知识产权制度基本上是成规模。说代表呢在东北亚，重点看蒙古和俄罗斯。那么在蒙古的主要风险，一个是政策变动的风险，执法不太透明，还有呢语言文化有些障碍。在俄罗斯这边呢，就是程序比较繁琐。泰国呢现在跟我们的合作非常紧密，关系也非常好。这里要注意的是，新加坡它有这个专利的绿色技术通道啊，如果说你的技术是绿色的，那么它申请很快，批的也很快。越南呢申请周期比较长，3到5年，而泰国呢它有一个医药数据独占保护5年，也就是说专利是专利，医药数据在试验的数据啊还有延续保护5年，其他人呢不能用他的试验数据去申请这个相应的药品。还有呢就是中东欧，这里面的波兰和匈牙利跟我们中国的合作关系都挺好。那么这里简单的讲一下匈牙利的专利和税收优惠制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企业专利拿到匈牙利去实施，只要在当地实施就享受优惠的这个税，一下就砍掉一半啊，一般的话是9%，优惠税以后就4.5%。因此如果有专利拿到匈牙利去实施，而且它不要求有新的创新，这个呢是很值得去做的事情。再看中亚，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里面呢乌兹别克斯坦有专利药品的链接制度，在我们中国也有，就如果说要由仿制企业要做一个药，它必须声明啊，现在我针对的原创药它的状态是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到期了，然后呢还要通知，那么药监部门呢收到这个以后就叫通知原药的药厂，如果说是有侵权，原药厂认为是侵权，那么这个仿制药厂呢它就要暂停。在中国呢是9个月，美国是30个月。重庆鼎工呢它就是委托在巴基斯坦它的代理商，代理者就把它的这个商标给抢注了，说我都已经代理你了，难道我不用你的商标，抢注了。这件事情呢特别要注意，将来跟我们这个海外的一带一路合作的这些当地的企业签协议的时候，一定要清楚我是商标许可你用，你不能注册并好合同。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华中科技大学中欧 IP 研究院院长于翔提出，一带一路横跨60多个国家，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体制和法律体系都存在巨大差异，尤其是在法律体系方面存在着严重差别，而一旦发生纠纷，如何适用法律将给实际司法实践带来严峻挑战，也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带来严重的法律风险。企业要学习和研究共建国家的法律和政策，避免已经形成的思维定势。
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3: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

0: 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供给能力会越来越强，需求能力能不能跟上，尤其是消费能力能不能跟上。人工智能运用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生产力，这是我们经济未来的最大的希望所在。

0: 2026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速实现5%的开门红，其中一季度 CPI 温和上涨，涨幅比上年全年扩大0.9%。PPI 逐步回升，降幅比上年全年收窄2%。货物进出口总额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截至上半年，全国房地产成交面积和金额降幅持续收窄，全国房价环比上升的城市数量也在增加，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产业快速发展，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超140万亿，具身智能进入规模化商用阶段，未来如何进一步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以 AI 为代表的技术革命能否带来全面的经济增长，投资于人、就业优先等战略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毅平。黄老师，今年是15五开局的第一年，您怎么展望下半年我们经济的主要增长的亮点可能是什么，压力点又来自哪里？
1: 第一季度所谓的开门红啊，经济还是非常强劲的，到了5%嘛。总体的这个格局我觉得第一季度第二季度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从产业的角度来说，新兴产业都做得比较好，传统的产业压力比较大。那么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就是外需非常的强劲啊，内需相对来说比较弱一些。我觉得这个经济结构大概在下半年也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变化，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下半年经济如果往前走，全年能不能实现啊这个4.5%-5%左右的这个增长目标，我感觉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从年初就定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两个方面都可能有可能会加码啊，提升一些支持的力度。但今年我觉得比去年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的目标的区间稍微扩大，实际是往下行的空间加大一些。我个人是非常赞成啊这样的一个做法。目前就是一个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这个增长的压力这个弦绷得太紧，它最终会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必须要短期把增长给堆上去。那么增长堆上去，最简单的这个办法就是靠投资、靠出口、靠传统产业，这样的话实际对于长期增长其实是不利的。短期我们的这个增长的目标适度的留一些空间，其实是为了未来更好的增长，就是我们把空间留给结构调整，新兴产业起来了，如果内需真的是能拉起来，这样的话我们的效率可以提高。我们经济学经常说的全要素生产率如果能有所提高，这个对未来增长是非常好的。
0: 今年有一个关键词叫 K 型分化，高科技产业一枝独秀，那您认为这是一个短期的现象还是它会持续下去？
1: 应该说在任何技术变迁新的产业形成的时候，这个现象都是会存在的。这中国经济发展其实就是一个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换代的这个过程。我们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都生产一些什么产品啊？当时说三大件，所谓的手表缝

0: 认知自行车传统的东西，但当时就是最主要的、最现代化的产品。但慢慢的就变成了家电、电子产品啊，包括汽车。现在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像绿色能源、汽车、生物医药啊、机器人、人工智能。所以在新旧这个动能转换，实际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永恒的主题。只是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感觉这样的一个主题显得非常的突出，因为新的确实是在不断的起来，但旧的有一些要慢慢的这个退出。这个退出的过程，就是新旧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这个会决定我们短期的增长态势强不强，同时也会决定我们将来能不能更好的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比如说，就是像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那它经过一定的阶段以后，它仍然会有一个生命周期的问题。所以，所谓的开智型，只是我们现在观察看起来比较明显，但是这是一个持续的经济现象。
1: 为了这个拉动内需、提振消费，您觉得直接给居民或者消费者发钱，或者说增大这个补贴的力度和规模是有效果的吗？
0: 我们消费不足的问题，它不是说因为现在碰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需要提振一下，而是我们持续的消费占 GDP 的比例是偏低的，怎么把它给拉起来，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我也不太倾向于支持现在发钱。发钱的问题就是两个，第一个是什么时候发钱，就是当我们遇到短期经济困难的时候发钱。所以在疫情的时候，我曾经建议发钱。如果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大家的生活遇到困难，我也会赞同发钱。现在总体来说，经济相对比较平稳，就是消费不太强劲，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就要不要发钱的必要性，我觉得是可以探讨的。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可持续性啊？我现在给每个人发1万块钱，消费起来了，那明年怎么办呢？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啊，我觉得提振消费现在变成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过去我们一直说经济结构再平衡，提升消费是一个中长期的结构调整的问题，现在是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一个经济增长可持续的问题。因为就是你没有足够多的国内消费，我的产能的压力是很大的。当然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大量的出口啊，如果能找到好的出口市场也好，但我们现在也知道在国际市场上其实压力也挺大的。所以国内经济再平衡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急迫的宏观经济的任务。那么到底怎么样来做？从根本上来说，消费怎么样才能起来？就是要让它有收入、有信心。
1: 房地产的下行仍然在深度影响着中国经济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是提出要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展望下半年，你认为还可以出台哪些相关的政策？
0: 大概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房地产市场一旦进入一个调整的周期，供求的矛盾一下变得更突出了啊！原来是供不应求，现在是供大于求，但不是说简单的采取几条措施大家就都会来买房子了。那么怎么化解这样的这个问题？一方面我觉得刚才说的，它就是需要市场慢慢的去平稳它，也许是我们可以去想一些办法。那这也有曾经有的这个专家提出来说，政府能不能出钱去把那一些啊，已经建成的这个房子把它给买下了。那我觉得在局部的一些地方大概是有可能的啊，政府有这个能力，而且这个房子也够用。但是如果是一些特别小的一些地方，本来就很偏远，建了很多房子，你政府买下来，第一政府现在没钱，第二是买下来了这干什么？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比较难解决。所以我的看法是，一方面是就是政府如果能采取措施去缓和这个供求矛盾，与此同时我觉得我们可能也要意识到，就是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单一的故事，它其实是一个多样化的故事。就你刚才提到产业有 K 字型的这个分化，我觉得房地产将来也是这样的。我们可能很快会看到大中型城市慢慢的见底啊，甚至有所回升，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但特别小的这个中小城市啊，尤其是在一些西部地区

0: 供给能力会越来越强，需求能力能不能跟上，尤其是消费能力能不能跟上。人工智能应用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生产力，这是我们经济未来的最大的希望所在。
1: 工信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核心 AI 产业的规模已经超过了1.2万亿，已经占到了 GDP 的0.9%。从国际上看 ，AI 相关投资对于美国2025年的 GDP 增长的拉动，已经超越了私人消费，成为最重要的增量的贡献来源。您怎么看 AI 相关产业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0: 你刚才说的很好啊，就是这个 K 字形的这个转化，那就是新兴产业正在不断的起来。说实话，对我们来说，这是个天大的好事儿。就是新产业能起来，说明我们的结构调整有机会。最担心的有一些国家，实际上当新兴产业来临的时候，他们没有能力去发展新兴产业，而旧的产业的竞争力变得越来越弱，这其实是他们更要担心的一些问题。那么回到我们国内来，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新兴产业起来的势头是很猛的。但关键就是人工智能如果是能推动将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除了自己的创新以外，它是把它应用到我们经济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把很多的传统的领域包括新兴的产业都给它推起来，最终是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生产力。我觉得这是我们经济未来的最大的希望所在。投资只是短期的一个现象，这个投资可能还需要跟我们传统的一些产业需要平衡，投资能起来，新兴产业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机会。但关键就是还是我们怎么样这个配置好我们的投资，提高我们的投资的效率，推动啊这个 AI 在整个经济当中的应用啊更加高效啊这个快速的这个落地啊，提升我们经济效率，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一点。
1: 我们已经关注到有很多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入工厂，也包括有一些 AI 开始做一些低技能的工作了。您怎么看啊 ？AI 的发展对于我们的居民的就业、收入和财富分配会带来哪些影响？
0: 我对 AI 在中国经济当中的落地是比较乐观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中美是跑在最前面的两个国家，我们的这个长项是在新技术的落地和应用方面。对于我们经济学者来说，应用是最重要的，因为每一个经济部门将来效率都能提高，还催生一大批新兴产业。但确实会有一些结构性的这个矛盾啊，值得我们关注的。其实在过去每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都遇到这样的现象。你记得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的时候，那些小农他的这个农场他的职业就没有了，很多手工作坊的这个产业也就搞不下去了，所以对当时的职业市场冲击其实是很大的。但是它的好处是，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出现了一大批的产业工人，所以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整个经济生产率提高了，就业增加了，经济发展了，就迈向了新的时代。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都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可能在重复当时这样的变化。 AI 一落地，可能有很多工种就被替代掉了。那么这个在短期就面对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劳动力市场怎么样把它给稳定起来。如果我被替代掉了，我还能干什么？更直接的问题是，我还有没有足够的收入支持我们家庭的这个生活？更长期的一个问题，现在其实没有明确的答案，就是人工智能这个落地了之后，将来还能不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是有问号的，就是不是很确定。我们需要公共政策来解决就业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但总体上来说，对我来说最关心的就是总需求的问题，就是我们将来如果是我们的生产率提高，因为 AI 的落地全

0: 要素生产率不断提升，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供给能力会越来越强。但我的需求能力能不能跟上，尤其是消费能力能不能跟上？所以我们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说，首先要保证在这个冲击期间，我们老百姓还是能安居乐业的。啊，这个，所以我一直做这个，我们即便做 AI 创新，也应该倡导一种就业优先的这个模式，一定要保证就是人在就业和在收入和消费方面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这个安排，这个需要我们一些公共政策的这个创新，最终其实是需要在创新和我想达到的政策目标之间求的一个平衡，也得有给他足够的激励，但与此同时，你得保证大部分老百姓都能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
1: 当前我们特别的重视以人为本，
0: 对，
1: 包括15规划倡导投资于人，就业优先，会如何反过来影响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增长模式？
0: 这些这个新的理念确实是这个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过去增长啊，主要靠投资、靠出口，但是我们的投资很多都是物的投资、基础设施的投资、产业投资，这些当然都非常重要。但是到现在这一步，对于人的投资，无非就是一方面就是你提高他的人力资本的这个能力，对吧？支持他创新创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你可能是提供构建一些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有一些比如说全生命周期的护理或者是保障，像托儿所啊、幼儿园啊，包括到将来医疗啊以及老年啊，把我们的这个投资和经济政策的重点围绕人来配置啊，来构建，最终从根本上来说，它当然会将来也会提高我们的这个生产率，因为你的人力资本提高了，更适应新技术了，对吧？就业的机会也许会变得更多，工作会做得更好。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所有经济活动最后的落脚点，就是要让人生活工作得更好。
1: 分析我们增长的空间，还有一个视角就是我们的这个驱动力。其实过去几十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 GDP 竞赛，它其实是我们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啊。那展望未来，是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的，那同时还要提振内需，要以人为本，投资于人。所有的这些考核目标都在变化，并且呢更加的多元。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驱动力是否足够强劲？你怎么看它的角色的变化？
0: 应该说，地方政府在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当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我觉得每个阶段都有它的这个特点啊。这个我们早期的时候，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建设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地方政府发挥作用，它也有它的弊端。在过去几年看到的各个地方都在办新能源的公司。有很多地方政府贴了很多的这个资源，但是它并没有真正的提高技术水平，而是已经有的这个技术水平、产能的这种复制。我们现在可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过去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当中发挥了很积极主动的作用，而且可以说是很正面的作用，但不一定所有的这些作用都是可持续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对吧？你过去我是大工业化时代，那我搞基础设施，我修产业这个园区，那它可能就是一下子就把整个行业就带起来了。现在进入的这些新兴产业啊，人工智能、生物医疗啊，这个机器人这样的一些前沿的东西，它可能也需要一些基础设施。但是你再让政府在这里头发挥主导作用，这个效果就不一定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20届三中全会其实提出的一个点非常重要，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实际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的看法，将来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当中，是不是还像过去那样发挥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作用？我猜测大概我们的地方政府还会发挥比较大的作用，但是从方向上来说，将来应该越来越多地把这些投资、生产甚至消费的决策 留给微观经济主体。

0: 留给市场，政府慢慢的就到进一步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维持公共秩序啊，保持公平竞争，然后来做一些基础设施。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有能力啊去做一些产业政策，但产业政策的前提是克服市场失灵，推动创新，而不是去扭曲或者替代市场。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投资有看头，我是潘明丽。那很高兴呢能够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从零开始的课程。大家都知道近一周以来整个市场还是比较折腾的，然后运行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只有科创50略微翻红，其他所有的指数还都是处在下跌的过程当中。那么从今天全市场的角度上来看，基本上只有40多家的股票的涨幅是超过10%的，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70多家的股票的跌幅是也是超过10%的。那也就是显示出就是说整个市场比较活跃的资金目前都在处在观望和等待过程当中，从量能的这样一个缩小角度上，我们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印证。那么在近一周以来，我们在课程里跟大家交流的最多的就是分时图上如何做 T， 我们近一段时间以来反复跟大家聊的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假设某一个品种它原来是下跌的，那么我们认为它第二天继续下跌的概率在70%，那么在70%的角度，如果从一开盘它就是低开的，那么我们就认为可以用手头的1/3的筹码去做出一些向下的就是先抛后买的这样一个滚动，随后让右边不断地去多出现金。这就是我们在课程不断跟大家交流了，然后交流的最多的另外一个就是中报。大家都知道现在时间节点已经来到了7月7号啊，中报的无论是排片表还是它的业绩预告都已经开始，排片表已经全部都出来。那么在未来我们在7月16号就会看到第一张中报。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业绩预告过程当中有一些上市公司的业绩是非常亮丽的，所以现在正好是我们关注所有的中报的最佳的时间，大家一定要把大部分的注意时间点都放在这个中报上。放在中报上的一个关注焦点并不是去关注那些已经涨过很多现在开始转向震荡品种的业绩是不是有进一步的推升，我们反而应该关注是一些在底部的然后业绩慢慢开始转好的或者越来越好的品种。好，这就是我们课程的所有内容，谢谢大家。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市场是上证指数失守了4000点的整数关。那前期的时间呢，我们说从6月底到7月份，市场进入到了一个

0: 资金的再平衡，科技股高位震荡分化，低位的方向轮动反弹。直到昨天，低位的方向已经轮动到了煤炭、石化、船舶这些相对一些大市值的权重类的品种。那今天呢，就是低位的品种集体调整，创新药、机器人、商业航天啊等等一些。而高位的方向，科技股在光这个赛道有部分的品种今天有止跌企稳的迹象。那接下来的市场的风格会如何演绎？整个存储出了业绩啊，出现了下跌，光纤光缆出现了业绩也出现下跌。大家在等待的出了业绩之后可以再干一波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市场并没有兑现。那这个位置上对于科技股应该怎样操作呢？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赵鹏鹏、潘敏丽还有赵景汉，欢迎三位。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主要来探讨的话题。首先来了解全球看点，那其实不光是 A 股，海外也一样。韩国市场的三星电子的业绩非常亮眼，但是资金也是走出了一个大幅抛售的现象，那该怎么去理解？一会儿我们让鹏鹏来做一个解读。指数方面，沪指震荡走低，失守了4000点，短期还有没有调整的空间？市场脉络方面是半导体产业链逆势走强，能不能成为科技主线的突破口？创新药板块震荡下行，调整之后那还有机会吗？好，我们先来请鹏鹏来解读一下。其实今天存储在 A 股跌得多，也是因为韩股这边啊，韩国市场这边的存储跌幅也比较大。那怎么看待三星的业绩好，但是市场啊并没有给出一个比较亮眼的走势呢？
1: 首先啊，昨天晚间我们看到的这个三星的这个二季度的这个财报，其实来讲也是非常亮眼的，而且它的单季的这个净利润基本上已经超越了这个英伟达，成为整个这个二季度可能全球最赚钱的一家公司。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韩国市场，其实从开盘来角度来讲，就是呈现了一个这个快速下跌，而且出现了盘中熔断的这个事情。其实主要的原因，我们说目前从韩国市场的角度来讲，它是呈现一个这个有去杠杆的这个逻辑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虽然可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的这个导向，但是现在有这么一个预期，所以对于整个的这个我们说从6月份开始这个比较火热的这个存储的这个板块，从资金的角度来讲是呈现了一个退潮的一个迹象。所以短期呢，我们觉得这个从存储的这个板块的角度来讲，依然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海外映射啊。虽然我们说目前我们国内的这个上市公司只出了一家啊，就存储的这个中报业绩，后面可能也还会有陆续的这个出台，但是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市场的这个成交量的这么一个萎缩，所以短期可能市场从资金的角度来讲，更多的是一个这个情绪退潮的这么一个动作，并不对这个相关的这个产业的这个产业趋势造成什么影响。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三星的这个报表对于整个这个三季度的指引，从这个营收和净利润的角度来讲，依然还是给了市场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态势。所以从产业趋势角度，或者我们说从基本面的情况来看，并不存在特别大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更多的可能还是市场短期资金情绪的这么一个表现。
0: 好，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市场今天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我们来看指数，指数今天全线绿盘报收，相对来说跌幅较小的是科创综指，0.18%的跌幅。上证指数收在3990点，1.26%的跌幅。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今天非常关键的一个信号就是成交量的大幅度的萎缩，三市的成交额2.59万亿，相较于昨天啊萎缩超过5000亿。那我们再来看看市场的活跃度的对比情况，今天涨停的家数非常少，只有34家了，跌停的家数还是比较多的，有45只个股跌停。赚钱效应上今天也很低，只有13%，4797只个股是下跌的。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沪指震荡走低，失守了4000点，短期还有没有调整的空间？如果认为有的，那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很难守住，还要继续向下调整。如果说没有的，其实今天失守了4000点，并且下方离年线也非常近了啊，有望在这个位置上逐步的止跌企稳的，就去选 B。 大家呢可以到我们抖音的投资有看头的账号上，也可以到在有看头的视频号 号上啊，还有有看头的 APP 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分享出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于今天市场的解读。先请潘老师来解读一下今天的这个量能吧，大幅度的萎缩，而且上证失守了4000点，这是该怎么去理解呢？你说量能萎缩不是应该？

0: 那说明杀跌动能不足了吗？为什么今天还能够失守4000点？怎么看这个量？
1: 好的。然后经过一周的震荡啊，我们可以看到，到达今天为止，就除了科创五零是翻红的，其他所有的指数应该都还在震荡过程当中。那么现在所处的状态就是各个指数应该是都是不一样的，每个指数它在负零线上所处的位置都不一样。我们一个个来讲啊，首先来讲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现在是像负零线的下轨在靠拢的过程当中，而且在前面我们可以看到是通过两波震荡。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说在这边有没有支撑，或者说在这边有没有更大的下跌空间。那我觉得通过两波的震荡之后，应该讲整个市场就是在目前的状态下有可能还需要面临进一步的考验。但是我反而觉得上证指数就是空间上来讲，我觉得有可能不会太大，它有可能就是一个和布林线的下轨去确认位置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是上证指数。但上证指数和其他指数不太相同的，就上面没有跳空的缺口。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恒生指数。恒生指数就是在前期我们有反弹反抽的时候，它始终是向下的，但是在最近或者说前几个交易日，它表达的应该还算是比较好的。然后今天来看的话，也是随波逐流的。所以我觉得恒生指数这边很有可能在连续的下跌之后，在这边它的回稳或企稳的概率更高一点。那么从第三个角度上来看，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科创五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指数它上方是有一个跳空缺口的，而且这个缺口就是在形成之后也有惯性的下杀，但今天很明显就是说是有所企稳。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半导体的 ETF 在今天盘面当中都是有所回稳的。但是呢，对于科创而言，因为它的下跌只是刚刚开始，所以我觉得它需要进一步确认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后端确认，后端确认就是通过右面，就是未来会不会去补回这个缺口。我们觉得就是它的确认点是在这里。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创业板。创业板在不断的下跌之后，它和科创五零不太相同的就是它跌破了布林线的中轨，而科创五零是没有跌破布林线的中轨。那么在下跌之后，它现在是位置在中轨和下轨之间，所以说从科创板的指数角度上来看，有可能未来还会有进一步修正的可能性。再来说一下北证五零。那北证五零就是在前期应该讲还是蛮抗跌的，但是从昨天开始或者说是也参与了这样一个大幅度的震荡，那现在继续是向布林线的下轨靠拢过程当中。但是因为这个指数前期的跌幅比较大，而且今年呈现一个下跌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从北证五零角度上来看，有可能只是缺乏一点点整个市场的一些活力。如果一旦未来有活力，我觉得它未来就是很有可能会成为整个市场脱颖而出的一个指数。所以说每一个指数都不太相同。
0: 那您还是最看好北证五零指数是吗？
1: 非常看好。因为现在北证五零它实际上未来有两点，因为我们7月6号开始有交易规则的修改，对吧？包括 S 股票的主板的涨跌幅限制由5%变成10%，然后未来有可能会有一些修正，有可能会发生在北证五零身上。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场内的北证五零的 ETF 还没有成立。然后第二个角度上来看，因为北证是通过发行新股是要用现金认购的，并不是市值配售，我觉得在这两点上都有可能有望得到修正。
0: 好，就修正了之后，其实是代表着可能有增量资金去关注北证，是不是？
1: 修正之后，就是如果持有北证五零市值，那它的市值就会有价值，就会有打新股的这样一个配售的价值，而现在是没有。然后，如果一旦有五零 ETF， 那么未来在五零 ETF 的样本股当中，他们也会得到就是增配的一些资金的来源。
0: 好，那我们来看看赵廷凯来分析一下这个市场吧。今天的成交量大幅度萎缩了5000亿啊，怎么去看待？是不是说明也是杀跌动能不足的一个信号了？
2: 对，如果是从调整的角度来说，量能萎缩，从某种程度上就说明市场在这个位置还是观望的情绪比较浓烈嘛。那我们对于整个市场的判断是认为，今天其实市场是处在一个相对冰点的这么一个点啊。你包括刚才其实题板也显示，今天是最近一段时间少有的，就是涨停的加速远远小于跌停的加速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极致的这么一种行情。而且今天还有一点，就大家如果注意的话会发现，今天不是说 就是类似于高位的品种在跌，今天是高位的低位的，其实是一个普跌的行情，类似于一个系统性的风险。那我们其实本身对于市场研判的角度来说，往往是认为市场在经历了就是冰点之后，它是容易迎来一个就是情绪的修复，或者是一个温度的一个回升的过程。而且今天还有一点，我觉得市场下跌空间比较有限的点，是因为其实下午的时候大家也会注意到。

0: 一些权重类，尤其是银行的一些品种，尤其是头部的银行，其实都是有资金去介入，去有一个护盘的迹象。那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其实从走势上来说的话，虽然今天破了4000点，但是你要再往下去看的话，可能并不一定说会有太大的这个空间，只是说从整个市场的这个修复来说，原来的以不管是国内的国产半导体还是北美算力链的这波行情，可能短期的话见了高点之后有一个温度的下降，那我觉得可能市场会重新的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再平衡的一个过程。
1: 你就还要再平衡是吗？
0: 我指的再平衡就是说，你从指数调整的角度来说，不一定它往下，但是短期的话可能也不具备历时三刻调完之后就往上走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就在下面可能要横一横。
1: 那今天如果从市场的表现来看，双创尤其是科创表现得更好一些，而且你刚刚说到这个现象，就今天不光是低位的跌，其实高位的也跌，比如说存储、光纤这种的出了业绩继续跌的，低位的创新药、机器人、商业航天、券商反弹过的也都在跌，但是前期的一些核心的龙头，不管是旭创也好，新易盛也好啊，我们只是举例子，就开始收红了，对吧？然后科创呢，科创50指数也今天也收红了，就这种现象怎么去看待呢？是不是说他们先跌的，所以他们已经开始先止跌了？
0: 这也不是叫先跌后跌，就是整个的半导体现在，就我们以国产算力来举例，就整个半导体现在它其实呈现的一个也是内部轮动的一个过程，就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几个现象，包括你像周末出的这个就是华为的这个 Tollingly VR 出来之后，它其实某种程度上对于像就是看整个算力里面的一些上游的芯片的设计还有封装这样的一些品种，它其实构成一定的利好。那今天其实这两个品种它就走得相对比较抗跌，或者是调整了一段之后它开始出现反弹了。另外的一些刚才说到的头部品种其实也是调了之后在这个位置率先企稳了。那我觉得就是整个的一些可能从七月来说，你要从业绩的角度来看，可能对于一些头部的大的一些半导体类的这种上市公司来说，它其实可能更加的抗跌一点，或者它本身跌下来之后资金关注度会相对更高一点。
1: 那就是结论就是他们还没有调整结束是吗？并不能说现在已经是先止跌先企稳，有望再展开反弹了。
0: 结论是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其实整个半导体都还没有调整结束，但是内部在调整过程当中还会有分化，就是有的可能弹一弹，有的可能就直接就下去了。
1: 那就是科技赛道其实还是没有结束它的调整啊，就这么一个结论。那我们来听听鹏鹏吧，鹏鹏来说一说今天的双创。整体来讲是一个震荡，但是科创50是唯一红盘报收的指数，就是延续我刚才问的这个话题，先跌的或者说一些大票今天有一些止跌企稳的迹象了，能不能说他们有望率先企稳？
2: 我们从这个波动的这个角度来看啊，我们说这两天其实也出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其实科创50这段时间的跌幅是比较大的，但是从这个波动率的角度来讲，就是科创50在这个连续回落的时候，而且回落幅度其实也不小的情况下，其实波动率并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抬升，所以我们说这一轮的这个可能从半导体或者是说整个前期比较强势的这些品种，更多的可能是一种情绪面的一个杀跌。而且这两天我们看到了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就是一些这个龙头的品种出这个报表的情况下，其实都是很不错的，但是每所有的这个股价的表现基本上都是出了报表之后就是一个高开低走啊，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走势。但是呢，从这个今天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聊到的，就是成交量今天出现了一个大幅的萎缩，所以我个人偏向于就是从情绪面的杀跌角度，有可能短期要出现一定的超跌反弹的修复啊。像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权重板块，特别是一些这个带动指数比较强势的这些品种，今天已经有一定的止跌企稳，所以我个人更偏向于这个可能本周的下半周吧，这个周四周五有可能会有一定的科技层面的这个情绪面的修复。但是呢，我们说从整个的这个运行过程的角度来讲啊，这一轮伴随着六月份这个比较极致的这个19分化的这个行情，有可能还没有算完全的调整结束啊，所以我们说可能目前对于科技板块短期会有一个超跌反弹的修复，但是从中期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它的这个震荡的时间周期可能还要再拉长一点，所以可能对于投资者 操作的角度来讲，这段时间可能这个反弹反而是一个大家对于科技板块是不是要去做仓位调整的一个时间节点，它并不是存在一个可能会再次去挑战前高的这么一个动作，我觉得可能还看不到，更多的可能还是一个情绪面的一个修复。
1: 嗯，好，那潘老师来说说双创。今天有一些品种是有止跌企稳的迹象，甚至是收红了，包括科创还是收红报收的，所以是不是市场再起来还是要看他们能不能引领这个市场呢？
3: 对，我觉得不应该再看他们了。
1: 为什么呢？
3: 是这样的啊，就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科创五零应该是上涨的，对吧？
1: 对，
3: 按照以往如果看到这个现象，今天市场的就是涨跌幅的，比如说涨跌加速应该是30%-70%，或者甚至于20%-80%，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今天上涨的加速只有600多家，那也就代表着科创五零上来是你自己上来，已经很难去带动整个市场，这是第一块。那么第二块，从市场的一个活跃度角度，我们再度的来反映一下，从昨天20%的涨幅的家数只有7家，到今天只有3家，这代表什么？就代表市场当中很激进的那一部分资金，在前期获利很大的情况之下撤离，
1: 嗯，
3: 也就已经今天的量的减少，我认为是活跃资金的进一步的撤离的体现，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不再去参与后续的这些品种再度的活跃啊，或者再度的向上，这是一个撤离信号，这是从第二点。那么从第三个角度再来看一下成交金额居前，成交金额居前我们在最辉煌的时候看到有50家左右的股票成交金额是在100亿以上，但今天我们却可以看到又恢复到20多家，那就也就显示出在整个交易端口，就是很多品种已经不再能够再去适应资金，或者再去沉淀资金，或者再去成为整个市场就是关注的一个焦点。所以说我认为就是在这种情况，因为昨天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存储类的品种昨天涨幅是挺好的，但今天可以看到它又再度的转向下跌，所以说很明显今天就是包括科创的再度的起来，而且从 ETF 的角度上来看我们也可以得到印证，因为今天整个半导体 ETF 最大的涨幅只有3%多，按照以往科创五零一翻红最大的涨幅起码得超过5%，就不可能只有3%，而我们反面却可以看到像一些贵金属跌幅达到6%的 ETF，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那么这样的一个极致对比能不能改变，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得放量，也就是说如果你再度的科创比如说再要上去，或整个市场活跃度再要增加，那么那些离开的场外的资金要再回潮，让我们看到重新看到一种活跃度。但是如果明天假设能够放量，比如说科创再度的领涨，或者说未来一段时间能够补去上面的缺口，我们就认为这种现象存在，但我觉得这个概率很小。
1: 嗯，那如果说双创也起不来，那是不是市场就要经历了进一步的调整呢？因为你现在发现低位品种都轮动过了，没有新主线出来，对不对？你都轮了一遍，然后如果科技今天反抽，大家发现没有量，明天还是没有人做，那是不是科技也有兑现的？你短期做超跌反弹的，今天已经开始有人跑了，那是不是大家要集体调整了？
3: 好的，我们再来梳理一下超跌反弹的路径和线索。
1: 嗯，
3: 超跌反弹我们最早是从券商开始的。
1: 嗯，
3: 券商而且它走出了2波，甚至有一些走出了3波的行情，也就券商这个就是吸引整个市场资金已经是确立的。那么第二块，银行是起到了支撑的作用，而保险是起到了弹性的作用，这是三块从金融角度上来看的。那么从券商引发第二块就是医药，然后医药板块我们可以看到在前一周的周一，然后都出现了很好的表达，但到今天它成为了被兑现的这样一个对象。那么很简单，就是说医药板块它的反抽是遇阻的到今天为止，但是这样的一个遇阻并不意味着就是医药它有可能就进一步的下跌或者快速的下沉，今天只是一个抛售比较集中的一个交易日而已，我觉得在未来有可能还会得到正向的修复。那么从第三个层次上来看，看到了我们也可以看到机器人，而机器人板块也活跃了几天，但今天也是比较安静的，但是我觉得机器人它是一个下跌到中段开始修复的，然后它的未来的一个修复力也是依然存在的。那么第四个我们看到的是农业，农业板块养殖对吧，可以看到农业这个板块呢是很特殊的板块，如果大家对于涨价是有预期的，那么在农业里面是没有预期的，如果大家对一些跌价也是有预期的，在农业板块里也没有，但是农业板块它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它就是没有所得税，也就是在税收上对它本身而言这个行业板块是有支持的，但是它是属于就是比如说我找啊找找到最后没有了，我把它找出来，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板块。但是在今天盘面当中也没有再度起来，就是今天的盘面就是所有的反弹和修正的板块 都沉寂，
1: 对，
3: 然后只有就是半导体好像还有一种修复的可能性，
1: 嗯，
3: 那么这种状态我觉得也不可能一直持续。接下来我们把所有的失望或者说我们把所有的宝有可能就压在哪里，

0: 压在中报业绩预告很好，然后它的本身的股价的定位非常非常低的品种身上，这不能从行业角度来看，也不能从概念角度来看，只能够从下而上去寻找。如果这些板块逐渐的打出来，那我觉得这才是未来真正可以寻找的对象。
1: 板块很难，就是你自下而上有个股可能。
0: 我觉得这个板块是这样的啊，就是大家有可能一定要认为，比如说它的业绩预告会有几百倍、几十倍、几倍，不是这样。就是因为它的股价不断的下跌，实际上它是形成了反向的剪刀差，然后只要它的业绩维持原状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认为就是在今年就是中报真正的一个看点所在。
1: 但这
0: 种对啊，因为它的股价已经是不断的下跌。然后它在业绩上反而是得到了，就是比如说在股价上的一个反向的一个回补。那么这样的话，只要它业绩不变就可以。我是这么看的，
1: 就看是不是被错杀了。是吧？
0: 对，是这样的。
1: 好，一会儿回来咱们来说一说操作啊。因为这两天呢，其实从六月底到现在，就是资金进入再平衡嘛。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中之前，全部都是科技赛道。那你六月底开始，资金就不断的去再平衡。创新药和券商从底部的反弹，如果我们看个股啊，不说板块，券商最早差不多也有二十几个交易日了，那创新药应该也有二十个交易日啊左右了。所以在轮动完了之后，中报目前还没有进入到大规模的这个披露的阶段的时候，那我们还能做点什么啊？手上持有的一些品种是不是逢高反弹科技要去兑现？我刚才看到互动平台有网友说是要兑现的，如果要留只留下一些相对来说逻辑硬一点或业绩好一点的科技的硬件的品种。那欢迎大家继续在互动平台上分享自己的观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2: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相信今天收盘之后啊，很多朋友的内心呢又是一言难尽的一天。那么但我想说的是，情绪冰点之后啊，往往也意味着市场的情绪性修复快来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我们会发现啊，今天整个指数缩量之下，资金不做全面进攻，只做精准的聚焦，分化之下也让我们更加明确地感受到了资金聚焦的方向其实就是中报业绩预增的个股。随着中报业绩预告的密集披露高峰期的即将到来，也为我们提供了洞察上市公司上半年经营成果的绝佳时机。正如我们看到的浙江东方、世源股份、雅化集团等公司的股价逆势涨停，而背后正是中报业绩的大幅增长，分别达到了惊人的114.25%、264.62%和710.17%。那么他们凭借着优异的业绩，迅速成为了资金在分化缩量过程当中的关注焦点，率先启动，展现出了强劲的股价修正波段。特别是在市场缩量的当下，企业业绩的预增就成为了赢得市场信心和资金认可的重要砝码，反而成为更具备上涨希望的品种。与此同时，每年中报业绩预告披露时间的早晚也将决定着投资收益的关键。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往往披露时间越早，资金的介入程度就会越深，股价的高度自然也会相对而言会高一些。那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从财报季获得投资回报的关键所在了。就比如说我们昨天福利当中给到大家的这家公司，股价在低位筑底之后呢，逐步走出了右侧拐点信号，凭借着优异的业绩今天上涨超过5%。而本周呢，也会迎来越来越多的中报业绩预告的披露，市场对于中报预增行情只会更加的聚焦，而这就是我们关注的重中之重了。因此呢，今天也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中报业绩大幅预增的低位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打开手机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而这当中啊，我们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首先呢，我们帮大家梳理到的就是中报业绩预告大幅预增的品种，其次股价低位启动，至少具备了向上修复的空间。最后，资金持续建仓流入，梳理成了这份资料。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可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把这份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之所以业绩预增股能够对股价，特别是一些低位品种迎来向上的修复，其实也离不开整个财报窗口期资金对于业绩的认可。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其实我们会发现啊，每年中报行情当中，龙头总会 率先启动。比如我们看到23年的中报龙头中央商场，当时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22.4%到

记录的第二周，我们就精心为大家梳理了一份中报业绩大幅增长的低位潜力公司名单。领取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打开手机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毕竟我们看到市场波动加剧的背后，其实资金呢不只对于低位有需求，对于确定性也有需求。那低位叠加中报其实就是接下来比较重要的一个看点，所以呢大家都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免费的领取，同样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来看啊，首先中报的业绩预告是大幅预增，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92家上市公司披露了中报业绩预告，而中报业绩预增行情的持续发酵，后面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呢加入到行列当中，而市场的逻辑也已经从听故事切换到了看账单，我们特别要注意。其次则是股价低位启动获得资金持续流入，梳理成了这份资料。如果您也想抓住当前市场当中低位有中报业绩的一些品种的话，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那么我们把握到一些低位能够真正发光的金子。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有看透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我们先来看连板高标，走到六连板的恒尚节能是并购重组加存储器，五连板的是宜宾纸业造纸加化工方向，万通发展等三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是半导体，有八家涨停，有材料，有封测。那机器人方向也有五家涨停，算力硬件五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业绩超预期的有四家涨停， AI 应用两家涨停。好，我们先来请赵廷侃说一下半导体这个方向吧。这两天因为锚定率的催化，昨天今天相对来说都比较强，但是是不是还有持续性，比如说在设备封测材料环节啊，赵廷侃怎么看？
1: 好的，就锚定率这块，我是觉得对于设计还有先进封装这块，其实它有一个明显的提振，这个其实从盘面上大家也能看到。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加的是一个短期对于这些品种的一个影响。你要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说，我个人可能更加倾向于半导体整个的上游的设备还有上游的一些材料零部件这一块，可能从逻辑上来说会更加的硬一些。因为从国内的角度来说，大家知道就是两厂的这个扩产在即，就是对于整个的半导体的设备还有一些设备上的一些零部件，包括我们说的像刻蚀啊、薄膜沉积啊、清洗啊这样一些环节，它其实都是一个直接明显的带动的利好。那观点上呢，就是说短期上我们是觉得，因为大家知道其中一个大品种它其实可能短期就要落地，就要上，就是马上要迎来上市了嘛。那我觉得如果是这些品种它其实如果是先涨的话，那可能它上市的时候短期大家还是要注意一定的风险。如果是没有出现上涨，这段时间出现调整的话，那操作层面我倒觉得是一个可以关注和介入的点。那另外的话就是你看海外这一块，因为我们知道整个的存储在涨价之后，其实很多就是国外的厂商，他们其实根本就没有预见到这一波的这个存储涨价会这么的快，包括对 DRAM 也好还是 NAND 也好，其实都是重新在一个扩产的过程当中。那这个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对于我们国内的这个半导体的它一个出海的逻辑其实是有一定的加强的。大家知道其实本身出海这个逻辑本身是通的，但是

0: 是更多的，我们知道原来这一块因为各种的这个原因，在它其实对于国内的这些半导体它使用的程度并不是那么的高，但是随着这样的一个就是产能的景气度上升之后，它的需求就是对于设备，就是对于产能的这个需求在这边，那对应的一些上游的设备还有一些刚才提到的零部件，它其实就构成了一定的需求。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我们国产的这些设备类的企业来说，他们其实会有一个明显的订单数量增加的这个点在这边的。另外的话，可能从弹性上面，大家其实也可以更多的往上，就是设备上游的一些材料端去看，因为材料有一些属于像耗材，它可能还有复购啊这样的一些点在，那可能它的弹性会表现得更好。包括今天其实盘面也是有一定的表现在，所以不管是从国内也好，还是国外的这个需求也好，就是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是可以从行业的景气度看个2到3年，所以这一块从操作层面，我是觉得逢回调都是可以去做一定关注的操作的。
1: 嗯，好，就是半导体比较看好设备材料这个方向，对吧？主要的看好的逻辑是因为长新长存，还有像海力士等等扩产所带来的一些机会。
0: 对，
1: 好，那我们请鹏鹏来说说吧。这个分化的行情在算力硬件当中非常明显。其实半导体，比如说它一种是国产的啊，国产算力，另外就是海外的算力。那国产其实如果从算力来看，今天 GPU 表现的还可以，木芯是新高的，当然还有像交换机芯片的品种也是新高的，所以它还是有一些区别。那海外呢，像光今天也有止跌企稳的迹象了。接下来能够看哪些细分的算力硬件？
2: 首先啊，我们说短期可能从这个海外和国产的角度来讲，我们可能更看好国产链一点啊，就是说这一块，因为这两天包括今天我们看到了 GPU 也有所异动。然后还有一点呢，其实我们说现在目前对于整个科技板块来看呢，市场最大的一个逻辑点是在于情绪啊，就是现在情绪对这个可能板块的影响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大的。包括像我们说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算力硬件，特别是国产算力硬件，如果就比如说它是率先出现反弹的，反弹个一两天之后，它是不是有一定的持续性，这个是需要有待观察的。第二个就是，其实我们说像本周一的时候，就是能看到一个比较这个强烈的这么一个态势，因为我们说周五我们看到了两家公司出比较炸裂的中报啊，一个是在存储芯片，一个是在券商。那么我们投资者可以这个仔细想一下，就是说我们举个例子，因为今天毕竟是量能很小，那么明天如果市场上真的开始出现修复性反弹，我们举个例子，如果是券商和光模块啊一起出现这个比较大幅的这么一个异动，那投资者在短期你是更是愿意去参与所谓的光，还是去愿意参与所谓的券商，这个投资者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带动所谓的市场情绪的这么一个观点。其实我个人角度来讲，有可能还是会在科技里更容易带动这个短期的这个修复类的这个情绪。所以我们觉得目前从后续的角度来看，这个整个的这个 AI 硬件依然还是这一轮大科技叙事的主线。但是呢，短期我们说在目前这个位置，更多的是一些情绪和资金面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一直把这两天的调整定义为一个叫所谓的黄金坑，但是可能是在一个还在一个挖坑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作为大部分投资者来讲，我们建议就是说，如果真的这个后续有一定的这个周度级别或者是月度级别的这种科技类的震荡的角度来讲，可能 AI 硬件这一块，特别是类似于像这个 AI 基础建设需要的像光模块，像这个 PCB 啊，像这种半导体这种设备材料，这些品种可能依然还是可以去做持续关注。
1: 嗯，那你的这个买点怎么判断呢？比如说是横盘震荡几周，就调整几周算是一个点，还是说今天已经是差不多了？你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2: 首先今天它的量能出现一个极致萎缩，刚才我们也谈了明后两天可能会有一个修复性的反弹，但是这个修复的过程中可能重点要关注的就是量能，因为我们说量能至少要再重回这个3万亿之上啊，我们说才能对科技板块可能有一个比较有效的这么一个轮动，就是后续可能会呈现一个轮动调整。第二个逻辑呢，就是我们说这两天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无论这家公司的中报有多炸裂，出来之后基本上都是一个 这个出来之后高开低走的一个格局。那么现在目前我们可能后续大家关注的一些品种，就对中报还有很强预期的类似于光里面的一些品种，还有一些这个我们说半导体的细分领域的一些品种，他们有没有会出现就真的业绩出来炸裂，但第二天是呈现了一个领涨的这么一个态势，这个也是一个观察点，因为对于市场这个对于情绪方面的一个改变也会有一个明显的观察。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从中线的角度

0: 度来讲，现在目前可能在一个我们所谓的资金再平衡的一个态势，但是我们觉得从这个技术形态的角度来讲吧，至少我们说双创指数它至少要回踩，像我们说创业板可能现在已经率先回踩了，它可能马上要去触及这个30天线到60天线，
1: 创业板已经60天线
0: 啊，已经60天线这个位置了、
1: 嗯、
0: 然后那就科创板这边有可能，我觉得它的这个中期趋势有可能还是也要去试探一下所谓60天线的这个支撑，所以我觉得从双创的角度来讲，有可能科创的这个调整的空间可能要比创业板更大一些，但是目前我们说整体的思路还是在一个黄金坑的挖坑阶段。
1: 嗯，好，我们再来请庞老师说说低位的方向啊，游戏、银行、油气这些是逆势红盘的啊，有没有持续的机会？
2: 我觉得在目前行情当中，我们更多的应该追求安全性，就是在哪里是比较安全的，然后在哪里是不太折腾的，这是我们选择的一个思路。无论是从看中报还是看整个市场的一些表现，那我觉得如果说是大跌过的，那如果说是被修复的，或者短期有量能支持的，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安全的方向。与此同时也可以关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果在整个市场无论是怎么震荡过程当中它都想起到支撑作用的，那这个有可能就是类似于像银行，或者有一些还有一些分红，未来中报或许也会带来一些分红。但是在银行当中呢，我们却可以关注到实际上分化也是挺大的，并不是所有的银行都是起到支撑作用的、
1: 嗯、
2: 有些银行有可能都还在创新低都有，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尽量去选择那些就是说是起到支撑作用的银行，然后创新低的银行要去看一下它未来整体的业绩。但是在金融三巨头当中，银行是有最大优势的，它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它完全已经具有就是券商的功能，包括就是买卖各种 ETF 在银行端都可以进行，然后银行端还有它自己的就是独特的一些业务的一些经营范围，所以我觉得大家看有没有系统性风险，或者有没有未来集体会下滑，主要的一个看点就是在银行，如果银行在这一端或者一些大型的银行还在支撑，那我觉得是没有系统性风险，如果连银行都不支撑，那我觉得这里有可能真的还会是震荡加剧的，这是针对银行。那针对油气这个板块上来看，它应该是经历过震荡，然后现在是有所修复的，所以我觉得针对油气这个板块大家也是可以关注的，但是关注不能像以往那样，以往大家都可以知道因为一些特殊的世界性的因素导致油气就成为一个宽幅震荡的板块，但现在油气已经基本上趋向于一种稳定的状态、
1: 嗯、
2: 所以大家看油气的话也只是做一些小幅度的修复。然后在今天盘面当中走得最好的应该就是油气，而油气这个板块一定要认为它不是主角，但它成为配角也能有望成为一段时间的活跃，而且在它基本面有可能包括有一些利好消息大家都可以知道，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游戏很有可能在这个很尴尬的时候会脱颖而出，我觉得这个概率是大的。而且从做报表的角度上来看，游戏它只要有一个版号出来，然后它的业绩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游戏也是毛利率最高的一个板块和行业，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密切的关注一下，因为今天是集体性的活跃，那么看看明天后天有没有后续性，如果有后续性它会有望成为农业板块，继农业板块之后的一个再度底位就是进行修复的板块，所以非常看好。
1: 嗯，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说说明天的操作思路，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3: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大家会发现市场似乎已经是在蠢蠢欲动了啊。那接下来有没有反弹机会呢？我们认为反弹的概率在逐步的去提高。那说到整个强反弹机会到底在什么地方，半导体的材料涨价仍然是核心机会啊，迎来了集体阳包阴的率先修复。那半导体的硅片供应商今天直接走出了阳包阴啊，接近了前期的高点。另外一个呢，半导体靶材的供应商前期是主升行情，今天也是率先走出了阳包阴，再到切入到磷化阴赛道的光通信上游的材料，今天同样也是率先走出了阳包阴。所以围绕着整个半导体的材料的话，各位一定要去做好提前准备啊。那说到整个半导体材料，资金为什么提前去往这个方向做抢筹的动作呢？核心只有一个，半导体材料当前仍然是处在一个被低估的阶段，安全边际是非常的高啊。怎么去观察它的安全边际呢？通过 PEG 这个指标，它就是估值与增速之比，一直是高成长景气赛道最常用的 估值方法，PEG 水平是小于一，表明呢。

整个行业和公司的盈利的增长的速度是超过了股价上涨的速度。那这一类往往具有较高的安全边际。另外一个根据机构预测来看的话，到2026年半导体材料的行业整体的 PG 水平也不高，大概是在0.65左右，为半导体产业链当中最低的，因此呢成为今天洋包英资金的首选方向。其中的机会到底该如何去选呢？今天提前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涨价不断半导体材料低位低估值的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过去的业绩代表了整个半导体材料具有性价比以外，那未来整个半导体材料能不能够持续的保证高业绩的增长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保证未来能够业绩上涨的核心原因之一呢，就在于涨价啊。目前来看的话，供需矛盾还未缓解，半导体材料下半年涨价是有望延续的。为什么？首先第一个，他们这些半导体材料都是在整个 AI 硬科技当中占据了核心的地位啊，比如说六氟化钨、3纳米及以下尖端制成刚需的材料啊，中国钨原料出口还在管制。那包括氦气来看的话呢，卡塔尔修复整个周期要3到5年，俄罗斯管制呢也到了2027年，那供给的一个缺口有望持续到2到3年左右的时间，再到硅片订单排期到了2028年，这些供需的一个不平衡也就意味着接下来这些半导体材料还有望持续的涨价，业绩仍然是有持续的高增长这样一个预期。那对应着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一些机会，近期也是在连续的不断在往主升的方向去走加速。比如说像六氟化钨，今年以来上半年涨幅呢也是第一股，3月24号金叉启动之后，一波主升行情从39块一路飙升到416块，涨幅超过了10倍以上。再到其中的小金属靶材的供应商，今年上半年涨幅呢也是前10大个股之一，1月5号金叉启动一波主升行情，直接从16块一路飙升到103块，足足也是涨了大概6倍。那如果你错过了这些走主升行情6到10倍的一些机会的话，那接下来正好趁着这波市场的错杀，是不是又迎来了一次低吸打折的机会呢？所以在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资料一定要去重视了，这份资料就是关于涨价不断半导体材料低位低估值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通过一个案例简单跟大家去分享一下选股的思路。国内第一家进入全球氦气供应链的电子特气的龙头，今年呢特气呢集体掀起了全面涨价潮，业绩呢有望大增。那与长兴存储呢是签署了15年长期现场的制气的协议，将深度受益于全球存储大厂扩产，包括2家社保已经是重仓了。那前期呢也是围绕着上升通道持续不断的往上进行缓慢的上涨，在近期反而是 MACD 金叉之后向上突破了上升通道的压力位，短期回踩确认，今天呢也是率先启动，很有可能随时展开一轮加速的上攻趋势。所以围绕着这些潜力的龙头机会，如果没有做好准备的话，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赶快去做好第一时间的参考。那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涨价不断半导体材料低位低估值的清单资料，围绕3个维度给大家去做了一个筛选。第一个是涨价不断业绩高弹性，第二个是替代预期强机构密集调研，第三个是估值低位而且技术形成金叉，短期爆发的概率也会进一步的提高。那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涨价不断半导体材料低位低估值的清单资料当中，所以最后时间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希望大家也在明天开盘之前做好提前的应对。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好，欢迎回来。半年报陆续披露呢市场的逻辑，也正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欢迎大家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的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每日解锁、每日签到呢，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看看量能萎缩了之后，两融是不是会明显下降。那果然昨天的两融呢已经是跌破了3万亿了，大家再继续观察。那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明天有一个品种会申购，还有一个品种会上市。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今天指数是失守了4000点，短期还有没有调整的空间？认为有的竟然有64%的人选择，没有的是36%。其实今天量能已经萎缩得非常明显了，但是大家今天情绪很谨慎。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减仓比例明显提升，27%的减仓，19%的加仓。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鹏鹏的锦囊，那鹏鹏可以结合着锦囊跟我们来说一说自己的交易思路。
1: 首先啊，锦囊近期第一个从仓位的角度来讲，其实并没有做太大调整，依然可能是一个近满仓的一个状态，但是持有的品种呢可能有一些变化，就是包括近期可能热门的一些类似于像跟人形机器人相关啊，跟这个商业航天相关的品种之前有一定的配置，所以在这一轮市场震荡的过程中，有虽然整体是有一点小幅的回撤，但是从防守的角度来讲还算是不错的，而且像贵金属这一块也有所配置。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说后续的这个操作思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明后两天个人偏向于这个科技板块可能会有一定的超跌反弹的修复，所以成长类这一块呢可能会做适当的这个仓位调整，适当的做一定的减仓，然后短期可能控一些这个偏这个资金的部分拿在手上，等到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市场往下走一点的情况下，可能还是会对科技去做一定的关注。然后第二点呢，短期可能是想去参与的一些品种，可能是受到一个是中报本身有一定的业绩预期，同时有一些事件性催化的，包括像这两天其实已经有一定异动的，像这个人形机器人和这个商业航天啊这一块，但商业航天的时间节点可能会更近一点，大概在这个7月的上旬，可能就商业航天这边做完，可能就不打算再去关注了，更多的可能会把目光集中在人形机器人，然后等到这一轮这个科技可能适当的调整一段阶段之后，可能还是会对 AI 硬件这一块去做一定的布局。
0: 嗯，好，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订阅鹏鹏的锦囊，整体的收益率还是保持得非常不错啊，有183%的收益率。那接着我们再来请潘老师跟我们来聊聊自己的一个思路，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潘老师的课程，有什么样的交易思路。
2: 好的，谢谢李婷啊，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啊。然后近一周以来大家都可以看到整个市场还是蛮震荡的，然后我们在一周以来我们就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教大家练习一下分时图上的价差，因为我们觉得实际上在面对这样的行情我们一定要灵活啊，如果遇到品种上有波动，那么我们也可以先抛后买，对吧？就这样的价差我们在分时图上不断的在练习，然后也给大家就是也给各位就是订阅的观众布置了功课啊，就比如说某一个品种在一周之内要做出多少价差，然后某一个品种在一周之内要做出多少价差，然后这个价差我们不断的在练习。虽然说价差的完成也很难，因为价差呢你在收盘之后看盘中好像很容易做，但是在盘中就比较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增加了就是盘中做价差有哪一些有可能会有一些在熟悉的品种上有哪一些有一些领先的规律，这是我们一直在讲的近一周以来。然后第二个我们讲的最多的应该就是中报，因为大家都可以知道现在的业绩已经基本上陆续要公布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先把所有 ST 的股票都罗列一下，然后看一下这个新规对 ST 的股票到底有什么影响。那么昨天的影响呢是第一天嘛，觉得有好有坏，然后今天的影响就觉得好像跌得更多一点，所以大家对一些业绩不好的品种还是要提前做出一些处理的，特别是有一些要退市的或者有一些受到一些检查的一些品种，这是一块。

0: 那么第二块，对于中报，大家都知道，现在有一个排片表已经出来，那么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排片表的这样一个线索，然后去确认一下，就是率先公布中报的这些品种，如果能看得到预告最好，看不到预告，那么就坚持一个原则，只要它的业绩没有大幅度的往下，那基本上如果股价在低位的，应该都是值得在未来就是进一步跟踪的。那么这个中报时间节点是在7月16号开始，然后7月16号到7月25号之间的中报家数并不是很多，也就那么一些家数，大家可以去具体的关注。那第二块中报需要密切关注的，应该就是中报的业绩预告。那业绩预告呢，大家从一些软件上可以得到，然后比如说进行一下排序，进行一下双击。然后在这里就是要特别提醒的是，就是对于一些已经大幅上涨过的，如果它的业绩预告哪怕是预告增加几十倍，甚至于几百倍都有啊，然后针对这些品种就不是咱们关注的一个焦点，这是在课程当中已经反复提到过。然后我们仅仅关注就是位置在下面的，然后业绩又是大幅激增的，而且又是新出来的，可以在两个点，一个点就是整个市场没有任何反应，甚至于还在继续下跌，然后第二个点就是在有量能介入的时候。那么在我们课程里，我们特别推荐的是第二个点，也许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一定要记得量能不断的减少，那么对一些大市值品种实际上是不利的，反而是对一些小市值品种应该是有利的，所以我们的课程也在一直陪伴着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
1: 嗯，好，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去了解潘老师的课程。最后我们请赵定涵给我们来说一说市场的操作思路，其实热点轮动也很快，整个市场也非常分化，有什么好的建议？
2: 好的，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大家要关注一下手中的这个票，因为从这两天刚才包括播报也提到一些光纤啊、存储啊，一旦业绩兑现之后，它其实是会有那种类似于见光死的这样一个表现。不单说是这样的一些高位品种，你像最近我们看到像一些头部的券商也公布了业绩，其实从这两天的走势你也可以看到，它其实不是高和低的位置，它不是高和低的这样一个关系，只要你涨过一波，在这个位置一旦有业绩出来，它往往市场会解读成为用脚投票的这样一种形式，所以这个点大家要关注一下，不是说你的手上的票业绩好它就一定涨，相反有可能它涨过之后业绩一旦兑现，它就有可能出现调整也有可能。那我是觉得可以看的一些方向，就短期的话，因为7月15号之前可能业绩公布的还不会那么的密，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些跟业绩关联度不是特别强相关的，你包括像刚才提到的商业航天，因为7月10号到13号也会有一些像长实以这样的一些可回收的这种发射点在这边，那我觉得大家看一些商业航天当中，可能不一定说是业绩哈，就可能是像一些舰体结构件等等之类的这样一些品种，其实是可以博弈一些短期的这样一个机会。那稍微把周期拉长点呢，我个人其实相对会觉得像那个微盘股在这个位置它有一定的性价比。大家可能看到今天微盘股调整的也是比较厉害，但是我们其实观察下来，微盘股跟自己比，就是说因为它是全市场剔除 ST 之后的后10%，那它其实跟自己比的话，往前5年和前10年的整个这个市场氛围来说，是处在20%几，是比较低的。另外的话，跟它的这个就是整个市场当中前10%的品种比的话，它不管是20、60、120，它整个的这个就是涨跌幅的这个差是越拉越大。那我觉得短期的话，虽然中报对他们不一定是友好的，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这个位置其实已经有一定的这个就是说机会在了，大家其实也可以从趋势上的角度去关注一下。
1: 嗯，好，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公司银行业节目。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证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证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0: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芦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芦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1: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教你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7: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8: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9: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前面的诊断研究。
10: 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11: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2: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3: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4: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5: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6: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7: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5: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了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13: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市场人士桂浩明先生，还有市场分析师许可，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傅永佳，欢迎三位。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有看头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先来复盘今天的交易，今天继续缩量调整，上证指数失守了4000点，其他主要指数也是纷纷下跌，只有科创50指数逆势上涨0.27%，全天市场成交只有2.6万亿元，已经到了3万亿之下，环比减少了超过5000亿元，全市场超过4700只个股下跌。

0: 跌，中小盘调整幅度显著大于权重蓝筹，大小分化特征非常的明显。板块上来看呢，半导体成为少数逆势走强的板块，硅片、先进封装、设备分支表现活跃。另外呢，四大国有银行盘中走强，防御属性凸显。而在下跌方面，贵金属、创新药、风电设备、白酒、煤炭等板块跌幅居前，这是今天交易面的最新情况。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的整体分析。先问问桂老师，桂老师，我们说上证已经跌破4000点了，下方的这个支撑位到底在哪儿？之前我们每次跌破4000点呢，好像出手总能再回到4000点的上方，这次您觉得还能吗？
1: 从理论上肯定会回来，中国股市不可能一直在4000点之下，是吧？不过这次我觉得有一种担心啊，市场是不是跌幅啊？因为前面一次大概跌到3910几点吧，啊，这个低点大概会破一下啊，这我觉得有这种可能。原因呢，无非是两点。第一个呢，这次下跌呢来势很猛，在很短时间内指数哗哗就下来了，而且这种下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既有一些啊这个科技股啊连续上涨很多以后出现的一个获利套现啊，那同时呢也有一些这个被称为蓝筹的品种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出现了回调，这盘中几乎找不到一个主动性买盘在做什么。昨天还有人在这个创新药上有点动作，那今天又是全军覆灭，也就是说市场人气的散失比较明显，这从今天成交量的快速萎缩当中可以看出。那么在这种情况不排除瞬间啊就破前期低点啊，不过呢我想跌得快反过来就是涨得快啊，这个市场实际上对应的，因为从现在看第一基本面没反本的变化，第二个一些上市公司啊包括一些涨了很多的这些企业，他们的业绩应该说大部分都可以了，在更多的公司公布了业绩以后，市场会给他们未来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定价，你单个一个可能觉得还偏弱点啊。第三个呢应该说这并是权重股啊，这一些蓝筹股实际上在这轮行情当中前面基本上是丢失的，所以他们价位也是处于相对低的比较低的位置，所以一旦真正市场企稳的话，我相信反弹也会很快出现。
0: 这是您的观点。
1: 只是呢，还需要一点时间，不会太快，马上就出现。
0: 嗯，就是空间不大，需要时间，然后反弹可期。
1: 用时间来换空间，对。
0: 来看看许可的判断，就说在这个位置啊，大家说，为什么突然就出现下跌，而且今天的下跌还挺猛的，杀伤力非常的大。有什么原因吗？
2: 因为之前好像在前一次这个当中说过，我说7月1号到7月15号是一个密集的这个中报预告啊，这个出台期，要稍微注意一点。然后呢，我们看到啊，其实大家其实一直在等一些高景气的科技类的这些个股它的这个中报预期，因为从理论上来说，他们都业绩不错，只不过现在市场不知道他们有多不错。但是昨天应该是周末啊，周末的某一只这个存储个股啊，出了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这个财报以后，其实它昨天是没有封住涨停，但是今天是直接因为受这个海外的这个映射的这个影响啊，这个今天是跌掉7%，这就让大家啊有一个疑问，就是在这么不错的这个财报的这个情况下，如果它还不能就是走出突破的趋势的话，那其他的如果说没有那么好的一个财报，它会怎么样啊？当然了，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一点，这个因为这个公司本身一个存储的模组公司啊，它本身这么好的一个财报啊，原因是因为它在去年囤的很多低价的这个存储的这个芯片，现在是能够以更高价的去卖出去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财报，它是不具备太久的持续性。我们更看重的是一些就是高景气赛道当中制造业的一些，包括 PCB 也好，包括 CPU 也好，他们的这个财报到底有多超预期，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出这个财报。然后第二个原因是其实还有一些景气度较高的一些板块啊，比如说这个锂电耗材当中的一些添加剂啊，在6月中旬就开始慢慢的出一些不错的这个财报，但是市场似乎不认啊，最多就是有几只股票是高开，或者说涨了一段时间以后又有资金的就是抛售的这个压力，因为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周期性的属性。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好的财报出来以后市场不认，然后市场认的这些板块呢财报的这个预告又出不来啊，所以说导致了整个市场出现这么一个 青黄不接的这个迹象啊，在跌。

0: 家海外的这个，特别是韩国股市，最近一段时间波动也比较大。然后，我们这边很多机构可能也是看着这个韩国股市的这个开盘在做，所以说现在是有所压制啊。然后展望后市的话，我觉得几点吧。首先，第一就是未来的这个市场还会以这个景气度为股票来定价，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高景气的这个科技，在公布完中报以后会有被淘汰掉啊。但是其他的一些也有不错景气度的一些行业啊，如果是在“十五五”的规划当中的话，它也会加入到这个科技的范畴之中。也就是说，科技这面旗帜不会倒，但是里面的内容可能会稍微有些翻新。然后第二的话就是一些传统行业啊，我现在就觉得他们的中报也比较重要，他们是给整个指数有个兜底。如果说他们的财报还过得去的话，那指数的下跌空间基本上就封杀了了。从总体上来说，我觉得整体的这个慢牛没有结束啊，但是现在的包括今天的缩量，我认为也是个好事儿，因为天天3万亿，说句实话是太高的一个成交量，因为它里面有很大的这个摩擦成本，大家就可以算一下每天的这个印花税和佣金有多少这个摩擦成本出去啊，所以说慢慢的降成交量啊，往2万亿去走也并不是坏事儿。
1: 嗯，来看看我们顺着这个成交量，问问傅云佳，傅云佳，今天这个缩量啊，可能大家看是接近6月份的地量水平了，就是这个量，大家觉得它是一种，就是说一种下跌没人接盘的状态，还是说在这是一个阴跌的开始？这个量我们怎么去考量，怎么去跟踪？
2: 我主观的这个判断的话，我觉得缩量是好事儿，是代表之前大家从科技股里面这个想减仓的这个资金啊，前两天基本上该减的这个仓位已经减出去了，它是一种接近这个止跌的一个信号。那我们希望等到的就是这个缩量和降波出现的话，那其实市场会有一波这个科技股里面的话会分化出一部分品种，是做一下这个反弹的修复的行情，这个是可以期待的。那这个里面需要一些契机，这个契机的话呢，我刚才跟大家提到，就是需要等这个缩量降波的信号出来，然后这是第一个契机。第二个契机的话，就是反弹的品种它不会是所有的股票都一起修复回来啊，因为还是市场的逻辑是有了一些细微的一些变化的。至少从原来大家对于科技股这种过分的这个追捧啊，经过这一波的调整和整理之后，大家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很多人是没有以前那么勇敢的去做科技了。我觉得这个对市场，至少对科技里面的话是一件好事，大家的筹码变得干净了很多。然后的话我想说，就是这里面会有一些被错杀的品种是会先率先带队去做这个反弹修复的行情，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机构的资金，机构会在这里尝试去做一些核心持仓的一些修复。那所以大家可以第一波的话先跟着这波机构的修复，把你的净值先修一修，然后我们再去盘市场的逻辑。
1: 嗯，那其实在上周我们也曾问过，说上周你的观点也非常明确，说要减了，上周是很明确告诉大家要减了。您刚才也提到一个核心持仓修复，就是提到这个观点。那现在大家看到今天科创50指数是唯一翻红的这个指数，这是不是说明现在科技这个方向依然是市场的避风港，还是说接下来如果市场修复之后往前冲的话，这个主线还是科技，还是光，我们说的更确切一些吧，你怎么看？
2: 这里面有好几个问题，我想尽量用我的这个观点给大家稍微拆开一下。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还是找不到特别清晰的主线，因为经过这波情绪的调整之后，现在市场是一个失锚的状态，没有一个东西能够代表市场的叙事的这个方向啊。现在很多市场上充斥着一些短期的这些技术面的一些扰动啊，或者情绪的宣泄也好，市场是短期是失锚的，没有主线的，所以需要我们慢慢把这个主线找回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涨科创50，现在这波科创其实和大家之前过去两个月炒的科创还不完全一样。过去两个月大家炒科创，其实这里面的主体不完全是机构，至少我觉得主流机构是在这一波没有怎么参与科创的。但是现在这波大家再去修科创的时候，我觉得至少有很多机构现在是盯上了这块，因为它有了一些全新的一些逻辑。就是以前的逻辑的话，其实对于机构不是很感兴趣，比如说国产替代的逻辑或者两厂扩厂的逻辑，这个逻辑不足够性感吸引到机构去来做科创。但是短期的话，我们看确确实实看到了存储对于整个 AI 的一些影响，那其实这里面其实有这种可能，就是我们国产的这些存储的这些两厂为代表的这些产能是有机会去出海，去帮助化解短期科技里面资本开支的一些问题。 这里面的这个叙事的这个维度就变大了，我们就有了一些出海的逻辑。出海的逻辑之前上一波大家炒的最好的应该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燃气轮机电网设备的出海，这里面是一波主力资金在做的。那短期其实如果以存储代表的这波产能的出海，或者这种能够掀起新的一轮交易的这个叙事的范式的话，我觉得这个对机构的吸引力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看到今天在市场尝试带着市场止跌的方向上，我们看到了存储设备、代工和半导体设备的一些龙头的身影，就代表这里面是有些资金会在这里面会率先认为这些方向是存在一些错杀的一些机会，它会成为引领市场修复的一条比较主要的一个线索。那我们希望就是顺着这条线索去盘，会不会后面的这个主线也会围绕这些方向去展开啊？这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
1: 嗯，其实刚才跟大家拆解的结论是在未来是围绕两长来做，是吗？
2: 这里面有了一些新的这个叙事，就是我们两长的这些产能不仅仅是对国内的需求，有没有机会对接海外的需求？因为海外现在缺存储这个问题比较严重，这个事件升级了，所以我们看这个两长这个产能出海这个问题能不能做成一个比较大的叙事，同步比如说对原来机构的核心持仓做一个补充啊，因为核心的持仓短期确实受到了 AI 资本开支的一些影响，那么这个方向能不能作为一个补充，让大家再重新在这个领域构建出一个新的叙事的这个基线啊，出去能不能稳住市场的这样一个整体的这个结构。
1: 嗯，那如果说现在叙事在这儿被卡住了，说市场要重新在叙事上做修复做重新调整的话，这个时间要多久？还是说要等外围有新的事件出来发生改变，还是说我们市场自己用价格来平滑这个事情的这个情况？
2: 这个不太好猜，但是我有一个思路啊，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把策略上做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呢，先做这个超跌，再做这个反弹修复行情，因为很多股票都跌了很多，尤其是科技股里面前排的股票，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股票是错杀的，它其实跟这波这个 AI 资本开支的这个叙事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啊。其实 AI 资本开支也不是说所有的行业全部都冲击掉，所以很多方向是被错杀的。那这里面其实大家可以先卡着这些龙头去做一些超跌反弹的修复啊，这是第一点。这第一点做完之后，然后我们再去盘逻辑，原来的逻辑是下游需求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去盘上游供给刚性没有办法去扩产的这些方向，我们给一个比较高的估值，这个叫做做多结构性高景气的分子，这是我们原来市场交易的这条主线。但现在因为 AI 资本开始确实出现遇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因为存储涨价涨了，大家可能发现这个钱可能有点花不动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从原来的一个叙事的一个逻辑，你现在需要考虑去解决现在面临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资本开支可能出现一些扰动的一些问题，怎么解决？第一，绕开这个方向，哪个方向不受这个方向上去影响的这些方向上是可以继续做多的，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是找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就是你确实是因为一些上游涨价的问题导致了大家觉得下游钱可能花不动了，但是这里面有些技术迭代的这个路径可以帮你化解这个供给稀缺的问题，这些方向是可以做的。那这些方向，这两个方向我觉得大概率在调整之后应该会逐渐形成下一轮市场的主线，我们需要稍微期待一下。
1: 你这个思路有点像双抗一样，是吧？我既就是找到这个减肥，我是断糖，我还是说你节食，就是怎么让它就是有这个效果，就是让我们最终达到市场在认可的状态之下，就是这两种方案途径都可以走，但是市场要认可，对吧？
2: 是，
1: 只要市场认可。
2: 是，因为其实 AI 没有到泡沫破裂的那个阶段，如果到了那个阶段，市场跌幅远不止这个样子，所以现在只是途中的一个扰动，从原来大家一门心思就只要就很亢奋的去做多科技，现在遇到这个阶段需要稍微盘一盘啊，需要盘算细账的这个阶段的时候，那你股票的交易上也一定是分化的这个结构来呈现啊，所以不是说原来的是一门心思做多，现在需要算细账啊，哪些方向还可以继续去做。
1: 桂老师同意吗？
3: 应该也确实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从现在市场来看呢，这个对于科技股啊，尽管我们用比较笼统化，实际上还是细分了很多，各自也有属于不同的地位啊，不同的状态。那么但总体上来说，我想大家更多关注的恐怕还是它的一个成长性能不能持续表达。那么由于我们的一些科技股它在 如果说参与国际分工也好，国内这个生产供应的排序也好，各自处于的位置不同，各企业之间啊，这可能相互之间能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正这样一个顺价的这样一个流动啊，这应该讲会对科技。

0: 长期稳定发展有利。现在呢，很多科技股上涨，它都依赖于一个就供求短缺啊，然后呢不断涨价。实际上，这个当然支撑了现在行情，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过度的涨价实际上会影响到下游的需求啊，所以市场对此有些担忧也正常。所以它的本身的结构也需要调整。我在想，如果接下去科技股继续有所变，继续还要想展开的行情的话，也许品种啊不和现在至少在这个种类上不会有太大差异啊，你还是离不开芯片，离不开光通讯这些东西。但是他所讲的故事，凿扎出来的题材，我相信会有一定的变化。嗯，
1: 来看看许可啊，许可，今天我们看到像医药、贵金属都是遭到抛售。本来大家觉得也是修复啊，就是当科技的资金出来以后，可能寻找了这两个相对比较确定在基本面上还比较好的这个方向，但是好像今天又有这个砸盘出来啊。短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波动？后边它这种修复结束了吗？
2: 我分开来说吧，先说医药啊。医药其实大家是以点去盖面了啊，其实大家还是要把那个卖铲子的这个 CXO 和那个创新药两个分开来看。 CXO 那个公司确实也不错，最近的时间也是在持续创新高嘛，啊，那是因为啊整个这个订单有，而创新药去年 BD 这个海外 BD 交易逻辑说完以后，其实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体现在它真金实银的这个订单上，或者说它的这个业绩上啊，所以说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创新药的这个反弹很容易遭到证伪啊，特别是现在又是一个7月15号之前要公布一些财报的这个预告啊，所以说很容易证伪。然后第二个就是贵金属由于它和这个海外的这个黄金的价格走势是非常的这个密切，而海外的这个黄金，说句实话，现在啊整个市场对于美联储将来的这个货币政策它也是不确定的啊，因为新的美联储主席上来以后，他只说了一次话，至于他将来到底是要升息、要缩表，还是要干什么？其实现在大家还是不知道。所以说，对应的大家也可以看到，包括在刷新闻的时候也看到，一会儿这个黄金涨破4200美元，一会儿贴破4100美元。所以说，它因为黄金本身它缺乏这个对于市场利率的一个锚，导致了整个市场对于这个贵金属的这些个股它的那个还会比较大。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板块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科技从科技出来的这些投机资金在里面做一把然后就走了这样的一个心态啊。我觉得更多的就是科技的这个长线资金如果有一些出来的话，他们会选择这个长期的这个增速更加确定而且不会受太多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影响的一些板块啊。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储能可能是他们的一个备选方案之一啊，但是其他的我还是觉得就是包括这个创新药包括这个贵金属都是一个短期的脉冲性行情，所以说他们的这个今天的杀跌并不出乎我们的意料。
1: 嗯，来看看傅永嘉对医药贵金属今天遭到抛售的这个观点。因为前两天大家说好像这个线路修复线路挺清晰的啊，突然今天整个市场一缩量，然后整个就变了啊，会不会他们的这个修复到此就结束了呢？
3: 我还是维持我之前的一个观点。首先他们的基本面吧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好，那景气度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高，但是呢在叙事上其实市场的这个风格上需要做一些平衡，就是对于超跌的板块呢，尤其是这个海外流动性也有些改善嘛，对于这些超跌的这些板块呢做一些超跌反弹的修复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出现动量型的上涨，它的基本面不支持。所以这里面的话其实和你同样进入到这个板块的资金，大家的想法都是想掏一下就走，所以具有很强的博弈的属性啊。所以我觉得这些方向上的话呢，你要明白它定价的更多是来自于交易的逻辑，而不是来自于趋势的逻辑，我跟它跟基本面的关系不是特别的大，它涨也不是因为基本面涨的，所以这个东西你还是用交易的思维去看。里面有很多的量化的这种高频的量化的这些资金啊，你可能需要博弈能力要强一些。
1: 那其实今天整个市场一缩量以后啊，一些交易型的选手就在说，缩量以后市场就之前的修复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啊，这个就是要观察这个量了。就像刚才桂老师提的说，如果在这个位置跌幅不是很大，但是需要时间，这个时间就是量再上来，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桂老师？
0: 从某种意义上确实如此啊，因为股票的涨跌，你如果同量能相比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啊， 开始跌的时候是有量的啊，大家都会到越到后来呢就逐渐缩量，那也就是这个量价关系在基本特征了。那缩到一定程度，毕竟市场有一个基本架构在，它就缩不下去，缩不下去以后逐渐回稳，然后再重新放量，慢慢又开始起来啊。这个实际上是个基本规则，当然每一次不是非常机械的照搬，但是我觉得当退到了从3200亿退到2700亿，如果再退一点的话，那确实是更容易让至少让一些技术派认为这是底部。反过来说呢，当缩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确实更容易发出止跌信号。
1: 来看看傅用家，我们说七月份啊，从估值扩张到这个业绩验证，到底怎么配置？刚才说了，修复的可能在这儿因为缩量也发生了一些就是滞涨啊。那我们整体来看到七月份这个时间点，我们到底该怎么重新梳理？
3: 首先的话呢，它短期大家确实是看到了科技股的调整，但我定义为科技股的调整，并不代表整个科技股的这个基本面出现了翻转和恶化，它只是说从原来过度亢奋的大家这种忽视基本面的这个格局，回归到现在需要正视基本面面临的一些问题，需要回归到一些理性的交易。所以我们就回归到理性的交易到底应该怎么做。那我的思路就是从上往下拆，现在的这个宏观的环境它不会很紧，因为通胀的压力下来了，但它也不会很松啊，因为没有必要做这种强有力的这种刺激。所以这个时候呢，仍然支持你去做多一些结构性的分子，就做多一些好的行业，这个逻辑是没有变化的。然后它也支持做一些顺周期的复苏的交易，但是因为经济复苏不足够强，它只能说先止跌不停顿的修复，它也不具备动量的特征。所以你的持仓的这个结构上仍然是围绕着业绩的交易为主，然后加一部分顺周期低位的这个周期品或者是低位的有色啊这种消费为辅。那么我们觉得还是要把视线回归到这些高景气的方向上，高景气的方向上，短期先把这个情绪的这段先让它消化掉啊，因为我们不觉得科技股还现在就要担忧特别大的风险，所以让这个情绪消化掉。比如说市场现在缩量了，缩量之后先找一些核心龙头的止跌，大家止跌了净值稳定之后，然后给你盘出新的叙事来。这个叙事的话，无论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国产设备这些方向，半导体设备这些方向出海的逻辑，还是说海外那些这些溃内大家对于新的这个技术路径以及新的这个业绩相关的这些叙事的这些变化上，大概率都能给你找出一些业绩方面的一些新的一些线索来。那这些线索是我们觉得仍然可以继续去走的方向，但是这个方向上可能还是绕不开科技。就我们跟大家觉得我们之前配的那些方向，无论是光相关的方向还是 PCB 相关的方向，包括现在加了一些设备的方向，可能这些方向都绕不开，那大概率还是要围绕这些方向去做一些交易。
1: 那如果我们在前两三个月是提到了缩圈缩圈再缩圈，到上周是第一次提出明确的提出要减仓，就是之前提过可能减一点，但是上周是明确提出减仓。那现在我们看调到这个位置，可不可以是进入的时间？如果你下次再进入这个品种的话，你的这个考量点是什么？你的维度是什么？它到了什么指标？跌了30还是40，咱进？就是有没有一个在操作上的一些提示？
3: 我总给大家两个思路。首先的话呢，就是先短期的策略的话，大家还是要积极的去做这个自救的动作。这个自救的动作就是围绕着我们点击跟大家聊的那些核心方向的核心龙头啊，他们会引领着这个修复。这个第一波修复是可以修净值的，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围绕基本面去做，基本面一定会给你一些线索，无论是中报的一些叙事的一些中报预报，这些给你一些行业的一些新的一些景气的一些变化，行业的一些变化会给你一些新的线索。另外的话呢，其实就即使现在确实因为存储的涨价大家开始担忧资本开支，这件事情也一定能化解，只是需要时间，上游需要一些 battle 的一些时间。你涨价涨多了，侵蚀到整个行业的这样一个进程的话，下游的厂商一定会和上游进行一些沟通，大家敲定一个长期的价格之后，这条叙事线就理清楚了，大家可以继续去我沿着这个整个 AI 的这个链条去走。现在还没有到 AI 完全结束的那个阶段，甚至我们可以预见的是明年上半年或者是最迟到年中，整个 AI 还会有一些在智能体的方向上的一些快速的一些迭代，这些东西都会迎来一些新的范式。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就是这些范式就没有像今年3月份到5月份那么的简单，你只要沾科技就涨，不会的。因为我们之前也不看好那些方向，这些方向接下来的话你需要严格的去分析基本面的一些变化，行业的一些变化，行业的景气度拆细了去做，可能交易难度上会给大家提高一个档次，但是我觉得

0: 业绩的这个科技，它的这个跌幅要比未来大概率是没办法产生业绩的这个科技，它的这个要来的怎么说呢，它的跌幅要来的温柔的多啊。然后第二呢，就储备一些其他的一些高景气度比较高的一个赛道啊，因为五月份以后是只有把跟光通信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作为一个科技去炒啊。那其实当中可能50%到60%以上的个股，其实更多的是一些叙事逻辑，而不会有业绩的这个落地。我认为未来如果说是科技持续的话，它可能更聚焦的是一个业绩的这个落地的这个持续性，也就是说科技可以这个定义可以更加宽松，比如说光科技它也是科技，比如说这个新兴储能它也是科技，新兴能源也是科技啊，包括这个未来的这个航空航天等等，它都是科技，所以说它的这个范围会更广，但是对于业绩的容忍度会更小啊。然后是第三个还是均衡配置吧。我觉得这个现在就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银行虽然就是之前是跌的比较多，但是今天在大盘出现大幅调整的时候，它也能够对冲指数的这个下跌啊，就这样的话能够极大的平缓自己这个账户的这个波动啊，对于持股的信心和心态会好很多。
1: 嗯，那刚才看到不少朋友说今天清仓了啊，就是大家看到今天市场的这种下跌，可能清仓啊，也有一部分人做了这样的一个操作啊。刚才三位嘉宾谈的都是他们对市场的基本判断啊，供大家来参考啊，供您参考。刚才三位说的也都非常的客观和就是直白啊，仅供大家参考，好吗？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石化板块会不会有比较好的业绩，我们来谈谈这个话题，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昨晚呢，东方盛虹、恒力石化、万华化学等多家石化龙头集中披露了半年度的业绩预喜，最高的增幅超过10倍，炼化龙头的业绩弹性显著的增大。另外呢，机构普遍对半导体相关电子化学企业的期待都很高。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呢，化工板块也是相对抗跌。接下来，化工板块的配置思路到底该如何去设定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还是问许可吧，先问许可啊。许可，我们说高位回调，半导体化工材料在这个位置当中能不能做一些参与？
1: 我觉得半导体这个化工其实就是电子化学品嘛，我觉得可以有一定的这个参与，但是一定要分清楚它到底是小作文类的还是真正就是有落地的啊。半导体化学现在分几块，第一块就是跟光刻相关的光刻胶啊，包括这个抛光液啊，然后第二块是跟半导体清洗相关的，现在炒的最火的这个氟化工里面的氢氟酸，电子级的氢氟酸啊，有一些个股有一些传闻说它有这样的一个产能。然后第三类啊，更多的是跟这个跟那个硅片相关的啊，这个大硅片啊，就是九个九的这个硅料啊。这三个化工，我其实最看好的是跟那个光刻相关的一个，因为它的这个替代啊是真正的在替代，而且是未来它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其他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氢氟酸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更多是因为一些特殊的事件导致这个价格上涨，它的这个价格的这个持续性不可靠啊，除非是什么呢？除非是这些商业公司啊，之前是比如说做4个9或者5个9的这个氢氟酸，它能做到6个9或者7个9，那这个价格真的能提上去。如果说它在这个提纯上啊，它有这个瓶颈的话，它仅靠这个因为事件驱动型的这个涨价，它的这个持续度不可维持过久。然后再提一下，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大化工吧，大化工我觉得建议大家，如果说没有太大的这个化工交易基础的人来说，应该要等到它三季报公布完以后啊，因为之前有。

0: 一些大化工的这个大炼化的这个公司公布了非常好的财报以后，出现一个涨停，好像连续两个跌停。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现在整个化工板块的极好的一个业绩和极差的业绩都是因为之前那个原油价格的错配、库存错配导致的。举个例子啊，有些公司一季度之前是囤的是低价格的原油，到了二季度这个地缘冲突以后，油价上涨，它相应的化工品也上涨了。也就是说，它用低价格的这个库存去生产高价格的这个产品的话，它自然它的业绩就非常好。但是到了三季度以后，慢慢的他们就要用到二季度高位囤的这些原油啊，这个开始去生产，因为原油价格下来以后，它的一些产品它的价格也在往下走嘛，它要用高油价的高库存的这些原油去生产低价格的这个产品，到三季度可能这个业绩会出乎意料的差。所以说，如果没有太大的这个化工研究基础的人，等到三季报公布完以后，我认为才是化工开始讲一个海外产能收缩的一个故事啊。在这之前，我觉得它的业绩的不确定性会非常高。
1: 嗯，那桂老师，我们说化工这一块啊，刚才有人说，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像盛虹啊，当然不是那个盛虹哈，是东方盛虹的这个化学化工当中的盛虹，包括这个恒力液压，包括万华化学。刚才打开走势图看了一下，都是高开低走的。我们这个怎么看？
2: 实际上，这个我觉得真的要分析啊，还是要把它分一下，精细化工，还有一个是基础化工啊。是，刚才像炼化实际上基础化工啊，或者有机化工，实际上像电化学呢，属于精细化工这个领域啊。在刚才举到几个例子呢，实际上都属于啊，有的属于基础化工，也有属于精细化工的。但是我想这当中有两点大家还是要注意的。第一个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强周期品种。如果不是今年两月底开始的啊这个美伊战争的扰动，实际上化工呢，它从前两年相比价格有所回升，但是呢升不了太多啊，因为整个世界经济它的一个对复苏啊以及对化工需求并没有特别大的改善。所以包括万华化学以前是中国最好的化工企业之一，但有几年业绩也开始出现松动啊，就这样情况。但是这个中东的战争呢，使人们部分的改变这种观点，觉得短缺啊可能会造成需求增加，那么特别是中国呢这个这方面受到冲击比较少啊，所以这就形成这样一期啊。客观上呢，在二季度啊确实他们的业绩有比较明显提高，但是大家一算，你二季度提高了，三季度呢四季度呢，很明显当实际需求并没有起来，而且之前很多人预期啊中东国家的炼厂什么都不行了，恢复不了，但现在来看恢复可能也比我们预期要快一点。所以这就使得人们开始要重新反思啊这样一波行情能不能持续。所以高开低走的符合市场当中见光死的这样基本特点，同时呢也符合化工未来发就是在一段时间当中它的一个基本业绩，这样经济没有完这个明显上行啊这样的态势出现的时候，像这些这个周期性很强的品种，你不能指望它有太好表现，除非有个别品种由于特殊的供求关系，你可能会造成一个业绩的啊出现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提升，但这只是个案，而且呢这种个案在目前我们看到的市场当中呢并不突出。
1: 嗯，那也是对化工板块的一个基本分析啊。
2: 对，
1: 那傅雍家能不能简单的给大家说说化工板块在2026年接下来我们怎么做，给大家理个思路。
3: 嗯，其实我认同两位老师的观点，就是大家确实是二季度的一个中报它代表不了未来，而未来的话大家看到油价下来了，就对于化工品的这个价差的这个问题很担忧啊，因为你毕竟这个你的原材料你的价格下来了，那我下游跟你议价的时候我会需要你更多的降价来完成，对吧？然后而且其实大家也能看到肉眼可见的需求没有那么的旺盛，所以这种情况下肉化工的账算不太清楚啊，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投资化工难度是偏大的。但这里面的话呢，我觉得针对于真的是科技方向的这个高景气的这些下游的话，它整体的这如果它业绩的这个可视性很强，那其实它的投资是可以持续下去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这里面也不是说所有的化工它价差都有压力，那其实有很多细分的里面它供给没有明显的这个扩产，同时它的需求又很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价差能够维持的， 那其实那些品种它也存在一些错杀的一些机会，那这些方向上还是可以去翻一翻，大概是这个观点。
1: 好的，刚才我们跟大家聚焦的是石化板块、化工板块的一个整体业绩预喜的一个头啊，和市场真实的交易情况。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和大家说说超厄尔尼诺现象啊，说说这个天气的变化，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今天的国家气象中心调升预测等级，定义今年夏秋季或将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表现上来看呢，我国东部台风今年或将偏多。台风美沙克刚刚登陆华南，超强台风巴威可能又在本周末登陆江浙沪，防汛形势严峻。另一方面呢，从欧洲到我国西北大部分地区又出现了极端高温热穹顶的现象，电力负荷持续增加。盛夏刚刚开始，天气因素对相关的行业板块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来，那桂老师，我们说台风极端高温或者是在目前看到的这个现象，对这个防洪防汛啊，包括我们说电力系统冲击大不大？
1: 这个首先我们说肯定会有影响啊，这个如果持续35度高温，家用空调开的时间长，用电负荷肯定上去啊，肯定有影响。但是我觉得客观而言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啊，所谓的防洪防汛啊，会准备，大家想到会不会多准备点水泥啊，甚至是土工布啊这些东西啊，但我想会有的，但是这个量恐怕不大，而且国家都有一个本身就有一个灾难的一个储备啊，这个最多再增加一点或者充实一点，所以因为这个因素你去炒水泥或者炒什么那个，这我觉得是没有逻辑的，这个并因为构成不了这样关系。那极端高温呢会增加一点用电啊，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当电力，我们的电力供应是有一定的能量限制，当这个民用电大量上行的时候，和有些工业电它会让路，因为你平时，因为这个是超正常范围，比如说平时我有需要用100万度电，那么我的供应可能是120万度，这就安全冗余，但我不可能给它准备到180万度、200万度的供应，因为否则平时就浪费了。那么你极端高温的时候，上海以前有过比常平时高50%这样一种需求，那这种情况下呢，有些就是有些高温车间它会停产啊，实际上有些行业它本身就有夏季停产。我最近了解到，有就是做芯片的企业，他们就说他们8月1号到10号啊，每年都是这样，都是要停下的啊，是不是检修设备？他说，我说检修设备，他说就是为了防御高温。据我了解，像重庆这些地方啊，它每当高温，特别是40度以上的时候，因为对人民生活也有很大影响，所以有些工厂就会主动的放假或者减负荷生产。所以一加一减呢，真的能会增加多少，这也难说。而且即便如果大量增加的话，煤炭价格可能也会有些波动。所以你说因为高温，我们的电这发电才能赚大钱，这大概也不是很现实的问题。那至于说到这个别的啊，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对经济活动影响，我想从目前来看，对经济活动它会有一定影响啊。但实际上第一还要看它的实际冲击啊，到底我发生到什么情况，台风来了几个是吧。第二个你还得看一下，如果说破坏性很大的话，会不会有局部的破伤效应啊。

0: 三个该要关注一下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暴露出我们经济当中可能会出现哪些短板，那么这要针对解决这些短板，那有可能国家会有今后啊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动作。我举个例子，如果说很一些城市非常明显的水这个被水淹以后，它可能会后期会加强包括对海绵城市啊包括对地下管网啊这些，那么这个可能会给大家提供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去一种投资的一个方向，但是这对短期走势没有影响。我还想说明的是，如果不出现大幅度超出预期的这样一种气候变化的话，这样一个厄尔尼诺现象在股市上反应基本上是可以忽略的。
1: 嗯，您是这么认为？
0: 对。
1: 那我们知道，冯永佳好像这两天说欧洲啊特别热，好像我们的家电出口很好，就是这一块会不会在资本市场当中也有所反应呢？
2: 嗯，首先它。你能说它折射到上市公司的业绩吧，其实影响很小，所以我们还是得从叙事的角度去看这个东西能不能做成一个比较大的主题啊，从这个角度去切入。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读点在哪儿呢，就是刚才顾老师的讲的我是比较认同的，就是它需要看这个影响的久期是多少啊，影响的烈度是多少。如果现在还没有办法确认这个厄尔尼诺持续的时间是多长，或者是真的会有那些超级的那种现象来出现，如果真的有那种超长的时间，并且能够看到这个无论是北美还是说欧洲出现了这种缺电的这些现象，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比较宏大的叙事去讲，针对缺电的逻辑我们盘一些出海的一些品种的这些机会。目前的话呢是个级别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所以说我们需要再稍微再等一等，再观察一下。这是我的观点。
0: 比如说美的，这是在欧洲的空调销了不错，因为它是移动式的，不需要装在墙上打洞啊，这个就非常好。但是销售呢，大概是几万台。中国的空调大概占到全世界的60%的产能，那是几千万台的。所以，对美的这样企业，即便是增加1万台、2万台、5万台，对它业绩的影响基本上也是非常小的。所以这个，我想，因为某个地方缺空调了，我想很多人可能这个逻辑啊，不知道怎么去研究啊。当他那里卖断货了，这里运过去的话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周期，你算一下就是等到真的运过去了，下单了，生产了，运到那里了，可能光温也就结束了，
1: 也是一个现象啊，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好，那我们也把视线放到场外，看看一些线下活动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日前呢，一场由西亚资管、东吴证券主办、安永中国、第一财经联合参与的产业交流活动在苏州举办，多家上市公司代表共聚一堂，探讨当前市场周期波动下的企业发展路径。接下来我们来看具体报道。
3: 作为西亚 EOP 成立10周年的系列活动，本次会议以周期、抉择、共生为主题，围绕当前经济周期下上市公司产业整合与价值重塑、全球产业布局、市值管理、并购重组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与会人士普遍认为，当前国内经济正处于结构转型与周期修复的叠加阶段，资本市场呈现出明显的 K 型分化特征，对企业的战略定力与应变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4: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企业还是需要保持战略定力，然后选择一个就是好的第二增长曲线，同时立足于他们当前的这个主业去发展，然后通过提升企业的内在价值来吸引更多的耐心资本和长期资本。
3: 这样的判断也得到了实体企业代表的呼应。 K 型分化既是市场挑战，也是行业洗牌的契机。能够穿越周期的企业往往兼具深耕主业的定力与顺势而为的应变力。
5: 那我们也将继续夯实主业，聚焦我们的细分领域，提升行业壁垒。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去挖掘新的增长点，围绕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架构，我们将继续拓展核心元件的开发，那么基于源网荷储的应用需求，为电力系统提供更多的元件解决方案。
6: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 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桂老师，有人问猪周期怎么看？
1: 猪周期呢，从现在来看还在延续啊。前段时间有人说是不是能够会提前结算，因为调控原因。但从现在来看呢，它还在延续啊。这个猪肉价格公斤论大概已经是在10块钱以下了，这个水平啊，大概是10多年来一个最低价啊。那么这样一个呢，确实可以说啊，这个畜牧行业啊，养殖行业这企业应该说是全线亏损的。猪周期的出现呢，实际上也反映出国际市场当中一个特点啊，这个粮食就基础材料价格啊，就是粮价有，总体上包括这个肉价，总体上食品供应呢，总体上是保持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那么以前这种比较低的位置呢，是对我们国家来说呢更加有利于消费。但从现在来看呢，由于这一方面啊，这个饮食习惯的一些微妙变化，包括替代物的增加，比如说现在牛肉价格也在下跌啊。中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产大国，所以这对客观上对猪肉的需求也是在回落了。所以几方面因素叠加呢，这个也就导致了猪肉价格继续下行。不过我觉得现在已经不必要再像20年前或者15年前那提猪周期，因为那个时候啊，在我们的 CPI 当中，猪肉的它的一个权重很大，所以那个时候 CPI 的波动实际上很大程度就是猪肉价格的波动，所以猪周期它就这个词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啊。当然说看物价，那就是看主要看猪肉价格啊，这个。但是这以后呢，一方面我们统计标准调整，另外呢，从市场对猪肉的消费的依赖度开始逐渐下降，所以现在猪肉价格的波动啊，包括涨跌，实际上对我们的 CPI 的影响实际上是越来越淡化了。所以这个呢，我想我们不要再去以过去的猪周期的概念来涵盖现在。但是有一点，你投资畜牧业啊，养殖行业啊，这个还是要当心，因为从现在来看，副食品包括牛羊肉啊，包括鱼切家禽这一些都是供应相当充分。当然鸡蛋最近因为天气热的原因啊，有一定的上涨，但总的供应应该不成问题。
0: 嗯，那其实我们看到在涨价刺激之下呢，就是我们看到算力芯片方向又局部是出现一个上涨，就是今天和市场是逆势的啊，就是这部分短期的这个机会还大吗？傅永嘉怎么看？
2: 我觉得首先还是维持原来的观点，那科技股里面如果你纯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有很多品种跟这波这个基本面的这种存储涨价杀遏制下游的资本开支，这个逻辑其实是没有特别大的相关性的啊，这是第一点。所以很多品种是存在错杀的一些机会的。所以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之前确实 A 股的结构出现很多问题，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大家过度的拥抱科技啊，带来的这种极致的科技缩圈，它势必就带来一些筹码的一些问题，这些筹码拥挤的问题它就会反噬出来，反噬过来你会发现其实 A 股的科技股的调整要远比日韩，远比美股的科技股调整的幅度要烈度要凶。所以这里面的话又存在很多是一些技术面的一些问题，技术面的问题呢，它就存在一些就是脱离了这个基线，脱离了这种正常定价的这个轨道。所以这里面我还是强调有很多是错杀的一些机会，但是呢其实这一段反倒也是好事儿，可能很多之前乱炒胡炒的科技股，因为资金都抽离出去了，那可能后面的话它就不会再跟着这个一起去胡炒，对于大家再去完善这个方向的投资，走一个更稳健的这种上涨可能会更有一些帮助。所以总体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觉得其实科技股投资到现在啊，其实已经没有像大家想象的，因为毕竟过去2年涨幅已经很大了，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的简单，它里面需要大家在里面要深挖一下，要深刻的去跟这些资本开支这些情况，技术迭代的这些情况去深挖，到底哪个环节是受益的，找那里面的阿尔法的机会，这里面的贝塔机会会越来越少，这是我的观点。然后整体上来看的话，其实我们觉得无论是国产的方向上还是海外的方向上，它只要不是以普涨的方式来呈现，它一定都会有一些阿尔法的机会可以挖出来。我觉得正好借着这波错杀下来的话，我觉得这些方向陆陆续续会率先修复回来，我仍然是看好这个方向。
0: 来看看这个徐克，今天大家注意到就是微盘股指数再次大跌，就是之前好像有位嘉宾也提到说微盘股可以作为情绪指数，
3: 就是我提的
0: 啊，就是你提的啊。那现在出现这个大跌，我们到底该怎么来观察？ 它的一个修复情况，能不能让我们反观市场的整体状况？
3: 我觉得微盘股将来的这个归宿，可能就是慢慢的持续的这个，就是回归它的原来的价值。我认为就是去年和前年的这个微盘股抱团是极其不正常的一件事情。现在的这个下跌只不过是它刚刚开始一个这个回归之旅吧。我觉得这个微盘股将来有几个出路。第一个就是这真的这个行业起了一个反转，但是很多微盘股就因为他们为什么是微盘股，有没有可能他们就是在行业当中本身这个行业就不行，或者说他们行业行这个公司不行，所以说是微盘股啊。所以说即使有一些行业的这个反转，可能也不能就是最后到微盘股就它有非，除非这个行业有非常大的一个行业的这个阿尔法，它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反应。然后第二类的这个出路就是能够通过并购重组，因为之前好像也说鼓励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但并购重组不是说那四个字这么简单啊，它考验大股东的这个资本的这个驾驭能力啊，包括一些协调能力等等等等啊，这个其实很多微盘股我认为它是不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的。然后第三个是出路就是微盘股就慢慢的跌破可能5亿或者跌破这个多少多少钱，然后进行一个退市。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微盘股作为一个情绪参考指标没问题，因为现在微盘股的下跌就代表更多的这个量化资金，高频量化资金从里面撤出的时候，就必然会影响其他的一些股票的这个波动。其实这两天的这个股市的下跌也是跟量化高频量化基金的一个就是慢慢萎缩是有关系的啊。但是从长期来看，我不建议大家如果没有能力的话或者说没有一定的这个驾驭能力的话，就不要去碰微盘股。我认为微盘股将来就是慢慢的像很多 SE 个股一样，慢慢的退出中国资本市场。
0: 其实在市场当中大家可以观察的方向非常多啊。有人也把微盘股当成一个就是观察点。
3: 对，我是把它当成一个情绪指标。微盘股在上一周吧，好像是企稳的时候，其实整个市场指数虽然不太好，但是至少它的这个舒适程度和涨跌比还不错。今天微盘股一下下杀以后，又是4500家下跌嘛，所以说微盘股作为情绪指标是可以的，但是参与就算了。
0: 参与也不太好参与，它也没有对标的东西。好，当然是个别品种是归在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感谢桂浩明先生，还有徐可先生。
4: 测算大概要到2030到2032年，经济转型、动能转换所带来总量的一个承压，我们就走过去了。

0: 哎呦，这说的有道理啊，我家阳台正好朝东南，难怪上次买基金小赚了点，原来沾了风水的光，这下跟着买肯定能翻倍。
1: 停，这都2026年了，还靠风水炒股呢？把股市涨跌和天干地支、五行八卦绑在一起，这不是玄学，这是玄学，悬在亏钱边缘的学问。合规的投资建议应当基于正确研究报告、理论模型或有效的分析方法。用天干地支、阴阳五行当依据，这和跳大神、预测股市有什么两样？
2: 福利票速递了，12345678股票，行业龙头链，核心供应商，明日高开别追，等回踩5日线低吸，稳健派可逢低布局。
3: 收到，谢谢老师。
4: 已收藏，明天准时蹲。
5: 跟着老师混，吃喝不用问。
0: 上次信玄学是我糊涂，这次可是专业的操作建议，还有具体代码和点位，这次肯定不能再被说迷信了，说不定还能在朋友面前露一手。
1: 看起来我股票代码有操作提示，好像挺专业，但其实隐藏着一个大坑，信息来源不明。你瞅瞅这消息，没说哪个机构发的，没说哪个分析师分析的，连个职业资质都没有，这不就是三无建议吗？记住，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无视，果断退群。
6: 听说 A 公司要砸巨资炒 H 股的消息，不管真假，先让投顾推给核心客户，多促成交易，这个月佣金才能达标。
2: 紧急内幕消息，独家获悉 A 公司将重仓 H 上市公司，股价必涨，赶紧布局，晚了就错过翻倍的机会了。
1: 别点，千万别点，所谓的内幕消息、独家情报，不仅不能作为投资依据，往往还是陷阱的诱饵。如果有人告诉你有内幕稳赚不赔，股价必涨，请立刻拉黑，这已经不是建议，而是骗局。
7: 本公司从未计划投资 H 公司，请勿信谣。
8: 亏惨了，
0: 这内幕是假的，完了完了，差点就踩进去了，原来内幕消息是陷阱啊。
1: 投资路上信息纷杂，下次再听到任何投资建议时，先别急着心动，不妨先问自己几个问题：一、信息来源清楚吗？二、分析依据是什么？三、投资建议是否依赖所谓的内幕或独家消息？记住啦，保持理性，谨慎判断，才能走得更远。
9: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王颖，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指数，上证指数失守了4000点的关口啊，缩量也很快，从35000到26000啊，这没有几天时间就开始大幅缩量了。那问题，这个位置上面会继续缩量吗？虽然今天我们看到科创50因为国产锚定律的支持啊，这个半导体整个产业链顶得还很牢，但是会不会出现补跌呢？今天晚上我们看到啊，这个欧洲开盘的时候，下午的时候啊，这个半导体整体的这个跌幅蛮大的，意法半导体啊、阿斯麦啊，包括英飞凌，跌幅都是超过5%以上的。而此时此刻，美股盘前刚开盘啊，我们看到闪迪、美光啊、这个西部数据啊等等，全部跌幅都是超过5%。英伟达盘前也跌了超过2%。那么这样的一种科技股的现象，会不会带动明天不管是海外链也好，还是国产链也好，同步出现一个震荡分化回调呢？另外我们看到一些红利啊，我们都在说切红利，切到老灯当中，这里边也有点分化。今天盘面当中像医药股的一些调整分化呀，还有大家看到券商股有一点熄火的味道，那接下来是不是依旧可以看好这些品种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场内两位嘉宾的观点啊。来到现场的嘉宾，一位是来自于

0: 申万宏源的庄阳，一位是来自于格隆汇的景洪道。场外连线，我们会连线的是于寒星。投票话题是这样的，明天 A 股市场你认为是继续上涨，还是震荡分化，还是继续下跌？目前这个市场你会如何控制仓位呢？满仓、半仓还是清仓？大家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两位嘉宾的观点。接下来我们从九方 AI 股票接来看一下盘面行情还有资金。上证指数是 3990.24 点，深圳成指是 15225.11 点，科创板综合指数 2315.59 点，创业板指数 3911.91 点。那么这个行情怎么判断呢？庄阳许久不来，我先问问看你的观点，对于这个大的环境指数的空间幅度，尤其是双创，大家关注它比较多，你觉得跌到位了吧？
1: 我觉得没跌到位，就调整的空间呢未必很大，但是时间肯定是不够的，至少七月份就是先看调整的，那会不会过渡到八月份也调整呢？这个我们只能边走边看，但是至少短期这个调整一定是不充分的。我说几个这个论点吧。第一个论点就是上证指数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啊，基本上今天都没反抗，比如说六天均线，上一波跌破六天均线基本上也没反抗，今天4000点也是说破就破，盘中基本上连像样的这个反抽也很难去形成，而且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量能缩小了5000亿以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你不知道钱到哪儿去了，你可以理解为这个位置不愿意去接盘，你也可以理解为里面的资金躺平了，就至少呢我觉得在下跌过程中不放量，特别是我们根据前几波的这个经验啊，调整时间可能还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去消化这个情况。但是呢我还是给大家打一些信心的这个强心剂啊，市场趋势肯定没变，就是牛市肯定还在的，只不过呢短期或者说阶段性这个科技股的涨幅实在太大了，特别是国内的很多这个基本面啊完全匹配不上，就这里出现一个抱团的松绑一定是必然的。所以从这个维度呢，我觉得肯定短期先休息嘛，在休息的过程中你可以去开一些新的赛道，比如说电风扇行情，今天券商，明天医药，哪天锂电，或者说搞一些价这个空调出口都有可能。但是至少在科技的上面呢，我觉得大家是要稍微慎重一些，特别是累计涨幅5倍10倍的一些科技公司，大家还是要有一些这个警惕性在里面。因为我们回看每一波牛市，不是说所有的领涨板块都是365天250个交易日天天涨的，也会有很大的回调。我自己做了一个测算啊，按照新能源那波牛市的行情来看的话，通常牛市主线的极限回调理论上是42%，当然了现在肯定没那么夸张啊，但是就这个极限值，哪怕你跌个20%-30%也够很多散户朋友好受的了。所以现在宁愿相信调整，也不要再盲目的去追高，这是我的一个这个最前面的一个看法。那另外还有一点，就前面网友提到的双创，因为双创跟科技股的这个关系更密切嘛，波动一定会非常大。就双创里面，今天别看科创五零是涨的，但是科创五零是大幅冲高回落的，很多公司你别看收盘是红的，如果你盘中追进去了，今天套的其实不比下跌的股票少，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双创的风险也是有的。反倒呢可能对于当下，就是过去我们可能更注重行业，先有科技再谈其他，但是现阶段我觉得先谈位置再谈其他，就是还是要位置合理一点的公司可能在现阶段这个过渡期更安全一点。那最后我说一下科技为什么调整，大家其实很关心这个问题，现在 A 股是属于一个什么情况？左右为难，左边的科技抱得太紧，叫拳头握得太紧，它握不动了开始松了，然后松出来的资金呢老登又扶不上墙，就导致左右为难，那这个就是现在市场的现状。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那只有调整，调整到了市场最好的方向，科技场外资金愿意去抄了，调整到老登基本面改善了，就这两点总有一点会形成，那这个时候市场就有新的主线了，就无非就这两点嘛，要么等到趴在地上的老登基本面改善，要么等到科技股跌到了大家觉得合适的位置。所以我是觉得还是要先等，仓位不要太重，可以一些这个半仓以下去试错一些这个之前滞涨的或者说基本面还不错的错杀方向，但是整体现在不能太激进。最后给大家一张图吧，
0: 就是这样非突发利空所引发的调整。
1: 就为什么我会跟大家说这次调整的这个时间没到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A 股近一年的每一波大跌，我们可以看画圈的第一个，左边最左边第一个画圈，
0: 3040，4月7号，
1: 这个是某某的那个关税战，
0: 对，
1: 暴跌，这个直跌大家也觉得都正常，为什么这么大的利空？但是这种有利空突发的，一天就跌完了，当天见最低点，情绪宣泄很充分，

0: 就是以空间换时间。
1: 嗯。
0: 第二个圆圈是什么事情啊？第二个圆圈是海外的某某某某国的冲突，
1: 对，
0: 导致原油暴涨，大家避险情绪攀升，也是砸完当天见最低点，空间换时间。
1: 嗯。
0: 第三根，美国非农数据大超预期，啪，又是个低开，
1: 嗯，
0: 基本上也是当天见最低点，空间换时间。但是这次的杀跌，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好像没有什么突发的利空，更多的是一种自身型的涨不动了，或者说一些领涨板块，
1: 嗯，
0: 大家有点就是说没有那么强的这种预期，或者说没有之前那么有信心了。
1: 对，
0: 赚够钱的人也开始有点怂了，想撤退了。
1: 嗯，
0: 所导致的就这种内生性所引发的回调，时间可能还是不会太短的，至少不可能说像今天就跌到位了，就一定还是有。那从空间的角度呢，我觉得也不用太悲观，下面毕竟这个2920这个低点再叠加年线，就2900点这个位置呢，
1: 嗯，
0: 我是觉得还是有支撑的。就如果年线这根趋势线，可以看这波行情上来就是沿着年线走的。
1: 对，
0: 年线这根趋势线如果假突破，
1: 嗯，
0: 或者说击穿了，我是觉得是可以大胆冲的。
1: 嗯，
0: 就是我说的很白啊，大胆冲的可以，就这里一定是机会，因为牛市一定没结束。
1: 嗯，
0: 那如果一路瀑布杀，这个也击穿了，那我们再谈，这个就比较恐怖了，好吧？那最后一张图，
1: 嗯，来，
0: 就这张图呢，我是觉得这是后面一张图。
1: 嗯。
0: 就是这张图呢，给大家一个就是引起一个重视啊，就是为什么我说科技大家不要太乐观，趋势没错，行业没错，未来的空间可期，未来很多科技公司一定还能创新高。但是我们看这张图，全球最牛的科技公司，
1: 中
0: 国台湾地区的台积电，
1: 嗯，
0: 一季度净利润1200亿，韩国的最强的存储海力士1700多亿，美国的英伟达将近4000亿。A 股一季度创业板指加科创板所有的公司加在一起的利润，就只有1000亿出头，就还没有人家一家公司多。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年台积电今年才涨了40%-50%，海力士涨了2倍，你这个涨幅放到 A 股，你就都大家都看不上今年这科技股行情。
1: 嗯，
0: 所以说确实这个泡沫是一定有的，在泡沫破裂之前，这个稍微挤一挤，稍微收缩一下，为了未来这个等到这个行业趋势再起的时候，去做一个提前的一个释放风险，我觉得是完全有必要的。所以接下来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待这样一个过程。
1: 嗯，这两天就是关于科技股的杠杆啊，
0: 嗯，
1: 在韩国股市特别明显，
0: 对，
1: 连番的熔断啊，就是他们有一个去泡沫的过程。
0: 嗯，
1: 但我们这边呢，虽然6月份涨幅那么大，最近还有科技股，
0: 嗯，
1: 有些品种回调了33%都有了，
0: 嗯，
1: 但是两融余额还很高。哎，就是没有出现任何高杠杆，这个出现了这种波动。
0: 这个唯一的好处呢，就是这些两融盘呢，之前盈率还是比较厚的。
1: 嗯，
0: 就是目前能顶住这种冲击，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再跌得深一点的话，我觉得可能就会有一些放量的过程了。
1: 哦，
0: 就现在基本上还是比较可控，而且管理层也是比较这个明鉴的，提前去下调了担保金比例。就这个其实已经有一点降杠杆的这个情况了，
1: 嗯，
0: 再加上现在其实很多这个市场的流动性还是比较充足，所以从这个维度呢，我觉得相比于海外，因为韩国其实政府鼓励大家加杠杆，或者说这个去炒股的，但是我们国内其实还是相对比较求稳、安全可控，所以我是觉得大家不必去担心国内的杠杆。
1: 嗯，机构是不是对于这次科技股的中报，不管是海外链也好，包括国产的半导体也好，
0: 嗯，
1: 预期很高啊，打得很足。
0: 是这样，现在的问题就是因为股价位置太高了，预期再高都没用。我们举个例子啊，
1: 嗯，
0: 美光见顶那天就是他发中报的时候，这中报很好啊，挑不出毛病，当天就见顶，后面就一路跌。今天三星电子也是见光死，
1: 对对，
0: 就说明当炒了很多倍之后，在某一个节点就是是有一个获利会了结的这样一个过程，跟你财报好不好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要跑了，等到你跌下来之后我再买回来。所以我觉得这里虽然机构的预期很高，但是这种高可能是倾向于很多资金会选择去出货。嗯
1: 嗯，好，哎，那我们来看景洪道的观点。景洪道一直以来在这档节目已经连续一个月了，提示科技股的风险，
2: 是
1: 对吧？你看好红利，那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方向依然是继续看空科技吗？
2: 基础上会有些许的反弹，因为海外都在大跌嘛 ，A 股明天大幅低开，反而会有一些博弈性的资金会进去。我们怕的实际上是高开了，低开某种程度上还不是特别怕。
1: 嗯，
2: 整体上而言，科创五零整体的一个指数结构，我认为还在反弹的区间过程当中。但是，你把它浪形结构最多把它设置为一个小的一个的 B 浪反弹结构吧。未来还会有个 C， 是肯定会有个 C， 就是其实前两周一直在跟各位去讲，科创五零指数目前是标准的五浪延伸段的走势，五浪要走延伸浪，必须量滚量，后浪后量覆盖前量，所以我。

0: 给了一个标准，就当天第一个小时成交额不及1000亿，今天肯定是回调。那么只有回调跟暴跌这两种可能性。那实际上你这两个礼拜看下来，你一路在验证的过程当中。
1: 对，
0: 这是我们给出的第一大观点啊。第二大观点，整个科创五零而言，我还是回到那个的观点，就是对于北美算力链条，我实际上并不是特别看好，因为确实是估值不便宜的。我们把这个时间轴拨回2021年，拨回2022年，看看当时走过哪些品种：毛五零指数、中概互联、新能源板块。
1: 对，
0: 当时的涨幅比现在还要凶猛，原因是什么？当时没有基金，没有规定不能分割票益，而且当时的公募的基金的发行量透支了未来2-3年的一个发行量的，
1: 是的，
0: 他们是可以分割票益的。
1: 嗯，
0: 所以当时的涨势比现在更加的凶猛。你回想一下，当时就那五六十家公司在上涨，其他公司各一路在阴跌。这批个股见顶的时候，毛五零指数见顶的时候，估值倍数平均下来50到60倍 PE。现在科技股估值平均倍数150倍到160倍 PE 了，你怎么能够说服我当下它科技股没有回调呢？
1: 嗯，
0: 你不用跟我去讲它未来那 AI 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或者怎么样，这个故事我们先不听。我们从纯估值的角度而言，那既然成交额已经达到今天这个地步了，你需要持续的创新高，那你需要有不断的流动性跟买力。那么我们一直都讲，股票下跌很容易，缩量可以下跌，但股票上涨需要靠买上去的。那一旦这个买力开始枯竭的时候，或者说有人开始担心它估值偏高或者未来业绩兑现的情况下的话，一旦有一个人抽了梯子，后面会陆陆续续会有更多的人去抽这个梯子的。那么当下我是认为，那如果不能再去没有更多的一个业绩驱动，或者有新的一些的宏大趋势的话，那当下它必须要去走一次回调的一个动作。那这里面我就跟各位去讲一个数据啊，还记得费城半导体指数吗？我们当时去讲4月份、5月份，在过去的15年的历史上，费城半导体指数四月份、5月份、6月份都是季节性上涨，但是进入到7月份、8月份，费城半导体指数7月份都是下跌，到8月份筑底，9月份才会再来起一波。这一波不一定能过6月份的那个高点，在历史数据上面。那么好了，非成半导体指数今年又是到7月份的时候开始大幅回调，那这也是季节性的一个效应。那我们的北美算力链条，实际上半导体的一个公司基本上还是有它的映射的，这第一点。第二点，这张图表时间轴拨回2020年，中芯国际上市后，深万半导体指数去对比费城半导体指数，你看好我虚线标的那个地方是中芯国际上市的那一天，那一天之前我们深万半导体指数对比费城半导体指数已经开始下跌了，那一天上市登陆了之后，那整体上走的要比费城半导体指数更加的弱，那市场必定会有部分的资金会担忧我们后面的巨无霸上市了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的扰动性的作用。除此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事件，六月份的下旬，上中下旬，我说是六月份的下旬 IPO 一共受理了162家，三个市场，上证交易所36家，
1: 36，
0: 深圳交易所42家，北交所84家，北交所这次是受理的一个的主力。那你想想还有这么多的 IPO 项目后面等着，后面那么市场的资金看到这类的新闻会不会有一些所忌惮，是不是应该在高位的地方要做一部分的获利了结。所以这个是导致目前整个市场缩量或者说买力好像有一段时间突然间跟不上了，市场开始进入回调，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的情况。但是回到上证指数了，2周前开始上节目我就跟各位去讲了，科技股已经拉不动指数了，下一波如果让指数继续进入到慢牛结构过程当中，一定不是科技股在拉抬指数。你想想去年的4月份、5月份、6月份，那个时候科技股一路在下面没有做任何的上涨的动作，但是上证指数在小碎步的缓慢的推，当时上涨的就是银行、券商、保险三大金融，实际上这三大金融三驾马车开始发动小碎步向上的攻击的指数也就能够往上拉抬。所以我是认为下端的指数到今年的3季度这段时间里头，指数要维持高位震荡或者指数还要向上一个台阶，那相对而言我是认为根本就不是科技股，而是我们是红利相关的三大金融板块，因为它的权值股一样，它的权重相对而言还是比较高的。那么指数，那么上周也跟各位去讲了，就是7月份的会有开门红，但是7月份的前2周我们认为是横盘震荡，那么这个地方你下方空间实际上也并不多，把前2到3周过渡掉，那7月底8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 如果市场开始炒作到涨价逻辑的时候，以 PPI 为传导的，以 PPI 为主导的那部分涨价品种开始进攻的时候，那可能上证指数同期又能迈向一个新的一个高度了，因为我们整体上上证指数还是直接挂钩于 PPI 的。
1: 嗯嗯，是。那海外这块的扰动，就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大家要跌一起跌。
0: 对，
1: 现在目前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呀，
1: 他们也是造成了我们这边的困扰。
0: 你看，每次有关于像存储芯片啊，或者是半导体下跌，都是三星、SK 海力士或者韩国股市开始熔断，然后影响到我们白天开盘，于是乎晚上美股开盘也被联动到。那实际上当下还是要去关注海外的一些我们所说的叫鬼故事吧，或者说一些负面一些的影响。
1: 嗯，
0: 那上周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 Mate。 来，各位看一下这张图表，这是2026年大摩所预测的一个 Mate 的新增的一个算力啊。你看中间的这根柱子是今年，右边这根柱子是2027年，蓝色的这个是自建的算力储备，
1: 嗯，
0: 黄色的是租赁下来的。各位看这个数据啊，可能感触不深，但是我把数据跟各位报告一下。今年到去年年底 ，Mate 是整体的一个算力储备是3吉瓦，但是到今年的年末，实际上整个市场预期它是新建增加4.5吉瓦，到明年应该是增加4吉瓦。
1: 嗯，
0: 今年是增加4.5。明年是增加4吉瓦。我们说的是，我们如果拿一家公司的财报的一个的利润增幅来去做比喻的话，
1: 嗯，
0: 它是不是盈利的增速的增速开始下降了？
1: 对的，嗯，
0: 就我们说的二阶导数开始下滑了。
1: 是的，
0: 那市场会不会担忧它的整体上其他部分大型超大规模的云厂商资本开始可能会有下修动作的这个担忧？
1: 嗯。
0: 那他这个故事一出来，实际上未来会有越来越多这类的利空事件可能会被媒体所放大，那这是接下来投资人需要去面对的，或者是接下来可能要给各位打个预防针，你们可能先做个心理预期，未来一旦有类似的新闻出现的话可能会被放大。那我同比下来再把这个数据，我拿 A 社跟 OpenAI 的数据跟各位去讲，
1: 嗯，
0: 整个 A 社到今年年底预估是4到6吉瓦，但是 Mate 总体的一个算力储备是7.5吉瓦，几乎翻倍。
1: 啊、
0: OpenAI 到今年年底3.5吉瓦，直接翻倍。那你想，整个 Mate 的大模型实际上根本就不及 OpenAI， 不及 ChatGPT， 也不及 A 社，但是它需要这么大的一个算力储备，寓意何为呢？所以它只能去做 IDC 的这么样的一个的业务，它要去出租它的低端的算力。
1: 嗯，
0: 那可能很多网友们会说啊，现在是高端算力不够，低端算力过剩了。是，但是再怎么过剩，你整体 Mate 现在的一个的算力的一个需求，它运用于训练跟推理的大模型的一个算力的储备是 OpenAI 的一倍，但是它的模型根本就没有人家好。
1: 嗯，
0: 那请问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类似的鬼故事发生，会扰动市场的情绪，导致你手里持有的北美算力链条的品种继续向下跳一个台阶，有没有这可能性？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去防的。
1: 是，哎，就讲了这方面的一些担忧啊。就对于科技股当中，两位其实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主线就是说，这个位置上面上证指数跌幅有限，但是对于双创也好，科技股也好，要谨防还会有一只脚啊，有一波这个市场当中啊，这个浮盈资金的一些波动。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有看投资金瞭望台板块，来听听张浩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热点板块、量能以及融资的趋势。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有看投资金瞭望台板块进行互动交流，获取最新的板块机会和福利清单。
2: 好的，欢迎来到有看投资金瞭望台。那么今天的话呢，盘面是相对震荡偏弱，那么相对的一些高位的题材股啊，是受到了资金的一些兑现。那么我们说，随着整个半年报的一个披露啊，资金可能更愿意去选择那些有业绩、产业逻辑更清晰的一些核心的龙头。那么这些方向具体该如何去寻找合适的投资机会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其实说到业绩和整个的产业逻辑啊，整个半导体的一个上游材料啊，确定性相对会更强一些。因为无论下游是谁胜出，那么上游的半导体材料都会因为整个行业蛋糕的一个扩大，它的一个业绩的确定性啊，也会 更高一些，而且从整个预告的一些情况来看，那么整个的一些龙头公司也是在不断的去上调它的一个业绩预期。只不过现在来说的话呢，因为前期啊大部分品种涨幅都已经过大，所以说具体的一些个股我们要进行优中选优，那么去选择那些业绩相对超预期，而且的话呢估值相对偏低的一些方向。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啊，帮大家做了一些梳理啊。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些品种感兴趣的话，现在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今天这份半导体上游材料当中业绩大增叠加低估值的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其实呀，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阶段啊，无论我们选择什么那些方向，整个的一个业绩这条主线啊是不能够丢掉的。比如说咱们前两天啊给大家准备的一些福利资料啊，就是围绕业绩这样一条主线来进行参与的。那么具体的一些机会咱们来看一下后期的表现是什么样子的啊。这家公司的话呢是在7月2号的时候给大家分享的啊，当时告诉大家在低位已经是开始进入到了右侧的上升通道，那么业绩相对来说是属于是大增的。那么对于这种上升通道的一些品种啊，其实操作起来是非常简单的，只要是上升通道啊不被改变，我们只需要在下轨附近低吸，然后在上轨附近高抛就可以了。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像这个品种昨天我们在下轨附近低吸，今天在上轨附近高抛，短短两天时间的话呢，短期的收益啊是在10%以上啊，相对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再来看下面这家公司，这家公司的话呢是在上周五的时候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的啊，也是属于是有业绩支撑的低位启动的品种。那么在分享当天主力是净买入超过了3000万，昨天的话呢是出现了一个回调，但是呢主力卖出了还不到100万，只有60多万啊，明显是一个主力洗盘的一个动作。那么今天伴随着5000多万的主力净买入啊，再次走出了一个涨停板啊，短期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错的收益。那么类似于这样的品种呀，我们也做了整理啊，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现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将这份福利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最后啊，我们再来看一家安利公司。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是半导体上游材料的一个核心的受益商，从走势上面来看啊，也是回踩到了重要的一个均线附近，同时的话呢也是在前期平台上轨附近啊获得了一定的一个支撑啊，资金也开始逐渐回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啊，我们依托均线和整个前期箱体上轨附近的一个支撑啊，可以做一个短期的低吸来去博它一个后期的反弹。那么相应的一些方向的话呢，我们都一起做了梳理啊，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啊，现在大家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为大家整理的这份半导体上游材料当中业绩大增叠加低估值的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我们在市场调整的过程当中啊，去寻找那些有业绩支撑的低位启动的潜力公司。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资金料网台的全部内容。
1: 感谢张浩给我们带来有看头资金料网台资讯。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哎，又出新热点了，
3: 看不懂，抓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4: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融合了九方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专为散户量身打造。即课程学习、直播答疑、行情看盘、AI 盯盘、分屏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课程，不仅涵盖了技术面、基本面等9大知识维度，还会针对市场热点及时更新，详细解读热点背后的市场逻辑和上下游产业链，为你梳理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更有资深老师每日直播互动，在线答疑。同时 AI 股票机还搭载了九方自研的 AI 智能投资助手，无论是行情还是题材，只需要你开口问，小九就能瞬间扫描全网数万条新闻研报公告，分析数千只股票，并给你输出简单直接的结论。这相当于是有了一个专业老师，24小时全天候在帮你答疑。不仅如此，九方 AI 股票机的 AI 盯盘功能可以帮助你监控主力资金动向，多种盯盘策略相互搭配，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涨跌幅啊。涨幅居前是国有大型银行、农业啊、游戏、半导体、影视院线、城商行啊，大部分都是游戏啊、银行啊、半导体这些。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于寒星，听一听他对于目前市场的看法。于寒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对于指数这一块空间有多大？你现在看什么点位？
1: 我现在基本上也就看3800到3850吧。
0: 感觉比你之前的预判有提高，又为什么要提高一段位置呢？
1: 本来我之前应该是死磕3500点的，但是我发现这两个月小票有不少小票已经跌破9924那波行情起来的低点了，也就相当于说，如果指数再往下跌的话，那么很多个股应该会慢慢的进入20元和10元的区间，我觉得这个力度有点太大了，所以说我现在在把市场的那个底抬高到3800点左右吧，就是乐观点的话，就是在3850点附近可以止跌。所以说，从现在一个收盘的一个点位来看的话，其实下方空间还是有限的。然后，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整个 AI 硬件短周期内它还会有一个反复的一个活跃，但是这种活跃我把它称之为死猫跳的一个反弹，也就相当于说是，整个七月的半导体不会像6月一样暴涨暴跌了，它可能会走一个逐级下降的一个逐级下降的一个过程。然后整个七月份我个人还是倾向于是一个小盘股修复的一个市场，或者说是一个小票修复的一个主旋律吧。然后在从交易层面来说的话，多留意一下猪周期和巨生智能等板块的交易机会。
0: 好，对于小票的修复，你的预期空间大概是有多少？只是一个超跌之后的反弹吗？
1: 不会，我现在目前对于整个市场判断是七月份中小票应该是一个筑底震荡筑底的一个阶段，然后他们的真正的一个爆发期是在8、9月份这两个月，所以说他们的高度是有一定高度的，不会说仅仅就是一个反抽就结束了。
0: 好的，谢谢于寒星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啊。回到场内，我们要听听场内嘉宾的观点和看法，什么板块操作眼下很重要。我们先问看中央之前说的指数，你觉得双创这边还要调整？那按照这个思路的话，你现在看好什么板块呢？
2: 我觉得首先分散一点吧，就是七月份其实最大忌讳就是不要再压住一线了。我是觉得因为整体确实是有一些这个利空，或者说一些情绪面的这样一些扰动。那首先我先说一点啊，就是 AI 硬件呢，其实大家都短期是比较谨慎的嘛，但是我其实可以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趋势一定没有结束。就为什么，我们简单说一下最近的一些事儿。首先 Meta 这个事儿，其实前面景阳也说了，就是说可能大家心里会有点咯楞，但是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其实真正对存储影响大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是苹果在那边跳起来说你美光故意涨价，有些成本上升很多，就相当于就是你把下游最大的客户给得罪了。就市场是比较担心这一点，就是下游的那些这个金主爸爸们还愿不愿意去为这么高的这成本去掏钱。那最后苹果是妥协了，它也涨价了，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在大家心中是有些担忧的，是不是有些东西的价格不是永远无止境的上涨。但是呢，从目前这一点来看呢，我可以给大家一组就是一个数据吧。今年的万德全 A 表现是-15个点以上，
0: 对，
2: 我们把科技抛开，就是一个妥妥的大熊市。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就是市场如果说未来还有机会，你还能在股票市场里摸爬滚打想去赚一杯羹的话，科技一定不能出现至少是一个趋势性的反转。如果科技出现趋势性的反转，你经济基本面没有跟上，那可能就是一个全面那个了，对吧？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只能目前先定性于科技是一个阶段性的回调，大家需要做的就是准备好资金，等回调到位之后去敲这个底，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另外就是这个先解释好这个科技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远远没结束。第二个就是说科技以外到底看什么，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些科技内部的细分，像今天跌得很惨，但是半导体和机器人都还可以。那我其实先给大家推荐一个半导体材料这边的，叫半导体硅片这一块呢，大家其实关注的不多啊，因为半导体硅片特别是这个2019年的时候是产能严重过剩的。但现在随着一些高端芯片的这个产量，导致现在的这个半导体硅片它是需要很大的一个尺寸，12英寸。现在12英寸的龙头是法国的一家企业和日本的企业，基本上是一直在涨价。那国内可能技术上有些差距啊，但是一些龙头也在酝酿涨价。

0: 而且十二英寸的价格上涨之后，倒逼八英寸、六英寸也涨价。为什么？因为产线就这点，我把产线设备都去做十二英寸了，那八英寸、六英寸的就产能就不够了。但是八英寸、六英寸都是对标模拟芯片、这个功率芯片，包括还有这个对标一些电源等等，就这里其实需求是很旺的。所以从这个维度，我觉得半导体材料当中，这个硅片可能是最后的一个可以说是价值地了，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那另外还有一块就是锂电材料，就这一块其实大家都要人人喊打，但是我是觉得还是可以关注。为什么？因为这几天锂电材料有几个公司啊，一个是尼斯的出来之后是涨停，昨天锂矿某家公司也是涨停，就说明市场还是会给这些中报好的或者说位置不高的板块一些正反馈的。虽然可能过几天它又跌回去了，或者说又跌了，但是至少大家这个预期还是比较正面的。就如果说未来市场真的能企稳，科技的这个扰动消化之后能企稳，这些中报预增的板块我觉得肯定是有一波行情的。不要看现在短期好像涨上去又跌回来，那这个是情绪，这个是恐慌，但是后面如果市场真的回归理性了，一定领涨的就是这些中报预增的。大家可以关注东方财富有个叫2026中报预增板块，这个板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觉得很重要。那锂矿和 VC 我觉得是锂电材料当中可以说是预增机会最大的。那六氟这种我就不看好了，六氟因为锂矿一直在涨价，电解液在跌，六氟的成本压力是很大的。所以我是觉得锂电材料一定要去做的话，就是关注一下这个锂矿和 VC。 那第三块就是今天我想重点讲的叫 AI 服务器整机厂，
1: 是因为英特尔的事情。
0: 对，英特尔的事情是其中之一。这一块其实我相信应该没有人在上面推过这个方向，因为这一块其实是科技当中涨幅最滞后的。我给大家一个估值啊，美国的龙头戴尔现在是一个 AI 服务器厂商，35倍估值，国内的 AI 服务器厂商比它低。你能想象在科技某个细分领域国内的估值比国外的低吗？我是很难找到啊，基本上都是国内比国外翻个几倍才大家才能接受嘛。那这一块其实之前扰动服务器厂商最大的因素就是大家觉得你组装厂没什么水平，没什么干货，
1: 是的，
0: 毛利率那么低。但是下半年有一个很大的预期哦，华为的超节点服务器要开始上量了。据我目前的调研，华为的超节点服务器给这些服务器厂商的毛利率是有明显提升的。
1: 哦，原来一般就是华为产业链的，
0: 对，这次超节点不一样，
1: 都很，
0: 就超节点它要抢市占率，它就是因为它自己的这个做的这个产能是有限的，它会匀给很多其他的服务器厂商，就这里毛利率是有很明显提升，再加上稍微毛利率一提，它这么大的营收体量，它利润会涨得很快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催化。第二个催化就前面网友说的英特尔 CPU 因为供不应求涨价，最近华强北的存储也在涨价。英特尔的 CPU 大家不要觉得是 AI 的 CPU 涨价，它消费级也涨价。服务器很多的，它分 AI 服务器和消费级服务器啊。这个原材料在涨价情况下，服务器厂商我觉得整个下半年一定会涨价，就是说它可能说是被动成本提升的涨价，它也有可能需求旺盛所带来涨价。而且我们考虑到很多 AI 服务器厂商龙头，就名字我不能点，对标明年的业绩就只有15倍左右的估值，就这个我觉得是胜率非常高的一个方向。就可能瑕疵就弹性没那么大，但是优点就是位置低且估值很便宜的科技，而且还有一些利好催化。所以说 AI 服务器是今天我想重点让大家去关注的，就那么几个公司大家就去好好关注一下。那最后一个方向呢，就是说不犯错，我不喜欢老灯，我也看不上小灯，怎么办呢？找些超跌的中灯吧，医药券商，就是说去稍微布局一点，仓位也不要重，做一个电风扇的板块轮动，就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所以说整体上呢，是在控制仓位的一个大背景下，尽量去选择不要位置那么高的方向，最好是低位的且有一些预期差的，最好的就是还是要聚焦中报的业绩。就基本上这几个我是觉得，就大家对于当下的策略一定要不要跟以前一样。就以前的策略是什么？你先是科技再跟我谈其他，现在你先谈位置低再跟我谈其他，这是我今天想强调的重点。
1: 这几块的细分啊，大家会关注的就是说这一次中报能够充分体现出业绩吗？并且这个业绩大家会关注去年的同比基数，基数如果很低很低的话，大家还觉得这个还不够好，或者说还不够就想象空间大。
0: 我逐一来分析啊。
1: 好，
0: 半导体硅片国内厂商就是亏得不能再亏了，都快跟光伏硅片厂差不多了。某龙头今年一季度开始盈利，中报因为还没出嘛，但是我觉得大概率是会环比增长的，这就是预期差，位置相比别的半导体设备材料也是很低的，你就打开月 K 嘛，看以后看科技。

0: 就记住打开月 K， 不要打开日 K 周 K， 都有迷惑性。打开月 K， 那锂电材料也不用说了，基本上一季度我跟景阳一直推锂电材料的，推完其实那波涨到高点之后就一直在跌。
1: 嗯，
0: 那现在跌得也很充分了，但是它的业绩比一季度更好，那它为什么不能涨呢？是吧？第三点 ，AI 服务器更不用说了，虽然它的弹性不会像什么 AI 芯片一样，什么动不动200%、300%，但是它逐季环比提升的一个增速是比较能确定的，
1: 嗯，
0: 就是保证环比都能增长。就虽然这个幅度不像那种特别高端的一些动不动50、100、200，但它都是能保证一定的这个增长幅度环比，而且明年业绩至少又能根据调研和测算啊，又能至少50%的一个增速。现在估值15倍，你说你有预期差吗？而且位置其实也不高，对吧？那最后一个券商跟医药更不用说了，医药我是要给它站台的啊。为什么？我其实不喜欢医药，因为我觉得在国内医药是犯了大忌的，就很难有很大的贝塔。但是医药我们用数据说话，医药是连续多个季度环比一直在增长的，就它不是昙花一现，一季度在增长，去年四季度也在增长，在去年三季度也在增长，包括今年中报也在增长。那所以说它这里的上涨其实我觉得也是有机会，那券商可能不确定性会大一点，说不定行情跌暴跌一把，它业绩又下来了。
1: 对啊，
0: 所以说券商呢，我觉得大家要买的话，不如医药有确定性，但是券商可能会有一个博弈性在里面。
1: 啊，是医药这块会有政策风险吗？因为我们去年一直以来不起来，就是因为这个集采。
0: 嗯，医药的话，政策是把双刃剑。最近其实涨，一是基本面好，第二其实也是有一些对创新药的一些鼓励的政策嘛。
1: 对。
0: 但是呢，就是谁说不准，就是哪天有一些不确定性。因为其实我根据跟几个公募基金的交流呢，他们给我的感受就是，医药是个很好的行业，但是确实，就是说国内不能让医药很多公司赚大钱，至少不能赚老百姓的大钱。
1: 嗯，
0: 这个是管理层的底线，所以说这里面总归会制约一些估值。嗯
1: 好，哎，中央给我们提供了4条啊这个思路和逻辑。那接下来我为大家送上一个福利啊，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真假增长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4大选股策略、6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的追踪，独家内部研报，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3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回到场内，另外一位嘉宾景洪道，跟我们讲的更多的是偏红利的方向，对吧？
2: 做好防守。
1: 好的，我们来讲讲看为什么原因。
2: 上周来上节目，还记得我们抖音上面很多的粉丝朋友们，从上节目等到我要开始说话之前，全部都在畅投科技。那各位畅投科技，我就那上周二我连续讲了15分钟的红利，今天继续巩固一下吧。你先做好防守，再来考虑进攻的事情。科技接下来的上涨也就是反弹，没你想的这么好。你看看几大指数啊，
1: 嗯，
2: 双创指数，不管是量价关系、技术面角度，全部是有顶部结构的。你接下来的红盘只能把它当做反弹来去看。
1: 嗯，
2: 那反弹的过程当中看什么呢？什么样的行业板块可以承接科技流出来的资金的呢？没多少个，红利算一个，也在相对低位，直接上图。上周给过各位的图，上周上完节目之后，红利连续走了4连阳。今天因为随着大盘回调再回调，确实短期也涨多了。我们讲了一个观点，中证红利股息率相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一个的利差接近400个 BP 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低点。各位把这条虚线就是400个 BP， 每一次但凡它的利差超过这个地方的时候，中证红利接下来都会有一波强势反弹，或者说是波段型的一个的机会。每年都有一次，它也是季节性的一个效应。我上周跟各位去讲的就是最低点，接下来它还有上升空间。
1: 嗯，
2: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整个市场什么时候才叫真正进入到防守结构。如果上证指数跟各大指数一起都往下蹲了，但是红利指数能够横盘横得住，那么市场接下来全部进入到防守状态。
1: 啊，
2: 如果所有指数都下蹲，红利指数再破前低，那基本上就你们所说的好像进入到就局部性的这个熊市，好像就有点这个味道了。
1: 嗯，
2: 那实际上当下的结构我认为还没有这么的极端，因为你整体的红利指数越往下跌，那股息率应该越高了。
1: 对的，
2: 现在整体中证红利的股息率已经5.6以上了。
1: 嗯，
2: 这是一个非常吸引大资金或者说是我们所说的险资啊、社保啊等等啊这些追求绝对收益资金的

0: 一些的目前的一个位置了。所以往后看，红利指数我们仍旧会看好它，而且上方它仍旧有空间。那么今年的红利指数的这个波段，那么从上周二开始已经开始了，啊，接下来我对它的关注。那往后一张图表带来已经三个礼拜了，
1: 是的，
0: 我也没有更新了，也不用更新了，基本上红利就在这里头。哪个情绪最低，哪个估值最低，哪个 PEG 最低，你们就去看哪一个。对，这个是相对而言在底部，就是可靠性相对而言还算比较强的。我们去说了，大金融特别是券商保险这一轮的一个的低点，基本上比924的低点的整体的 PBROE 要更加的更吸引人。
1: 但刚刚庄阳说了一点，就这两个板块有个特点，他们是靠炒股起家的。
0: 不是，
1: 权益，
0: 这是宏观调控的东西。
1: 哦，
0: 这是背后的那双有形的手，他想让他来护盘，他就能护盘。
1: 嗯，
0: 你想想，为什么国家队从今年年头到现在为止一路在坚持？
1: 嗯，
0: 而科技一路在上扬。
1: 那对他来说，现在4000点这个位置是高还是低呢？
0: 维持住慢牛结构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嗯，
0: 没错。
1: 嗯，
0: 那如果科技真的下杀了，如果科技还能顶一顶，那个宏观调控的时候，他可以不去拉这两个板块。但是如果科技顶不住呢？我们怕的是要防御手。万一科技真的顶不住呢？万一未来还有更多的鬼故事发生呢？
1: 嗯，
0: 那这两个东西是可以来给你顶指数的
1: 啊，护盘。
0: 没错，你想想看，不单单是这里，恒生指数那边 AH 股它是走联动多种。
1: 哎，对。
0: 那你想什么样的资金可以去做 AH 股联动？
1: 嗯，
0: 这不是普通的公募基金可以干出来的事啊。
1: 嗯，
0: 你国家队的细分赛道有很多，有我们所说的社保，有我们都是证金汇金，有银联，很多条线。那有大量的资金可以在这个地方等着，而且它相对而言已经跌出了估值的一个的性价比了。你像中证红利5.6%的股息率，平均下来，
1: 嗯，
0: 你对比现在的所有的产品，理财产品，那它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吸引人的一个东西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可能说有些的小券商可能它的业绩弹性可能需要经纪业务啊，包括它还没有参与过投行业务啊。但是我说了呀，六月的下旬 IPO。受理了162家，那投行业务对于券商而言，应该在三季度跟四季度还是有利润增幅的了。
1: 嗯，
0: 今年会上了这么多，你别忘了港股今年上了5-6百家。
1: 但是港股上的那些A 股的投行的那些证券公司，
0: 对，
1: 没有任何表现。
0: 嗯，不重要了，
1: 不重要，不重要。
0: 对对，它会有一些的这样的预期在。
1: 嗯，
0: 所以整体上不单单是靠经纪业务，那还是有投行业务在这个地方会有支撑的。
1: 嗯，
0: 所以我是认为整体上红利它是有。它的一个性价比属性在，那一些的大型的就券商，你相对而言现在 PB 相对而言在1.1、1.0几的，那股息率相对而言比较高的那些券商，那肯定会不受这个影响，因为它算红利类型的一个品种了。那除此以外，就是已经跟过去讲了很多时间了，锂电材料，就刚刚庄总说的 VC，那我们把 VC 再讲的细一点啊，直接看图，近三周 VC 价格已经上涨了9000块钱每吨了，那么近一个月已经涨幅是1.5万美吨。
1: 嗯，
0: 之前 VC 相关性的品种已经来过一波了，前两周进入到回调阶段，因为上周上节目的时候我说它会进入到一个回调阶段，回调完了之后我们看业绩一个的释放，我们一直都在讲，当 VC 进入到三季度的时候，当会进入到整个锂电金九银十的一个的时间节点。那往后看这张图，一直看节目的应该已经之前已经听过我讲过两次了，就是整体 VC 的名义的供给实际上只有11万吨，今年，名义的供给是19万吨，实际的供给只有11万吨。
1: 嗯，
0: 小数点后我们就不计数了。那进入到今年的一个的8月份、9月份，基本上会进入到整个供需错配期，就是说大家能听到的什么山东更源啦、华盛锂电啦，它新开的一些的产能，都是集中在今年的4季度才真正投放到一个市场上。但是进入到3季度而言，它是没有更多的有效产能的。那于是乎，在金九银十的行情下，你会看到很多的价油电池厂商，它会做一个抢出口的动作。为什么？因为今年的4季度，我们整个电池的出口退税，退坡直接到零了，从6%到0%了。
1: 对对对，
0: 一定要把出海的这部分的电池抢先出口掉。
1: 嗯。
0: 那么今年除此以外，国内装机现在是这样什么样一个程度呢？国内的装机环比数据在下降，同比数据也在下降，前5个月的一个的数据啊，因为今年实际上是整体上我市场预期国内的一个储能电池的一个装机要240几瓦到260几瓦之间，但实际上前5个月才装了50几瓦都不到， 那意味着下半年有非常多的国内的储能电池需要在国内来装机，
1: 嗯，
0: 一个是抢出口，一个是国内装机，那一定会对于上游原材料会有某一段的一个的拉动。那只是说当下的一个市场份额并没有走到锂电这个端口，但是你要想，如果 VC 进入到供需错位期，一旦它的价格开始往18万、19万、20万上涨的时候，股价那个时候就开始反应了。你想想之前的特气、氦气、氦气相关型的一个公司，各位如果去相关网站去查它的一个的价格啊，它的一个价格实际上是直接这样子起来的。
1: 对对对。
0: 但是股价真正开始炒作，股价开始上涨的时候，是不是它刚刚起来的这一段？
1: 嗯。
0: 是已经大幅上涨的过程当中，开始炒作股价。
1: 嗯。底部起来的时候，大家还没有感觉。
0: 底部起来的时候，氦气相关型的一个品种根本就没有炒作。
1: 嗯。
0: 但最近走的非常强的氦气，你看看它的一个价格走势是直接直上的。那如果 VC 的单价接下来是形成是这样的一个走势的话，那必然会有市场资金会进入到它里头。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涨价逻辑，
1: 对、
0: 嗯、
1: 还是回到涨价逻辑，还是回到基本面业绩推动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直播的这样一个内容了，如何理清市场脉络，无惧分化，从容把握投资主线机会呢？在7月19号牛核心有一场线下的直播啊，在线上的闭门，这是第一次首次闭门直播，将在有看头 APP 独家放送，各位可以在有看头 APP 进行订阅，或者是拨打客服电话，在工作的时间4006-021-010啊，拨打这门热线电话来订阅，来参与直播啊。那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来揭晓今天的投票结果。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3: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股票投资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用九方
5: 学选股，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
4: 股票投资用九方
5: 九

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我们一起来看看投票结果啊。明天 A 股市场认为涨的朋友31%，看震荡44%，看跌25%，看涨的人还那么多。虽然跌了这么几天啊，大家信心倒是还是满足的。目前市场如何控制仓位？满仓56%，半仓27%，清仓17%，仓位也是挺重的。哎，这个倒是奇怪啊，打不死的小强。这个支持哪位嘉宾的观点，大家这个景洪道跟庄阳平分秋色啊。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慎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看看本周有看头直播的情况啊。周二、周五、周六、周日有直播，有看头 APP 的抖音直播间。今天晚上正好在节目之后的九点到十点啊，我身边这两位景洪道和他的朋友们啊，来挖金啊。半年报展望三季度，好吧，各位可以在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锁定收看，去关注一下有看头 APP 来看两位的直播啊，九点到十点，今天晚上就在这档节目结束之后啊。那回到场内，我们要来看看问题了。有很多朋友对于业绩现在完全不关注啊，有人说基本面没有用的，这个位置上面不要看基本面，关系不大。中央怎么看这个风向？
1: 涨起来是不看的，就是说蹭点都可以蹭。跌下来也难过的，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 A 股呢，推动因素有很多，可以讲故事，也可以靠业绩，但是呢，靠业绩的呢，通常会给你一个比较舒服的卖点，但是讲故事的呢，就是一不留神可能就陷进去了。所以这里呢，我是可以说是解答这位投资者，涨的时候确实不看，大家都开心的时候都不看，就像你跟朋友们出去 happy 了，去 party 了，哎，很多东西你不管了，哎，真的出了事儿了。这个不是真心朋友，那个怎么怎么样，这个时候你就会有感受了。所以说涨的时候把所有东西都忽视了，真的跌下来了，你才会感受到就是有些不同的地方。所以这里我建议大家就是还是要聚焦一些，就是公司自身的一个质地，就这个质地不一定基本面不一定只是利润增速是多少，基本面还可以是公司自身的一个这个护城河，未来的一个预期，就这个还是有很多种。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稍微成熟一点，就是还是要聚焦一些跟业绩或者说跟公司自身质地相关的一些东西。
0: 有朋友问，在消费、地产、医药起不来的宏观背景之下，唯有科技有增长，你认同吗？
1: 是这回事。因为为什么，我前面也说了，现在市场就两条路，要么等老灯基本面改善，要么等小灯跌下来合适的买点。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踢掉科技就是往下，股市也是踢掉科技也是往下，所以说我们只是从产业的角度，其实公募基金没有做错，就应该买科技，只不过我们国内的流动性太好了，然后又是单边式，科技好公司又太少，啪一拥而上，就导致妖魔鬼怪臭鱼烂虾都涨得很高了。但是呢，就是说从整个大方向上来看，确实结合目前的宏观环境和产业趋势，科技确实是核心主线，这个我是从来不会动摇的。
0: 你原来看这种基本面反转然后改善的那些机构，现在没有这种布局仓位的意识，对吧？
1: 是这样的，就是说很多事情扰动这种预期。就像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近几个月宏观数据其实并没有很明显的起色，然后海外的冲突导致了有些预期可能还要往后延。
0: PMI 不是荣枯线上吗？50.3。
1: 对，但这个是就是说很勉强，能不能持续大家都保有怀疑。而且就是很多什么工业企业利润啊，包括这次中报 A 股企业盈利，我们还要再观察一下，确实很多东西不好说，所以大家更倾向于避险，或者说把这个不确定性先规避掉。就这个，但是这个到后面我觉得一定是可以起来的，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大家还是要有点信心。
0: 时间的问题，对吧？还有信心啊。还有很多人在问啊，关于机器人啊，关于人工智能啊，看来这当中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筹码的互换啊。好，那结束吧，差不多了，你们俩说说。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飞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福成头部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福成头部，不负每一份信任。
3: 测算大概要到2030到2032年，经济转型、动能转换所带来总量的一个承压，我们就走过去了。
4: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5: I think in eventually a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6: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7: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8: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前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9: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能力。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三星公布亮眼财报，股价却暴跌，带崩全球市场。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存储行业景气度是否已至顶点。美沙克影响仍持续，巴威又已虎视眈眈，市场聚焦我国如何应对双台风挑战。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在上海开幕，300余款全球首发新品或将亮相。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宇飞，在上海向您问

0: 财经行线正在直播，我们先来进入夜话。作为全球最大的内存制造商，今天三星电子交出了一份足以载入全球科技史的季度成绩单。第二季度初步业绩指引显示呢，该季度三星电子销售额预计将会达到约171万亿韩元，约合是1123.4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129%，营业利润预计将会达到89.4万亿韩元，约合是588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4.68万亿韩元猛增84.72万亿韩元，同比涨幅高达1810%。这一数字不仅超出了市场此前约84.6万亿韩元的一致预期，更是连续第三个季度刷新企业营业利润历史记录。仅上半年，三星累计营业利润已经达到146.6万亿韩元，是2025年全年43.6万亿的3.4倍。那截至目前，三星电子的季度营业利润已经超过英伟达，上季度营业利润暂时成为全球季度营业利润最高的公司。然而，这份亮眼的成绩单在二级市场上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买预期卖事实。今天韩国股市开盘后，三星电子股价应声重挫，盘中暴跌10%。SK 海力士同样遭遇重创，一度跌超10%，受此拖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一度整体大跌8%，并带动全球存储芯片板块集体下跌。三星此番业绩与股价的极致背离，暴露了资本市场怎样的担忧？韩企集体大手笔扩产之下，存储景气周期是否已经临近拐点？今晚财经夜行线邀请渣打中国财富管理部首席投资策略师王新杰共同解读。晚上好，王先生。
1: 主持人好。
0: 这次三星业绩能够爆发，核心推动力是 HBM 产品，企业也预判今年 HBM 营收会大幅增长。能不能用通俗的话给我们来分析一下 HBM 究竟是如何带动存储企业利润大幅走高的？
1: 好的，我想过去我们知道，在存储的厂商，它在做这个存储的芯片是 DRAM， 它更像是一个标准化的建材，而现在的 HBM是把过去的传统标准化的 DRAM 去做一个垂直的堆叠，用几千个 TSV， 就是微型的通道，把它连接起来，然后贴着 AI 的芯片去做使用。那它解决了 AI 运算当中的一个数据搬运的一个瓶颈。那由于这是一个定制型的高端零件，它的一个技术门槛高，认证周期长，那它也有更高的定价权。三星供应给到英伟达的这个单片的一个模组，单价大概在500到560美元，毛利率超过80%，这也是为什么刚刚主持人提到，整个营收是超出了市场大幅的一个预期。我们看到三星的这个目前的隐含的利润率来到了52.3%，远超于上一次的存储景气的高峰，在2018年，当时的水平只有24.2%，那我们可以看到 HBM 从定价，从整体的一个稀缺性，其实带动了整个盈利的一个大幅增长。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一个非常亮眼的财报。
0: 那业绩落地之后呢，三星股价却是应声大幅下跌，带动存储板块以及韩国股市大幅走弱。那市场当下真正的担忧是什么？资金为什么不再继续看多了呢？
1: 好，我想当前的一个情况其实是由于在短期我们看到非常高的盈利增长，增速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情况底下，那大幅超出预期的情况底下，市场上自然而然会担忧增速在未来一段时间会不会出现下滑。那我们看到刚提到的隐含利润率来到 52.3%， 这已经大幅高于上一轮的景气周期，那也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它要出现反转向下，甚至是会有比较高的一个一次性工资的一个拨备，那对于未来一段时间的利润率其实看到放缓的一个可能性是偏大的。那我们认为由于超预期的一个表现，现在市场上反而出现了一个反向的一个担忧，那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类似的一个情绪会蔓延到其他存储相关的设备厂。那这个部分我们更认为是一个情绪层面上的一个调整。
0: 那值得注意的是啊，同为韩国 AI 领域的核心支柱，今年以来呢 SK 海力士的股价涨幅是远远超过三星的。我们看到 SK 海力士聚焦高端 AI 存储赛道，而三星的布局呢更为综合，横跨消费电子，这是否说明当前市场资金更加偏好高端的 AI 存储资产呢？
1: 好的， 哦，确实，因为 HBM 的一个热销啊，它也挤压了这个一般DRAM 的一个需的这个生产啊。那我们看到三星的一个财报里头，除了 AI 芯片是大幅增加之外，其实在这个手机相关的一个DRAM 率是出现大幅的萎缩啊，因为所有的一个产能都压注在 HBM 上啊。当然，这个部分由于 SK 海力士它的一个投入，或者是说它 HBM 的一个占比是。占据了这个全球接近60%的一个份额啊，那它才是英伟达最主要的一个供应商，所以我们看到三星更像是一个赶超的一个阶段啊，那但是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认为SK 海力士作为一个存储芯片的这个集中的一个标的啊，就是说它没有像三星有其他不管是这个半导体代工、手机甚至是家电相关的一个业务啊，它。被市场给予的一个估值更纯粹，但是也因为它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存储芯片的一个概念股，意味着未来存储芯片如果是出现一定程度的估值消化，或者是呈现大幅的一个这个估值的调整，SK 海力士它的一个波动也会来得被放大。

0: 所以我们认为，单纯去看一个这个存储的一个单纯标的，它面临比较大的风险，就是它的波动会大过于其他更偏向结构性的一个标的。
1: 那王先生，结合近期啊，韩国企业大规模的扩产计划，在您看来，当前存储行业是处于上行中段，还是已经临近景气高点？市场最担忧的产能过剩风险，大概率会在哪个时间窗口集中的显现呢？
0: 以我们目前的一个估算来讲的话，整个半导体总营收在去年大概是7500亿，今年大概会到1.5万亿，到明年会进一步增加到2.1万亿美元啊。那整个行业应该都是在景气向上的一个过程。不过整个订单在2028年之后目前还是相对不是那么清楚。我们认为整个2027年底之前。整个行业的上行周期其实还是比较明确的。那如果我们再细分到存储这个行业当中，我们认为目前细分行业当中对周期性的一个提振，到了2027年之后啊，它可能会更快的进入到一个调整的一个周期。也就是说，目前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增产以及订单的拥挤啊，在2027年之后会逐步的消化。那也提醒投资人。在相关的一个标的当中，你在做它的营收增长的一个预估，特别是在2027年之后，如果是出现一个增长放缓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认为在整个股价它其实会面临一定程度调整的压力。那存储的一个标的，它在这个集中性过高的一个情况底下，它面临的一个调整风险其实也会相对比较大。
1: 那当前啊，市场对于 AI 泡沫的担忧呢，也在逐渐的升温。王先生，您认为存储行业的高景气度是否过度依赖 AI 资本开支的透支？如果说 AI 泡沫破裂，HBM 需求可能会出现怎样的反转？对于存储企业的估值会造成多大的冲击呢？
0: 好，我认为当前来讲的话，整体的 AI 景气其实还在一个上移的一个过程只是大家在担心未来的一个增速会逐步的下滑所以我们认为需求仍然在加速的情况底下，我们在泛 AI 就是一个大的 AI 的投资概念当中，其实还是一个看多或者是看向上看的一个预期但这不代表这当中没有风险只是这个风险的性质，我们需要去做更进一步的厘清。因为 AI 的资本开支确实是在增加，但是它会有一个传导性。那最先完成的一个硬件从芯片、存储、光模块，那我们认为存储当前是一个更偏向周期性的一个标的。就是说，它一旦在订单开始出现下滑或者是说订单的增速出现下滑那它对于股价的一个传导反应，它会更为直接。那我们更偏向的去。关注投资人，我们会提醒投资人关注的应该是整个泛 AI 的一个大产业的一个标的从供应链上来讲的话，你可以去关注晶圆代工，晶圆代工你可以去关注这整个产业的一个标的包含设备制造的一个部分但是单一在这个存储芯片上来讲的话，或者是光模块的单一的一个环节里头，你的业务越集中。面临下调的或者是波动的风险，其实会大过于一些结构性的一个标的。
1: 那对于投资者来说啊，当前存储行业利润率处于历史极高水平，但是股价却迎来深度调整。现阶段我们应该是观望避险，还是逢低分批布局？有哪些简单直观的观察指标可以给我们做判断的依据呢？
0: 好的，我想从。我们当前的一个方向是希望在科技股就是整个泛 AI 的产业链当中，是从这个均衡的配置为主那目前我们建议在整个半导体的相关的一些标的，在你的科技类的投资里头的占比大概就在30%到35%之左右那我们更偏好的是一些结构型的一个环节，比如说逻辑芯片的设计，晶圆的代工那。而不是这些，我们更偏向纯周期的存储相关的一个板块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一旦订单的一个增速出现下滑那它的一个调整其实会来得更大一些我们建议大家关注这个结构型的一个产品，然后可以去做逢低的布局，但是从这个我们看好的芯片相关的一个板块晶圆代工的一个板块那如果说我们要去做关注，而不是去单独的去。二选一二，到底是抄底还是观望？我们认为事实上应该是挑选结构型的一个资产。好，那几个简单的观察指标，当然首先

0: 如果说这个标的是被追捧的，那它的一个产品的合约价应该是出现持续上行的。如果说合约价是出现边际下调，哦，那我们认为订单在未来有可能会出现下滑。那另外大家要关注的是利润率的一个部分，我认为，利润率很多人会关注的是公司整体的利润，但是我们更希望看的是这样的利润当中是不是包含一次性的项目啊？另外啊，在存储当中，的标的里，我们刚刚提到的海力士、三星啊，那如海力士更集中在存储，那三星会有一些非存储的业务，那它的结构可能会比海力士更为均衡啊。那另外，我们认为供给端的一个投产，未来的一个产能实现可能需要做关注，因为一旦
1: 好
0: 产
1: 的，
0: 能出现
1: 非
0: 落
1: 常
0: 后。
1: 谢谢王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美沙克影响仍在持续，巴威又以虎视眈眈，市场聚焦我国如何应对双台风挑战。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来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7: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8: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台风天气。近期我国正面临双台风接力的情况，先是今年十号台风美沙克登陆，为我国多地带来险情。今天上午，广西南宁市召开第二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进展情况。截止7日11时，衡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与此同时，广西贵港市决定于今天八时将贵港市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汛防台风城市防洪一级应急响应。本次美沙克已经引发各项灾害与经济损失。由于美沙克正面冲击的海南及后续影响的广西、广东，正是国内甘蔗核心产区，叠加印度等全球其他产糖国供应同样缩减。政商所白糖期货今天上涨0.08%。与此同时，天然橡胶主产区同样集中在海南。此前2024年超强台风摩羯曾导致海南橡胶自产胶产量同比下滑13%，相关资产损失达到4.83亿元。市场也在关注本次美沙克对国内橡胶产量的影响。而为了应对美沙克带来的灾害，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响应。根据新华社今天报道，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6000万元用于防汛救灾工作。此前在7月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此外，保险业也积极行动，包括人保财险、中国人寿财险、大力保险等多家保险相继开通快速理赔通道，为灾后重建提供资金。除了美沙克的影响以外，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也在逼近我国东部海域。因为它个头大、发展快、强度高、风力极端，连日来备受关注。目前浙江沿海城市福建海事局已经相继启动四级防台应急响应。那么为何美沙克影响如此巨大？本次台风灾害对我国应对异常气候带来怎样的启示？今晚我们邀请到中国天气网首席分析师胡啸一同来探讨。晚上好，胡先生。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台风美沙克。美沙克登陆迎来为我国多地带来险情，那么在您看来，为何美沙克造成的破坏力如此巨大？
1: 美沙克登陆以来，之所以造成了像广西的大范围的这种洪涝和险情，其实它的破坏力大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降水特别的充沛。我们都说这个台风其实越强，它可能影响越大，其实并不只是这样的。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不太强的小台风制造的大影响。其实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水汽异常的充沛，美沙克自身有大量的这样一个水汽啊，降雨就很强。另外呢，在它上岸之后，它还携带着大量的西南季风的水汽，所以整体的这个降雨就呈现出了雨量大、单点降雨强啊，所以破坏力强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另外呢，这个降水也主要袭击了这个广西，广西也是多山地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山区的这个比如说迎风坡的降雨更强，再有就是这个山区的水的汇聚的作用可能会更加明显啊，所以这也导致了破坏力会相对比较强，灾害比较重。
0: 而在昨晚，台风美沙克已经停止编号，那么在您看来，其对我国各地天气是否还有后续的影响？
1: 昨晚20点，美沙克已经被停编了啊。这个停编呢，指的是它很难确定它的环流的中心了啊。但是这个富二代高压的位置和副高边缘水汽的输送，可能还会导致大范围的降雨天气出现。像是明天在广西的中东部，可能还会有大到暴雨天气。广西的降雨要到9号。到10号，开始明显的减弱，这对后期的救灾会比较的有利。而在向北，像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山东，甚至到辽宁东部地区，在这个副高边缘西南季风水汽输送之下，可能还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在这其中也不乏大到暴雨天气。
2: 其实主要后续的这个影响减弱，最明显的这个影响还是集中在广西。像明天白天，广西可能还会有中东部还会有这种中到大雨的天气，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那么这个是季风云系的这样一个影响。到后期，从后天开始，整体的这个降水就会明显减弱了。
0: 另一边啊，除了美沙克以外，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也在逼近我国东部海域。那您预计巴威对我国天气影响有多大？对各地以及普通民众避险有哪些建议？
1: 台风巴威呢，目前正在靠近我国。这个台风有着个头很大，而且路径其实相对比较稳定的在靠近我们国家，这样一个特点。它呢是我们所说的大型的台风。然后现在看它的环流的这个半径大概500到600公里，它直径就要到1000公里以上了，所以它影响范围会相对比较广。那么目前来判断，它可能最有可能影响我们应该是这个周末，在10号前后，它外围云系就会影响我们华东地区，大概在11号的晚些时候，很有可能在浙闽沿海登陆，而后它将会逐渐的深入到内陆啊，向北移动，不排除它还会北上和北方的冷空气交汇，使得像江淮、黄淮甚至东北南部地区降雨也明显的增强。那么对于我们公众来讲，首先首当其冲的是大家既要防范降雨的影响，也要防范风的影响。和刚刚过去的这个美沙克台风不同，这个台风风也很强啊，所以对于包括上海在内，浙江、福建、台湾、江西、安徽一些区域当中啊，大家在这个周末要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行程，啊，这个风雨影响可能会比较大，会有一些交通上的这种限制啊，或者是这个停运的情况出现，那么我们现在啊，在趁它没来的时候，其实政府更需要关注的就是我们的防灾应急的这种设施应急的这种预案能够相应到位啊，确保在这个后面台风到来的时候能够快速的响应。
0: 而纵观全球啊，近年来厄尔尼诺与拉尼娜现象是持续加剧，在您看来，这将对我国带来哪些异常或极端的气候呢？
1: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全球变暖大的背景之下，所以降雨强、气温高这个在最近的几年里，我们通常能够看到新闻的相关的报道。那对于像美沙克这样的台风，它其实大量的这种水汽，也彰显着

0: 全球气候变暖之后水循环明显加剧，这样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可能在未来更需要关注更旱，更涝，可能更极端的这个天气气候事件可能会更多。那么今年也是厄尔尼诺的发展年，所以我们已经进入到厄尔尼诺的状态当中，海洋的温度高，台风可能会更强，接下来的到七月的下旬到八月上旬要进入到北方雨季的核心时段，所以可能在今年的这个气候上来看，北方华北、东北、南方、华南等地都会呈现出降水偏多的状态。
1: 那么从气象工作者的角度啊，您对我国如何更好地应对这些异常或极端的气候有什么样的看法或建议？
2: 我们现在呢处于这个全球变暖的这样一个大的上升的趋势当中啊，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可能会频发啊，大家时不时就会听到啊哪里哪里又创下了这个历史气象的一些记录啊，包括降雨啊，包括高温。那比如说今年啊，我们刚刚经历美沙克台风的影响，即将迎来巴威台风，那欧洲也是有创纪录的这种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出现啊，这其实都是全球变暖的这样的一种体现啊，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确实在增多。那么对于我们公众来讲，其实大家更需要关注的是了解临近的这个预警的信息啊，和相对中长期一点的气候的相关的这种预测。那比如说今年我们北方在这个接下来的七下八上，有可能就会有更多更强的这样一个降雨天气出现，南方就会有台风的影响。我们气象部门其实力争的做到的就是早预警，来给大家树好这个防灾减灾的这样一个第一道防线啊，通过这种早期预警能够使大家有时间有这个机会能够应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影响。而政府来讲需要做好的就是这个应急的联动机制啊，在这个预警的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把应急预案能够落实到位，来确保啊我们在这个灾害出现的过程当中能够减少大家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1: 好的，非常谢谢胡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和点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一行线，稍后您将看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开幕，300余款新品全球首发，展现 AI 赋能千行百业前沿实践。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2026年6月受美元指数上升、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与此同时，中国央行数据也显示，中国六月末黄金储备报在7544万盎司，约是2346.446吨，环比增加48万盎司，约是14.93吨，为连续第20个月增持黄金。接着我们。

0: 居前，同时工程机械、央企银行、网络游戏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医药概念全线回调，维生素、减肥药、创新药等概念明显调整。此外，化工、脑机接口、卫星互联网等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着我们来连线到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晚上好，郭先生。 A 股连续两天缩量调整，您认为原因何在？后市走势如何预期？
1: 好的，周二大盘还是出现了一定的幅度的一个调整，特别像主板板块，上证指数再次跌破10000点。那么目前市场的调整呢，可能还是受到两大因素有关，一个是海外市场，特别是日韩股市、亚太股市，科技板块呢出现了剧烈震荡，也影响了我们 A 股的相关板块的这种联动。与此同时呢，大家也在关心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一个走向。另外呢，我们 A 股呢开始进入到一个中报业绩，所以呢在业绩预披露的过程当中，市场开始关注一些前期涨高的以及业绩不好的公司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调整的压力，量能开始出现一个明显萎缩，也反映出其实市场还没有摆脱目前的箱体震荡。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仍然认为大盘还是围绕4000点上下100点这个区间来进行运行，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可以关注，一个是业绩好的，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主线从前期出现调整的一些通胀概念、涨价概念的板块，反而在目前的业绩披露当中可能会有一定的景气，还是可以做一些适当的关注。
0: 全球瞩目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主题呢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由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上海市人民政府等多部门共同主办。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3000余项展品，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进行全球首发。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过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以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集中展示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前沿实践。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大会形成了覆盖会前、会中、会后服务闭环，在产业赋能上已经推动57个核心场景落地，累计达成162亿元的意向合作。在资本对接上，大会设立资本对接专区，已经联动10余家投资机构、200位专业投资人。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2项成果，一是《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2024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连续3年发布案例集，将我国人工智能加行动等累积产品、技术和实践经验分享给世界。今年的案例覆盖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二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包括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等8方面，要与各国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安全治理等方面加强沟通交流。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上海站集中采访活动，主题聚焦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第一财经记者在一线调研中了解到，当前上海正在持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全方位多层次激发创新发展活力。
2: 科技创新的起点藏在基础研究实验室里，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兼顾农业基础研究攻关与前沿技术探索，面向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等国家战略需求。近年来，科研团队深耕水稻、玉米等基础研究，直击农业生产实际痛点和产业需求，推进科研成果转移转化。
3: 其实我们研究所一向是重视成果的转移转化，在这个农业生产上面，我们针对水稻、玉米的基础研究，其实就是面向解决农业生产问题的，关于耐高温的这个基因的挖掘，培育耐高温的品种，抗病的这个基因的挖掘，培育水稻的抗病虫害的品种，还有面向那个大豆替代的问题，我们挖掘的玉米的高蛋白基因，现在正在把这些基因导到现在的主栽品种里面去，这些都是我们在基础研究进一步落地到农业生产上面的这些例子。
2: 创新走出实验室，上海前沿科创势能持续迸发。

0: 聚焦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产业赛道，上海以专项资金、产业园区、供应链协同配套培育本土企业，推动国产智能装备加速实现规模化量产与市场普及。
1: 上海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机器人产业的土壤，因为上海无论从机器人整个配套的供应链，再到人才的供给，因为它涉及到很多 AI 大模型这样的一些算法人才，同时也需要很多这种机械类的、控制类的一些人才，那这是上海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0: 上海的科创生态大大加速了智源机器人的产品研发和应用进展。今年6月，智源第15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式下线，再次刷新了全球具身智能行业的量产记录。
1: 我们已经迈过了相当于那道坎，进入到大规模量产，能够保证机器在工业，尤其像 3C 这样强节拍的一些现场，反复的这种高强度工作啊，保持一个稳定的长时间的状态。今年和明年，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机器人走入不同的一些工业的领域。
0: 具身智能、高性能通用芯片、生物医药、脑机接口等方向，共同指向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十四五期间，上海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占工业比重达45%，三大先导产业总规模突破2万亿元。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方面，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陈鑫。你好，陈鑫。
1: 好的，主持人。周二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164.36美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震荡下行，日中最高触及4168.56，最低下探至4116.31。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130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902.57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下跌5.2元每克，跌幅0.57%。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903.76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结算价下跌7.54元每克，跌幅0.83%。
0: 欧洲市场的最新消息，投资者关注英国政坛权力交接的最新进展。详细情况，来连线驻伦敦记者陈希宇。希宇，下午好。
2: 好的，主持人。英国政坛权力交接进入关键一周。日内，英国首相斯塔默启程前往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这预计将会是他卸任之前最后一次亮相重大国际场合，距离他相继任者交权已经不足2周时间。国防开支问题预计将会主导本次峰会。英国政府上周宣布的150亿英镑国防投资增额当中，仍然有47亿英镑资金来源未落实。那英国的下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警告称，斯塔默恐将两手空空赴会。北约的秘书长吕特则是敦促各成员国拿出清晰、具体、可信的方案，兑现2035年前国防开支占到 GDP 5%的承诺。与此同时，工党党首提名程序将于本周四，也就是7月9号启动，16号截止。目前呼声最高的大曼彻斯特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尚无竞争对手，若无人挑战，他将于7月17号当选党首，并在7月20号正式接任首相。据报道，伯纳姆阵营内部就如何应对生活成本危机出现分歧。那核心圈子中的一派是主张立即提供大力度的纾困支持，另一派则是呼吁保持财政克制。伯纳姆此前已经承诺将会恪守财政纪律，遵守现行政府的借款上限，并且表态将会全额落实国防投资计划。那市场也是正在密切关注其政策取向对于英国财政前景和国债市场的影响。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徐。以上的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点它蓬蓬蓬，蜂花珍萃精油香氛起霸路，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福成头部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福成头部，不负每一份信任。
3: 测算大概要到2030到2032年经济转型动能转换所带来总量的一个承压，我们就走过去了。财政以减税降费的形式推动我们的新旧动能转换，以扩大支出的方式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福利。
4: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新旧动能加快转换，一至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的工业增长，新兴产业发展也带动相关投资较快增长。前五个月集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1%和24.9%，信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3.8%，但与此同时，二季度以来，部分经济指标出现增速回落。一至五月份，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2%。当前经济呈现。

0: 现出的 K 型分化背后有哪些原因？新动能何时超过旧动能，创造更多增长与就业？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展望下半年我们的经济走向，首先请您回顾一下啊，你怎么看我们上半年经济各项指标完成的情况，以及我们下半年要完成全年指标它的难度？
1: 上半年我们的这个经济走出了一个一季度是个开门红，二季度有一定压力的一个状态，那么上半年的这样的一个增速啊，大概率会落在4.5%到5.0%这样的一个区间。这是总量维度，从结构维度，结构上面有很多的一个亮点，比如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锂电池、光伏等等的出口增速，包括这个人工智能产业链都增长得非常好，投资消费里边服务的一个消费以及新动能的一个投资增速都很不错。那么第二一个，我们二季度跟一季度相比较而言面临一定的一个压力，那么集中体现在我们的投资消费，所以我想我们对下半年而言，我们的宏观的一个政策从必要性的角度可以进一步的加大力度，要采取更大的力度来稳定固定资产的一个投资，要稳定房地产投资以及制造业投资和我们的基建投资。那么这个具体的一些举措，要加快我们专项债的发行的一个进度，必要的时间我们可以增发一定的程度的这个国债，让我们财政支出的强度得到进一步的一个扩张，真正的去发挥出积极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的一个作用，来稳定我们的这个基建投资。那么同时在制造业投资这一块，推动我们的制造业设备的更新、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融合化方向的一个更新，提振消费这一块，我觉得也有很多的一些举措是可以去做的，包括三个方面：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提高居民的消费的意愿，有更多的供给来适配我们的消费的需求。那么具体来看下来的话，消费能力的一个增长，我觉得这个就是国民收入分配的改革在其中非常的一个重要，有两个抓手，一个是通过我们这个增加上市公司的分红，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来增加我们居民的财产性的一个收入。另一个抓手，我们可以尝试试点，就是如果说你企业给到员工能够增加100块钱的一个工资，我是不是可以财政通过借鉴贴息的一个理念给你补上这样的一个10块钱，通过建立城乡居民增收引导基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鼓励引导我们企业部门跟我们的职工去涨工资。那么居民消费意愿的一个提高的话，那就是我们说我们社会保障制度的改善，今年有个2500亿的以旧换新的一个资金，那么这个资金如果说我们用于提高1.8亿领取城乡居民养老金的群体的一个这个收入，来改善他的社会保障福利水平的话，那一年能够增加1300块钱的一个收入，到一个月能增加100多块钱。
0: 您认为这一方面对我们经济的拉动增长的这个促进的作用，要优于直接发这个以旧换新这样的补贴是吧？
1: 以旧换新应该说这些年我们也取得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但是着眼于长远的话，因为我们耐用消费品的一个消费，它在一定阶段内会有不断的饱和的，所以从长期来看，如果说假设我们未来每年还有这么2500亿这样的一个资金，那我更建议是用到我们提高城乡居民的这个养老金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一方面农民他更愿意去这个消费，第二一个现在子女他的补贴可以相对于少一点，那么他的子女这一块的消费也可以进一步扩大，
0: 1乘以2有个乘数的杠杆效应。
1: 对，在第三一个的话，那很多我现在在城里边打工的一个我预计我未来我是有养老金的，那我当期的消费我也会进一步的一个这个扩大，
0: 那就乘以3了。
1: 这是我想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改善，来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那么还有一个的话，那就是我们财政支出结构，我们要进一步的去优化我们的财政支出的一个结构，让我们的财政更多的去投到我们的医疗、教育、养老和住房保障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去。对于这个上幼儿园这个免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力度，我们现在是大半是免费的，那我们以后是不是整个的这个托育阶段的也可以做一些这个免费？再比如我们现在育儿补贴这一块，我们是给到的这个300块钱的这样一个月，那以后我们是不是可以进一步的一个提高？第三一个，我们说要 有更多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给到我们的老百姓，比如说旅游消费。很多人反映出来说，去旅游的时候啊，看到的往往是一些同质化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想你的风吹到了某个地方，再比如我们的文旅这一块的这个消费释放的过程中，港口、码头、机场到我的这个景区，它这个衔接是不畅的，
2: 最后一公里或者最后几百米
1: 它是没有打通的。还要提一些建议的话，我们的服务消费跟商品消费它不太一样，我是需要去时间的。我们的假期目前应该说面临着几个大的一个问题，修不到、修不够、修不好的问题。中国的假期在国际上来说相对而言是偏短的，有的假期是调出来的，是凑出来的，是要调休的。我们的假期结构是什么？是上半年比较多，下半年是比较少的。下半年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重阳啊，这个七夕啊，这两个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增设为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假期。当然了，加强这个劳动执法呀，来保障我们劳动者的休息休假的一个权利啊，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因为发展阶段决定的，过去我们的发展阶段是吃不饱穿不暖的供给短缺，现在我们的发展阶段是需求不足。那供给短缺的时候，那大家促生产，休息时间少一点，就我要把供给搞上去。你现在已经是需求不足了，所以一定程度的休息和休假，那么这样的话有利于实现供需平衡。那也有人就会问，休假了我没有收入了，我哪来的这个消费？当我们全社会进行这个休息休假制度调整的一个时候，它自然而然的会出去消费，会有服务的消费，那么提供了一些就业的岗位，那你可以去提供这个服务啊，等到其他的时间节点你再把这个假期给补上。所以也不会说导致我们学生会出现啊，都休假了我就没有收入了，
2: 也是我们有个内循环。
1: 一算下来的话，实际上我们的抓手、我们的举措还是比较多的。
2: 经济增长的拉动，财政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人担心地方政府财政的一个可持续性，有一些地方它甚至还会面临在收入下降的同时支出在增长的双重的压力，怎么去解决？
1: 其一，当前中国财政尤其是地方财政处于紧平衡的一个态势。但第二一个的话，就是自给率、地方财政收支差这个缺口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实际上这个财政自给率这样的一个指标，它只代表的是你的收入比上占你的支出的一个比值。那么这个比值至于到底代表是越高越好还是越低越好，不一定，要结合我们不同发展的阶段，要结合我们的财政体制，我们这些年的收入的增长的速度跟过去十年之比，我们的增速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下台阶。那么从支出端的一个角度看，地方政府的这种支出责任在不断的一个扩张，利息支出包括民生福利支出，也在包括这个化险支出在进一步的一个扩大，所以本能的会导致地方理财的难度在进一步的一个增加。但这个背后我们得去看一看，为什么我们地方面临这样的一个形势。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导致我们房地产相关的契税、土地增值税以及我们土地上收入一定程度上是有一些减少。第二一个原因呢，我们的减税降费在不断的规范，比如说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减税降费也使得我们阶段性的收入可能有一些这个减少。第三一个呢，我们当前的发展阶段叫新旧动能转换，新动能贡献的税收与旧动能相比较而言它属于偏低的。为什么呢？我们的新动能是高新技术企业为主，高新技术企业那么我的所得税率是15%，还有我们刚刚前面所谈到的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所以它天然它的税收的贡献程度是低于这个旧的动能。好了，新旧动能转化，旧动能往下掉，新动能呢你的收入贡献相对也比较偏少，所以这也使得在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过程之中，我们的收入端也会一定程度的一个有下行的一个压力。那么今年呢形势有一些变化，我们的 PPI 呀物价在往上走了，所以我们今年1到4月份、1到5月份的财政收入相对而言有一些好转，但总体上我们确确实实收入端有一定的压力。但是这些原因的背后恰恰是体现出了我们的财政在以减税降费的形式在推动我们的新旧动能的一个转换，以扩大支出的方式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福利。我们一定不能忽视了 有一些是我们财动主动为

0: 离职，我要减税降费，我要扩大和保障对老百姓的民生和福利。
1: 这就是逆周期调节的一个表现。
0: 没错，地方政府呢，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之下呢，在做什么事情？在盘活资产，在盘活资源。很多地方在搞三资改革，把一些资源盘活成一些资产，把这些资产通过一些这个形式，把它变成我们的一些资金的一个来源。应该说，没有躺平，在负重前行。紧接着我们再来看自给率的问题，10%的自给率跟90%这样的一个自给率，如果说你从横向来比较的话，它其实并没有多大的一个可比性。比如说我们的西部地区，收入300亿，支出3000亿，那自给率就是10%。那我们可以去说自给率是偏低，财政形势极为困难，得出这样的一个判断。我觉得我们很难去得出这样的一个判断。好了，这个财政自给率以及我们地方财政收支有缺口，它实际上是由我们的财税制度，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以及我们地方2015年新的预算法之后可以举债，有着两个制度体系所决定的。我们就是要让它有缺口，就是要让地方政府有更大力度去稳定经济，保障和改善我们的这个基本公共服务。只要我们有转移支付这个制度的存在，只要我们还承认地方发展不平衡，我们需要通过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的方式来熨平这样的一个这个差异，那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缺口。只要我们承认地方政府它是一个能够举债的一个主体，那么这个缺口也必然会存在。
1: 所以这很正常。
0: 1994年到现在以来，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缺口，但地方的造血能力确实是有必要进一步的一个去加强。那么有些地方政府也在这个很努力，前面我们谈到了这个非税收入里边的资产的盘活收入在增加，但从长期的发展角度而言，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税收制度可能也要做相应的一个变革。
1: 我们的经济形态有大量的这个大型互联网经济平台哈，它会贡献比较大的这个财政收入啊，但是它都往往集中在少数的一线城市。
0: 对，
1: 而它的这个税源呢，又是来自不同的地区，所以最后会导致像这种不同的地区之间，它的财政收入分化会在加剧。怎么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平台经济税收主要集中在这些总部经济的所在的一个城市，集聚效应。税源它是分布在全国的各个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就会看到，在 AI 增长的一个时代，它需要高端的、高素质的劳动力。需要的是大量的资本投入，因为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它是资金密集型，它是技术密集型，所以呢，那谁能够吸纳到大量的资本，谁能够吸纳到优质的劳动力，当然是这种一线城市或者二线城市里边的强城市。那于是我们很自然然的就看到了，我们广大中西部地区和我们的低能级城市，我赖以过去增长的房地产在下行，我赖以增长的劳动密集型的出口，服装、箱包、鞋袜也在下行。那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确确实增长的基础就受到比较大的影响，财政税收增收的基础也受到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横向的东中西，纵向的高能级和低能级城市之间出现了一个这个分化，经济增长的分化和财政收入的分化。我想解决这个问题两条思路。第一个思路，那就是我们直接是在收入分享环节做文章，但是这个办法呢，会对于我们当前的税收征管会产生一定的这个挑战。第二条思路，那就是我在转移支付的环节做文章。这个时候我想我们的征管不动，现在是因为 AI 这个时代集聚了大量的资源到这些这个区域，导致其他地方没有得到的好的一个那个发展，那我中央的转移支付给到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和低能级城市，以更多的这个转移支付来支持你发展。
1: 我们关注到您近期是发表了《中国新旧动能转换》的研究报告啊，能请您介绍一下当前我们所处的一个阶段的特征以及相对应的政策的建议？
0: 当前宏观经济分析啊，我们发现越来越难，同时各方能达成共识啊也是越来越难。这个原因是什么？这个原因我想当前宏观经济的基本特点 就是转型与分化。我们做了一个

0: 测算，我们把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再加上战略性的新兴产业作为新动能，重化工业以及我们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一个出口，还有这个房地产和基建，那么这个作为旧动能，还有一部分呢是作为我们经济的支撑性的一个行业，是不因为你这个经济的转型永远会存在的一些行业，像这个金融啊、教育啊、公共管理啊，分这么三个大类。发现2025年我们的新动能占我们 GDP 的一个比重达到了18.8%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我们的旧动能占我们经济的体量差不多在27.2%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新动能在蓬勃发展，但是我们旧动能的比重仍然是比较高。旧动能它的占比大，旧动能下滑的速度快，新动能它的上升速度虽然比较快，但它的占比比较小，所以它本能的就会下拉经济。就是新动能什么时候能够超过旧动能，测算大概要到16-5的前期，那也就是说要到2030到2032年，当我们的新动能超过旧动能的时刻，经济这个转型，这个动能转换所带来总量的一个承压，我们就走过去了。总量承压是转型与动能转换的必然所出现的面临的一个问题。第二一个叫分化，行业之间的分化、群体之间的分化、地域之间的分化、供需之间的分化以及宏微观之间的分化。你现在问不同的这个群体，他在 AI 行业与他在房产行业，那感受到的中国经济那是冰火两重天。所以为什么整个全社会对于中国经济形势达成这种共识的难度也在进一步的一个增加。那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一个分化呢？尤其是 AI 赋能之后，生产率供给端大幅的提高，但是呢房地产旧动能释放出来的就业人员他难以融入到这个新的动能里面去，就业融不进去，收入你就很难以在其中，那紧接着我们的就业收入就出现了分化，技术导致供给增强，那么就业与收入分化导致我们的需求越来越弱，所以供需之间出现了一个分化。第二一个就是行业之间出现了一个分化，我们说这个 AI 高端装备、中间品、资本品的出口这些行业那就是非常好，房地产、基建、黑色、有色，那它的行业的经营就比较困难，出现了一个分化。第三一个群体之间的 AI 行业的掌握高技能的这个群体与房地产这个群体的就业人员，那么他的收入出现了一个分化，他的感受也是不同的。第四一个地域之间的一个分化，能够发展 AI 的都是一些一线城市、高龄城市，所以地域之间的经济增长也出现了一个分化。所以我想当前中国经济的这个核心特点就是转型与分化，它能解释我们当下 K 型的一个增长，能解释我们不同人的不同感受。
1: 在您的这预测当中，在有个5到7年之间我们就能看到哈，就是我们彻底的这个跨越过去。
0: 因为新旧动能转换它基本上会有三个发展阶段，旧动能占主导，新旧并行，新动能占据主导。我们当前主要是在这个第二个阶段，经济会承压比较大，到了第三个阶段，你的总量、你的结构都会呈现出与当前所截然不同的一个场景。新动能的发展，我的利润越来越高，一部分我给到了我的税收，税收就改善了我们的社保民生的一个福利，新动能创造的需求越来越大之后，对你就业又产生更多的一个需求了，这种新动能对就业的创造效应取代了替代效应。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7: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先摸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 我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在全球科技格局重构下，中国科技自立自强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全球科技格局因为有三大促动因素。第一个呢，就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特别是以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新能源为代表的这些先导产业这些前沿技术现在突飞猛进可以说是颠覆式的突破已经到来。第二个呢，是美国对中国科技采取遏制、打压、封锁的这些措施这个改变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格局，但是呢，倒逼中国激发了我们自立自强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们要靠自己来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第三个呢，也是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产业结构升级，我们需要从过去的中低端向高端来演进所以这几个呢，历史性的交汇在一起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前国际科技的格局因为现在呢，以中国为代表的这些新兴的国家科技实力呢在不断的增强。比如说研发投入，过去中国的研发投入呢只占全世界3%左右97%左右的全世界的研发投入都是美国、欧洲这些发达国家投入的。但是呢，现在整个的这个世界格局都改变了，中国已经在全世界的研发投入当中占比超过20%而且还在这个快速的增长。美国呢已经大概降到28%左右它最高的时候占到全世界50%，一半这个研发投入来自美国中国呢已经超过了德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所以研发投入这在科研上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咱们都说是人最重要，但是呢过去长期以来我们投入不足，我们的人才大量流失但是现在我们经费充足，科研经费不断的增长，我们自己呢这么多的科研这些大学生研究生同时呢我们海外吸引很多的留学人员是吧，或者已经有成就的科学家来到中国是吧，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资金的支持。第二个呢原创的能力，这个是我们长期的短板这个诺贝尔奖科学家获得者数量衡量一个国家原创能力的非常重要的指标我们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位本土科学家屠呦呦教授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在这一点上呢，我们确实是差距非常明显美国获得过一半以上是吧？日本也有20几位。知识产权，特别是衡量这个知识产权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发明专利的数量，我们现在呢申请量是全世界第一，我们的被批准量也是全世界第一，是吧？证明我们的产业创新能力呢也有很大的提升科技论文衡量科研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这个数量上我们从前年开始超过美国，我们已经是总量上的第一了，而且被引用率我们整体上尽管还低于美国，但是呢我们在一些学科上，在7个学科当中被引用率我们已经排名全世界第一了。在研究的前沿领域前沿领域这个也是代表现在最新的这技术方向美国呢仍然是以7个学科领先它总的来讲它还是在全世界排第一的我们呢现在也是排在了第二名我们中国有4个学科，像化学材料等等，我们已经这个成为全世界在这方面具有领先优势的国家。在创新能力的整体排名当中我们中国呢现在排名这是去年的排名第10位，刚刚今年的排名我们已经成为第9位了已经这个排在全世界第9位 科学技术现在在诸多领域出现一些重大突破啊，比如说是刚才说的人工智能，低碳经济成为国际问题的新热点，是吧？绿色经济这是一个潮流。另外，老百姓衣食住行医疗的民生科技，现在成为关注的重点，包括我们资本市场这一方面的一些新的机会非常多。智力资产成为发达国家保持竞争优势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吧？财富积累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要强调，为什么强调知识产权啊版权、商标权、发明专利等等，是吧？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资产财富。军民融合、民意军用，是吧？科研组织呈现国际化、网络化、一体化特征，我们要搞科研啊，包括我们的很多企业现在也非常注重这科研网络的建设，特别是中央提出来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啊，不仅仅是关心你自身产品的技术、产业的技术，你还要关心基础研究啊，从零到一的研究。所以你必须要把全世界是吧这个行业的机构人才是吧你都要进入你这个体系。第七个，科技在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当中作用越来越明显，像大的传染疾病是吧等等这些方面。全球竞争啊现在对科研也带来了新的影响啊，经济全球化带来研发的全球化，是吧？我们每个企业要走出去，现在出海不仅仅是我们的产品这个生产能力、制造能力，我们还要把我们的研发带出去。发达国家在产业高端方面它现在仍然啊处在这个主导地位，是吧？第三个，技术标准国际化现在已经成为争夺全球市场的重要手段，对一流的企业做标准，特别是国际标准。技术遏制性并购成为发达国家保持竞争优势的一个新途径。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技术这个并购的模式啊，对于我们的一些科研型的中小企业啊，它不是为了从商业上保持竞争优势，它是为了从国家安全啊这个出于这个目的去一种遏制性的恶意的并购啊。科技发展呢现在正在渗透到方方面面，比如说在外交上，重大的外交议题当中跟科技相关的议题大概占了70%左右了，是吧？过去外交都是传统的边界冲突啊、民族问题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宗教啊等等，这些现在呢跟科技相关，包括我们的能源、气候、环境跟科技密切相关啊。另外，科技在国家软实力当中的影响日益加大，是吧？一个国家的影响力，是吧？对外的形象、意识形态啊，这个是非常重要，要讲好中国故事啊。第三个，以抢占军事制高点为核心的三深战略加速实施啊。我们总结了一个三深：深空、太空啊，激烈争夺；深海啊，还有深蓝啊，代表这个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啊。当年 IBM 有个计算机，这叫深蓝，打败了国际象棋的世界冠军，我们用这个代表这个，是吧？现在这几个领域现在的竞争特别激烈，大家看到马斯克对吧 SpaceX 这次上市啊，把集成太空的什么算力中心，是吧？这个低空的这网络啊，然后还有火星，还有人工智能，是吧？把这些全给集成在一起一个平台上来做啊。第四个，3D 啊新模式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啊，低风险的农业食品啊，低成本的医疗，看病贵，看病是吧？这我们的药和医疗器械要便宜的，要管用啊。我们的目标就是这个啊。我们现在很多进口的、外资的都价格高，是吧？我们国产的呢，因为有的质量是吧，效果可能还有差距啊，所以我们现在目标就是既要达到水平高，又要让它便宜，把价格降下来。就我们现在这个大学的专业结构也要调整，适应新的要求，是吧？像芯片，我们每年需要几十万的这些技术人员，但是我们只能满足一部分啊，还有几十万的缺口。去年12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就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分化，有的专业供不应求啊，待遇还在增长，但是没人，招不到人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要加快 啊，特别是几大措施当中，第一条就是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啊，当然提了，比如说是基础研究的经费要提高啊，是吧？我们要科技评价制度要改革呀、啊，还有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这非常重要，对吧？我们不要大学关起门来搞科研了，你得面向社会，面向实践，是吧？我们的企业也要联络，是吧？联合这些搞创新联合体，跟大学、跟科研机构合作，要开门搞创新，是吧？大家要联合搞创新。第三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啊，我们这个要改革大学，是吧？大学和产业如何去一体化？所以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的，还有壮大信息产业和这个未来产业，啊，这个当我们国家这个科技发展战略政策经历了这个几个大的阶段，特别是我们从2016年开始提出自主创新，啊，我们的科技发展走上了一个快速发展道路，是吧？当然，我们确实是现在有了很大的进步，是吧？啊，这个特别是新质生产力，是吧？提到要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它其实这里边有三句话非常重要啊，它有技术性革命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转型升级、深度转型升级组成。这三句话，这理解了这个新质生产力就理解了。比如说马斯克搞了特斯拉，搞了 SpaceX， 他懂电动汽车吗？他懂航天吗？他不懂，但是他配置生产要素的能力非常强，全世界范围之内配置资本、人才，是吧？市场，他这个能力很强。我在斯坦福学习的时候，跟马斯克，是吧？我们有好几门课，选课选在一块儿。那时候他天天在神神叨叨的跑来跟我讲，我要搞全世界跑得最快的电动汽车。我当时我就有点觉得你这么瞎吹啊，是吧？我说你懂什么呀？我说你给我说说你的工厂在什么地方，你要搞的话，我不用工厂，我就代工就行，是吧？谁有工厂，我把订单给他。然后我说你有多少个搞汽车的工程师啊？我没有，我都是搞电脑的，搞 IT 的。我说搞汽车跟 IT 有什么，是吧？人家说了，我这个电动汽车就是一个电脑撞上四个轮子，人坐在电脑里头，他这个配置生产要素的能力强啊，是吧？找资金、找人才、找技术，全世界找到最好的。我画个大饼，是吧？我这个现在没有钱给你发工资，我给你股票，啊，最后上市了，这次SpaceX上市，是吧？4000多个百万富翁，什么多少个亿万富翁？就是当初来，是吧？奔着他这个来的，啊，这创他配置生产要素，为什么他搞得好啊？这就是新质生产力。啊，我觉得我们的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年轻的创业者，实际上也要有这种配置生产要素的这个能力啊，这个视野。当然，我们还有存在的一些不足和问题啊，比如说是基础研究和重大原创成果不足，是吧？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这个五年，我们这次15当中，关键就是要解决这一步，是吧？然后部分关键核心就是还依赖进口，是吧？我们在国际贸易当中，知识产权严重逆差，几百亿美元的逆差，是吧？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足，国家创新体系有五个方面，第一个是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啊，第二个是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主体的知识创新体系，就你的创造新知识能力还不够。第三个，军民融合的创新体系啊，不能分割。第四个，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啊。第五个就是科技服务创新体系，是吧？你的科技技术转移啊、科技中介啊、人才培养啊、资本市场啊，是吧？你这些都要有啊。所以这几个呢，都要全面的发展。啊，我们未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如何搞好自立自强，很重要的一个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这是我们未来啊，到2035年放在第一条的，是吧？我们整个国家就这个战略科技力量是国家的支柱力量，研究型大学、领军型的企业、高水平的科研机构，是吧？我们这些说这是领军型的企业，包括央企、国企、民企， 是吧？由这些单位啊，这些机构组成的战略科技力量，在2016年就提出来了，要强化战略科技力量，要做国家实验室，以国家实验室为抓手，集中力量研究基础性、前沿性、战略性的这些问题。说你不能没人研究，你不能说是光为了市场、为了短期行为，我们要长期。现在要投早、投小、投长期，是吧？我们从国家组织来讲，也要关注长期的问题。啊，美国、欧洲、日本、韩国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其实一直在做这个工作，支撑他们科技水平的支柱就是这些国家实验室。第三类就是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政产学研结合。啊，咱们现在也鼓励我们的企业来牵头组建国家实验室，是吧？国家实验室就代表国家意志，实现国家战略，啊，引领型的、竞争型的，是吧？战略型的这种平台，所以。科研的机构当中，我们的国家实验室现在最高，是吧？这个定位最高啊，希望能够起到这个引领作用。三条措施：利用前沿和高端的项目，吸引和留住人才；利用优良的政策，激励人才；利用大平台，成就人才，是吧？这还几条建议，啊，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2: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3: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漫动 City， 嗨翻一下！

0: 报复牛牛投资。报复牛牛投资学院，小白理财七日速成，名师带你实战选股。
1: 投资路上，每个人都想找到一位引路人，但陷阱往往就藏在看似专业的包装之下。今天，让我们一起去识别那些真假投资顾问。
0: 十年资深讲师一对一辅导，特惠秒杀，立即报名吧。
2: 因为有你，心怀感恩，感谢信义，欢迎加入财富进阶版。本周福利股123456，清仓试水，体验实力。这只股是我们体验课福利哈，你先买点试试，如果走势好，您才有意愿报名课程的吗？
0: 十年操盘经验，曾任机构首席，这能相信吗？
1: 质疑的好，这就是第一个陷阱，典型的无资质荐股，以课程教学为名，行无证荐股之实，经验可以包装，头衔可以自封，莫被他的话术所欺骗。只要涉及具体股票的操作建议，提供者就必须持牌。
3: 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第12条，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的人员必须取得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从业资格，并加入一家有从业资格的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之后，方可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
4: 我是暴富牛牛公司的投资顾问张小牛，上次您关注的投资顾问服务席位有限，今天签约啊还有优惠，我刚给您发送了签约链接，点击即可签约付款哦。
0: 我怎么确认你的身份呢？
4: 这个简单，我给您发送了我的职业的证件和查询链接，您可以点击我们公司的官方网站进行核对查看。

这是第二个也是最危险的陷阱之一，信息不透明，极可能是盗用他人证书伪造身份签约的套牌顾问。千万别轻信对方发来的实业图片和内部查询渠道，请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方网站，在证券从业人员信息公示栏目中同时输入姓名和职业机构进行查询，这样既能保证机构合规，又能保证人员有资质。此外还要特别注意，证券投资顾问服务费等费用均应汇入机构公司账户，切勿向个人账户转账哦。投资不是冒险，核查资质就像系好安全带，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记住这个口诀，实证荐股才可靠，无证指导是圈套，身份信息官方查，人证合一防虚假，公司账户是正的，个人收款风险高，投资安全心头记，守住钱袋最重要。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

0: 发展的若干措施。
1: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0: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2: 每一次选择，
0: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3: 上海经的落地，意味
4: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2: 每一次托付，
5: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2: 每一次守望，
6: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2: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上海。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市场是上证指数失守了4000点的整数关。那前期的时间呢，我们说从六月底到七月份，市场进入到了一个资金的再平衡，科技股高位震荡分化，低位的方向轮动反弹，直到昨天低位的方向已经轮动到了煤炭、石化、船舶这些相对一些大市值的权重类的品种。那今天呢，就是低位的品种集体调整，创新药、机器人、商业航天啊等等一些。而高位的方向科技股，在光这个赛道有部分的品种今天有止跌企稳的迹象。那接下来的市场的风格会如何演绎？整个存储出了业绩啊，出现了下跌，光纤光缆出现了业绩也出现下跌，大家在等待的出了业绩之后可以再干一波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市场并没有兑现。那这个位置上对于科技股应该怎样操作呢？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赵鹏鹏、潘敏丽还有赵景汉，欢迎三位。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主要来探讨的话题。首先来了解全球看点，那其实不光是 A 股，海外也一样。韩国市场的三星电子的业绩非常亮眼，但是资金也是走出了一个大幅抛售的现象，那该怎么去理解？一会儿我们让鹏鹏来做一个解读。指数方面，沪指震荡走低，失守了4000点，短期还有没有调整的空间？市场脉络方面是半导体产业链逆势走强，能不能成为科技主线的突破口？创新药板块震荡下行，调整之后那还有机会吗？好，我们先来请鹏鹏来解读一下。其实今天存储在 A 股跌得多，也是因为韩股这边啊，韩国市场这边的存储跌幅也比较大。那怎么看待三星的业绩好，但是市场啊并没有给出一个比较亮眼的走势呢？
1: 首先啊，昨天晚间我们看到的这个三星的这个二季度的这个财报，其实来讲也是非常亮眼的，而且它的单季的这个净利润基本上已经超越了这个英伟达，成为整个这个二季度可能全球最赚钱的一家公司。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韩国市场，其实从开盘来角度来讲，就是呈现了一个这个快速下跌，而且出现了盘中熔断的这个事情。其实主要的原因，我们说目前从韩国市场的角度来讲，它是呈现一个这个有去杠杆的这个逻辑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虽然可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的这个导向，但是现在有这么一个预期，所以对于整个的这个我们说从六月份开始这个比较火热的这个存储的这个板块，从资金的角度来讲是呈现了一个退潮的一个迹象。所以短期呢，我们觉得这个从存储的这个板块的角度来讲，依然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海外映射啊。虽然我们说目前我们国内的这个上市公司只出了一家啊，就存储的这个中报业绩，后面可能也还会有陆续的这个出台，但是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市场的这个成交量的这么一个萎缩，所以短期可能市场从资金的角度来讲，更多的是一个这个情绪退潮的这么一个动作，并不对这个相关的这个产业的这个产业趋势造成什么影响。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三星的这个报表对于整个这个

0: 三季度的指引，从这个营收和净利润的角度来讲，依然还是给了市场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态势。所以从产业趋势角度，或者我们说从基本面的情况来看，并不存在特别大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更多的可能还是市场短期资金情绪的这么一个表现。
1: 嗯，好，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市场今天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我们来看指数，指数今天全线绿盘报收，相对来说跌幅较小的是科创综指，0.18%的跌幅。上证指数收在3990点，1.26%的跌幅。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今天非常关键的一个信号就是成交量的大幅度的萎缩，三市的成交额2.59万亿，相较于昨天啊萎缩超过5000亿。那我们再来看看市场的活跃度的对比情况，今天涨停的家数非常少，只有34家了，跌停的家数还是比较多的，有45只个股跌停。赚钱效应上今天也很低，只有13%，4797只个股是下跌的。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沪指震荡走低失守了4000点，短期还有没有调整的空间？如果认为有的，那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很难守住，还要继续向下调整。如果说没有的，其实今天失守了4000点，并且下方离年线也非常近了啊，有望在这个位置上逐步的止跌企稳的，就去选 B。 大家呢可以到我们抖音的投资有看头的账号上，也可以到在有看头的视频号上啊，还有有看头的 APP 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分享出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于今天市场的解读。先请潘老师来解读一下今天的这个量能吧，大幅度的萎缩，而且上证失守了4000点，这是该怎么去理解呢？你说量能萎缩不是应该说明杀跌动能不足了吗？为什么今天还能够失守4000点？怎么看这个量？
2: 好的，然后经过一周的震荡啊，我们可以看到到达今天为止，就除了科创五零是翻红的，其他所有的指数应该都还在震荡过程当中。那么现在所处的状态就是各个指数应该是都是不一样的，每个指数它在布林线上所处的位置都不一样。我们一个个来讲啊，首先来讲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现在是像布林线的下轨在靠拢的过程当中，而且在前面我们可以看到是通过两波震荡，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说在这边有没有支撑，或者说在这边有没有更大的下跌空间。那我觉得通过两波的震荡之后，应该讲整个市场就是在目前的状态下有可能还需要面临进一步的考验，但是我反而觉得上证指数就是空间上来讲，我觉得有可能不会太大，它有可能就是一个和布林线的下轨去确认位置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是上证指数。但上证指数和其他指数不太相同的，就上面没有跳空的缺口。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恒生指数。恒生指数就是在前期我们有反弹反抽的时候，它始终是向下的，但是在最近或者说前几个交易日，它表达的应该还算是比较好的。然后今天来看的话，也是随波逐流的。所以我觉得恒生指数这边很有可能在连续的下跌之后，在这边它的回稳或企稳的概率更高一点。那么从第三个角度上来看，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科创五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指数它上方是有一个跳空缺口的，而且这个缺口就是在形成之后也有惯性的下杀，但今天很明显就是说是有所企稳。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半导体的 ETF 在今天盘面当中都是有所回稳的，但是呢对于科创而言，因为它的下跌只是刚刚开始，所以我觉得它需要进一步确认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后端确认，后端确认就是通过右面，就是未来会不会去补回这个缺口，我们觉得就是它的确认点是在这里。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创业板，创业板在不断的下跌之后，它和科创五零不太相同的就是它跌破了布林线的中轨，而科创五零是没有跌破布林线的中轨。那么在下跌之后，它现在是位居在中轨和下轨之间，所以说从科创板的指数角度上来看，有可能未来还会有进一步修正的可能性。再来说一下北证五零，那北证五零就是在前期应该讲还是蛮抗跌的，但是从昨天开始或者说是也参与了这样一个大幅度的震荡，那现在继续是向布林线的下轨靠拢过程当中，但是因为这个指数前期的跌幅比较大，而且今年呈现一个下跌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从北证五零角度上来看，有可能只是缺乏一点点整个市场的一些活力。如果一旦未来有活力，我觉得它未来就是很有可能会成为整个市场脱颖而出的一个指数。所以说每一个指数都不太相同。
1: 那您还是最看好北证五零指数是吗？
2: 非常看好。对啊，因为现在北证五零它实际上未来有两点， 因为我们7月6号开始有交易规则的修

0: 都改，对吧？包括 S 的股票的主板的涨跌幅限制，由5%变成10%，然后未来有可能会有一些修正，有可能会发生在北证五零身上，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场内的北证五零的 ETF 还没有成立。然后第二个角度上来看，因为北证是通过发行新股是要用现金认购的，并不是市值配售，我觉得在这两点上都有可能有望得到修正。
1: 嗯，好，就修正了之后，其实是代表着可能有增量资金去关注北证，
0: 啊，
1: 是不是？
0: 修正之后，就是如果持有北证五零市值，那它的市值就会有价值，就会有打新股的这样一个配售的价值，而现在是没有。然后，如果一旦有五零 ETF， 那么未来在五零 ETF 的样本股当中，他们也会得到就是增配的一些资金的来源。
1: 嗯，好，那我们来看看赵廷凯来分析一下这个市场吧。今天的成交量大幅度萎缩了5000亿啊，怎么去看待？是不是说明也是杀跌动能不足的一个信号了？
2: 对，如果是从调整的角度来说，量能萎缩，从某种程度上就说明市场在这个位置还是观望的情绪比较浓烈嘛。那我们对于整个市场的判断是认为，今天其实市场是处在一个相对冰点的这么一个点啊，你包括刚才其实题板也显示，今天是最近一段时间少有的，就是涨停的加速，远远小于跌停的加速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极致的这么一种行情。而且今天还有一点，就大家如果注意的话，会发现今天不是说就是类似于高位的品种在跌，今天是高位的低位的，其实是一个普跌的行情，类似于一个系统性的风险。那我们其实本身对于市场研判的角度来说，往往是认为市场在经历了就是冰点之后，它是容易迎来一个就是情绪的修复，或者是一个温度的一个回升的过程。而且今天还有一点，我觉得市场下跌空间比较有限的点，是因为其实下午的时候大家也会注意到一些权重类，尤其是银行的一些品种，尤其是头部的银行，其实都是有资金去介入，去有一个护盘的迹象。那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其实从走势上来说的话，虽然今天破了4000点，但是你要再往下去看的话，可能并不一定说会有太大的这个空间，只是说从整个市场的这个修复来说，原来的以不管是国内的国产半导体还是北美算力链的这波行情，可能短期的话见了高点之后有一个温度的下降，那我觉得可能市场会重新的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再平衡的一个过程。
1: 你就还要再平衡是吗？
2: 我指的再平衡就是说，你从指数调整的角度来说，不一定它往下，但是短期的话可能也不具备历时三刻调完之后就往上走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就在下面可能要横一横。
1: 嗯，那今天如果从市场的表现来看，双创尤其是科创表现得更好一些，而且你刚刚说到这个现象，就今天不光是低位的跌，其实高位的也跌，比如说存储、光纤这种的，除了业绩继续跌的，低位的创新药、机器人、商业航天、券商反弹过的也都在跌，但是前期的一些核心的龙头，不管是旭创也好，新易盛也好啊，我们只是举例子，就开始收红了。对吧？然后科创呢？科创五零指数也今天也收红了。就这种现象怎么去看待呢？是不是说他们先跌的，所以他们已经开始先止跌了？
2: 这也不是叫先跌后跌，就是整个的半导体现在，就我们以国产算力来举例，就整个半导体现在它其实呈现的一个也是内部轮动的一个过程。就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几个现象，包括你像周末出的这个就是华为的这个套定力 VR 出来之后，它其实某种程度上对于像就是看整个算力里面的一些上游的芯片的设计还有封装这样的一些品种，它其实构成一点利好。那今天其实这两个品种它就走得相对比较抗跌，或者是调整了一段之后它开始出现反弹了。另外的一些刚才说到的头部品种其实也是调了之后在这个位置率先企稳了。那我觉得就是整个的一些可能从七月来说，你要从业绩的角度来看，可能对于一些头部的大的一些半导体类的这种上市公司来说，它其实可能更加的抗跌一点，或者它本身跌下来之后资金关注度会相对更高一点。
1: 嗯，那就是结论就是他们还没有调整结束是吗？并不能说现在已经是先止跌先企稳，有望再展开反弹了。
2: 结论是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其实整个半导体都还没有调整结束，但是内部在调整过程当中还会有分化，就是有的可能弹一弹，有的可能就直接就下去了。
1: 嗯，那就是科技赛道其实还是没有结束它的调整啊，就这么一个结论。那我们来听听鹏鹏吧，鹏鹏来说一说今天的双创。 整体来讲是一个震荡，但是科创五零是唯一红盘报收的指数。就是延续我刚才问的这个话题，先跌的或者说一些大票今天有一些止跌企稳的迹象了，能不能说他们有望率先企稳？
3: 我们从这个波动的这个角度来看啊，我们说这两天其实也出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其实科创五零这段时间的跌幅是比较大的，但是从这个波动率的角度来讲，就是科创五零在这个连续回落的时候，而且回落幅度其实也不小的情况下，其实波动率并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抬升。所以我们说这一轮的这个可能从半导体或者是说整个前期比较强势的这些品种，更多的可能是一种情绪面的一个杀跌。而且这两天我们看到了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就是一些这个龙头的品种出这个报表的情况下，其实都是很不错的，但是每所有的这个股价的表现基本上都是出了报表之后就是一个高开低走啊，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走势。但是呢，从这个今天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聊到的，就是成交量今天出现了一个大幅的萎缩。所以我个人偏向于，就是从情绪面的杀跌角度，有可能短期要出现一定的超跌反弹的修复啊。像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权重板块，特别是一些这个带动指数比较强势的这些品种，今天已经有一定的止跌企稳。所以我个人更偏向于这个可能本周的下半周吧，这个周四周五有可能会有一定的科技层面的这个情绪面的修复。但是呢，我们说从整个的这个运行过程的角度来讲啊，这一轮伴随着六月份这个比较极致的这个一九分化的这个行情，有可能还没有算完全的调整结束啊。所以我们说可能目前对于科技板块短期会有一个超跌反弹的修复，但是从中期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它的这个震荡的时间周期可能还要再拉长一点。所以可能对于投资者操作的角度来讲，这段时间可能这个反弹反而是一个大家对于科技板块是不是要去做仓位调整的一个时间节点，它并不是存在一个可能会再次去挑战前高的这么一个动作，我觉得可能还看不到，更多的可能还是一个情绪面的一个修复。
1: 嗯，好，那庞老师来说说双创。今天有一些品种是有止跌企稳的迹象，甚至收红了，包括科创还是收红报收的。所以是不是市场再起来，还是要看他们能不能引领这个市场呢？
0: 对，我觉得不应该再看他们了。
1: 为什么呢？
0: 是这样的啊，就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科创五零应该是上涨的，对吧？
1: 对。
0: 按照以往，如果看到这个现象，今天市场的就是涨跌幅的，比如说涨跌加速，应该是30%对70%，或者甚至于20%对80%。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今天上涨的加速只有600多家，那也就代表着科创五零上来是你自己上来，已经很难去带动整个市场，这是第一块。那么第二块，从市场的一个活跃度角度，我们再度的来反映一下，从昨天20%的涨幅的家数只有7家，到今天只有3家，这代表什么？就代表市场当中很激进的那一部分资金，在前期获利很大的情况之下撤离，
1: 嗯，
0: 也就已经今天的量的减少，我认为是活跃资金的进一步的撤离的体现，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不再去参与后续的这些品种再度的活跃啊，或者再度的向上，这是一个撤离信号，这是从第二点。那么从第三个角度再来看一下成交金额居前，成交金额居前我们在最辉煌的时候看到有50家左右的股票成交金额是在100亿以上，但今天我们却可以看到又恢复到20多家，那就也就显示出在整个交易端口，就是很多品种已经不再能够再去适应资金，或者再去沉淀资金，或者再去成为整个市场就是关注的一个焦点。所以说我认为就是在这种情况，因为昨天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存储类的品种昨天涨幅是挺好的，但今天可以看到它又再度的转向下跌，所以说很明显今天就是包括科创的再度的起来，而且从 ETF 的角度上来看我们也可以得到印证，因为今天整个半导体 ETF 最大的涨幅只有3%多，按照以往科创五零一翻红最大的涨幅起码得超过5%，就不可能只有3%，而我们反面却可以看到像一些贵金属跌幅达到6%的 ETF，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那么这样的一个极致对比能不能改变，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得放量，也就是说如果你再度的科创比如说再要上去，或整个市场活跃度再要增加，那么那些离开了场外的资金要再回潮，让我们看到重新看到一种活跃度。但是如果明天假设能够放量，比如说科创再度的领涨，或者说未来一段时间能够补去上面的缺口，我们就认为这种现象存在，但我觉得这个概率很小。
1: 嗯，那如果说双创也起不来，那是不是市场就要经历了进一步的调整呢？因为你现在发现低位品种都轮动过了，没有新主线出来，对不对？你都轮了一遍，然后如果科技今天反抽，大家发现没有量，明天 还是没有人做，那是不是科技也有兑现的？你短期做超跌反弹的，今天已经开始有人跑了，那是不是大家要集体调整了？
0: 啊，好的，我们再来梳理一下超跌反弹的路径和线索。
1: 嗯，
0: 超跌反弹我们最早是从券商开始的。
1: 嗯，
0: 券商而且它走出了二波，甚至有一些走出了三波的行情，也就券商这个就是吸引整个市场资金已经是确立的。那么第二块，银行是起到了支撑的作用，而保险是起到了弹性的作用，这是三块从金融角度上来看的。那么从券商引发第二块就是医药，然后医药板块我们可以看到在前周二，在前一周的周一，然后都出现了很好的表达，但到今天它成为了被兑现的这样一个对象。那么很简单，就是说医药板块它的反抽是遇阻的，到今天为止。但是这样的一个遇阻并不意味着就是医药它有可能就进一步的下跌或者快速的下沉，今天只是一个抛售比较集中的一个交易日而已，我觉得在未来有可能还会得到正向的修复。那么从第三个层次上来看，看到了我们也可以看到机器人，而机器人板块也活跃了几天，但今天也是比较安静的。但是我觉得机器人它是一个下跌到中段开始修复的，然后它的未来的一个修复率也是依然存在的。那么第四个我们看到的是农业，啊，农业板块啊，养殖对吧？可以看到，啊，农业这个板块呢是很特殊的板块。如果大家对于涨价是有预期的，那么在农业里面是没有预期的；如果大家对一些跌价也是有预期的，在农业板块里也没有。但是农业板块它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它就是没有所得税。也就是在税收上对它本身而言这个行业板块是有支持的，但是它是属于就是比如说我找啊找找到最后没有了，我把它找出来，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板块。但是在今天盘面当中也没有再度起来，就是今天的盘面就是所有的反弹和修正的板块都沉寂，
1: 对，
0: 然后只有就是半导体好像还有一种修复的可能性。
1: 嗯，
0: 那么这种状态我觉得也不可能一直持续，接下来我们把所有的希望或者说我们把所有的宝有可能就压在哪里，就压在中报业绩预告很好，然后它的本身的股价的定位非常非常低的品种身上。这不能从行业角度来看，也不能从概念角度来看，只能够从下而上去寻找。如果这些板块逐渐的打出来，那我觉得这才是未来真正可以寻找的对象。
1: 板块很难，就是你自下而上有个股可能。
0: 我觉得这个板块是这样的啊，就是大家有可能一定要认为，比如说它的业绩预告会有几百倍、几十倍、几倍，不是这样。
1: 嗯，
0: 就是因为它的股价不断的下跌，实际上它是形成了反向的剪刀差，然后只要它的业绩维持原状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认为就是在今年就是中报真正的一个看点所在。
1: 因为
0: 对啊，因为它的股价已经是不断的下跌。然后它在业绩上反而是得到了就是比如说在股价上的一个反向的一个回补，那么这样的话只要它业绩不变就可以了。我是这么看的，
1: 就看是不是被错杀了，是不是？
0: 对，是这样。
1: 好，一会儿回来咱们来说一说操作啊。因为这两天呢，其实从六月底到现在就是资金进入再平衡嘛，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中之前全部都是科技赛道，那你六月底开始资金就不断的去再平衡，创新药和券商从底部的反弹，如果我们看个股啊，不说板块，券商最早差不多也有20几个交易日了，那创新药应该也有20个交易日啊左右了，所以在轮动完了之后，中报目前还没有进入到大规模的这个披露的阶段的时候，那我们还能做点什么？啊，手上持有的一些品种是不是逢高反弹？科技要去兑现。我刚才看到互动平台有网友说是要兑现的，如果要留，只留下一些相对来说，逻辑硬一点或业绩好一点的科技的硬件的品种。那欢迎大家继续在互动平台上分享自己的观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4: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相信今天收盘之后啊，很多朋友的内心呢又是一言难尽的一天。那么但我想说的是，情绪冰点之后啊，往往也意味着市场的情绪性修复快来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我们会发现啊，今天整个指数缩量之下，资金不做全面进攻，只做精准的聚焦，分化之下也让我们更加明确地感受到了资金聚焦的方向，其实就是中报业绩预增的个股。随着中报业绩预告的密集披露，高峰期的即将到来，也为我们提供了洞察上市公司上半年经营成果的绝佳时机。正如我们看到的浙江东方、世源股份、雅化集团等公司的股价逆势涨停，而背后正是中报业绩的大幅增长，分别达到了惊人的114.25%、264.62%和710.17%。那么他们凭借着优异的业绩迅速成为了资金在分化缩量过程当中 中的关注焦点，率先启动，展现出了强劲的股价修正波段。特别是在市场缩量的当下，企业业绩的预增就成为了赢得市场信心和资金认可的重要砝码，反而成为更具备上涨希望的品种。与此同时，每年中报业绩预告披露时间的早晚也将决定着投资收益的关键。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往往披露时间越早，资金的介入程度就会越深，股价的高度自然也会相对而言会高一些。那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从财报季获得投资回报的关键所在了。就比如说我们昨天福利当中给到大家的这家公司，股价在低位筑底之后呢，逐步走出了右侧拐点信号，凭借着优异的业绩今天上涨超过5%。而本周呢，也会迎来越来越多的中报业绩预告的披露，市场对于中报预增行情只会更加的聚焦，而这就是我们关注的重中之重了。因此呢，今天也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中报业绩大幅预增的低位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打开手机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而这当中啊，我们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首先呢，我们帮大家梳理到的就是中报业绩预告大幅预增的品种。其次，股价低位启动，至少具备了向上修复的空间。最后，资金持续建仓流入，梳理成了这份资料。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可以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把这份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之所以业绩预增股能够对股价，特别是一些低位品种迎来向上的修复，其实也离不开整个财报窗口期资金对于业绩的认可。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其实我们会发现啊，每年中报行情当中，龙头总会率先启动。比如我们看到23年的中报龙头中央商场，当时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22.4%到83.61%，股价7月14号启动，直接从2.5块涨到了6块钱。同样还有2024年的中报龙头金龙汽车，当时上半年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了41.7%，股价7月10号启动，从7块钱涨到了19块钱。还有去年的中报龙头华鹰电力，股价从4块钱涨到了9块钱。全部都是翻倍的涨幅，而这背后就是中报业绩超预期叠加股价低位启动，而启动的时间窗口其实也叠加在了7月的第2周。因此呢，现在恰逢财报披露的第二周，我们就精心为大家梳理了一份中报业绩大幅增长的低位潜力公司名单。领取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打开手机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毕竟我们看到市场波动加剧的背后，其实资金呢不只对于低位有需求，对于确定性也有需求。那低位叠加中报其实就是接下来比较重要的一个看点，所以呢，大家都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免费的领取。同样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来看啊。首先，中报的业绩预告是大幅预增，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92家上市公司披露了中报业绩预告，而中报业绩预增行情的持续发酵，后面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呢加入到行列当中，而市场的逻辑也已经从听故事切换到了看账单，我们特别要注意。其次则是股价低位启动，获得资金持续流入，梳理成了这份资料。如果您也想抓住当前市场当中低位有中报业绩的一些品种的话，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那么我们把握到一些低位能够真正发光的金子。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有看透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节能，是并购重组加存储器，五连板的是宜宾纸业、造纸加化工方向，万通发展等三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是半导体，有八家涨停，有材料，有封测。那机器人方向也有五家涨停，算力硬件五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业绩超预期的有四家涨停， AI 应用两家涨停。好，我们先来请赵景侃说一下半导体这个方向吧。这两天因为韬定律的催化，昨天今天相对来说都比较强，但是是不是还有持续性，比如说在设备封测材料环节啊，赵景侃怎么看？
1: 好的，就韬定律这块，我是觉得对于设计还有先进封装这块，其实它有一个明显的提振，这个其实从盘面上大家也能看到。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加的是一个短期对于这些品种的一个影响。你要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说，我个人可能更加倾向于半导体整个的上游的设备还有上游的一些材料零部件这一块，可能从逻辑上来说会更加的硬一些。因为从国内的角度来说，大家知道就是两厂的这个扩产在即，就是对于整个的半导体的设备还有一些设备上的一些零部件，包括我们说的像刻蚀啊、薄膜沉积啊、清洗啊这样一些环节，它其实都是一个直接明显的带动的利好。那观点上呢，就是说短期上我们是觉得，因为大家知道其中一个大品种它其实可能短期就要落地，就要上，就是马上要迎来上市了嘛。那我觉得如果是这些品种它其实如果是先涨的话，那可能它上市的时候短期大家还是要注意一定的风险。如果是没有出现上涨，这段时间出现调整的话，那操作层面我倒觉得是一个可以关注和介入的点。那另外的话就是你看海外这一块，因为我们知道整个的存储在涨价之后，其实很多就是国外的厂商，他们其实根本就没有预见到这一波的这个存储涨价会这么的快，包括对 DRAM 也好还是 NAND 也好，其实都是重新在一个扩产的过程当中。那这个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对于我们国内的这个半导体的它一个出海的逻辑其实是有一定的加强的。大家知道其实本身出海这个逻辑本身是通的，但是更多的我们知道原来这一块因为各种的这个原因，在它其实对于国内的这些半导体它使用的程度并不是那么的高，但是随着这样的一个就是产能的景气度上升之后，它的需求就是对于设备，就是对于产能的这个需求在这边，那对应的一些上游的设备还有一些刚才提到的零部件，它其实就构成了一定的需求。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我们国产的这些设备类的企业来说，他们其实会有一个明显的订单数量增加的这个点在这边的。另外的话可能从弹性上面，大家其实也可以更多的往上就是设备上游的一些材料端去看，因为材料有一些属于像耗材，它可能还有复购啊这样的一些点在，那可能它的弹性会表现得更好。包括今天其实盘面也是有一定的表现在，所以不管是从国内也好还是国外的这个需求也好，就是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是可以从行业的景气度看个2到3年，所以这一块从操作层面我是觉得逢回调都是可以去做一定关注的操作的。
0: 好，就是半导体比较看好设备材料这个方向，对吧？主要的看好的逻辑是因为长芯长存还有像海力士等等扩产所带来的一些机会。
1: 对，
0: 好，那我们请鹏鹏来说说吧。这个分化的行情在算力硬件当中非常明显。其实半导体，比如说它一种是国产的啊，国产算力，另外就是海外的算力。那国产其实如果从算力来看，今天 GPU 表现的还可以，木芯是新高的，当然还有像交换机芯片的品种也是新高的，所以它还是有一些区别。那海外呢，像光今天也有止跌企稳的迹象了。接下来能够看哪些细分的算力硬件？
2: 首先啊，我们说短期可能从这个海外和国产的角度来讲，我们可能更看好国产链一点啊，就是说这一块，因为这两天包括今天我们看到了 GPU 也有所异动。然后还有一点呢，其实我们说现在目前对于整个科技板块来看呢，市场最大的一个逻辑点是在于情绪啊，就是现在情绪对这个可能板块的影响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大的。包括像我们说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算力硬件，特别是国产算力硬件，如果就比如说它是率先出现反弹的，反弹个一两天之后，它是不是有一定的持续性，这个是需要有待观察的。第二个就是其实我们说像本周一的时候，就是能看到一个比较这个强烈的这么一个态势，因为

0: 我们说周五我们看到了两家公司出比较炸裂的中报啊，一个是在存储芯片，一个是在券商。那么我们投资者可以这个仔细想一下，就是说我们举个例子，因为今天毕竟是量能很小，那么明天如果市场上真的开始出现修复性反弹，我们举个例子，如果是券商和光模块啊一起出现这个比较大幅的这么一个异动，那投资者在短期你是更是愿意去参与所谓的光，还是去愿意参与所谓的券商？这个投资者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带动所谓的市场情绪的这么一个观点。其实我个人角度来讲，有可能还是会在科技里更容易带动这个短期的这个修复类的这个情绪。所以我们觉得目前从后续的角度来看，这个整个的这个 AI 硬件依然还是这一轮大科技叙事的主线。但是呢，短期我们说在目前这个位置，更多的是一些情绪和资金面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一直把这两天的调整定义为一个叫所谓的黄金坑，但是可能是在一个还在一个挖坑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作为大部分投资者来讲，我们建议就是说，如果真的这个后续有一定的这个周度级别或者是月度级别的这种科技类的震荡的角度来讲，可能 AI 硬件这一块，特别是类似于像这个 AI 基础建设需要的，像光模块，像这个 PCB 啊，像这种半导体这种设备材料，这些品种可能依然还是可以去做持续关注。
1: 嗯，那你的这个买点怎么判断呢？比如说是横盘震荡几周，就调整几周算是一个点，还是说今天已经是差不多了？你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0: 首先今天它的量能出现一个极致萎缩，刚才我们也谈了，明后两天可能会有一个修复性的反弹，但是这个修复的过程中，可能重点要关注的就是量能，因为我们说量能至少要再重回这个30000亿之上啊，我们说才能对科技板块可能有一个比较有效的这么一个轮动，就是后续可能会呈现一个轮动调整。第二个逻辑呢，就是我们说这两天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无论这家公司的中报有多炸裂，出来之后基本上都是一个这个出来之后高开低走的一个格局。那么现在目前我们可能后续大家关注的一些品种，就对中报还有很强预期的类似于光里面的一些品种，还有一些这个我们说半导体的细分领域的一些品种，他们有没有会出现就真的业绩出来炸裂，但第二天是呈现了一个领涨的这么一个态势，这个也是一个观察点，因为对于市场这个对于情绪方面的一个改变也会有一个明显的观察。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从中线的角度来讲，现在目前可能在一个我们所谓的资金再平衡的一个态势，但是我们觉得从这个技术形态的角度来讲吧，至少我们说双创指数它至少要回踩，像我们说创业板可能现在已经率先回踩了，它可能马上要去触及这个30天线到60天线，
1: 创业板已经60天线
0: 已经60天线这个位置了，然后那就科创板这边有可能我觉得它的这个中期趋势有可能还是也要去试探一下所谓60天线的这个支撑，所以我觉得从双创的角度来讲，有可能科创的这个调整的空间可能要比创业板更大一些，但是目前我们说整体的思路还是在一个黄金坑的挖坑阶段。
1: 好，我们再来请庞老师说说低位的方向啊，游戏、银行、油气这些是逆势红盘的啊，有没有持续的机会？
2: 我觉得在目前行情当中，我们更多的应该追求安全性，就是在哪里是比较安全的，然后在哪里是不太折腾的，这是我们选择的一个思路。无论是从看中报还是看整个市场的一些表现，那我觉得如果说是大跌过的，那如果说是被修复的，或者短期有量能支持的，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安全的方向。与此同时也可以关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果在整个市场无论是怎么震荡过程当中它都想起到支撑作用的，那这个有可能就是类似于像银行，或者有一些还有一些分红，未来中报或许也会带来一些分红。但是在银行当中呢，我们却可以关注到实际上分化也是挺大的，并不是所有的银行都是起到支撑作用的，有些银行有可能都还在创新低都有，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尽量去选择那些就是说是起到支撑作用的银行，然后创新低的银行要去看一下它未来整体的业绩。但是在金融三巨头当中，银行是有最大优势的，它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它完全已经具有就是券商的功能，包括就是买卖各种 ETF 在银行端都可以进行，然后银行端还有它自己的就是独特的一些业务的一些经营范围，所以我觉得大家看有没有系统性风险，或者有没有未来集体会下滑，主要的一个看点就是在银行，如果银行在这一端或者一些大型的银行还在支撑，那我觉得是没有系统性风险，如果连银行都不支撑，那我觉得这里有可能真的还会是震荡加剧的，这是针对银行。那针对油气这个板块上来看，它应该是经历过震荡，然后现在 是有所修复的，所以我觉得针对油气这个板块大家也是可以关注的，但是关注不能像以往那样，以往大家都可以知道因为一些特殊的世界性的因素导致油气就成为一个宽幅震荡的板块，但现在油气已经基本上趋向于一种稳定的状态，所以大家看油气的话也只是做一些小幅度的修复。然后在今天盘面当中啊、走得最好的应该就是油气，而油气这个板块一定要认为它不是主角，但它成为配角也能有望成为一段时间的活跃，而且在它基本面有可能包括有一些利好消息大家都可以知道，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油气很有可能在这个很尴尬的时候会脱颖而出，我觉得这个概率是大的。而且从做报表的角度上来看，油气它只要有一个板号出来，然后它的业绩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油气也是毛利率最高的一个板块和行业，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密切的关注一下，因为今天是集体性的活跃，那么看看明天后天有没有后续性，如果有后续性，它会有望成为农业板块，继农业板块之后的一个再度底位，就是进行修复的板块，所以非常看好。
1: 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说说明天的操作思路。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3: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大家会发现市场似乎已经是在蠢蠢欲动了啊。那接下来有没有反弹机会呢？我们认为反弹的概率在逐步的去提高。那说到整个强反弹，机会到底在什么地方？半导体的材料涨价仍然是核心机会啊，迎来了集体阳包阴的率先修复。那半导体的硅片供应商今天直接走出了阳包阴啊，接近了前期的高点。另外一个呢，半导体靶材的供应商前期是主升行情，今天也是率先走出了阳包阴，再到切入到磷化阴赛道的光通信上游的材料，今天同样也是率先走出了阳包阴。所以围绕着整个半导体的材料的话，各位一定要去做好提前准备啊。那说到整个半导体材料，资金为什么提前去往这个方向做抢筹的动作呢？核心只有一个，半导体材料当前仍然是处在一个被低估的阶段，安全边际是非常的高啊。怎么去观察它的安全边际呢？通过 PEG 这个指标，它就是估值与增速之比，一直是高成长景气赛道最常用的估值方法。 PEG 水平是小于一，表明呢整个行业和公司的盈利的增长的速度是超过了股价上涨的速度，那这一类往往具有较高的安全边际。另外一个，根据机构预测来看的话，到2026年半导体材料的行业整体的 PEG 水平也不高，大概是在0.65左右，为半导体产业链当中最低的，因此呢成为今天阳包阴资金的首选方向。其中的机会到底该如何去选呢？今天提前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涨价不断半导体材料低位低估值的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过去的业绩代表了整个半导体材料具有性价比以外，那未来整个半导体材料能不能够持续的保证高业绩的增长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保证未来能够业绩上涨的核心原因之一呢，就在于涨价啊。目前来看的话，供需矛盾还未缓解，半导体材料下半年涨价是有望延续的。为什么？首先第一个，他们这些半导体材料都是在整个 AI 硬科技当中占据了核心的地位啊，比如说六氟化钨、三纳米及以下尖端制成刚需的材料啊，中国钨原料出口还在管制。那包括氦气来看的话呢，卡塔尔修复整个周期要3到5年，俄罗斯管制呢也到了2027年，那供给的一个缺口有望持续到2到3年左右时间，再到硅片订单排期到了2028年，这些供需的一个不平衡也就意味着接下来这些半导体材料还有望持续的涨价，业绩仍然是有持续的高增长这样一个预期。那对应着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一些机会，近期也是在连续的不断在往主升的方向去走加速。比如说像六氟化钨，今年以来上半年涨幅呢也是第一股，3月24号金叉启动之后，一波主升行情从39块一路飙升到416块，涨幅超过了10倍以上。再到其中的小金属靶材的供应商，今年上半年涨幅呢也是前10大个股之一，1月5号金叉启动一波主升行情，直接从16块 块，一路飙升到103块，足足也是涨了大概6倍。那如果你错过了这些走主升行情6到10倍的一些机会的话，那接下来正好趁着这波市场的错杀，是不是又迎来了一次低吸打折的机会呢？所以在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资料一定要去重视了。这份资料就是关于涨价不断半导体材料。

低位低估值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通过一个案例简单跟大家去分享一下选股的思路。国内第一家进入全球氦气供应链的电子特气的龙头，今年呢特气呢集体掀起了全面涨价潮，业绩呢有望大增。那与长兴存储呢是签署了15年长期现场的制气的协议，将深度受益于全球存储大厂扩产，包括两家社保已经是重仓了。那前期呢也是围绕着上升通道持续不断的往上进行缓慢的上涨，在近期反而是 MACD 金叉之后向上突破了上升通道的压力位，短期回踩确认，今天呢也是率先启动，很有可能随时展开一轮加速的上攻趋势。所以围绕着这些潜力的龙头机会，如果没有做好准备的话，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赶快去做好第一时间的参考。那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涨价不断半导体材料低位低估值的清单资料，围绕三个维度给大家去做了一个筛选。第一个是涨价不断业绩高弹性，第二个是替代预期强机构密集调研，第三个是估值低位而且技术形成金叉，短期爆发的概率也会进一步的提高。那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涨价不断半导体材料低位低估值的清单资料当中。所以最后时间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希望大家也在明天开盘之前做好提前的应对。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欢迎回来，半年报陆续披露呢市场的逻辑，以正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欢迎大家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的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每日解锁、每日签到呢，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看看量能萎缩了之后，两融是不是会明显下降。那果然昨天的两融呢已经是跌破了3万亿了，大家再继续观察。那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明天有一个品种会申购，还有一个品种会上市。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今天指数是失守了4000点，短期还有没有调整的空间？认为有的竟然有64%的人选择，没有的是36%。其实今天量能已经萎缩得非常明显了，但是大家今天情绪很谨慎。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减仓比例明显提升，27%的减仓，19%的加仓。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鹏鹏的锦囊，那鹏鹏可以结合着锦囊跟我们来说一说自己的交易思路。
1: 首先啊，锦囊近期第一个从仓位的角度来讲，其实并没有做太大调整，依然可能是一个近满仓的一个状态，但是持有的品种呢可能有一些变化，就是包括近期可能热门的一些类似于像跟人形机器人相关啊，跟这个商业航天相关的品种之前有一定的配置，所以在这一轮市场震荡的过程中，有虽然整体是有一点小幅的回撤，但是从防守的角度来讲还算是不错的，而且像贵金属这一块也有所配置。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说后续的这个操作思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明后两天个人偏向于这个科技板块可能会有一定的超跌反弹的修复，所以成长类这一块呢可能会做适当的这个仓位调整，适当的做一定的减仓，然后短期可能控一些这个偏这个资金的部分拿在手上，等到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市场往下走一点的情况下，可能还是会对科技去做一定的关注。然后第二点呢，短期可能是想去参与的一些品种，可能是受到一个是中报本身有一定的业绩预期，同时有一些事件性催化的，包括像这两天其实已经有一定异动的，像这个人形机器人和这个商业航天啊这一块，但商业航天的时间节点可能会更近一点，大概在这个7月的上旬，可能就商业航天这边做完，可能就不打算再去关注了，更多的可能会把目光集中在人形机器人，然后等到这一轮这个科技可能适当的调整一段阶段之后，可能还是会对 AI 硬件这一块去做一定的布局。
0: 嗯，好，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订阅鹏鹏的锦囊，整体的收益率还是保持得非常不错啊，有183%的收益率。那接着我们再来请庞老师跟我们来聊聊自己的一个思路，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庞老师的课程，有什么样的交易思路？
2: 好的，谢谢李婷啊，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啊。然后近一周以来，大家都可以看到整个市场还是蛮震荡的。然后我们在一周以来，我们就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教大家练习一下分时图上的价差，因为我们觉得实际上在面对这样的行情，我们一定要灵活啊。如果遇到品种上有波动，那么我们也可以先抛后买，对吧？就这样的价差，我们在分时图上不断的在练习，然后也给大家就是也给各位就是订阅的观众布置了功课啊。就比如说某一个品种，在一周之内要做出多少价差，然后某一个品种在一周之内要做出多少价差，然后这个价差我们不断的在练习。虽然说价差的完成也很难，因为价差呢你在收盘之后看盘中好像很容易做，但是在盘中就比较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增加了就是盘中做价差有哪一些有可能会有一些在熟悉的品种上有哪一些有一些领先的规律，这是我们一直在讲的近一周以来。然后第二个我们讲的最多的应该就是中报，因为大家都可以知道现在的业绩已经基本上陆续要公布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先把所有 ST 的股票都罗列一下，然后看一下这个新规对 ST 股票到底有什么影响。那么昨天的影响呢是第一天嘛，觉得有好有坏，然后今天的影响就觉得好像跌得更多一点，所以大家对一些业绩不好的品种还是要提前做出一些处理的，特别是有一些要退市的或者有一些受到一些检查的一些品种，这是一块。那么第二块，对于中报，大家都知道现在有一个排片表已经出来，那么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排片表的这样一个线索，然后去确认一下，就是率先公布中报的这些品种，如果能看得到预告最好，看不到预告那么就坚持一个原则，只要它的业绩没有大幅度的往下， 那基本上如果股价在低位的应该都是值得在未来就是进一步跟踪的。那么这个中报时间节点是在7月16号开始，然后7月16号到7月25号之间的中报加速并不是很多，也就那么一些加速，大家可以去具体的关注。那第二块中报需要密切关注的应该就是中报的业绩预告。那业绩预告呢，大家从一些软件上可以得到，然后比如说进行一下排序，进行一下双击。然后在这里就是要特别特别提醒的是，就是对一些已经大幅上涨过的，如果它的业绩预告哪怕是预告增加几十倍甚至于几百倍都有啊，然后针对这些品种就不是咱们关注的一个焦点，这是在课程当中已经反复提到过。然后我们仅仅关注就是位置在下面的，然后业绩又是大幅激增的，而且又是新出来的，可以在两个点，一个点就是整个市场没有任何反应甚至于还在继续下跌，然后第二个点就是在有量能介入的时候。那么在我们课程里我们特别特别推荐的是第二个点，也许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一定要记得量能不断的减少，那么对一些大市值品种实际上是不利的，反而是对一些小市值品种应该是有利的，所以我们的课程也在一直陪伴着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
0: 嗯，好，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去了解潘老师的课程。最后我们请赵定涵给我们来说一说市场的操作思路，其实热点轮动也很快，整个市场也非常分化，有什么好的建议？
3: 好的，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大家要关注一下手中的这个票，因为从这两天刚才包括播报也提到一些光纤啊、存储啊，一旦业绩兑现之后，它其实是会有那种类似于见光死的这样一个表现。不单说是这样的一些高位品种，你像最近我们看到像一些头部的券商也公布了业绩，其实从这两天的走势你也可以看到，它其实不是高和低的位置，它不是高和低的这样一个关系，只要你涨过一波，在这个位置一旦有业绩出来，它往往市场会解读成为用脚投票的这样一种形式，所以这个点大家要关注一下，不是说你的手上的票业绩好它就一定涨，相反有可能它涨过之后业绩一旦兑现它就有可能出现调整，也有可能。那我是觉得可以看的一些方向，就短期的话，因为7月15号之前可能业绩

0: 公布的还不会那么的密，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些跟业绩关联度不是特别强相关的。你包括像刚才提到的商业航天，因为7月10号到13号也会有一些像长时椅这样的一些可回收的这种发射点在这边，那我觉得大家看一些商业航天当中可能不一定说是业绩哈，就可能是像一些舰体结构件等等之类的这样一些品种，其实是可以博弈一些短期的这样一个机会。那稍微把周期拉长点呢，我个人其实相对会觉得像那个微盘股在这个位置它有一定的性价比。大家可能看到今天微盘股调整的也是比较厉害，但是我们其实观察下来微盘股跟自己比，就是说因为它是全市场剔除 ST 之后的后10%，那它其实跟自己比的话，往前5年和前10年的整个这个市场氛围来说是处在20%几，是比较低的。另外的话跟它的这个就是整个市场当中前10%的品种比的话，它不管是20、60、120，它整个的这个就是涨跌幅的这个差是越拉越大。那我觉得短期的话，虽然中报对他们不一定是友好的，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这个位置其实已经有一定的这个就是说机会在了，大家其实也可以从趋势上的角度去关注一下。
1: 嗯，好，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公司与行业节目。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3: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
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整体市场是再度下沉，针对于主板市场的走势来说，可以说是再度跌破4000点的整数关口。那昨天市场呢就相对来说表现得比较有所压力。我们从技术图形当中也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就4000这个位置如果跌破，市场会下沉去找第二只脚的支撑。那具体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整个日 K 线的走势情况。以主板为例啊，我们非常明显能够看到上一次指数的最低点，我记得应该是在3927左右，也就是这天打到前方的缺口啊，包括这个3902到3926这一带，那这个位置应该就是在3927了。那今天的这个最低点是打了一下3971，目前还没有能够看出来这样的一个确认的阶段性的低点位置在哪，但至少目前从形态当中来看，是构成和已然在做阶段性的第二只脚的这个可能性正在逐级的这个进行增大。那市场今天整体的呈现出了最大的特征，第一个的话是跌破了4000的整数关口，也就是我们昨天说的啊这一带的平台。那么破平台向下，市场找寻下一个这个支撑的点位。第二个的话是今天的一个关注点是在成交量，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缩量的特征，两市加在一起大概缩量在5000亿左右，很久没有看到了如此大的一个这个缩量的节奏哈。那么连着两天的下沉之后出现了快速的缩量，怎么去理解？反映到分时当中，我们来看今天其实基本上一路的抵抗相对来说偏弱，市场可以说从早上开盘之后是一路的震荡走低。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伴随着的是比较明显的缩量特征，那是否意味着在阶段性的探底的过程当中还需要等待市场有一次比较明显的换手呢？那如何去解释在连着两天快速杀跌之后市场出现的比较明显的特征？那这是主板，双创方向是不是同样也是这个情况呢？我们先来看创业板指啊，高位的震荡回落已然到了60天线，今天60天线大家可以看一下是在3913的位置，今天收盘收在3911啊，60天线的争夺对创业板来说也是一个比较这个关键的点位，那收盘是收在了60天线的下方，主板是4000啊，这个创业板是60天线。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科创板呈现出来的情况。科创50指数，我们来看一下啊，科创50今天呢是呈现出了一个小的这个小阳线，0.27的涨幅。那这当中有一些龙头啊，或者说 GPU 的这些龙头，其实今天有过这个市场的表现，但是力度不是很强，而且集中在部分的个股当中。但从全天的走势我们可以看出来，早上其实科创50是有比较明显的冲高的特征的，但是在10点半之后也随着市场整体情绪的下杀，下午短暂的零轴上方拉轴这个拉锯过，然后的话最后还是回到零轴附近收盘。那科创50可以说今天是做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抵抗，但是上方反弹依旧同样有压力，同时伴随的也是一个缩量的情况。那全市场一旦出现的集体性的缩量，无疑对市场情绪来说啊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压制。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从市场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是一个极致的冰点，下跌家数4718家，涨停家数不足

0: 6700家，687家的红盘，涨停家数只有34家。但是大家去看哈，个股的这个跌幅在2%到5%的有3000多家，个股的跌幅在5%到7%的有接近于500家，整体今天市场呈现出的亏钱效应啊比较足。那全天市场打没打这个具体的方向呢？有，早上的游戏方向其实冲的比较高的啊，部分的个股是打到过涨停，但下午市场情绪不好，也随即炸板。第二的话就是整体市场主板这一块动了一下，银行，我们看到4000点在下午盘面当中，主板市场是有过一轮的争夺的啊，在这个位置，但最后的话还是收在了4000点的下方。那么接着我们就要去聊的是，在7月7号，今天我们看到市场跌破了4000点的整数关口，怎么去进行临界？而且这样的一个跌破伴随的是一个缩量的情况，会不会接下来有一次放量的换手的过程呢？那这两天的连续的快速的下沉之后，对于短期市场的节奏方向是不是会发生变化啊？现在可以看到比较明确的是，今天的科技股出现了再度的承压，当然也和亚太股市包括韩国的快速走低啊，我相信也会有一定的联动性。那这些是否意味着科技股在这个位置还会面临比较长时间的震荡呢？那第二个是大家期待的是啊，科技股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换手，那是不是应该有人去把一些底部的品种打起来？但是我们今天会发现整体市场呈现的是一个集体性的下挂，那这种情绪会不会反过来反压于市场的走势呢？所以在连着两天本周的压力之后，大家怎么看市场？大家对于接下来的方向怎么看？板块怎么看？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互动留言平台和我们大家来进行更多一些交流，我们等会的话也会选取精选的留言和两位嘉宾来做实时的互动。那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肖飞跟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肖飞。肖飞，我们看主板啊，目前看可以说是走了一个 W 的这个形态，这个概率在增加，但这个右脚究竟踩在哪里，目前还没看出来。那么针对于这两天的快速的下移，加上今天出现非常明显的缩量，说一说你对市场的最新的理解。
1: 好的，首先我先表明一下我的一个观点啊，其实今天的这种缩量行为呢，我觉得可能短期之内应该是会很快迎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折。那么其实如果说我们对于当下的指数去做个分析的话呢，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要偏向于整个仓位的控制为主。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从几个方面给大家去做一个解释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去考虑宏观面上来说，宏观面的话整体上其实是略微的偏利多一点的。那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在上周的美国的非农数据公布出来之后，那么其实大家已经将10月份加息的预期已经推迟到了12月份啊，甚至部分的机构可能会认为这个加息的话呢，最少可能要等到明年的1月份之后。所以短期来看呢，就是整个宏观面上的这种流动性的压力反而并没有那么大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呢，就本身其实是偏向于利多的啊。那其次呢，从我们国内的6月份的整个 PMI 值数据来看，制造业 PMI 数据来看，那么也是回到了年内的第二的数据，所以也相当是重回了扩张区间。所以你如果是从纯粹的从经济数据上来去判断的话，包括政策预期上去判断，其实按道理来说这个时间点应该是会更好才对啊，或者说我们应该是走到传统的这种五穷六绝七翻身的行情啊。所以说当下来看的话呢，短期如果说从宏观面上我们确实找不出太多的这种利空的理由，那除非可能说外围市场跌得比较多，所以带动了 A 股出现了这种被动性的回调，那从宏观面上我们可能只能这样去解释。那如果说我们从技术面呢，今天刚好呢又踩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首先呢，从这个4258到3794，如果我们去做黄金分割的话，那么在3972附近大约是61.8%的强支撑，也刚好也是踩到了，今天刚好也是踩到这个位置，然后呢也没有完全跌破，然后呢今天又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大幅的缩量。我们之前强调过，就是如果说成交量在2.8万亿以上啊，那么市场的话呢依然还会保持一个较大的幅度的一个震荡。但现在的今天是直接一口气缩的2.4万亿到2.5万亿，这个成交量缩的有点，说实话有点太大啊。在这里呢我们只能通过一些方面去做解释。首先第一个呢，在这一波的回调的过程中呢，虽然说权重股一直在护盘，但是呢也要考虑到另外一个点，就是整个科技

0: 方向的回调其实调整的时间也很长了啊，而且这一波的幅度普遍都是在30%左右了。所以从空间调整的角度上来说，那对于很多机构资金，可能他会认为啊，这个调整的幅度已经够大了，所以完全就没有必要再继续去做这种恶性的抛售了。所以呢，在这里就会出现一种现象，就是整个成交量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缩量啊，因为大家会觉得这个位置如果我再去砸的话，可能就比如说它没有性价比，同时呢可能会认为很多科技股的这种合理的估值已经到这个范围之内了，所以的话大家会觉得这个位置没必要再去抛售，所以在这里呢抛压短期之内是一个大幅降低的，所以这种也相当于是可能在为后续的转折去做一个铺垫。所以你如果说你去结合技术面，它刚好踩到强支撑附近，然后它又是个缩量，你如果说今天是个放量的跌破了，那可能大家的解释比较简单，就比如说它有可能继续下行啊，但是现在是什么，刚好缩量回踩到这个位置。那如果说明天考虑到如果明天来了一个放量反弹，因为2.4万亿到2.5万亿的成交量，这种成交量说句实话，第二天给你放量反弹一下到2.7万亿、2.8万亿其实很简单。那如果说放量反弹了之后，那么很有可能它会就直接短期就形成一个反包行情走上去了。但如果说明天不缩量然后放量下行的话，那么短期可能会再一次回到前面的这个低点区域。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下来说啊，对于明天来说可能会非常关键，关键就是你看是到底是放量反弹还是放量下行，所以这个转折点我觉得可能会非常的临近。那么在当下呢，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啊偏稳健一点的，那我建议就是首先第一个你还是要先考虑好仓位的控制啊，其他的等到市场明天更加确认之后再做考虑。
1: 嗯，其实可以看到今天出现这个大幅度的5000亿左右的缩量，对市场情绪上来说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压制的啊，情绪直接就降到冰点。我们再看刚刚大家的留言，这个其实留言已经出现相对来说大家比较迷茫或者说比较看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状态啊，也有观众说会不会在这个位置跌到3500啊，那情绪上来说现在是在3900左右的位置，真要往下跌那么多的话，是不是可能之前涨上来的一些逻辑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呢？现在有没有到那一步呢？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两天出现的极致的下跌对市场来说确实是有所承压。那既然走出来，我们就要来分析和拆解啊，怎么应对。那我们再把时间啊给到肖飞，肖飞刚刚是提到是明天可能就是比较关键的时间节点，或者说本周的下半周就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时间节点。你其实是期待市场能够用一根比较标志性的阳线打出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底部，或者说我们说的第二只脚，但是现在具不具备这些条件，或者说你要等到哪些信号确认之后你才觉得啊就这样开始了？
0: 我觉得呢在当下呢确实需要去拆分去说指数啊，因为现在上证指数跟深成指数创业板它确实有很大的这种区别。如果我们去考虑科技股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偏向于我们去看双创，对吧？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如果说去考虑创业板的走势，那创业板的走势今天刚好也是回踩到了60均线附近啊，短期呢如果你放量下行，那这个60就跌破了，那跌破之后呢下方的支撑可能大概是在比如说在3815附近啊，如果是看深成指的话大约可能是在14800附近。所以如果说从支撑的角度上来说呢，下方它确实还有一点点的空间，所以在这里就出现一个比较纠结的点，就是今天如果说放量，其实很多结果都很好判断，但今天就是因为缩量，所以它明天才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转折。所以在这里呢，而且我们要考虑另外一个点，就是从科技股的龙头的标的的回调的力度，包括它日线级别的这种指标上的判断的话，短期可能在大约在2到3个交易日左右，可能会正式进入到严重的超跌的反弹的区域。所以在这里呢，也不排除说可能科技龙头在这个位置给你微幅回调大概2到3天左右，震荡企稳了以后可能会迎来一波比较明显的反弹。所以在这里就是我觉得至少有一点成交量它不能放量下跌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最好就是比如说一些科技龙头在2天之内最好是有一次放量的反弹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如果能够确认的话就 OK 了。
1: 今天其实下午日内科技龙头拉过的，只是说我拉的一些标的没有特别全，以及拉完之后市场还是有一个回档的这个过程啊。第二个的话就是你刚刚也说的，市场目前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放量，如果说真放量大家可能觉得充分换手了，能够确定性会更高一些。
0: 对，
1: 所以在现在快速缩量之后，未来还会不会出现一次比较明显的放量，我们等会来聊。
0: 好的，
1: 好，指数上我们再给到朱军哈。朱军最近可以说步入7月之后市场的走势情况 每天像看盲盒啊，你不知道第二天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情况。似乎之前大家去用的所有的逻辑也好啊，技术指标也好，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来看的话啊，有一点点失灵。可以说在七月份市场的情绪是有比较多的一些这个转折的。
2: 对，
1: 那走到现在怎么去看呢？跌破4000之后是一个马上360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改变吗？
2: 嗯，今天来说市场是这个跌破4000点啊，但是从这个市场的量能来看，今天是这个出现大幅的一个缩量，缩量了5000多亿啊。其实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整数点这个关键整数点这个破位过程中，其实市场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些这个恐慌性的抛盘，啊，所以说针对这一块的话，接下来市场的一个这个走势倒不至于过于去这个悲观啊。其实，如果说我们去看这个上证指数，上证指数的话，一个是这个往下面空间的话啊，一个是看前低嘛，前低的话刚好的话也是前期这个跳空缺口的这个有个平台，这个跳空缺口的一个支撑，对吧？其次的话，这个像这个年线的一个这个支撑的话，也在这个位置附近啊。所以说，如果说是去看指数，其实往下面来说的话，空间是这个比较有限的啊。只不过在这个为什么在这个七月份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可以感觉到啊，这个市场的一个这个振幅的话，它是一直在这个加剧啊。最核心的这个原因的话，也是因为这个像最近这段时间，像科技个股啊，这个板块内出现这个分化啊，那这样的话，这个市场之前一直强势的一些这个品种的话在调整，其实这个的话是一个这个补跌嘛啊，那这样的话，这个是也会出现市场的一个这个资金的高低切换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前段时间这个高位个股出现调整的过程中，是有一部分资金是往低位的这个方向这个去流入，也带动了一些这个低位的品种逐步迎来了这种企稳啊。只不过像当下市场里面啊，其实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些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些这个具有持续性的一些这个低位的主题板块这个持续性的一些这个表现啊，只有少量的一些这个个股在最近这段时间这个高低切换过程中有这个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涨幅啊，但是相比来说的话，直接去接替高位个这个高位科技方向的这个形成强主题的这种方向，目前还没有这个出现明确的一些这个方向，所以说最近这段时间市场依然还是处于这种并线嘛，一个是高位的这个AI 强势这个个股的话啊，特别是有业绩支撑的一些这个方向的话，可能在最近这段时间啊，依然还是维持相对偏强的啊。特别像这个半导体设备啊，包括上游的这个材料端，相对来说表现的话会更强一点啊。那同时的话，会有一部分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板块的话，是有承接这个部分的这个高位板块的一个资金分流啊，然后的话是这个走出了这个低位企稳的一些这个反弹啊。但是这个，针对当下市场里面，其实我们在接下来去关注的话啊，其实最主要的话还是要去关注一下业绩线啊，因为像此前在节目当中也是一直有跟大家去提到了啊，那我们这个像这个科技方向对吧，它从这个最近这一轮行情从四月份以来的话，这个涨幅的话，这个整个板块指数就实现一个翻倍啊，那因为现在来说的话也是进入到业绩的一个验证过程中啊，肯定的话是有一部分个股的话因为这个情绪啊，带动起来的这个个股的话，可能在接下来过程中的话，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些这个分化。而有业绩支撑的一些科技个股的话，还会延续走强。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包括的话，我们这个前两天对吧，国内的这个纯种龙头对吧，这个江布龙整体的业绩表现是非常炸裂的啊。包括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隔夜这个韩国市场对吧，三星其实它整体的这个业绩表现来说的话，也是有稍微的超出市场的这个预期的啊。其实整体来说表现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啊，所以说针对这个接下来的话，这个市场里面的话，肯定分化还是依然会持续的啊。至少的话，这个在这个7月15号啊之前的话，这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很多的一些这个科技个股方向的这个分化的话，还是比较加剧的啊。那针对这个接下来市场的这个走势的话啊，其实像这个上证指数可能相对来说往下面空间不是很大啊，科技个股的话可能还会维持一个这个震荡下行，然后的话分化会继续加剧。啊，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市场的一个这个热度上面，像今天啊，市场是出现一个普跌的一个状况啊，整体上涨的个股的话啊，不足700只个股，并且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前段时间啊，市场里面的这种强势个股、涨停的个股的话，都是达到上百只啊，那今天来说的话，也是大幅的一些这个缩减，啊，那这个的话，针对短期来说，市场的情绪是有这个大幅的一些这个压制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短期市场的这个热度的话，是进入到情绪这个冰点范围啊，今天短热度的话是13。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每次短热度的话进入到20以下，就是进入到平地情绪冰点温度 范围之内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一般来说的话是第二天或者第三天的话，它会迎来各国情绪面的程度的一个修复啊。所以说像今天出现补贴过程中，可能明天啊，最迟的话可能的话也就后天，各国层面的话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些这个修复啊。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是需要去关注一下啊。

0: 如果说个股迎来修复啊，指数的话迎来小幅反弹过程中，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一下市场的这种量能否放量，有没有低在这个相对低位资金愿不愿意去入场，那这样的话可能针对未来这个市场的，如果说有放量啊，可能针对未来的市场的可能会进一步的一个看好的。
1: 嗯，好，谢谢。那今天整体市场走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超乎绝大投资者的这个预期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多花些时间来聊操作。小飞，那我今天可能会问的更加直接一些啊。今天出现的是缩量的调整，快速的这一回落，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未来短期之内会不会有一次放量，或者说需要一次恐慌盘的出清才能够确认啊我们现在说的第二只脚的到来呢？
2: 从当下来说，我觉得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啊。
1: 为什么？
2: 因为到了这种缩量情况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发现今天整个恐慌盘的效应其实在中午的时候其实会相对来说明显一点，下午其实已经本身在快速杀跌之后，那么其实是有所反攻的，但这个反攻呢其实基本上可能更多的是偏向银行的一个带动啊，或者说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权重股其实今天依然还是以护盘为主。那如果我们去考虑权重为什么在这里护盘，我觉得就比如说可能我们可以以拿券商的这种为例，比如说在今年的这个中报的预告里面，那么机构对于券商这个方向的整体的增速大约可能还是保持在50%的左右的增长，而且呢在这段时间也刚好啊这个某家券商也是公布它的业绩，虽然说呢规模的话增速不高，但是扣分以后的增速反而是达到了1倍以上，这个很明显是超过了行业预期的。所以这点上来说呢，就是为什么这段时间整个券商包括权重股啊相对来说表现很强的其中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另外呢，我们对于当下来说市场的操作难度在这段时间确实很大，所以与其在这种不确定性的环境里面我们要去进行操作的话，更多的还是偏向于是选择一些确定性预期更高的一方向。这个时候你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个我防守性强不强，第二个呢就是进攻性强不强。所以呢当下本身刚好又是在炒中报的这个时间，中报预告的时间，因为现在在7月15号以前基本上是炒中报预告，所以在这一个点上来说呢，我们更多的还是去关注了一些比如说业绩预告啊，业绩增比如说排在前20%的个股啊，如果说它相对来说位置也不错，业绩超预期了，那这些方向反而是市场比较关注的焦点。当然这段时间可能近两天呢，因为市场盘面的影响差的比较差的情况下，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哪怕有些公司最后预告出来的很好，但是为什么还同样的也会出现跌停也会出现见光死的那种行情。那么我觉得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去做三个条件的一个筛选。那么这三个条件呢，首先第一个是先从预告的增长的幅度上来算。那么预告的增长幅度呢，我们认为如果想要比较有强的这种防守性的话，最少我觉得是增速是在1倍以上啊。如果我们按照现在当下排前二十名的话，大约的增速都是在2倍以上。所以如果说我们想要更加安全一点，那我们就把这个增速提升到2倍的水平。所以这样的话可以帮大家筛掉很多的不必要的一些风险。那其次呢，就是关于是否超预期。那么如何去判定超预期呢？在这里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假设一季报和去年的四季报它的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速大约是在100%，那么如果说二季报的增速在200%甚至300%以上，那么这个其实很明显就是属于明显超预期了啊。但是如果说你的增速还是在80%到100%的话，那么这种是属于标准的这种符合预期，很容易会出现这种见光死的。所以一般情况下，如果能够超预期的情况下，它可能后续会走一波明显的这种波段式的行情，而不是说纯粹只是短线第二天一个涨停高开，然后第三天就开始什么就回调了，这种走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选的话，尽量去选择这种有进攻性趋势的这种行情，哪怕就算是它这两天随着市场回调，但调整完之后呢，资金同样的它还是会回头去关注这些确定性预期比较高的方向。那同时呢，你包括还有第三个标准，就是当前的股价的位置。如果说你在业绩公告出来之前已经涨了比如说2-3倍了，那这种股票就算是业绩超预期，它能够去上涨的空间可能相对来说，哪怕就算是机构可能也很难去达成这种资金的一致这种共识，所以它会有很大的分歧。但是如果说你比如说你的位置当下的股价的位置它可能处在历史的区间的在中位数的话，那这种反而很有可能它会有连续性的不涨性的行为。 所以我觉得就从这三个角度去做个筛选的话，大家可能会相对来说会更加安全一点。所以这。

0: 也是我们认为就是当下既能兼具进攻又能兼具防守的啊这种好的炒作方向。
1: 就是其实在弱势当中去抱团最强的和最确定性的嘛。
0: 对，
1: 好，其实这个逻辑依旧适用于朱军。朱军刚刚其实提到业绩，是不是也是觉得说当下在很多不确定性当中至少业绩是真的呢？
2: 对的，因为当下市场的话刚好就是我们这个一年之内第二波业绩这个炒作的这个时间窗口嘛。其实在前面的节目当中的话，这个也是一直有跟大家去提到啊，这个七月上半月的话，这个业绩披露期，特别像科技方向的话，这个业绩可能针对这个个股未来的走势关联系数是非常大的啊。其实像一年来说的话，也就三波业绩驱动的这个行情，对吧？这个现在来说的话刚好是这个半年报的这个预披露啊，对吧？其实一直到这个八月底之前，其实这个整个都是半年报的这个炒作的一个时间窗口嘛。所以说当讲的话刚好是这个时间窗口，并且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最近这段时间业绩这个中报的这个预披露的数量的话也是在逐步的增加了。可能的话我们在前几年去看的话可能也就那么这个几十只个股啊，那像我们昨天看到的话，昨天一天的话就有20多家公司的话是这个披露这个业绩报表。那今天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很多的一些这个公司的话在今天也是直接出现了这种强势涨停。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一些这个公司出现业绩高增长的时候的话，股价呢随后的话是出现比较强势的一些这个拉升啊。当然在最近这段时间因为整体市场的波动比较大，有些个股的话可能短暂拉升之后的话也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调整啊。其实像每年这个业绩披露期我们都可以看到，整个公司股价它的这个运行的一个方向其实和业绩增速的关联系数也是这个非常大的啊。那这个的话我们在当下市场里面，如果说我们想去把握到一些这个业绩方向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更多的还是去挖掘一些这个业绩增速比较高的一些这个品种，是值得我们重点去做一些这个跟踪的啊。像今天的话我也给大家去带来了一些这个个股案例嘛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公司它这边的话股价能够持续上涨的话，其实背后的话也是有这个公司内在这个价值业绩持续增长的一个这个支撑的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下面这家公司在这个一月份啊，我们可以看到它公布这个去年年报的这个业绩增速的话是预计的话是3倍以上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随后一段时间里面的话，股价也是这个持续缓步的一个上行，走出了一个翻倍性的一些这个行情啊。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四月底左右啊，然后的话这个一季报也是这个披露，然后的话业绩是大幅于增这个大幅增长6倍啊。那随后的话又是再走出了这个1倍多的行情，累计涨幅的话也是达到这个4倍左右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股价它能够持续增长是有业绩支撑，它才能够走得更长远啊。那当下市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像这个目前已经披露这个业绩中报的公司的话应该是有102家，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下一张题板的一个这个数据统计。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体来说的话这个正增长的公司的话是有92家啊。因为有部分公司的话这个比如说像新股对吧，上市的话它是提前发布了这个业绩预告的这种情况啊。其实按照最新来说的话，正增长的股票的话这个数量是非常多的啊。包括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业绩增速的话实现翻倍的话这个也有这个将近40家啊。因为这个的话是按照这个下限统计的啊，像有些公司业绩预告如果是一个区间的话，按上限统计的话应该是有50多家啊，将近占到一半啊。所以说当下的话刚好是进入到这个业绩中这个中报业绩炒作的这个第一阶段的这个时间窗口啊。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特别是我们 A 股上市公司有很多业绩好的公司的话，一般来说的话都是在这个率先赶紧这个去披露让一些业绩不好的话可能的话越往后面去推。其实到现在来说的话所剩的这个时间窗口也不多了啊，应该是这个截止时间的话就在下周三所以说针对当下市场里面的一些这个机会我们怎么去把握呢，对吧？像有些很多公司的话披露完了之后直接强势拉升，对吧？这个涨停，那这样的话并不能给到我们入场的机会。那如果说出现回踩关键位，对吧？并且再次出现标志性阳线启动的时候的话，伴随着资金的流入，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些这个入场时机。比如说像这只个股，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主力很坏的，拉一波调一下，拉一波调一下，拉一波调一下，对。其实每一次调整回踩关键位，我们都可以看到伴随着资金的回流，其实也就是我们入场的时机了啊。当然也有一些个股的话它可能披露完了之后并没有立马出现启动，可能的话稍微这个蓄势一段时间之后的话，然后再逐步迎来这个资金的一个这个带动。包括我们可以看下一只个股，对。其实中间的话可能也会给到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入场的一些这个时机，那我们可以去这个在一些关键位，对吧？出现这个标志性启动，伴随着资金流入的过程中，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把握到一些这个投资机会。所以说今天呢，就跟大家去整理了一下我们这个中报预报出现大幅增长啊，并且呢，在近段时间也是伴随着有资金去介入的这些这个投资品种。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因为在当下市场里面的话啊， 市场。

0: 里面的话，更多的还是去寻找一些这个确定性比较强的一些这个品种去做一些这个跟踪。而相对来说的话，在低位，相对低位迎来业绩高增长的一些这个公司的话，那可能的话是当下市场里面这个资金的去重点关注的一个香饽饽了啊。所以说各位投资者可以重点的这个去扫码，后面的话去做一下这个后续的跟踪操作。
1: 嗯，好，谢谢朱军。最后一些时间，我抓紧问一下肖飞哈，今天其实出现了科技龙头品种日内的试探性的拉升反弹，这个现象如果未来还能出现几次，应该怎么理解？
2: 我觉得如果说只是出现盘中的这种，我觉得可能整体上意义不大。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需要的是一根信心，而这个信心呢可能需要一根大阳线或者一根中阳线来带动，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下最希望的。

0: 三星公布亮眼财报，股价却暴跌，带崩全球市场。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存储行业景气度是否已至顶点。美沙克影响仍持续，巴威又已虎视眈眈，市场聚焦我国如何应对双台风挑战。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在上海开幕，300余款全球首发新品或将亮相。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宇飞，在上海向您问

0: 财经行线正在直播，我们先来进入夜话。作为全球最大的内存制造商，今天三星电子交出了一份足以载入全球科技史的季度成绩单。第二季度初步业绩指引显示呢，该季度三星电子销售额预计将会达到约171万亿韩元，约合是1123.4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129%，营业利润预计将会达到89.4万亿韩元，约合是588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4.68万亿韩元猛增84.72万亿韩元，同比涨幅高达1810%。这一数字不仅超出了市场此前约84.6万亿韩元的一致预期，更是连续第三个季度刷新企业营业利润历史记录。仅上半年，三星累计营业利润已经达到146.6万亿韩元，是2025年全年43.6万亿的3.4倍。那截至目前，三星电子的季度营业利润已经超过英伟达上季度营业利润，暂时成为全球季度营业利润最高的公司。然而，这份亮眼的成绩单在二级市场上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买预期卖事实。今天韩国股市开盘后，三星电子股价应声重挫，盘中暴跌10%， SK 海力士同样遭遇重创，一度跌超10%，受此拖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一度整体大跌8%，并带动全球存储芯片板块集体下跌。三星此番业绩与股价的极致背离，暴露了资本市场怎样的担忧？韩企集体大手笔扩产之下，存储景气周期是否已经临近拐点？今晚财经夜行线邀请渣打中国财富管理部首席投资策略师王新杰共同解读。晚上好，王先生。
1: 主持人好。
0: 这次三星业绩能够爆发，核心推动力是 HBM 产品，企业也预判今年 HBM 营收会大幅增长。能不能用通俗的话给我们来分析一下 HBM 究竟是如何带动存储企业利润大幅走高的？
1: 好的，我想过去我们知道，在存储的厂商，他在做这个存储的芯片是 DRAM， 它更像是一个标准化的建材，而现在的 HBM是把过去的传统标准化的 DRAM 去做一个垂直的堆叠，用几千个 TSV 就是微型的通道把它连接起来，然后贴着 AI 的芯片去做使用。那它解决了 AI 运算当中的一个数据搬运的一个瓶颈。那由于这是一个定制型的高端零件，它的一个技术门槛高，认证周期长，那它也有更高的定价权。三星供应给到英伟达的这个单片的一个模组，单价大概在500到560美元，毛利率超过80%，这也是为什么刚刚主持人提到，整个营收是超出了市场大幅的一个预期。我们看到三星的这个目前的隐含的利润率来到了52.3%，远超于上。

0: 那一次的存储景气的高峰，在2018年，当时的水平只有24.2%。那我们可以看到 HBM 从定价，从整体的一个稀缺性，其实带动了整个盈利的一个大幅增长。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一个非常亮眼的财报。
1: 那业绩落地之后呢，三星股价却是应声大幅下跌，带动存储板块及韩国股市大幅走弱。那市场当下真正的担忧是什么？资金为什么不再继续看多了呢？
0: 好像，当前的一个情况其实是由于在短期我们看到非常高的盈利增长，增速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情况底下，大幅超出预期的情况底下，市场上自然而然会担忧增速在未来一段时间会不会出现下滑。那我们看到刚提到的隐含利润率来到52.3%，这已经大幅高于上一轮的景气周期，那也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它要出现反转向下，甚至是会有比较高的一个一次性工资的一个拨备啊，那对于未来一段时间的利润率，其实看到放缓的一个可能性是偏大的哦。那我们认为，由于超预期的一个表现，现在市场上反而出现了一个反向的一个担忧。那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
2: 台风巴威呢，目前正在靠近我国。这个台风有着个头很大，而且路径其实相对比较稳定的在靠近我们国家这样一个特点。它呢是我们所说的大型的台风。现在看它的环流的这个半径大概500到600公里，它直径就要到1000公里以上了，所以它影响范围会相对比较广。那么目前来判断，它可能最有可能影响我们应该是这个周末。在10号前后，它外围云系就会影响我们华东地区。大概在11号的晚些时候，很有可能在浙闽沿海登陆，而后它将会逐渐的深入到内陆啊，向北移动。不排除它还会北上和北方的冷空气交汇，使得像江淮、黄淮，甚至东北南部地区降雨也明显的增强。那么对于我们公众来讲，首先，首当其冲的是大家既要防范降雨的影响，也要防范风的影响。和刚刚过去的这个美沙克台风不同，这个台风风也很强，所以对于包括上海在内，浙江、福建、台湾、江西。安徽一些区域当中啊，大家在这个周末要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行程，这个风雨影响可能会比较大，会有一些交通上的这种限制啊，或者是这个停运的情况出现，那么我们现在啊，在趁它没来的时候，其实政府更需要关注的就是我们的防灾应急的这种设施应急的这种预案，能够相应到位啊，确保在这个后面台风到来的时候，能够快速的响应。
1: 而纵观全球啊，近年来厄尔尼诺与拉尼娜现象是持续加剧，在您看来，这将对我国带来哪些异常或极端的气候呢？
2: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全球变暖大的背景之下，所以降雨强、气温高啊，这个在最近的几年里，我们通常能够看到新闻的相关的报道。那对于像美沙克这样的台风，它其实大量的这种水汽，也彰显着全球气候变暖之后水循环明显加剧，这样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可能在未来，更需要关注，更旱，更涝，可能更极端的这个天气气候事件可能会更多。那么今年也是厄尔尼诺的发展年，所以我们已经进入到厄尔尼诺的状态当中。海洋的温度高，台风可能会更强。接下来的到7月的下旬到8月上旬，要进入到北方雨季的核心时段，所以可能在今年的这个气候上来看，北方、华北、东北、南方、华南等地都会呈现出降水偏多的状态。
1: 那么从气象工作者的角度啊，您对我国如何更好地应对这些异常或极端的气候，有什么样的看法或建议？
2: 我们现在呢，处于这个全球变暖的这样一个大的上升的趋势当中啊，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可能会频发，大家时不时就会听到啊，哪里哪里又创下了这个历史气象的一些记录啊，包括降雨，包括高温。那比如说今年啊，我们刚刚经历美沙克台风的影响，即将迎来巴威台风，那欧洲也是有创纪录的这种大范围的高温天气。

0: 出现啊，这其实都是全球变暖的这样的一种体现啊，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确实在增多。那么对于我们公众来讲，其实大家更需要关注的是了解临近的这个预警的信息啊，和相对中长期一点的气候的相关的这种预测。那比如说今年我们北方在这个接下来的七下八上，有可能就会有更多更强的这样一个降雨天气出现，南方就会有台风的影响。我们气象部门其实力争的做到的就是早预警，来给大家树好这个防灾减灾的这样一个第一道防线啊，通过这种早期预警能够使大家有时间有这个机会能够应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影响。而政府来讲需要做好的就是这个应急的联动机制啊，在这个预警的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把应急预案能够落实到位，来确保我们在这个灾害出现的过程当中能够减少大家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1: 好的，非常谢谢胡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和点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开幕，300余款新品全球首发，展现 AI 赋能千行百业前沿实践。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汇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2026年6月受美元指数上升、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与此同时，中国央行数据也显示，中国六月末黄金储备报在7544万盎司，约是2346.446吨，环比增加48万盎司，约是14.93吨，为连续第20个月增持黄金。接着我们来回顾 A 股市场的表现。今天的 A 股四大指数早盘低开后集体震荡回调，沪指失守4000点关口，午后指数跌幅略有收窄。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1.26%，深圳成指跌1.24%，创业板指跌0.94%，科创综指跌0.18%。不过科创50指数表现韧性，收盘涨0.27%，两市成交额合计2.58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缩量约是5099.67亿元。盘面上看，半导体产业链局部走强，半导体硅片、GPU、先进封装等概念涨幅居前，同时工程机械、央企银行、网络游戏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医药概念全线回调，维生素、减肥药、创新药等概念明显调整。此外，化工、脑机接口、卫星互联网等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着我们来连线到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晚上好，郭先生。 A 股连续两天缩量调整，您认为原因何在？后市走势如何预期？
1: 好的，周二大盘还是出现了一定的幅度的一个调整，特别像主板板块，上证指数再次跌破4000点。那么目前市场的调整呢，可能还是受到两大因素有关，一个是海外市场，特别是日韩股市、亚太

股市，科技板块呢出现了剧烈震荡，也影响了我们 A 股的相关板块的这种联动。与此同时呢，大家也在关心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一个走向。另外呢，我们 A 股呢开始进入到一个中报业绩，所以呢，在业绩预披露的过程当中，市场开始关注一些前期涨高的以及业绩不好的公司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调整的压力，量能开始出现一个明显萎缩，也反映出其实市场还没有摆脱目前的箱体震荡，未来。

0: 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由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上海市人民政府等多部门共同主办。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3000余项展品，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进行全球首发。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过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以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集中展示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前沿实践。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大会形成了覆盖会前、会中、会后服务闭环，在产业赋能上已经推动57个核心场景落地，累计达成162亿元的意向合作。在资本对接上，大会设立资本对接专区，已经联动10余家投资机构、200位专业投资人。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2项成果，一是《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2024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连续3年发布案例集，将我国人工智能加行动等累积产品、技术和实践经验分享给世界。今年的案例覆盖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二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包括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等8方面，要与各国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安全治理等方面加强沟通交流。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上海站集中采访活动，主题聚焦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第一财经记者在一线调研中了解到，当前上海正在持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全方位、多层次激发创新发展活力。
1: 科技创新的起点藏在基础研究实验室里。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兼顾农业基础研究攻关与前沿技术探索，面向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等国家战略需求。近年来，科研团队深耕水稻、玉米等基础研究，直击农业生产实际痛点和产业需求，推进科研成果转移转化。
2: 其实我们研究所一向是重视成果的转移转化，在这个农业生产上面，我们针对水稻、玉米的基础研究，其实就是面向解决农业生产问题的，关于耐高温的这个基因的挖掘，培育耐高温的品种，抗病的这个基因的挖掘，培育水稻的抗病虫害的品种，还有面向那个大豆替代的问题，我们挖掘的玉米的高蛋白基因，现在正在把这些基因导到现在的主栽品种里面去，这些都是我们在基础研究进一步落地到农业生产上面的这些例子。
1: 创新走出实验室，上海前沿科创势能持续迸发。聚焦巨深智能与人形机器人产业赛道，上海以专项资金、产业园区、供应链协同配套培育本土企业，推动国产智能装备加速实现规模化量产与市场普及。
3: 上海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机器人产业的土壤，因为上海无论从机器人整个配套的供应链，再到人才的供给，因为它涉及到很多 AI 大模型这样的一些算法人才，同时也需要很多这种机械类的控制类的一些人才，那这是上海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1: 上海的科创生态大大加速了智源机器人的产品研发和应用进展。今年6月，智源第15000台巨深智能机器人正式下线，再次刷新了全球巨深智能行业的量产记录。
3: 我们已经迈过了相当于那道坎，进入到大规模量产，能够保证机器在工业，尤其像3C 这样强节拍的一些现场，反复的这种高强度工作啊，保持一个稳定的长时间的状态。今年和明年，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机器人走入不同的一些工业的领域。
1: 巨深智能、高性能通用芯片、生物医药、脑机接口等方向，共同指向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十四五期间，上海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占工业比重达45%，三大先导产业总规模突破2万亿元。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方面，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陈鑫。你好，陈鑫。
1: 好的，主持人。周二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 4164.36 美元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震荡下行，日中最高触及 4168.56， 最低下探至 4116.31， 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130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902.57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下跌5.2元每克，跌幅 0.57%。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903.76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结算价下跌7.54元每克，跌幅0.83%。
0: 欧洲市场的最新消息，投资者关注英国政坛权力交接的最新进展。详细情况来连线驻伦敦记者陈希宇。希宇，下午好。
2: 好的，主持人。英国政坛权力交接进入关键一周，日内英国首相斯塔默启程前往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这预计将会是他卸任之前最后一次亮相重大国际场合，距离他向继任者交权已经不足2周时间。国防开支问题预计将会主导本次峰会。英国政府上周宣布的150亿英镑国防投资增额当中，仍然有47亿英镑资金来源未落实。那英国的下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警告称，斯塔默恐将两手空空赴会。北约的秘书长吕特则是敦促各成员国拿出清晰具体可信的方案，兑现2035年前国防开支占到 GDP 5%的承诺。与此同时，工党党首提名程序将于本周四，也就是7月9号启动，16号截止。目前呼声最高的大曼彻斯特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尚无竞争对手，若无人挑战，他将于7月17号当选党首，并在7月20号正式接任首相。据报道，伯纳姆阵营内部就如何应对生活成本危机出现分歧。那核心圈子中的一派是主张立即提供大力度的纾困支持，另一派则是呼吁保持财政克制。伯纳姆此前已经承诺将会恪守财政纪律，遵守现行政府的借款上限，并且表态将会全额落实国防投资计划。那市场也是正在密切关注其政策取向对于英国财政前景和国债市场的影响。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徐。以上的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今年 A 股市场由于一场极端撕裂的行情，给所有的参与者出了一道难题。一边是算力硬件等高景气方向高歌猛进，另外一边是消费、医药、新能源等传统的板块持续阴跌。这种极端的结构分化也让很多的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框架集体失灵，不少顶流的基金经理业绩翻车，甚至出现了一波公募私募基金经理写道歉信的现象。那么究竟是价值投资的框架失灵了，还是说成长的泡沫已经越吹越大了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本期节目的嘉宾是一评级总经理、投研社创始人梁宇峰，梁总欢迎您。另外一位是资深财务专家饶刚，也欢迎饶老师，欢迎二位。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顶流基金经理写道歉信的现象？他们的净值大幅回撤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后续是否还会出现更大规模的集中道歉呢？我们来看看二位给我们来做一个梳理，梁总怎么看？
1: 之所以出这个道歉信啊，而是大家纷纷集体出道歉信啊，就原因很简单，就是业绩太差了嘛，太拉垮了。而且这不是熊市，这可能是一个结构性牛市，因为今年业绩最好的基金可能已经涨了300%-400%了。
2: 对。
1: 但是呢，我们看很多传统的价值投资大佬，他今年还是亏的，亏了可能7-8个点，甚至10几个点。那这种对比就太强烈了啊，所以就纷纷出来道歉了。但其实呢，我想讲一点啊，就是出来道歉的不仅仅是价值投资派。今年其实除了价值投资派业绩不好之外，我们看到宏观对冲的业绩不好，因为李贝就私募女魔头嘛，李贝其实也不能算价值投资，它其实是一个偏宏观对冲的，对，业绩也不好。还有今年量化其实业绩也很一般，以前说量化说业绩都好得很，特别是2025年，据说业绩平均业绩都是30%，今年业绩也不行，所以看来今年的业绩拉垮啊，这种结构性的牛市和结构性的熊市啊，其实它不是某一个投资风格啊，不仅仅是价值不行啊，宏观对冲的也不行，量化的也不行，对吧？啊，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我觉得就
0: 是说，只有科技赛道的一些基金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1: 对，只有重仓了科技赛道的那批基金经理，他们的业绩是非常亮眼的。第二个呢，我也想分享一个数据啊，到上周五为止，我拉了一下数据，指数大概涨了1.2%几啊，你可以说基本上不涨不跌啊，但是5400只股票的中位数涨跌幅是-16%，也就是意味着有2700多只股票亏损幅度是大于16%的啊，可想而知今年投资难度有多大啊！所以这个呢，我就补充一下啊，其实说白了就是纷纷出来道歉，就是业绩太拉垮了啊。
0: 那饶刚老师怎么看？是不是也确实因为业绩不行，所以基金经理也没有办法，不得不出来道歉了？
3: 对，这个其实业绩不行嘛，这是原因，对吧？他为什么要道歉，对吧？就我还专门去读了杨东的和这个李贝的这个道歉信的原文，我专门去读了一下啊，我读了一下，我觉得是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在为他们的业绩或者结果道歉，就是反正我今年没做好嘛，对吧？就是辜负了大家的期望，对吧？但是呢，他们怎么解释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念一念给大家听，我觉得很有意思。比如杨东是这么说的，我们严重低估了本轮 AI 基建主题行情的疯狂程度，当前 A 股 AI 相关制造行业商业模式大多非常一般，需要持续不断的资本开支才能维持增长，仅仅是一轮阶段性需求景气就被市场炒到极高估值和市值，我们确实无法理解，我们也无法参与，对吧？这个我是觉得就是他们这个道歉啊，其实李贝的也类似啊，就是说我为结果道歉，就是我确实这个是客观事实，我们今年没有做好，对吧？可能跑输了其他人啊，但是呢我们不认错啊，我们没有错啊，就是现在这种疯狂已经是完全非理性的了，对吧？这个我是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哈，就是他们的这种表述是值得我们每一个普通投资啊去思考的，对吧？就是我该怎么办，因为我们可能也出这个问题啊，就是今年啊，这个别人涨得很好哦，我今天怎么没有赚到钱，对吧？就按照两种的说法，是大家是基本上，如果是你没有跟上这个几只票的话，或者这60多只票的话，其实你今年是赚钱是很难很难的，对吧？
1: 我估计80%-90%个人投资者今年是亏钱的，
3: 啊，对，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哈，这是正常的，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极端分化行情，
0: 因为市场就是一个很结构性的行情嘛，
3: 对
0: 吧？包括我看李贝的这个信上也写了，就是如果说想赎回，当然也可以，但是不建议说赎回了之后在这个位置上再去追 AI 的相关资产。对吧？但是这种分化的行情呢，毕竟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市场的本身。当前的 A 股出现了这种极端分化的行情，它背后的核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果你说普通投资者看错了啊，那他可能没有专业的研究的团队，可能没有比较深厚的这种研究的一个背景。但是那么多的公募也好，私募的这种专业的投资人，可能对当下的市场的理解也没有达到啊，就七分应对嘛，对吧？因为预判这个东西呢，它只是给你在做应对的时候的一个参考，但实际上更多的就是看你怎么去应对当下的这个市场，你要不要参与，你的心态行不行，你的风险收益比行不行，其实要就是全盘的去考量。但是我们如果回过头看历史的话，刚才梁总也说到了，历史上也不是说这是第一次抱团的行情，不是第一次极端的行情，漂亮五零、核心资产、新能源其实都出现过的。那我们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就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阶段，最后怎么收场的，然后我们去分析一下现在的 AI 处在历史上的就这些抱团的过程当中的什么阶段，有没有可参考的。
1: 嗯，刚才我已经其实讲过了，历史上的泡沫破灭，因为历史上已经证明是一个泡沫了，所以我可以不加引号啊。就像格林斯潘说的，有人因为责问格林斯潘嘛，因为刚刚去世嘛啊，格林斯潘那个是我记得是2005年离开美联储主席的这个位置，他刚离开的时候他是华尔街的神啊，美国经济的神啊，但是离开一两年之后美国就出现了金融危机了，然后呢大家都说这是你格林斯潘的错，对吧？你当时如果你不是这么放纵这个货币政策，放纵这个金融资产泡沫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金融危机、金融海啸。那格林斯潘回答说，泡沫只有等它破灭之后才知道它是泡沫，所以这句话很经典啊。其实我们身处这个时刻也是一样，但是我们如果回过头去看历史上的这些泡沫以及泡沫破灭的话，我还是刚才那句话，那个是比较容易判断的，因为那些产业是相对稳定增长的产业，消费也好，新能源也好，它的想象空间爆发力是没有 AI 那么大的，对吧？所以当它的估值到了50倍、60倍甚至100倍的时候，你就基本上知道这是不可理解、不可接受了，对吧？但是当下这个时刻，我还是那句话，有点超我的能力圈了啊。但不管怎么说呢，我从筹码结构的逻辑上来看的话啊，我觉得现在至少有相当一部分资金获利度已经非常非常丰厚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有局部的某些环节原来业绩非常好的这些行业，大家都已经开始在扩产能了。这是说可能今年甚至明年竞争格局还是供需是失衡的，但是2028年呢、2029年呢，这就不一定了。那这个时候资本市场大家都知道一定是提前量的，有提前量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获利度已经非常丰厚了，然后整个的竞争格局局部环节的竞争格局已经开始悄悄地发生变化，这个情况下面我觉得一半清醒一半醉这是必要的。
0: 杨老师怎么看，有没有可以去就是参考的一段历史？
3: 我们说到就格林斯潘，格林斯潘那个时候最著名的就是在预言这个泡沫的时候有个就是非理性的繁荣，对吧？这个话呢是希勒教授的报告，对吧？那希勒教授呢是在4年前泡沫破裂的4年前讲的这个话，格林斯潘就把它用了。那么后来的经济学家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希勒教授判断的很对，格林斯潘的预防针也打得很对，后来互联网泡沫破灭了。但是问题是听了这个话的很多，比如像老虎基金这样的公司，这样价值投资者倒在了破灭的前沿，对吧？所以说我是觉得哈，就是第一个呢，我觉得我不是机构投资者的思维啊，我是个散户的思维哈。我们在控制好仓位和控制好风险的这个匹配的时候啊，以后啊，我就觉得我们还是要
0: 积极一点对待，
3: 积极一点，
0: 积极一点。
3: 我们可以反着看这个问题，就是确实我们这次涨起来的很多公司里面有的是有业绩的，
0: 对，
3: 对吧？你比如说我们到现在看英伟达市盈率也就30倍，对不对？那英伟达每个季度的业绩它都填了，对吧？那你还是很容易跟踪的，对吧？那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借着这个风起来的公司就完全没有业绩支撑的，完全靠想象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策略也要不一样的，对吧？那个时候你更要跑得快。那个其实大家你要明白，你现在在玩一个不是参与 AI 改造世界的游戏，而是在

0: 参与一个跑得快的游戏，
1: 嗯，
0: 对吧？那你是要比别人跑得快。第三个呢，我是觉得那么多公司都跌到九二四之前去了，确实有些公司跌出价值来了。
2: AI 之外的是吧？
0: 哎，对，我是觉得，因为 AI 还是少数嘛，就大部分公司就跌到已经跌到那个 AI 之外去了，对吧？你比如说，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泡泡玛特。泡泡玛特以前我们讨论过多次了，泡泡玛特也很疯狂，一上市就1000亿，对吧？也很糟糕市盈率，然后那之后也很惨，跌到100多亿，后来又干到也几千亿，对吧？然后后来又现在跌，只有13-14倍市盈率，对吧？所以说，我是觉得呢，就是，我不是说建议你要投资这些公司，而是你可以发现你很熟悉的标的，现在那个价值啊。哎呀，真的回归到了你原来一直想不到的位置上，对吧？
1: 你低头看一看，除了 AI 以外的机会有没有跌出价值？
0: 原来有些很好的公司，
1: 嗯，
0: 传统制的公司，但它估值其实不便宜，一直不便宜，因为它很好，排太名了。
3: 现在就很便宜了，
0: 现在就好便宜，你去看看它好便宜，对吧？可是我们现在人就是这样的嘛，你便宜了还要便宜，是吧？
1: 因为市场就是这样，它有一个趋势的这个概念嘛，对吧？当这个趋势来的时候，大家会抛弃掉自己手上弱势的东西，就追求强势的东西啊。这机构投资者也是一样，包括我们之前讨论的，就为什么今年有些机构的业绩很好，但是有一些机构整体来讲业绩是比较一般的。那我们就回过头来讲机构的这种投资的一个框架，是不是他们会接下来调整他们的投资框架，还是说还是要根据比如说不同的机构的管理人他的这个风格去做决定，是否需要修正一下来匹配当下的 A 股市场呢？您怎么看？
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又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我说难是对于机构的抉择来说是非常难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机构的应对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说我看的不对，我认错，然后我就去转身就去拥抱科技，这种也有，对吧？你看过去扛了4-5年的那些消费的大名机们，对吧？现在开始增配基金经理，一看，我的这1-2个月的业绩好的不行，但是看他原来披露的持仓还在持续不断的跌，那说明什么？说明他的持仓里面相当一部分已经加了科技了，对吧？这种就属于叫认错啊，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说，哎，就像老总刚才说的。谁为代表呢？就是巴菲特为典型代表，说，哎，这确实是我还是看不明白这些公司。就像这一次巴菲特股东会，他那个继承人叫阿贝尔说的一样，我们不会为了 AI 而 AI，我们确实看到了很多优秀的公司，但是觉得太贵了啊，所以他还是就是说以等待的这个观点去看。但这里边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的资金性质跟你的投资策略是一定要高度匹配的。
1: 嗯，
3: 因为大部分的机构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大部分机构是公募基金，公募基金意味着什么？基金持有人是可以随时赎回的。你业绩不好，你已经2年业绩不好了，你还第3年、第4年业绩也不好，那人家受不了的，对吧？但是巴菲特是能做得到，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基金，他是股东的钱，那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理念，对吧？他可以不在乎短期波动，甚至不在乎3-5年的业绩落后，这个是一般机构投资学不来的。所以一种及时认错，一种是坚持自己的理念，但是坚持自己的理念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前提是你得跟自己的资金性质是匹配的。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前面说明基们纷纷道歉，对吧？明基们纷纷道歉，我觉得两种可能性都就是两种选择都有可能。一种就是说接下去我拥抱科技，拓展自己的能力圈，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什么？我就坚持，但是我做好跟我的投资者的深度的沟通，取得他们的理解，对吧？那我看来啊，这个我们宁泉就是这种风格，对吧？啊，就像老总说的，我为我的业绩道歉，但并没有为我的决策过程道歉。
2: 对，
1: 那其实就像刚才这个梁总提到的，就是对于基金的管理人来讲啊，在这个阶段去调整，其实也是挺有难度、挺有挑战的一件事儿啊。那如果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是不是也是很有难度？我们也来聊一聊，因为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呢，确实从924到现在，真正能够获得非常好收益的人应该是少之又少的，因为当下的市场是非常结构性的。那普通投资者是不是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投资的思路、投资的心态，哪怕是自己配置的逻辑要不要改变？我觉得这也是一件挺难的事儿哈，因为它真的是因人而异的。看看二位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吧，给我们做一个参考好了。
3: 对，我觉得确实是，我觉得对普通投资来说，是你去预测市场，特别是预测风格的切换，这件事是非常难的。因为这件事对机构投资都很难，都不靠谱。你对普通投资来说，你要去预测市场就更难了，对吧？但是呢，另外一个呢，普通投资呢，容易是什么呢？容易追涨杀跌，真的容易追涨杀跌。比如说，如果你这个时间点上，你把原来的那些 趴在底部的，甚至今年已经跌了20%-30%。

0: 时的那些基金给他抛掉或者股票抛掉，然后去追已经涨了100%、200%的那些股票，我也觉得风险极大，对吧？那怎么办，对吧？那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以前经常说的一个逻辑，就是均衡配置啊，就是你两头都配一些啊，或者均衡配置里边呢，你如果稳健一点呢，你就是哑铃配置。哑铃配置就是说我大部分配在那种偏红利一点、偏这个保守一点的，哪怕今年说银行是没怎么涨，但银行也没怎么跌啊，所以总体来说银行指数还可以，就是没怎么跌的那么多，对吧？如果你配了这么一些的资产，然后呢那头配个20-30%的进攻的，那你今年可能也有个5%-10%收益，那也还可以，就不至于说跌20%-30%了，对吧？所以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我觉得均衡配置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这是我的看法。
1: 嗯，均衡配置、
0: 啊、对、
1: 哦、好。那冉高老师呢？
2: 对，其实最近经常有人问我哈、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基金业绩不佳，那我要不要把它斩掉，对吧？换一个，换追一个啊，对吧？那经常有，其实我很难回答，对吧？确实很难回答。就刚才其实梁总已经讲了，就是我很难回答。那我只能跟他讲什么呢？我说其实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问题，就是你也很难回答，我也很难回答。问题它是个战术问题，不是个战略问题。但是我们投资呢，我们实际上要把战略问题考虑清楚，
1: 对，
2: 我们才能考虑战术问题，
1: 对，
2: 对吧？比如说我们就说历史上项羽每场战斗都胜利的，但是最后丢了江山，对吧？那什么叫做战略和战术呢？这个其实也有讲究的，对吧？比如说我就跟他讲，我说慢慢资产增值和快快赚钱，这是两个啊，你说是战略和战术？他们经常会说这是战略问题，我说不对，这是战术问题。战略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怎么配置你的资产和你的生活目标相匹配，
1: 嗯，
2: 对吧？就是我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财富管理投资都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服务的，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这个底层逻辑是一样的。我要美好的生活，我这美好生活里面有几个要素，对不对？我是要保持增值，还是要怎么跨个台阶，对吧？反正不管怎么样，你有你的生活目标，然后呢我的这个资产配置的财富管理的策略要跟你的生活目标相匹配。你定下来这个目标以后，这个目标呢，当然这个目标也会经常都要改的，对吧？就是你不同的人的生活阶段是不同，比如说我到我这个年龄阶段，我可能就是要稳健，对吧？就是可能更年轻一点的朋友他可能要
1: 高增
2: 长，
1: 对
2: 吧？就大家但我这个因为生活的阶段不一样，年龄不一样，他的资产状况不一样，那就会不一样。你在这个时候你把配置好以后，把你的资产平均配置，就是分散配置在不同类别的资产上，这个时候呢你其实就有很清楚的战术安排了。比如说哈，因为我嘛，我现在其实就是哑铃型的配置，我大部分的资产呢都配置在就是稳健收益的资产上，那么也配置一些高收益的资产比较少数。所以呢你看，我举个例子，我前几年呢我就投了一个主观的私募，然后买了以后呢就很惨，对吧？就是基本上净值就腰斩了，那前年啊腰斩了，然后很多朋友就劝我说你
1: 要你赎回，
2: 赎回吧。我就说我觉得没必要，因为我当时就觉得它就是一个高波动性的基金经理，
1: 嗯，
2: 对吧？而且他投的那个方向正好跟这几年不匹配，对吧？那这几年我们当然我们只是事后知道这几年是怎么样，那不匹配他可能风险暴露那么大，他就是不太好。那也许过两年风雪轮流转，他可能很快就抓回来的呀，对吧？当时我说这个其实也没有没心里没底，我也预测不了未来，但是由于我这个配置的量在那放着，我就没所谓，我就放着就放着就无所谓的。
1: 就你这配置的量是不影响你的生活的，
2: 对，
1: 不
2: 甚至不影响我整个
1: 整个
2: 的安排
1: 的，
2: 对吧？就是比如我整个安排，我希望我每年会有多少的平均收益率，那这个即使赔了也在我的
1: 可控
2: 和预料的范围之内的。哦，那等到这两年科技来了，它啪就上去了，
1: 嗯，
2: 对吧？所以说我是觉得呢，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战略问题和战术问题分开。你单纯的去考虑战术问题，这是很难，因为就变成了一个预测问题嘛。预测会怎么样？预测会下面是继续 AI 继续好呢，还是消费会好？这个太难了，这个对我们每个这特别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太难了。像梁总这样的这个专家都说我现在也吃不准，对吧？这个确实对每个朋友来说是太难了。我说觉得就是你要把这个 战略问题想明白以后，你战术问题呢，其实就很容易解决。
1: 明白。我觉得今天二位都是非常真诚的啊，来跟大家交流，就是掏心窝子的说了一些对于当下市场的看法，包括投资理念的一些思路。其实在这种非常割裂极端的行情之下，对于投资者而言，我觉得就像刚才二位提到的，就要么你就想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你的战略和战术问题怎么去匹配，要么呢就是你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你就去均衡配置，对吧？但是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要说因为跌多了我去买，因为涨多了我去卖，投资一定要有一个自己参考的锚，这个锚可以是任何啊，就是符合你自己的投资的标准就可以了。好，非常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测算大概要到2030到2032年，经济转型、动能转换所带来总量的一个承压，我们就走过去了。财政以减税降费的形式推动我们的新旧动能转换，以扩大支出的方式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福利。
5: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新旧动能加快转换。一至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的工业增长。新兴产业发展也带动相关投资较快增长。前五个月，集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1%和24.9%。信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3.8%，但与此同时，二季度以来，部分经济指标出现增速回落。一至五月份，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2%。当前经济呈现出的 K 型分化，背后有哪些原因？新动能何时超过旧动能，创造更多增长与就业？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
6: 展望下半年我们的经济走向，首先请您回顾一下啊，你怎么看我们上半年经济各项指标完成的情况，以及我们下半年要完成全年指标它的难度？
4: 上半年我们的这个经济走出了一个一季度是个开门红，二季度有一定压力的一个状态，那么上半年的这样的一个增速啊，大概率会落在4.5%到5.0%这样的一个区间。这是总量维度，从结构维度，结构上面有很多的一个亮点，比如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锂电池、光伏等等的出口增速，包括这个人工智能产业链都增长得非常好。投资消费里边，服务的一个消费以及新动能的一个投资增速都很不错。那么第二一个，我们二季度跟一季度相比较而言，面临一定的一个压力。那么集中体现在我们的投资消费，所以我想我们对下半年而言，我们的宏观的一个政策，从必要性的角度可以进一步的加大力度，要采取更大的力度来稳定固定资产的一个投资，要稳定房地产投资以及制造业投资和我们的基建投资。那么这个具体的一些举措，要加快我们专项债的发行的一个进度，必要的时间我们可以增发一定的程度的这个国债，让我们财政支出的强度得到进一步的一个扩张，真正的去发挥出积极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的一个作用，来稳定我们的这个基建投资。那么同时在制造业投资这一块，推动我们的制造业设备的更新、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融合化方向的一个更新，提振消费这一块，我觉得也有很多的一些举措是可以去做的，包括三个方面：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提高居民的消费的意愿，有更多的供给来适配我们的消费的需求。那么具体来看下来的话，消费能力的一个增长，我觉得这个就是国民收入分配的改革在其中非常的一个重要，有两个抓手，一个是通过我们这个增加上市公司的分红，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来增加我们居民的财产性的一个收入。另一个抓手，我们可以尝试试点，就是如果说你企业给到员工能够增加100块钱的一个工资，我是不是可以财政通过借鉴贴息的一个理念给你补上这样的一个10块钱，通过建立城乡居民增收引导基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鼓励引导我们企业部门跟我们的职工去涨工资。那么居民消费意愿的一个提高的话，那就是

0: 是我们说，我们社会保障制度的改善，今年有个2500亿的以旧换新的一个资金，那么这个资金如果说我们用于提高1.8亿领取城乡居民养老金的群体的一个这个收入，来改善他的社会保障福利水平的话，那一年能够增加1300块钱的一个收入，到一个月能增加100多块钱。
1: 您认为这一方面对我们经济的拉动？增长的这个促进的作用，要优于直接发这个以旧换新这样的补贴，是吧？
0: 以旧换新，应该说这些年我们也取得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但是着眼于长远的话，因为我们耐用消费品的一个消费，它在一定阶段内会有不断的饱和的。所以从长期来看，如果说假设我们未来每年还有这么2500亿这样的一个资金，那我更建议是用到我们提高城乡居民的这个养老金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一方面，农民他更愿意去这个消费；第二一个，现在子女他的补贴可以相对于少一点，那么他的子女这一块的消费也可以进一步扩大。
1: 1乘以2有个乘数的杠杆效应。
0: 对，在第三一个的话，那很多我现在在城里边打工的一个，我预计我未来我是有养老金的，那我当期的消费我也会进一步的一个这个扩大。
1: 那就乘以3了。
0: 这是我想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改善，来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那么还有一个的话，那就是我们财政支出结构，我们要进一步的去优化我们的财政支出的一个结构，让我们的财政更多的去投到我们的医疗、教育、养老和住房保障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去。对于这个上幼儿园这个免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力度，我们现在是大半是免费的，那我们以后是不是整个的这个托育阶段的也可以做一些这个免费？再比如我们现在育儿补贴这一块，我们是给到的这个300块钱的这样一个月，那以后我们是不是可以进一步的一个提高？第三一个，我们说要有更多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给到我们的老百姓，比如说旅游消费，很多人反映出来说去旅游的时候啊，看到的往往是一些同质化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想你的风吹到了某个地方，再比如我们的文旅这一块的这个消费释放的过程中，港口、码头、机场到我的这个景区，它的这个衔接是不畅的，
1: 最后1公里
0: 或者
1: 最后几百米
0: 它是没有打通的。还要提一些建议的话，我们的服务消费跟商品消费它不太一样，我是需要去时间的。我们的假期目前应该说面临着几个大的一个问题，修不到、修不够、修不好的问题。中国的假期在国际上来说相对而言是偏短的，有的假期是调出来的，是凑出来的，是要调休的。我们的假期结构是什么？是上半年比较多，下半年是比较少的。下半年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重阳啊，这个七夕啊，这两个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增设为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假期。当然了，加强这个劳动执法呀，来保障我们劳动者的休息休假的一个权利啊，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因为发展阶段决定的，过去我们的发展阶段是吃不饱穿不暖的供给短缺，现在我们的发展阶段是需求不足。那供给短缺的时候，那大家促生产，休息时间少一点，就我也把供给搞上去。你现在已经是需求不足了，所以一定程度的休息和休假，那么这样的话有利于实现供需平衡。那也有人就会问，休假了我没有收入了，我哪来的这个消费？当我们全社会进行这个休息休假制度调整的一个时候，它自然而然的会出去消费，会有服务的消费，那么提供了一些就业的岗位，那你可以去提供这个服务啊，等到其他的时间节点你再把这个假期给补上。所以也不会说导致我们学生会出现啊，都休假了我就没有收入了，
1: 也是我们有一个内循环。
0: 一算下来的话，实际上我们的抓手、我们的举措还是比较多的。
1: 经济增长的拉动，财政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人担心地方政府财政的一个可持续性，有一些地方它甚至还会面临在收入下降的同时支出在增长的双重的压力，怎么去解决？
0: 其当前中国财政尤其是地方财政处于紧平衡的一个态势，但第二一个的话就是自给率、地方财政收支差这个缺口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实际上这个财政自给率这样的一个指标，它只代表的是你的收入比上占你的支出的一个比值。那么这个比值至于到底代表是越高越好还是越低越好，不一定，要结合我们不同发展的阶段，要结合我们的财政体制，我们这些年的收入的增长的速度跟过去10年之比，我们的增速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下台阶。那么从支出端的一个角度看，地方政府的这种 支出责任在不断的一个扩张，利息支出包括民生福利支出，也在包括这个化险支出在进一步的一个扩大，所以本能的会导致地方理财的难度在进一步的一个增加。但这个背后我们得去看一看，为什么我们地方面临这样的一个形势？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导致我们房地产相关的契税、土地增值税以及我们土地上收入一定程度上是有一些减少。第二一个原因呢，我们的减税降费在不断的规范，比如说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减税降费也使得我们阶段性的收入可能有一些这个减少。第三一个呢，我们当前的发展阶段叫新旧动能转换，新动能贡献的税收与旧动能相比较而言它属于偏低的。为什么呢？我们的新动能是高新技术企业为主，高新技术企业那么我的所得税率是15%，还有我们刚刚前面所谈到的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所以它天然它的税收的贡献程度是低于这个旧的动能。好了，新旧动能转化，旧动能往下掉，新动能呢你的税收贡献相对也比较偏少，所以这也使得在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过程之中，我们的收入端也会一定程度的一个有下行的一个压力。那么今年呢形势有一些变化，我们的 PPI 呀物价在往上走了，所以我们今年1到4月份1到5月份的财政收入相对而言有一些好转，但总体上我们确确实实收入端有一定的压力。但是这些原因的背后恰恰是体现出了我们的财政在以减税降费的形式在推动我们的新旧动能的一个转换，以扩大支出的方式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福利。我们一定不能忽视了有一些是我们财政主动为之，我要减税降费，我要扩大和保障对老百姓的民生和福利，
1: 这就是逆周期调节的一表现。
0: 没错，地方政府呢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之下呢在做什么事情？在盘活资产，在盘活资源，很多地方在搞三资改革，把一些资源盘活成一些资产，把这些资产通过一些这个形式把它变成我们的一些资金的一个来源。应该说没有躺平，在负重前行。紧接着我们再来看自给率的问题，10%的自给率跟90%这样的一个自给率，如果说你从横向来比较的话，它其实并没有多大的一个可比性。比如说我们的西部地区收入300亿，支出3000亿，那自给率就是10%，那我们可以去说自给率是偏低，财政形势极为困难，得出这样的一个判断，我觉得我们很难去得出这样的一个判断。好了，这个财政自给率以及我们地方财政收支有缺口，它实际上是由我们的财税制度，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以及我们地方2015年新的预算法之后可以举债，有着两个制度体系所决定的。我们就是要让它有缺口，就是要让地方政府有更大力度去稳定经济，保障和改善我们的这个基本公共服务。只要我们有转移支付这个制度的存在，只要我们还承认地方发展不平衡，我们需要通过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的方式来熨平这样的一个差异，那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缺口。只要我们承认地方政府它是一个能够举债的一个主体，那么这个缺口也必然会存在，
1: 所以这很正常。
0: 1994年到现在以来，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缺口，但地方的造血能力确实是有必要进一步的一个去加强。那么有些地方政府也在这个很努力，前面我们谈到了这个非税收入里边的资产的盘活收入在增加，但从长期的发展角度而言，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税收制度可能也要做相应的一个变革。
1: 我们的经济形态有大量的这个大型互联网经济平台哈，它会贡献比较大的这个财政收入啊，但是它都往往集中在少数的一线城市，
0: 对，
1: 而它的这个税源呢又是来自不同的地区，所以最后会导致像这种不同的地区之间它的财政收入分化会在加剧。怎么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平台经济税收主要集中在这些总部经济的所在的一个城市，集聚效应，税源它是分布在全国的各个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就会看到在 AI 增长的一个时代，它需要高端的高素质的劳动力，需要的是大量的资本投入，因为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它是资金密集型，它是技术密集型，所以呢那谁能够吸纳到大量的资本， 谁能够吸纳到优质的劳动力？当然是这种

0: 的环节做文章。这个时候，我想我们的针管不动。现在是因为 AI 这个时代集聚了大量的资源到这些这个区域，导致其他地方没有得到的好的一个那个发展。那我中央的转移支付给到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和低南极城市，以更多的这个转移支付来支持你发展。
1: 我们关注到您近期是发表了《中国新旧动能转换》的研究报告啊，能请您介绍一下当前我们所处的一个阶段的特征以及相对应的政策的建议？
0: 当前宏观经济分析啊，我们发现越来越难，同时各方能达成共识啊也是越来越难。这个原因是什么？这个原因我想，当前宏观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是转型与分化。我们做了一个测算，我们把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再加上战略性的新兴产业作为新动能、重化工业以及我们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一个出口，还有这个房地产和基建，那么这个作为旧动能，还有一部分呢是作为我们经济的支撑性的一个行业，是不因为你这个经济的转型永远会存在的一些行业，像这个金融啊、教育啊、公共管理啊，分成这么三个大类。发现2025年我们的新动能占我们 GDP 的一个比重达到了18.8%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我们的旧动能占我们经济的体量差不多在27.2%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新动能在蓬勃发展，但是我们旧动能的比重仍然是比较高。旧动能它的占比大，旧动能下滑的速度快，新动能它的上升速度虽然比较快，但它的占比比较小，所以它本能的就会下拉经济。就是新动能什么时候能够超过旧动能？测算大概要到16-15的前期，那也就是说要到2030到2032年，当我们的新动能超过旧动能的时刻，经济这个转型、这个动能转换所带来总量的一个承压，我们就走过去了。总量承压是转型与动能转换的必然所出现的面临的一个问题。第二一个叫分化，行业之间的分化、群体之间的分化、地域之间的分化、供需之间的分化，以及宏微观之间的分化。你现在问不同的这个群体，他在 AI 行业与他在房产行业，那感受到的中国经济那是冰火两重天。所以为什么整个全社会对于中国经济形势达成这种共识的难度也在进一步的一个增加？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分化呢？尤其是 AI 赋能之后，生产率供给端大幅的提高，但是呢房地产旧动能释放出来的就业人员他难以融入到这个新的动能里面去，就业融不进去，收入你就很难以在其中，那紧接着我们的就业收入就出现了分化，技术导致供给增强，那么就业与收入分化导致我们的需求越来越弱，所以供需之间出现了一个分化。第二一个就是行业之间出现了一个分化，我们说这个 AI 高端装备、中间品、资本品的出口这些行业那就是非常好，房地产、基建、黑色、有色，那它的行业的经营就比较困难，出现了一个分化。第三一个群体之间的 AI 行业的掌握高技能的这个群体与房地产这个群体的就业人员，那么他的收入出现了一个分化，他的感受也是不同的。第四一个地域之间的一个分化，能够发展 AI 的都是一些一线城市、高龄城市，所以地域之间的经济增长也出现了一个分化。所以我想当前中国经济的这个核心特点就是转型与分化，它能解释我们当下 K 型的一个增长，能解释我们不同人的不同感受。
1: 在您的预测当中，在有个5到7年之间，我们就能看到哈，就是我们彻底的这个跨越过去。
0: 因为新旧动能转换它基本上会有三个发展阶段，旧动能占主导，新旧并行，新动能占据主导。我们当前主要是在这个第二个阶段，经济会承压比较大，到了第三个阶段，你的总量、你的结构都会呈现出与当前所截然不同的一个场景。新动能的发展，我的利润越来越高，一部分我给到了我的税收，税收就改善了我们的社保民生的一个福利，新动能创造的需求越来越大的，对你就业又产生更多的一个那个需求了。这种新动能对就业的创造效应，
2: 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前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9: 嗯。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市场人士桂浩明先生，还有市场分析师许可，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傅永佳，欢迎三位。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有看头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先来复盘今天的交易，今天继续缩量调整，上证指数失守了4000点，其他主要指数也是纷纷下跌，只有科创50指数逆势上涨0.27%，全天市场成交只有2.6万亿元，已经到了3万亿之下，环比减少了超过5000亿元，全市场超过4700只个股下跌，中小盘调整幅度显著大于权重蓝筹，大小分化特征非常的明显。板块上来看呢，半导体成为少数逆势走强的板块，硅片、先进封装、设备分支表现活跃。另外呢，

0: 四大国有银行盘中走强，防御属性凸显。而在下跌方面，贵金属、创新药、风电设备、白酒、煤炭等板块跌幅居前，这是今天交易面的最新情况。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的整体分析。先问问桂老师，桂老师，我们说上证已经跌破4000点了，下方的这个支撑位到底在哪儿？之前我们每次跌破4000点呢，好像出手总能再回到4000点的上方，这次您觉得还能吗？
1: 从理论上肯定会回来，中国股市不可能一直在4000点之下，是吧？不过这次我觉得有一种担心啊，市场是不是跌幅啊？因为前面一次大概跌到3910几点吧，啊，这个低点大概会破一下啊，这我觉得有这种可能。原因呢，无非是两点。第一个呢，这次下跌呢来势很猛，在很短时间内指数哗哗就下来了，而且这种下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既有一些啊这个科技股啊连续上涨很多以后出现的一个获利套现啊，那同时呢也有一些这个被称为蓝筹的品种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出现了回调，这盘中几乎找不到一个主动性买盘在做什么。昨天还有人在这个创新药上有点动作，那今天又是全军覆灭，也就是说市场人气的散失比较明显，这从今天成交量的快速萎缩当中也可以看出。那么在这种情况不排除瞬间啊就破前期低点啊，不过呢我想跌得快反过来就是涨得快啊，这个市场实际上对应的，因为从现在看第一基本面没翻本的变化，第二个一些上市公司啊，包括一些涨了很多的这些企业，他们的业绩应该说大部分都可以了，在更多的公司公布了业绩以后，市场会给他们未来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定价，你单个一个可能觉得还偏弱点啊。第三个呢应该说这并是权重股啊，这一些蓝筹股实际上在这轮行情当中前面基本上是
2: 市场对于美联储将来的这个货币政策它也是不确定的啊，因为新的美联储主席上来以后他只说了一次话，至于他将来到底是是要
3: 嘛，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好，那景气度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高，但是呢在叙事上其实市场的这个风格上需要做一些平衡，就是对于超跌的板块呢，尤其是这个海外流动性也有些改善嘛，对于这些超跌这些板块呢做一些超跌反弹的修复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出现动量型的上涨它的基本面不支持，所以这里面的话其实和你同样进入到这个板块的资金大家的想法都是想掏一下就走，所以具有很强的博弈的属性啊，所以我觉得这些方向上的话呢你要明白它定价的更多是来自于交易的逻辑而不是来自于趋势的逻辑，跟它跟基本面的关系不是特别的大，它涨也不是因为基本面涨的，所以这个东西你还是用交易的思维去看，里面有很多的

0: 如果说化工板块在2026年接下来我们怎么做，给大家理个思路。
1: 嗯，其实我挺认同两位老师的观点，就是大家确实是二季度的一个中报，它其代表不了未来。未来的话，大家看到油价下来了，就对于化工品的这个价差的这个问题很担忧啊，因为你毕竟这个你的原材料你的价格下来了，那我下游给你溢价的时候，我会需要你更多的降价来完成，对吧？然后而且其实大家也能看到，肉眼可见的需求没有那么的旺盛，所以这种情况下，肉化工的账算不太清楚啊，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投资化工难度是偏大的。但这里面的话呢，我觉得，针对于真的是科技方向的这个高景气的这些下游的话，它整体的这如果它业绩的这个可视性很强，那其实它的投资是可以持续下去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这里面也不是说所有的化工它价差都有压力，那其实有很多细分的里面它供给没有明显的这个扩产，同时它的需求又很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价差能够维持的，那其实那些品种它也存在一些错杀的一些机会，那这些方向上还是可以去翻一翻，大概是这个观点。
0: 好的，刚才我们跟大家聚焦的是石化板块、化工板块的一个整体业绩预喜的一个头啊，和市场真实的交易情况。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和大家说说超厄尔尼诺现象啊，说说这个天气的变化，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今天的国家气象中心调升预测等级，定义今年夏秋季或将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表现上来看呢，我国东部台风今年或将偏多。台风美沙克刚刚登陆华南，超强台风巴威可能又在本周末登陆江浙沪，防汛形势严峻。另一方面呢，从欧洲到我国西北大部分地区又出现了极端高温热穹顶的现象，电力负荷持续增加。盛夏刚刚开始，天气因素对相关的行业板块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来，那桂老师，我们说台风极端高温或者是在目前看到的这个现象，对这个防洪防汛啊，包括我们说电力系统冲击大不大？
1: 这个首先我们说肯定会有影响啊，这个如果持续35度高温，家用空调开的时间长，用电负荷肯定上去啊，肯定有影响。但是我觉得客观而言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啊。所谓的防洪防汛啊，会准备，大家想到会不会多准备点水泥啊，甚至是土工布啊这些东西啊，但我想会有的，但是这个量恐怕不大，而且国家都有一个本身就有一个灾难的一个储备啊，这个最多再增加一点或者充实一点，所以因为这个因素你去炒水泥股或者炒什么那个，这我觉得是没有逻辑的，这个并因为构成不了这样关系。那极端高温呢会增加一点用电啊，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当电力，我们的电力供应是有一定的能量限制，当这个民用电大量上行的时候，和有些工业电它会让路，因为你平时，因为这个是超正常范围，比如说平时我有需要用100万度电，那么我的供应可能是120万度，这就安全冗余，但我不可能给它准备到180万度、200万度的供应，因为否则平时就浪费了。那么你极端高温的时候，上海以前有过比厂平时高50%这样一种需求，那这种情况下呢，有些就是有些高温车间它会停产，

啊，实际上有些行业它本身就有夏季停产。我最近了解到有就是做芯片的企业，他们就说他们8月1号到10号啊，每年都是这样，都是要停下的啊，是不是检修设备？他说，我说检修设备，他说就是为了防御高温。据我了解，像重庆这些地方啊，它每当高温特别40度以上的时候，因为对人民生活也有很大影响，所以有些工厂就会主动的放假或者减负荷生产。所以一加一减呢，真的能会增加多少，这也难说。而且即便如果大量增加的话，煤炭价格可能也会有些波动。所以你说因为高温，我们的电这发电才能赚大钱，这大概也不是很现实的问题。那至于说到这个别的啊，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对经济活动影响，我想从目前来看对经济活动它会有一定影响啊，但实际上第一还要看它的实际冲击啊，到底我发生到什么情况，台风来了几个是吧。第二个你还得看一下，如果说破坏性很大的话，会不会有局部的破伤效应啊。第三个该要关注一下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暴露出我们经济当中可能会出现哪些短板，那么这要针对解决这些短板，那有可能国家会有今后啊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动作。我举个例子，如果说很一些城市非常明显的水这个被水淹以后，它可能会后期会加强，包括对海绵城市啊，包括对地下管网啊这些，那么这个可能会给大家提供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去一种投资的一个方向，但是这对短期走势没有影响。我还想说明的是，如果

0: 它就不会再跟着这个一起去胡炒。对于大家再去完善这个方向的投资，走一个更稳健的这种上涨，可能会更有一些帮助。所以总体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觉得其实科技股投资到现在啊，其实已经没有像大家想象的，因为毕竟过去两年涨幅已经很大了，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的简单。它里面需要大家在里面要深挖一下，要深刻的去跟这些资本开支这些情况、技术迭代的这些情况去深挖，到底哪个环节是受益的，找那里面的阿尔法的机会，这里面的贝塔的机会会越来越少，这是我的观点。然后整体上来看的话，其实我们觉得无论是国产的方向上还是海外的方向上，它只要不是以普涨的方式来呈现，它一定都会有些阿尔法的机会可以挖出来。我觉得正好借着这波错杀下来的话，我觉得这些方向陆陆续续会率先修复回来啊，我仍然是看好这个方向。
1: 嗯，来看看这个徐克，今天大家注意到就是微盘股指数再次大跌，就是之前好像有位嘉宾也提到说微盘股可以作为情绪指数，
2: 这是我提的
1: 啊，就是你提的啊。那现在出现这个大跌，我们到底该怎么来观察它的一个修复情况，能不能让我们反观市场的整体状况？
2: 我觉得微盘股将来的这个归宿可能就是慢慢的持续的这个就是回归它的原来的价值。我认为这个去年和前年的这个微盘股抱团是极其不正常的一件事情啊，现在的这个下跌只不过是它刚刚开始一个这个回归之旅吧。我觉得这个微盘股将来有几个出路，第一个就是啊，这真的这个行业起了一个反转。但是很多微盘股就因为他们为什么是微盘股，有没有可能他们就是在行业当中本身这个行业就不行，或者说他们行业行这个公司不行，所以说是微盘股啊。所以说即使有一些行业的这个反转，可能也不能就是最后到微盘股就它有非，除非这个行业有非常大的一个行业的这个阿尔法，它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反应。然后第二类的这个出路就是能够通过并购重组，因为之前好像也说啊，鼓励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但并购重组不是说那四个字这么简单啊，它啊考验大股东的这个资本的这个驾驭能力啊，包括一些协调能力等等等等啊，这个其实很多微盘股我认为它是不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的。然后第三个是啊，出路就是微盘股就慢慢的啊跌破可能5亿或者跌破这个多少钱，然后进行一个退市。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微盘股作为一个情绪参考指标没问题，因为现在微盘股的下跌就代表更多的这个量化资金、高频量化资金从里面撤出的时候，就必然会影响其他的一些股票的这个波动。其实这两天的这个股市的下跌也是跟量化、高频量化基金的一个就是慢慢萎缩是有关系的啊。但是从长期来看，我不建议大家如果没有能力的话啊，或者说没有一定的这个驾驭能力的话，就不要去碰微盘股。我认为微盘股将来就是慢慢的像很多 SC 个股一样，慢慢的退出中国资本市场。
1: 嗯，其实，在市场当中，大家可以观察的方向非常多啊。有人也把微盘股当成一个啊，就是观察点。
2: 对，我是把它当成一个情绪指标啊。微盘股在上一周吧，好像是企稳的时候，其实整个市场指数虽然不太好，但是至少它的这个舒适程度和涨跌比还不错。今天微盘股一下杀以后，又是4500家下跌嘛，所以说微盘股作为情绪指标是可以的，但是参与就算了。
1: 嗯，参与也不太好参与，它也没有对标的东西。好，当然是个别品种是归在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感谢桂浩明先生，还有徐克先生。
3: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3: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5: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6: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经的落地意味
7: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8: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脉搏上海。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 我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在全球科技格局重构下，中国科技自立自强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全球科技格局因为有三大促动因素。第一个呢，就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特别是以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新能源为代表的这些先导产业这些前沿技术现在突飞猛进可以说是颠覆式的突破已经到来。第二个呢，是美国对中国科技采取遏制、打压、封锁的这些措施这个改变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格局，但是呢，倒逼中国激发了我们自立自强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们要靠自己来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第三个呢，也是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产业结构升级，我们需要从过去的中低端向高端来演进所以这几个呢，历史性的交汇在一起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前国际科技的格局因为现在呢，以中国为代表的这些新兴的国家科技实力呢在不断的增强。比如说研发投入，过去中国的研发投入呢只占全世界3%左右97%左右的全世界的研发投入都是美国、欧洲这些发达国家投入的。但是呢，现在整个的这个世界格局都改变了。中国已经在全世界的研发投入当中占比超过20%而且还在这个快速的增长。美国呢已经大概降到28%左右它最高的时候占到全世界50%，一半这个研发投入来自美国中国呢已经超过了德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所以研发投入这在科研上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咱们都说是人最重要，但是呢过去长期以来我们投入不足，我们的人才大量流失但是现在我们经费充足，科研经费不断的增长，我们自己呢这么多的科研这些大学生研究生同时呢我们海外吸引很多的留学人员是吧，或者已经有成就的科学家来到中国是吧，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资金的支持。第二个呢原创的能力，这个是我们长期的短板这个诺贝尔奖科学家获得者数量衡量一个国家原创能力的非常重要的指标我们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位本土科学家屠呦呦教授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在这一点上呢，我们确实是差距非常明显美国获得过一半以上是吧？日本也有20几位。知识产权，特别是衡量这个知识产权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发明专利的数量，我们现在呢申请量是全世界第一，我们的被批准量也是全世界第一，这证明我们的产业创新能力呢也有很大的提升科技论文衡量科研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这个数量上我们从前年开始超过美国，我们已经是总量上的第一了，而且被引用率我们整体上尽管还低于美国，但是呢我们在一些学科上，在7个学科当中被引用率我们已经排名全世界第一了。在研究的前沿领域前沿领域这个也是代表现在最新的这技术方向美国呢仍然是以7个学科领先它总的来讲它还是在全世界排第一的我们呢现在也是排在了第二名我们中国有4个学科，像化学材料等等，我们已经这个成为全世界在这方面具有领先优势的国家。在创新能力的整体排名当中我们中国呢现在排名这个这是去年的排名第10位，刚刚今年的排名我们已经成为第9位了， 啊，已经这个排在全世界第九位。科学技术现在在诸多领域出现一些重大突破啊，比如说是刚才说的人工智能，低碳经济成为国际问题的新热点，是吧？绿色经济这是一个潮流。另外，老百姓衣食住行医疗的民生科技，现在成为关注的重点，包括我们资本市场这一方面的一些新的机会非常多。智力资产成为发达国家保持竞争优势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吧？财富积累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要强调，为什么强调知识产权啊？啊，版权、商标权、发明专利等等，是吧？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资产财富。军民融合、民意军用，是吧？科研组织呈现国际化、网络化、一体化特征。我们要搞科研，啊，包括我们的很多企业，现在也非常注重这科研网络的建设。特别是中央提出来，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啊，不仅仅是关心你自身产品的技术、产业的技术，你还要关心基础研究，啊，从零到一的研究。所以你必须要把全世界，是吧，这个行业的机构、人才，是吧，你都要进入你这个体系。第七个，科技在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当中作用越来越明显，像大的传染疾病，是吧，等等这些方面。全球竞争啊，现在对科研也带来了新的影响，啊，经济全球化带来研发的全球化，是吧？我们每个企业要走出去，现在出海，不仅仅是我们的产品这个生产能力、制造能力，我们还要把我们的研发带出去。发达国家在产业高端方面，它现在仍然啊处在这个主导地位，是吧？第三个，技术标准国际化现在已经成为争夺全球市场的重要手段，对一流的企业做标准，特别是国际标准，技术遏制性并购成为发达国家保持竞争优势的一个新途径。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技术这个并购的模式啊，对于我们的一些科研型的中小企业，是吧，它不是为了从商业上保持竞争优势，它是为了从国家安全啊，这个出于这个目的去一种遏制性的恶意的并购。

啊，科技发展呢，现在正在渗透到方方面面，比如说在外交上，重大的外交议题当中，跟科技相关的议题大概占了70%左右了，是吧？过去外交都是传统的边界冲突啊、民族问题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宗教啊等等这一些，现在呢跟科技相关，包括我们的能源、气候、环境，跟科技密切相关。另外，科技在国家软实力当中的影响日益加大，是吧？一个国家的影响力，是吧？对外的形象、意识形态，啊，这个是非常重要，要讲好中国故事啊。第三个，以抢占军事制高点为核心的三深战略加速实施，啊，我们总结了一个三深：深空、太空，啊，激烈争夺；深海，啊，还有深蓝，啊，代表这个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啊，当年 IBM 有个计算机，这叫深蓝，打败了国际象棋的世界冠军。我们用这个代表这个，是吧？现在这几个领域现在的竞争特别激烈，大家看到马斯克，对吧？SpaceX 这次上市，啊，把集成太空的什么算力中心，是吧？这个低空的网络，啊，然后还有火星，还有人工智能，是吧？把这些全给集成在一起，一个平台上。来做，啊，第四个3D 啊新模式，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啊，低风险的农业食品，啊，低成本的医疗，看病贵，看病是吧？这我们的药和医疗器械要便宜的，要管用，啊，我们的目标就是这个，啊，我们现在很多进口的、外资的。价格高是吧？我们国产的呢，因为有的质量是吧，效果可能还有差距啊，所以我们现在目标就是既要达到水平高，又要让它便宜，把价格降下来。就我们现在这个大学的专业结构也要调整，适应新的要求是吧？像芯片，我们每年需要几十万的这些技术人员，但是我们只能满足一部分啊，还有几十万的缺口。去年12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就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分化，有的专业供不应求，啊，待遇还在增长，但是没人，招不到人，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要加快，啊，特别是几大措施当中，第一条就是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啊，当然提了，比方说是基础研究的经费要提高啊，是吧？我们要科技评价制度要改革呀，还有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这非常重要，对吧？我们不要大学关起门来搞科研了，你得面向社会、面向实践，是吧？我们的企业也要联络，是吧？联合这些搞创新联合体，跟大学、跟科研机构合作，要开门搞创新，是吧？大家要联合搞创新。第三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啊，我们这个要改革大学，是吧？大学和产业如何去一体化？所以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的，还有壮大信息产业和这个未来产业，啊，这个当我们国家这个科技发展战略政策经历了这个几个大的阶段，特别是我们从2016年开始提出。自主创新，啊，我们的科技发展走上了一个快速发展道路，是吧？当然，我们确实是现在有了很大的进步，是吧？啊，这个特别是新质生产力，是吧？提到要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它其实这里面有三句话非常重要啊，它有技术性革命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转型升级、深度转型升级组成。这三句话，这理解了这个新质生产力就理解了。比如说马斯克搞了特斯拉，搞了 SpaceX，他懂电动汽车吗？他懂航天吗？他不懂，但是他配置生产要素的能力非常强，全世界范围之内配置资本、人才，是吧？市场，他这个能力很强。我在斯坦福学习的时候，跟马斯克，是吧？我们有好几门课，选课选在一块儿。那时候他天天的神神叨叨的跑来跟我讲，我要搞全世界跑得最快的电动汽车。我当时我就有点觉得你怎么瞎吹呀，是吧？我说你懂什么呀？我说你给我说说你的工厂在什么地方，你要搞的话，我不用工厂，我就代工就行。

是吧？谁有工厂，我把订单给他。然后我说你有多少个搞汽车的工程师啊？我没有，我都是搞电脑的，搞 IT 的。我说搞汽车跟 IT 有什么意思啊？人家说了，我这个电动汽车就是一个电脑，装上四个轮子，人坐在电脑里头，他这个配置生产要素的能力强啊，是吧？找资金，找人才，找技术，全世界找到最好的。我画个大饼，是吧？我这个现在没有钱给你发工资，我给你股票。最后上市了，这次 SpaceX 上市是吧？4000多个百万富翁，什么多少个亿万富翁，就是当初来是吧？奔着他这个来的，哎，这创他配置是配置生产要素，为什么他搞得好啊？这就是新质生产力。我觉得我们的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年轻的创业者，实际上也要有这种配置生产要素的这个能力。这个视野，当然我们还有存在的一些不足和问题啊，比如说是基础研究和重大原创成果不足，是吧？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这个五年，我们这次15五当中，关键就是要解决这一步，是吧？然后部分关键核心就是还依赖进口，是吧？我们在国际贸易当中，知识产权严重逆差，几百亿美元的逆差，是吧？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足，国家创新体系有五个方面。第一个是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啊，第二个是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主体的知识创新体系，就你的创造新知识能力还不够。第三个，军民融合的创新体系，啊，不能分割。第四个，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啊，第五个就是科技服务创新体系，那你的科技技术转移啊，科技中介啊，人才培养啊，资本市场啊，是吧？你这些都要有啊，所以这几个呢都要全面的发展啊。我们未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如何搞好自立自强，很重要的一个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这是我们未来啊到2035年放在第一条的，是吧？我们整个国家就这个战略科技力量是国家的支柱力量，研究型大学。领军型的企业，高水平的科研机构，是吧？我们这些说这是领军型的企业，包括央企、国企、民企，是吧？由这些单位啊，这些机构组成的战略科技力量，在2016年就提出来了，要强化战略科技力量，要做国家实验室，以国家实验室为抓手，集中力量研究基础性、前沿性、战略性的这些问题。说你不能没人研究。你不能说是光为了市场，为了短期行为，我们要长期，现在要投早投小投长期，是吧？我们从国家组织来讲也要关注长期的问题啊。美国、欧洲、日本、韩国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其实一直在做这个工作，支撑他们科技水平的支柱就是这些国家实验室。第三类就是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政产学研结合啊。咱们现在也鼓励我们的企业来牵头组建国家实验室，是吧？国家实验室就代表国家意志，实现国家战略，啊，引领型的、竞争型的，是吧？战略型的这种平台。所以，科研的机构当中，我们的国家实验室现在最高，是吧？这个定位最高啊，啊，希望能够起到这个引领作用。三条措施：利用前沿和高端的项目，吸引和留住人才；利用优良的政策，激励人才；利用大平台，成就人才，是吧？这还几条建议，啊，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家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

0: 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1: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2: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3: 汇聚当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3: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3: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0: 这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3: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4: RWA 下一个财富风口，普通人也能轻松投资海外房地产。啊，哇，这么厉害，1美元就能投纽约房产？
15: 难道小宝又发现新的财富密码？当 RWA 被包装成低门槛、高回报的致富捷径，背后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陷阱？等等，先别急着心动，你真的知道 RWA 是什么吗？
14: 就是资产上链，能投房地产，很火的新科技。
15: 对也不对， RWA 即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是指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本或类似技术，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代币空证或者具有代币通证特性的其他权益、债券凭证，并进行发行和交易的活动。 RWA 涉及资产确权、代币发行、托管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可能存在风险，例如底层资产证伪难辨、链上技术漏洞、项目方资质造假等等。
14: 原来 RWA 背后藏着这么多风险。
15: 不仅如此，目前我国境内对 RWA 相关活动始终持禁止态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在境内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活动以及提供有关中介、信息技术服务等， 应予以禁止，经业务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同意，依托特定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境外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向境内主体提供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服务。
14: 拥抱金融创新，抓住造富新风口， RWA 实体资产背书，低风险高收益。
15: 看到了吗？这些天花乱坠的宣传其实都是不法分子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利用 RWA、区块链等概念包装出来的陷阱，目的就是诱骗普通投资者参与非法金融活动。
14: 那这些宣传铺天盖地，我要怎么去识别呢？
15: 问得好，无论骗子怎么包装，万变不离其宗，套路无非就三种。套路一，虚假包装，诱你上钩。他们伪造资质，炒作概念，承诺高息，让你以为捡到了宝。套路二，操控交易，让你眼红，自买自卖，制造交易火爆，价格持续上涨的虚假繁荣，让你误以为代币很抢手。套路三，运营传销，拉你下水，你的收益不来自项目本身，而是来自你拉来的新投资者。
14: 原来无论包装的多高大上，底色还是这些老骗术。那我遇到这种宣传该怎么办？
15: 很简单，记住四个不字口诀：一、不轻信；二、不参与；三、不泄露；四、不转账。新概念层出不穷，但骗局的本质从未改变。远离以投资啊 RWA 为名义的非法金融活动，记住三大套路要看清，四不原则互助钱，理性投资保平安。
16: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整体市场是再度下沉，针对于主板市场的走势来说，可以说是再度跌破4000点的整数关口。那昨天市场呢就相对来说表现的比较有所压力。我们从技术图形当中也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就4000这个位置如果跌破，市场会下沉去找第二只脚的支撑。那具体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整个日 K 线的走势情况。以主板为例啊，我们非常明显能够看到上一次指数的最低点，我记得应该是在3927左右，也就是这天打到前方的缺口啊，包括这个3902到3926这一带，那这个位置应该就是在3927了。那今天的这个最低点是打了一下3971，目前还没有能够看出来这样的一个确认的阶段性的低点位置在哪，但至少目前从形态当中来看，是构成和已然在做阶段性的第二只脚的这个可能性正在逐级的这个进行增大。那市场今天整体的呈现出了最大的特征，第一个的话是跌破了4000的整数关口，也就是我们昨天说的啊这一带的平台。那么破平台向下，市场找寻下一个这个支撑的点位。第二个的话是今天的一个关注点是在成交量，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缩量的特征，两市加在一起大概缩量在5000亿左右，很久没有看到了如此大的一个这个缩量的节奏哈。那么连着两天的下沉之后出现了快速的缩量，怎么去理解？反映到分时当中，我们来看今天其实基本上一路的抵抗相对来说偏弱，市场可以说从早上开盘之后是一路的震荡走低。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伴随着的是比较明显的缩量特征，那是否意味着在阶段性的探底的过程当中还需要等待市场有一次比较明显的换手呢？那如何去解释在连着两天快速杀跌之后市场出现的比较明显的特征？那这是主板，双创方向是不是同样也是这个情况呢？我们先来看创业板指啊，高位的震荡回落已然到了60天线，

0: 在十点半之后，也随着市场整体情绪的下杀，下午短暂的零轴上方拉轴，这个拉锯过，然后的话，最后还是回到零轴附近收盘。那科创五零可以说今天是做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抵抗，但是上方反弹依旧同样有压力，同时伴随的也是一个缩量的情况。那全市场一旦出现的集体性的缩量，无疑对市场情绪来说啊，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压制。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从市场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是一个极致的冰点，下跌家数4718家，涨停家数不足700家，687家的红盘，涨停家数只有34家。但是大家去看哈，个股的这个跌幅在2%到5%的有3000多家，个股的跌幅在5%到7%的有接近于500家，整体今天市场呈现出的亏钱效应啊比较足。那全天市场打没打这个具体的方向呢？有，早上的游戏方向其实冲的比较高的啊，部分的个股是打到过涨停，但下午市场情绪不好，也随即炸板。第二的话就是整体市场主板这一块动了一下，银行，我们看到4000点在下午盘面当中，主板市场是有过一轮的争夺的啊，在这个位置，但最后的话还是收在了4000点的下方。那么接着我们就要去聊的是，在7月7号，今天我们看到市场跌破了4000点的整数关口，怎么去进行临界？而且这样的一个跌破伴随的是一个缩量的情况，会不会接下来有一次放量的换手的过程呢？那这两天的连续的快速的下沉之后，对于短期市场的节奏方向是不是会发生变化？啊，现在可以看到比较明确的是，今天的科技股出现了再度的承压，当然也和亚太股市包括韩国的快速走低啊，我相信也会有一定的联动性。那这些是否意味着科技股在这个位置还会面临比较长时间的震荡呢？那第二个是大家期待的是啊，科技股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换手，那是不是应该有人去把一些底部的品种打起来？但是我们今天会发现整体市场呈现的是一个集体性的下挂，那这种情绪会不会反过来反压于市场的走势呢？所以在连着两天本周的压力之后，大家怎么看市场？大家对于接下来的方向怎么看？板块怎么看？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互动留言平台和我们大家来进行更多一些交流。我们等会的话也会选取精选的留言和两位嘉宾来做实时的互动。那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肖飞跟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肖飞。肖飞，我们看主板啊，目前看可以说是走了一个 W 的这个形态，这个概率在增加，但这个右脚究竟踩在哪里，目前还没看出来。那么针对于这两天的快速的下移，加上今天出现非常明显的缩量，说一说你对市场的最新的理解。
1: 好的，首先我先表明一下我的一个观点啊，其实今天的这种缩量行为呢，我觉得可能短期之内应该是会很快啊，迎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折。那么其实如果说我们对于当下的指数去做个分析的话呢，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要偏向于整个仓位的控制为主。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从几个方面给大家去做一个解释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去考虑宏观面上来说，宏观面的话整体上其实是略微的偏利多一点的。那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在上周的美国的非农数据公布出来之后，那么其实大家已经将10月份加息的预期已经推迟到了12月份啊，甚至部分的机构可能会认为这个加息的话呢，最少可能要等到明年的1月份之后。所以短期来看呢，就是整个宏观面上的这种流动性的压力反而并没有那么大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呢，就本身其实是偏向于利多的啊。那其次呢，从我们国内的6月份的整个 PMI 值数据来看，制造业 PMI 数据来看，那么也是回到了年内的第二的数据，所以也相当是重回了扩张区间。所以你如果是从纯粹的从经济数据上来去判断的话，包括政策预期上去判断，其实按道理来说这个时间点应该是会更好才对啊，或者说我们应该是走到传统的这种五穷六绝七翻身的行情啊。所以说当下来看的话呢，短期如果说从宏观面上我们确实找不出太多的这种利空的理由，那除非可能说外围市场跌得比较多，所以带动了 A 股出现了这种被动性的回调，那从宏观面上我们可能只能这样去解释。那如果说我们从技术面呢，今天刚好呢又踩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首先呢，从这个4258到3794，如果我们去做黄金分割的话， 那么在3972

0: 附近大约是61.8%的强支撑，也刚好也是踩到了，今天刚好也是踩到这个位置，然后呢也没有完全跌破，然后呢今天又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大幅的缩量。我们之前强调过，就是如果说成交量在2.8万亿以上啊，那么市场的话呢依然还会保持一个较大的幅度的一个震荡，但现在的它今天是直接一口气缩到2.4万亿到2.5万亿，这个成交量缩的有点，说实话有点太大啊。在这里呢我们只能通过一些方面去做解释。首先第一个呢，在这一波的回调的过程中呢，虽然说权重股一直在护盘，但是呢也要考虑到另外一个点，就是整个科技方向的回调其实调整的时间也很长了啊，而且这一波的幅度普遍都是在30%左右了，所以从空间调整的角度上来说，那对于很多机构资金可能他会认为啊，这个调整的幅度已经够大了，所以完全就没有必要再继续去做这种恶性的抛售了。所以呢在这里就会出现一种现象，就是整个成交量所出现的一个大幅的一个缩量啊，因为大家会觉得这个位置如果我再去砸的话，可能就比如说它没有性价比，同时呢可能会认为很多科技股的这种合理的估值已经到这个范围之内了，所以的话大家会觉得这个位置没必要再去抛售，所以在这里呢抛压短期之内是一个大幅降低的，所以这种也相当于是可能在为后续的转折是做一个铺垫。所以你如果说你去结合技术面，它刚好踩到强支撑附近，然后它又是个缩量，你如果说今天是个放量的跌破了，那可能大家的解释比较简单，就比如说它有可能继续下行啊，但是现在是什么，刚好缩量回踩到这个位置。那如果说明天考虑到如果明天来了一个放量反弹，因为2.4万亿到2.5万亿的成交量，这种成交量说句实话第二天给你放量反弹一下到2.7万亿2.8万亿其实很简单，那如果说放量反弹了之后，那么很有可能它会就直接短期就形成一个反包行情走上去了。但如果说明天不缩量然后放量下行的话，那么短期可能会再一次回到前面的这个低点区域。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下来说啊，对于明天来说可能会非常关键，关键就是你看是到底是放量反弹还是放量下行，所以这个转折点我觉得可能会非常的临近。那么在当下呢，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啊偏稳健一点的，那我建议就是首先第一个你还是要先考虑好仓位的控制啊，其他的等到市场明天更加确认之后再做考虑。
1: 其实可以看到今天出现这个大幅度的5000亿左右的缩量，对市场情绪上来说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压制的啊，情绪直接就降到冰点。我们再看刚刚大家的留言，这个其实留言已经出现相对来说大家比较迷茫或者说比较看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状态啊，也有观众说会不会在这个位置跌到3500啊，那情绪上来说现在是在3900左右的位置，真要往下跌那么多的话，是不是可能之前涨上来的一些逻辑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呢？现在有没有到那一步呢？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两天出现的极致的下跌，对市场来说确实是有所承压。那既然走出来，我们就要来分析和拆解啊，怎么应对？那我们再把时间啊给到肖飞，肖飞刚刚是提到是明天可能就是比较关键的时间节点，或者说本周的下半周就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时间节点。你其实是期待市场能够用一根比较标志性的阳线打出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底部，或者说我们说的第二只脚。但是现在具不具备这些条件，或者说你要等到哪些信号确认之后你才觉得啊就这样开始了？
0: 我觉得呢在当下呢确实需要去拆分去说指数啊，因为现在上证指数跟深成指创业板它确实有很大的这种区别。如果我们去考虑科技股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偏向于我们去看双创，对吧？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如果说去考虑创业板的走势，那创业板的走势今天刚好也是回踩到了60均线附近啊，短期呢如果你放量下行，那这个60就跌破了。那跌破之后呢，下方的支撑可能大概是在，比如说在3815附近啊。如果是看深成指的话，大约可能是在14800附近。所以如果说从支撑的角度上来说呢，下方它确实还有一点点的空间。所以在这里就出现一个比较纠结的点，就是今天如果是放量，其实很多结果都很好判断。但今天就是因为缩量，所以它明天才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转折。所以在这里呢，而且我们要考虑另外一个点，就是从科技股的龙头的标的的回调的力度，包括它日线级别的这种指标上的判断的话，短期可能在大约在2到3个交易日左右，可能会正式进入到严重的超跌的反弹的区域。所以在这里呢，也不排除说可能科技龙头在这个位置给你微幅回调大概2到3天左右，震荡企稳了以后可能会迎来一波比较明显的反弹。所以在这里就是我觉得至少有一点成交量它不能放量下跌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最好就是比如说 一些科技龙头在两天之内最好是有一次放量的反弹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如果能够确认的话就 OK 了。
1: 今天其实下午日内科技龙头拉过的，只是说我拉的一些标的没有特别全，以及拉完之后市场还是有一个回档的这个过程啊。第二个的话就是你刚刚也说了，市场目前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放量，如果说真放量大家可能觉得充分换手了，能够确定性会更高一些。
0: 对，
1: 所以在现在快速缩量之后，未来还会不会出现一次比较明显的放量，我们等会来聊。
0: 好的，
1: 好，指数上我们再给到朱军哈。朱军最近可以说步入七月之后，市场的走势情况每天像开盲盒啊，你不知道第二天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情况。似乎之前大家去用的所有的逻辑也好啊，技术指标也好，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来看的话啊，有一点点失灵。可以说在七月份市场的情绪是有比较多的一些这个转折的。
2: 对，
1: 那走到现在怎么去看呢？跌破4000之后是一个马上360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改变吗？
2: 嗯，今天来说市场是这个跌破4000点啊，但是从这个市场的量能来看，今天是这个出现大幅的一个缩量，缩量了5000多亿啊。其实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整数点这个关键整数点这个破位过程中，其实市场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些这个恐慌性的抛盘，啊，所以说针对这一块的话，接下来市场的一个这个走势倒不至于过于去这个悲观啊。其实，如果说我们去看这个上证指数，上证指数的话，一个是这个往下面空间的话啊，一个是看前低嘛，前低的话刚好的话也是前期这个跳空缺口的这个有个平台，这个跳空缺口的一个支撑，对吧？其次的话，这个像这个年线的一个这个支撑的话，也在这个位置附近啊。所以说，如果说是去看指数，其实往下面来说的话，空间是这个比较有限的啊。只不过在这个为什么在这个七月份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可以感觉到啊，这个市场的一个这个振幅的话，它是一直在这个加剧啊。最核心的这个原因的话，也是因为这个像最近这段时间，像科技个股啊，这个板块内出现这个分化啊，那这样的话，这个市场之前一直强势的一些这个品种的话在调整，其实这个的话是一个这个补跌嘛啊，那这样的话这个是也会出现市场的一个这个资金的高低切换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前段时间这个高位个股出现调整的过程中，是有一部分资金是往低位的这个方向这个去流入，也带动了一些这个低位的品种逐步迎来了这种企稳啊。只不过像当下市场里面啊，其实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些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些这个具有持续性的一些这个低位的主题板块这个持续性的一些这个表现。那只有少量的一些这个个股在最近这段时间这个高低切换过程中有这个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涨幅啊，但是相比来说的话，直接去接替高位个这个高位科技方向的这个形成强主题的这种方向，目前还没有这个出现明确的一些这个方向。所以说最近这段时间市场依然还是处于这种并线嘛，一个是高位的这个AI 强势这个个股的话啊，特别是有业绩支撑的一些这个方向的话，可能在最近这段时间依然还是维持相对偏强的啊，特别像这个半导体设备啊，包括上游的这个材料端相对来说表现的话会更强一点啊。那同时的话，会有一部分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板块的话，是有承接这个部分的这个高位板块的一个资金分流啊，然后的话是这个走出了这个低位企稳的一些这个反弹啊。但是这个针对当下市场里面，其实我们在接下来去关注的话啊，其实最主要的话还是要去关注一下业绩线啊，因为像此前在节目当中也是一直有跟大家去提到了啊，那我们这个像这个科技方向对吧，它从这个最近这一轮行情从4月份以来的话，这个涨幅的话，这个整个板块指数就实现一个翻倍啊。那因为现在来说的话，也是进入到业绩的一个验证过程中，对吧？肯定的话是有一部分个股的话，因为这个情绪带动起来的这个个股的话，可能在接下来过程中的话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些这个分化，而有业绩支撑的一些科技个股的话还会延续走强。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包括的话我们这个前两天对吧，国内的这个纯种龙头对吧，这个江布龙整体的业绩表现是非常炸裂的啊，包括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隔夜这个韩国市场对吧，三星其实它整体的这个业绩表现来说的话，也是有稍微的超出市场的这个预期的啊，其实整体来说表现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啊。所以说针对这个接下来的话，这个市场里面的话肯定分化还是依然会持续的啊，至少的话这个在这个7月15号啊之前的话，这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很多的一些这个科技个股方向的这个分化的话还是比较加剧的啊。 那针对这个接下来市场的这个走势的话啊，其实像这个上证指数可能相对来说往下面空间不是很大啊，科技个股的话可能还会维持一个这个震荡下行，然后的话分化会继续加剧啊。那么再回到这个市场的一个这个热度上面，像今天啊，市场是出现一个普跌的一个状况啊，整体上涨的个股的话啊，不足700只个股，
1: 嗯，
2: 啊，并且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前段时间啊，市场里面的这种强势个股、涨停的个股的话，都是达到上百只啊，那。

0: 今天来说的话也是大幅的一些这个缩减啊。那这个的话针对短期来说市场的情绪是有这个大幅的一些这个压制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短期市场的这个热度的话是进入到情绪这个冰点范围啊，今天短热度的话是13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每次短热度的话进入到20以下就是进入到情绪冰点温度范围之内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般来说的话是第二天或者第三天的话它会迎来各国情绪面积程度的一个修复啊，所以说像今天出现补跌过程中，可能明天啊最迟的话可能的话也就后天各国层面的话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些这个修复啊。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是需要去关注一下啊，如果说个股迎来修复啊，指数的话迎来小幅反弹过程中，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一下市场的这种量能否放量，有没有低在这个相对低位资金愿不愿意去入场，那这样的话可能针对未来这个市场的如果说有放量啊，可能针对未来的市场的可能会进一步的一个看好的。
1: 嗯，好，谢谢。那今天整体市场走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超乎绝大投资者的这个预期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多花一些时间来聊操作。小飞，那我今天可能会问的更加直接一些啊，今天出现的是缩量的调整，快速的这一回落，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未来短期之内会不会有一次放量或者说需要一次恐慌盘的出清才能够确认啊我们现在说的第二只脚的到来呢？
2: 从当下来说我觉得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啊。
1: 为什么？
2: 因为到了这种缩量情况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发现今天整个恐慌盘的效应其实在中午的时候其实会相对来说明显一点，下午其实已经本身在快速杀跌之后那么其实是有所反攻的，但这个反攻呢其实基本上可能更多的是偏向银行的一个带动啊，或者说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权重股其实今天依然还是以护盘为主。那如果我们去考虑权重为什么在这里护盘，我觉得就比如说可能我们可以以拿券商的这种为例，比如说在今年的这个中报的预告里面，那么机构对于券商这个方向的整体的增速大约可能还是保持在50%的左右的增长，而且呢在这段时间也刚好啊这个某家券商也是公布它的业绩，虽然说呢归母的话增速不高，但是扣分以后的增速反而是达到了1倍以上，这个很明显是超过了行业预期的。所以这点上来说呢，就是为什么这段时间整个券商包括权重股啊相对来说表现很强的其中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另外呢，我们对于当下来说市场的操作难度在这段时间确实很大，所以与其在这种不确定性的环境里面我们要去进行操作的话，更多的还是偏向于是选择一些确定性预期更高的一方向。这个时候你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个我防守性强不强，第二个呢就是进攻性强不强。所以呢当下本身刚好又是在炒中报的这个时间，中报预告的时间，因为现在在7月15号以前基本上是炒中报预告，所以在这一个点上来说呢，我们更多的还是去关注了一些比如说业绩预告啊，业绩激增比如说排在前20%的个股啊，如果说它相对来说位置也不错，业绩超预期了，那这些方向反而是市场比较关注的焦点。当然这段时间可能近两天呢，因为市场盘面的影响差的比较差的情况下，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哪怕有些公司最后预告出来的很好，但是为什么还同样的也会出现跌停也会出现见光死的那种行情。那么我觉得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去做三个条件的一个筛选。那么这三个条件呢，首先第一个是先从预告的增长的幅度上来算。那么预告的增长幅度呢，我们认为如果想要比较有强的这种防守性的话，最少我觉得是增速是在1倍以上啊。如果我们按照现在当下排前二十名的话，大约的增速都是在2倍以上。所以如果说我们想要更加安全一点，那我们就把这个增速提升到2倍的水平。所以这样的话可以帮大家筛掉很多的不必要的一些风险。那其次呢，就是关于是否超预期。那么如何去判定超预期呢？在这里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假设一季报和去年的四季报它的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速
3: 大家看是接近6月份的地量水平了，就是这个量大家觉得它是一种就是说一种下跌没人接盘的状态，还是说在这是一个阴跌的开始？这个量我们怎么去考量，怎么去跟踪？
4: 我主观的这个判断的话，我觉得缩量是好事儿，就代表之前大家从科技股里面这个想减仓的这个资金啊，前两天基本上该减的这个仓位已经减出去了，它是一种接近这个止跌的一个信号。那我们希望等到的就是这个缩量和降波出现的话，那其实市场会有一波这个科技股里面的话会 会分化出一部分品种，是做一下这个反弹的修复的行情。

0: 这个是可以期待的。那这个里面需要一些契机，这个契机的话呢，我刚才跟大家提到，就是需要等这个缩量降波的信号出来，然后这是第一个契机。第二个契机的话，就是反弹的品种它不会是所有的股票都一起修复回来啊，因为还是市场的逻辑是有了一些细微的一些变化的。至少从原来大家对于科技股这种过分的这个追捧啊，经过这一波的调整和整理之后，大家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很多人是没有以前那么勇敢的去做科技了。我觉得这个对市场，至少对科技里面的话，是一件好事，大家的筹码变得干净了很多。然后的话，我想说就是这里面会有一些被错杀的品种是会先率先带队去做这个反弹修复的行情，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机构的资金，机构会在这里尝试去做一些核心持仓的一些修复。那所以大家可以第一波的话先跟着这波机构的修复，把你的净值先修一修，然后我们再去盘市场的逻辑。
1: 嗯，那其实在上周我们也曾问过说上周你的观点也非常明确，说要减了，上周是很明确告诉大家要减了。您刚才也提到一个核心持仓修复，就是提到这个观点。那现在大家看到今天科创五零指数是唯一翻红的这个指数，这是不是说明现在科技这个方向依然是市场的避风港？还是说接下来如果市场修复之后往前冲的话，这个主线还是科技，还是光，我们说的更确切一些吧？你怎么看？
0: 嗯，这里面有好几个问题，我想尽量用我的这个观点给大家稍微拆开一下。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还是找不到特别清晰的主线，因为经过这波情绪的调整之后，现在市场是一个失锚的状态，没有一个东西能够代表市场的叙事的这个方向啊。现在很多市场上充斥着一些短期的这些技术面的一些扰动啊，或者情绪的宣泄也好，市场是短期是失锚的，没有主线的，所以需要我们慢慢把这个主线找回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涨科创五零，现在这波科创其实和大家之前过去两个月炒的科创还不完全一样。过去两个月大家炒科创，其实这里面的主体不完全是机构，至少我觉得主流机构是在这一波没有怎么参与科创的。但是现在这波大家再去修科创的时候，我觉得至少有很多机构现在是盯上了这块，因为它有了一些全新的一些逻辑。就是以前的逻辑的话，其实对于机构不是很感兴趣，比如说国产替代的逻辑或者两厂扩厂的逻辑，这个逻辑不足够性感吸引到机构去来做科创。但是短期的话，我们看确确实实看到了存储对于整个 AI 的一些影响，那其实这里面其实有这种可能，就是我们国产的这些存储的这些两厂为代表的这些产能是有机会去出海，去帮助化解短期啊科技里面资本开支的一些问题。这里面的这个叙事的这个维度就变大了，我们就有了一些出海的逻辑。出海的逻辑之前上一波大家炒的最好的应该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燃气轮机电网设备的出海，这里面是一波主力资金在做的。那短期其实如果以存储代表的这波产能的出海，或者这种能够掀起新的一轮交易的这个叙事的范式的话，我觉得这个对机构的吸引力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看到今天在市场尝试带着市场止跌的方向上，我们看到了存储设备、代工和半导体设备的一些龙头的身影，就代表这里面是有些资金会在这里面会率先认为这些方向是存在一些错杀的一些机会，它会成为引领市场修复的一条比较主要的一个线索。那我们希望就是顺着这条线索去盘，会不会后面的这个主线也会围绕这些方向去展开啊？这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
1: 嗯，其实刚才跟大家拆解的结论是在未来是围绕两长来做，是吗？
0: 这里面有了一些新的这个叙事，就是我们两长的这些产能不仅仅是对国内的需求，有没有机会对接海外的需求？因为海外现在缺存储这个问题比较严重，这个事件升级了，所以我们看这个两厂这个产能出海这个问题能不能做成一个比较大的叙事，同步比如说对原来机构的核心持仓做一个补充啊，因为核心的持仓短期确实受到了 AI 资本开支的一些影响，那么这个方向能不能作为一个补充，让大家再重新在这个领域构建出一个新的叙事的这个基线啊，出去能不能稳住市场的这样一个整体的这个结构。
1: 嗯，那如果说现在叙事在这儿被卡住了，说市场要重新在叙事上做修复，做重新调整的话，这个时间要多久？还是说要等外围有新的事件出来发生改变？还是说我们市场自己用价格来平滑这个事情的这个情况？
0: 这个不太好猜，但是我有一个思路啊，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把策略上做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呢，先做这个超跌，再做这个反弹修复行情，因为很多股票都跌了很多，尤其是科技股里面前排的股票，这里面。

0: 从原来过度亢奋的大家这种忽视基本面的这个格局，回归到现在需要正视基本面面临的一些问题，需要回归到一些理性的交易。所以我们就回归到理性的交易到底应该怎么做。那我的思路就是从上往下拆，现在的这个宏观的环境它不会很紧，因为通胀的压力下来了，但它也不会很松啊，因为没有必要做这种强有力的这种刺激。所以这个时候呢，仍然支持你去做多一些结构性的分子，就做多一些好的行业，这个逻辑是没有变化的。然后它也支持做一些顺周期的复苏的交易，但是因为经济复苏不足够强，它只能说先止跌不停顿的修复，它也不具备动量的特征。所以你的持仓的这个结构上仍然是围绕着业绩的交易为主，然后加一部分顺周期低位的这个周期品或者是低位的有色啊这种消费为辅。那么我们觉得还是要把视线回归到这些高景气的方向上，高景气的方向上短期先把这个情绪的这段先让它消化掉啊，因为我们不觉得科技股还现在就要担忧特别大的风险，所以让这个情绪消化掉。比如说市场现在缩量了，缩量之后先找一些核心龙头的止跌，大家止跌了净值稳定之后，然后给你盘出新的叙事来。这个叙事的话，无论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国产设备这些方向，半导体设备这些方向出海的逻辑，还是说海外那些这些溃内大家对于新的这个技术路径以及新的这个业绩相关的这些叙事的这些变化上，大概率都能给你找出一些业绩方面的一些新的一些线索来。那这些线索是我们觉得仍然可以继续去走的方向，但是这个方向上可能还是绕不开科技。就我们跟大家觉得我们之前配的那些方向，无论是光相关的方向还是 PCB 相关的方向，包括现在加了一些设备的方向，可能这些方向都绕不开，那大概率还是要围绕这些方向去做一些交易。
1: 嗯，那如果我们在前两三个月其实提到了缩圈缩圈再缩圈，到上周是第一次提出明确的提出要减仓，就是之前提过可能减一点，但是上周是明确提出减仓。那现在我们看调到这个位置，可不可以是进入的时间？如果你下次再进入这个品种的话，你的这个考量点是什么？你的维度是什么？它到了什么指标？跌了30还是40咱进？就是有没有一个在操作上的一些提示？
0: 我总给大家两个思路。首先的话呢，就是先短期的策略的话，大家还是要积极的去做这个自救的动作。这个自救的动作就是围绕着我们点进跟大家聊的那些核心方向的核心龙头啊，他们会引领着这个修复。这个第一波修复是可以修净值的，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围绕基本面去做，基本面一定会给你一些线索，无论是中报的一些叙事的一些中报预报，这些给你一些行业的一些新的一些景气的一些变化，行业的一些变化会给你一些新的线索。另外的话呢，其实就即使现在确实因为存储的涨价，大家开始担忧资本开支，这件事情也一定能化解，只是需要时间，上游需要一些battle的一些时间。你涨价涨多了，侵蚀到整个行业的这样一个进程的话，下游的厂商一定会和上游进行一些沟通，大家敲定一个长期的价格之后，这条叙事的线就理清楚了，大家可以继续去我沿着这个整个 AI 的这个链条去走。现在还没有到 AI 完全结束的那个阶段，甚至我们可以预见的是明年上半年或者是最迟到年中，整个 AI 还会有一些在智能体的方向上的一些快速的一些迭代，这些东西都会迎来一些新的范式。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就是这些范式就没有像今年3月份到5月份那么的简单，你只要沾科技就涨，不会的。因为我们之前也不靠那些方向，这些方向接下来的话，你需要严格的去分析基本面的一些变化，行业的一些变化，行业的景气度，拆细了去做，可能交易难度上会给大家提高一个档次。但是我觉得其实交易逻辑还是很清晰的，沿着业绩去做还是你长期稳健投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抓手。
1: 嗯，好的，来看看徐克，我们刚才说了7月份还有这么长时间，大家觉得世界杯也进入如火如荼的这个阶段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到底该怎么配？因为一开始啊，一开局就是这个局面啊。
2: 一开始这个局面，首先第一呢，就是要对科技这个定义要重新清晰的认识，就是不是任何东西都是个科技啊。因为这一轮下跌下来，我明显有个感受，就是真正能够未来产生业绩的这个科技，它的这个跌幅要比未来大概率是没办法产生业绩的这个科技，它的这个要来的 啊，怎么说呢？它这个跌幅要来的温柔的多啊。然后第二呢，就储备一些其他的一些高景气度比较高的一个赛道啊，因为五月份以后是只有把跟光通信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作为一个科技去炒啊。那其实当中可能50%-60%以上的个股，其实更多的是一些叙事逻辑，而不会有业绩的这个落地。我认为未来如果

0: 说是啊，科技持续的话，它可能更聚焦的是一个业绩的这个落地的这个持续性。也就是说，科技可以这个定义可以更加宽松。比如说光科技它也是科技，比如说这个新兴储能它也是科技，新兴能源也是科技，啊，包括这个未来的这个航空航天等等，它都是科技。所以说它的这个范围会更广，但是对于业绩的容忍度会更小啊。然后是第三个还是。啊，均衡配置吧。我觉得这个现在就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银行虽然就是之前是跌的比较多，但是今天在大盘出现大幅调整的时候，它也能够对冲指数的这个下跌啊。就这样的话，能够极大的平缓自己这个账户的这个波动啊，对于持股的信心和心态会好很多。
1: 嗯，那刚才看到不少朋友说今天清仓了啊，就是大家看到今天市场的这种下跌。可能清仓啊，也有一部分人做了这样的一个操作啊。刚才三位嘉宾谈的都是他们对市场的基本判断啊，供大家来参考啊，供您参考。刚才三位说的也都非常的客观和就是直白啊，仅供大家参考，好吗？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石化板块会不会有比较好的业绩，我们来谈谈这个话题，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昨晚呢，东方盛虹、恒力石化、万华化学等多家石化龙头集中披露了半年度的业绩预喜，最高的增幅超过10倍，炼化龙头的业绩弹性显著的增大。另外呢，机构普遍对半导体相关电子化学企业的期待都很高。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呢，化工板块也是相对抗跌。接下来化工板块的配置思路到底该如何去设定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还是问许可吧，先问许可啊。许可，我们说高位回调，半导体化工材料在这个位置当中能不能做一些参与？
1: 我觉得半导体这个化工其实就是电子化学品嘛，
0: 嗯，
1: 我觉得可以有一定的这个参与，但是一定要分清楚它到底是小作文类的还是真正就是有落地的啊。半导体化学现在分几块，第一块就是跟光刻相关的光刻胶啊，包括这个抛光液啊，然后第二块是跟半导体清洗相关的，现在炒得最火的这个氟化工里面的氢氟酸，电子系的氢氟酸啊，有一些个股有一些传闻说它有这样的一个产能。然后第三类啊，更多的是跟这个跟那个硅片相关的啊，这个大硅片啊，就是九个九的这个硅料啊。这三个化工，我其实最看好的是跟那个光刻相关的一个，因为它的这个替代啊是真正的在替代，而且是未来它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其他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氢氟酸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更多是因为一些特殊的事件导致这个价格上涨，它的这个价格的这个持续性不可靠啊，除非是什么，除非是这些商业公司啊，之前是比如说做4个9或者5个9的这个氢氟酸，它能做到6个9或者7个9，那这个价格真的能提上去。如果说它在这个提纯上啊，它有这个瓶颈的话，它仅靠这个一个事件驱动型的这个涨价，它的这个持续度不可维持过久。然后再提一下，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大化工吧，大化工我觉得建议大家，如果说没有太大的这个化工交易基础的人来说，应该要等到它三季报公布完以后啊，因为之前有一些大化工的这个大炼化的这个公司公布了非常好的财报以后，出现一个涨停，好像连续2个跌停，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现在整个化工板块的极好的一个业绩和极差的业绩都是因为之前那个原油价格的错配、库存错配导致的。举个例子啊，有些公司一季度之前是囤的是低价格的原油，到了二季度这个地缘冲突以后，油价上涨，它相应的化工品也上涨了。也就是说，它用低价格的这个库存去生产高价格的这个产品的话，它自然它的业绩就非常好。但是到了三季度以后，慢慢的他们就要用到二季度高位囤的这些原油啊，这个开始去生产，因为原油价格下来以后，它的一些产品它的价格也在往下走嘛，它要用高油价的高库存的这些原油去生产低价格的这些产品，到三季度可能这个业绩会出乎意料的差。所以说如果没有太大的这个化工研究基础的人，等到三季报公布完以后，我认为才是化工开始讲一个海外产能收缩的一个故事啊，在这之前我觉得它的业绩的不确定性会非常高。
0: 嗯，那桂老师，我们说化工这一块啊，刚才有人说，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像盛虹啊，当然不是那个盛虹哈，是东方盛虹的这个化学化工当中的盛虹，包括这个恒力液压，包括万华化学。刚才打开走势图看了一下，都是高开低走的。
2: 化工呢，实际上这个我觉得真的要分析啊，还是要把它分一下，精细化工，还有一个是基础化工啊。是，刚才像炼化实际上基础化工啊，或者有机化工，实际上像电化学呢，属于精细化工这个领域。在刚才举到几个例子呢，实际上都属于啊，有的属于基础化工，也有属于精细化工的。但是我想这当中有两点大家还在注意的。第一个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强周期品种。如果不是今年2月底开始的啊，这个美伊战争的扰动，实际上化工呢，它从前两年相比价格有所回升，但是呢升不了太多啊，因为整个世界经济它的一个对复苏啊，以及对化工需求并没有特别大的改善。所以包括万华化学以前是中国最好的化工企业之一，但是有几年业绩也开始出现松动啊，也就这样情况。但是这个中东的战争呢，使人们部分的改变这种观点，觉得短缺啊可能会造成需求增加，那么特别是中国呢，这个这方面受到冲击比较少，所以这就形成这样一期。 啊，客观上呢，在二季度啊，确实他们的业绩有比较明显提高。但是大家一算，你二季度提高了，三季度呢，四季度呢，很明显，当实际需求并没有起来，而且之前很多人预期啊，中东国家的炼厂什么都不行了，恢复不了。但现在来看，恢复可能也比我们预期要快一点，所以这就使得人们开始干要重新反思啊，这样一波行情能不能持续。所以高开低走呢，符合市场当中见光死的这样基本特点，同时呢也符合化工未来发展，就是在一段时间当中它的一个基本业绩，这样经济没有完这个明显上行啊这样的态势出现的时候，像这些这个周期性很强的品种，你不能指望它有太好表现，除非有个别品种由于特殊的供求关系，你可能会造成一个业绩的啊出现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提升，但这只是个案，而且呢这种个案在目前我们看到的市场当中呢并不突出。
0: 嗯，那也是对化工板块的一个基本分析啊。
2: 对，
0: 那傅雍家能不能简单的给大家说说化工板块在2026年接下来我们怎么做，给大家理个思路。
3: 嗯，其实我挺我认同两位老师的观点，就是大家确实是二季度的一个中报，它代表不了未来。未来的话，大家看到油价下来了，就对于化工品的这个价差的这个问题很担忧啊，因为你毕竟这个你这原材料你的价格下来了，那我下游跟你议价的时候，我会需要你更多的降价来完成，对吧？然后而且其实大家也能看到，肉眼可见的需求没有那么的旺盛，所以这种情况下，肉化工的账算不太清楚啊，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投资化工难度是偏大的。但这里面的话呢，我觉得，针对于真的是科技方向的这个高景气的这些下游的话，它整体的这如果它业绩的这个可持续性很强，那其实它的投资是可以持续下去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这里面也不是说所有的化工它价差都有压力，那其实有很多细分的里面，它供给没有明显的这个扩产，同时它的需求又很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价差能够维持的，那其实那些品种它也存在一些错杀的一些机会，那这些方向上还是可以去翻一翻啊，大概是这个观点。
0: 好的，刚才我们跟大家聚焦的是石化板块、化工板块的一个整体业绩预喜的一个头啊，和市场真实的交易情况。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和大家说说超厄尔尼诺现象啊，说说这个天气的变化，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近期呢，国家气象中心调升预测等级，定义今年夏秋季或将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表现上来看呢，我国东部台风今年或将偏多。台风美沙克刚刚登陆华南，超强台风巴威可能又在本周末登陆江浙沪，防汛形势严峻。另一方面呢，从欧洲到我国西北大部分地区又出现了极端高温热穹顶的现象，电力负荷持续增加。盛夏刚刚开始，天气因素对相关的行业板块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来，那桂老师，我们说台风极端高温或者是在目前看到的这个现象，对这个防洪防汛啊，包括我们说电力系统冲击大不大？
1: 这个首先我们说肯定会有影响啊，这个如果持续35度高温，家用空调开的时间长，用电负荷肯定上去啊，肯定有影响。但是我觉得客观而言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啊，所谓的防洪防汛啊，会准备，大家想到会不会多准备点水泥啊，甚至是土工布啊这些东西啊，但我想会有的，但是这个量恐怕不大，而且国家都有一个本身就有一个灾难的一个储备啊，这个最多再增加一点或者充实一点，所以因为这个因素你去炒水泥或者炒什么那个，这我觉得是没有逻辑的，这个并构成不了这样关系。那极端高温呢会增加一点用电啊，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当电力，我们的电力供应是有一定的能量限制，当这个民用电大量上行的时候，和有些工业电它会让路，因为你平时，因为这个是超正常范围，比如说平时我有需要用100万度电，那么我的供应可能是120万度，这就安全冗余，但我不可能给它准备到180万度、200万度的供应，因为否则平时就浪费了。那么你极端高温的时候，上海以前有过比常平时高50%这样一种需求，那这种情况下呢，有些就是有些高温车间它会停产啊，实际上有些行业它本身就有夏季停产。我最近了解到有就是做芯片的企业，他们就说他们8月1号到10号啊，每年都是这样，都是要停下的啊，是不是检修设备？他说，我说检修设备，他说就是为了防一个高温。据我了解，像重庆这些地方啊，它每当高温，特别是40度以上的时候，因为对人民生活也有很大影响，所以有些工厂就会主动的放假或者减负荷生产。所以一加一减呢，真的能会增加多少，这也难说。而且，即便如果大量增加的话，煤炭价格可能也会有些波动。所以你说，因为高温，我们的电这发电才能赚大钱，这大概也不是很现实的问题。那至于说到这个别的啊，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对经济活动影响，我想从目前来看，对经济活动它会有一定影响啊。但实际上，第一还要看它的实际冲击啊，到底我发生到什么情况，台风来了几个是吧？第二个你还得看一下，如果说破坏性很大的话，会不会有局部的破伤效应啊？第三个该要关注一下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暴露出我们经济当中可能会出现哪些短板，那么这要针对解决这些短板，那有可能国家会有今后啊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我举例子，如果说很一些城市非常明显的水，这个被水淹以后，它可能会后期会加强，包括对海绵城市啊，包括对地下管网啊这些，那么这个可能会给大家提供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去一种投资的一个方向，但是。

0: 这对短期走势没有影响。我还想说明的是，如果不出现大幅度超出预期的这样一种气候变化的话，这样一个厄尔尼诺现象在股市上反应基本上是可以忽略的。
1: 嗯，您是这么认为？
0: 对。
1: 那我们知道，冯永嘉好像这两天说欧洲啊特别热，好像我们的家电出口很好，就是这一块会不会在资本市场当中也有所反应呢？
2: 嗯，首先它，你能说它折射到上市公司的业绩吧？其实影响很小，所以我们还是得从叙事的角度去看这个东西能不能做成一个比较大的主题啊。从这个角度去切入，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读点在哪儿呢？就是刚才顾老师的讲的，我是比较认同的，就是它需要看这个影响的久期是多少。啊，影响的烈度是多少？如果现在还没有办法确认这个厄尔尼诺持续的时间是多长，或者是真的会有那些超级的那种现象来出现，如果真的有那种超长的时间，并且能够看到这个无论是北美还是说欧洲出现了这种缺电的这些现象，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比较宏大的叙事去讲，针对缺电的逻辑我们盘一些出海的一些品种的这些机会。目前的话呢，这个级别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所以说我们需要再稍微再等一等，再观察一下。这是我的
0: 例子，比如说美的，这是在欧洲的空调销了不错，因为它是移动式的，不需要装在墙上打洞啊，这个就非常好。但是销售呢大概是几万台，中国的空调大概占到全世界的60%的产能，那是几千万台的。所以对美的这样企业，即便是增加1万台、2万台、5万台，对它业绩的影响基本上也是非常小的。所以这个我想，因为某个地方缺空调了，我想很多人可能这个逻辑啊，不知道怎么去研究啊。当他那里卖断货了，这里空运过去的话，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周期？你算一下，就是等到真的运过去了，下单了，生产了，运到那里了，可能光温也就结束了。
1: 也是一个现象啊，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好，那我们也把视线放到场外，看看一些线下活动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日前呢，一场由西亚资管、东吴证券主办、安永中国、第一财经联合参与的产业交流活动在苏州举办，多家上市公司代表共聚一堂，探讨当前市场周期波动下的企业发展路径。接下来我们来看具体报道。
3: 作为西亚 EOP 成立10周年的系列活动，本次会议以周期、抉择、共生为主题，围绕当前经济周期下上市公司产业整合与价值重塑、全球产业布局、市值管理、并购重组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与会人士普遍认为，当前国内经济正处于结构转型与周期修复的叠加阶段，资本市场呈现出明显的 K 型分化特征，对企业的战略定力与应变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4: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企业还是需要保持战略定力，然后选择一个就是好的第二增长曲线，同时立足于他们当前的这个主业去发展，然后通过提升企业的内在价值来吸引更多的耐心资本和长期资本。
3: 这样的判断也得到了实体企业代表的呼应。 K 型分化既是市场挑战，也是行业洗牌的契机。能够穿越周期的企业往往兼具深耕主业的定力与顺势而为的应变力。
5: 那我们也将继续夯实主业，聚焦我们的细分领域，提升行业壁垒。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去挖掘新的增长点，围绕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架构，我们将继续拓展核心元件的开发，那么基于源网荷储的应用需求，为电力系统提供更多的元件解决方案。
6: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桂老师，有人问猪周期怎么看？
1: 猪周期呢，从现在来看还在延续啊。前段时间有人说是不是能够会提前结算，因为调控原因。但从现在来看呢，它还在延续啊。这个猪肉价格公斤论大概已经是在10块钱以下了，这个水平啊，大概是10多年来一个最低价啊。那么这样一个呢，确实可以说啊，这个畜牧行业啊，养殖行业这企业应该说是全线亏损的。猪周期的出现呢，实际上也反映出国际市场当中一个特点啊，这个粮食就基础材料价格啊，就是粮价有啊，总体上包括这个肉价，总体上食品供应呢，总体上是保持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那么以前这种比较低的位置呢，是对我们国家来说呢更加有利于消费，但从现在来看呢，由于这一方面啊，这个饮食习惯的一些微妙变化，包括替代物的增加，比如说现在牛肉价格也在下跌啊，中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产大国，所以这对客观上对猪肉的需求也是在回落了，所以几方面因素叠加呢，这个也就导致了猪肉价格继续下行。不过我觉得现在已经不必要再像20年前或者15年前那提猪周期，因为那个时候啊，在我们的 CPI 当中，猪肉的它的一个权重很大，所以那个时候 CPI 的波动实际上很大程度就是猪肉价格的波动，所以猪周期它就是这个词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啊。当然是看物价，那就是看主要看猪肉价格啊，这个。但是这以后呢，一方面我们统计标准调整，另外呢，从市场对猪肉的消费的依赖度开始逐渐下降，所以现在猪肉价格的波动啊，包括涨跌，实际上对我们的 CPI 的影响实际上是越来越淡化了。所以这个呢，我想我们不要再去以过去的猪周期的概念来涵盖现在。但是有一点，你投资畜牧业啊，养殖行业啊，这个还是要当心，因为从现在来看，副食品包括牛羊肉啊，包括鱼、切家禽这一些都是供应相当充分。当然鸡蛋最近因为天气热的原因啊，有一定的上涨，但总的供应应该不成问题。
0: 嗯，那其实我们看到在涨价刺激之下呢，就是我们看到算力芯片方向又局部是出现一个上涨，就是今天和市场是逆势的啊，就是这部分短期的这个机会还大吗？傅永佳怎么看？
2: 我觉得首先还是维持原来的观点，那科技股里面如果你纯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有很多品种跟这波这个基本面的这种存储涨价杀遏制下游的资本开支，这个逻辑其实是没有特别大的相关性的啊，这是第一点。所以很多品种是存在错杀的一些机会的。所以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之前确实 A 股的结构出现很多问题，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大家过度的拥抱科技啊，带来的这种极致的科技缩圈，它势必就带来一些筹码的一些问题，这些筹码拥挤的问题它就会反噬出来，反噬过来你会发现，其实 A 股的科技股的调整要远比日韩、远比美股的科技股调整的幅度要烈度要凶，所以这里面的话又存在很多是一些技术面的一些问题，技术面的问题呢，它就存在一些就是脱离了这个基线，脱离了这种正常定价的这个轨道，所以这里面我还是强调有很多是错杀的一些机会。但是呢，其实这一段反倒也是好事儿，可能很多之前乱炒胡炒的科技股，因为资金都抽离出去了，那可能后面的话它就不会再跟着这个一起去胡炒了，对于大家再去完善这个方向的投资，走一个更稳健的这种上涨，可能会更有一些帮助。所以总体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觉得其实科技股投资到现在啊，其实已经没有像大家想象的，因为毕竟过去2年涨幅已经很大了，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的简单，它里面需要大家在里面要深挖一下，要深刻的去跟这些资本开支这些情况、技术迭代的这些情况去深挖，到底哪个环节是受益的，找那里面的阿尔法的机会，这里面的贝塔的机会会越来越少，这是我的观点。然后整体上来看的话，其实我们觉得无论是国产的方向上还是海外的方向上，它只要不是以普涨的方式来呈现，它一定都会有一些阿尔法的机会可以挖出来。我觉得正好借着这波错杀下来的话，我觉得这些方向陆陆续续会率先修复回来啊，我仍然是看好这个方向。
0: 来看看这个徐克，今天大家注意到就是微盘股指数再次大跌，就是之前好像有位嘉宾也提到说微盘股可以作为情绪指数，
3: 这是我提的。

0: 啊，就是你提的啊。那现在出现这个大跌，我们到底该怎么来观察它的一个修复情况？能不能让我们反观市场的整体状况？
1: 我觉得微盘股将来的这个归宿，可能就是慢慢的、持续的这个，就是回归它的原来的价值。我认为，就是去年和前年的这个微盘股抱团是极其不正常的一件事情。现在的这个下跌只不过是它刚刚开始一个这个回归之旅吧。我觉得这个微盘股将来有几个出路。第一个就是这真的这个行业起了一个反转。但是很多微盘股就因为他们为什么是微盘股，有没有可能他们就是在行业当中本身这个行业就不行，或者说他们行业行，这个公司不行，所以说是微盘股啊。所以说即使有一些行业的这个反转，可能也不能就是最后到微盘股就它有非，除非这个行业有非常大的一个行业的这个阿尔法，它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反应。然后第二类的这个出路就是能够通过并购重组，因为之前好像也说鼓励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但并购重组不是说那四个字这么简单啊，它考验大股东的这个资本的这个驾驭能力啊，包括一些协调能力等等等等啊，这个其实很多微盘股我认为它是不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的。然后第三个是出路就是微盘股就慢慢的跌破可能5亿或者跌破这个多少多少钱，然后进行一个退市。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微盘股作为一个情绪参考指标没问题，因为现在微盘股的下跌就代表更多的这个量化资金、高频量化资金从里面撤出的时候，就必然会影响其他的一些股票的这个波动。其实这两天的这个股市的下跌也是跟量化、高频量化基金的一个就是慢慢萎缩是有关系的啊。但是从长期来看，我不建议大家如果没有能力的话或者说没有一定的这个驾驭能力的话，就不要去碰微盘股。我认为微盘股将来就是慢慢的像很多 ST 个股一样，慢慢的退出中国资本市场。
0: 其实在市场当中大家可以观察的方向非常多啊。有人也把微盘股当成一个就是观察点。
1: 对，我是把它当成一个情绪指标啊。微盘股在上一周吧，好像是企稳的时候，是其实整个市场指数虽然不太好，但是至少它的这个舒适程度和涨跌比还不错。今天微盘股一下下杀以后，又是4500家下跌嘛，所以说微盘股作为情绪指标是可以的，但是参与就算了。
0: 参与也不太好参与，它也没有对标的东西。好，当然是个别品种是归在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感谢桂浩明先生，还有徐可先生。
2: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3: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4: 股票投资，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用九方，
5: 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6: 九方。
7: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0: 哎呦，这说的有道理啊，我家阳台正好朝东南，难怪上次买基金小赚了点，原来沾了风水的光，这下跟着买肯定能翻倍。
1: 停，这都2026年了，还靠风水炒股呢？把股市涨跌和天干地支、五行八卦绑在一起，这不是玄学，这是玄学，悬在亏钱边缘的学问。合规的投资建议应当基于正确研究报告、理论模型或有效的分析方法。用天干地支、阴阳五行当依据，这和跳大神预测股市有什么两样？

0: 福利票速递了，12345-6股票，行业龙头链，核心供应商，明日高开别追，等回踩5日线低吸，稳健派可逢低布局。
1: 收到，谢谢老师。
2: 已收藏，明天准时蹲。
3: 跟着老师混，吃喝不用问。
4: 上次信玄学是我糊涂，这次可是专业的操作建议，还有具体代码和点位，这次肯定不能再被说迷信了，说不定还能在朋友面前露一手。
5: 哼！
6: 啊！看起来我股票代码有操作提示，好像挺专业，但其实隐藏着一个大坑，信息来源不明。你瞅瞅这消息，没说哪个机构发的，没说哪个分析师分析的，连个职业资质都没有，这不就是3无建议吗？记住，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无视，果断退群。
7: 听说 A 公司要砸巨资炒 H 股的消息，不管真假，先让头部推给核心客户，多促成交易，这个月佣金才能达标。
0: 紧急内幕消息，独家获悉 A 公司将重仓 H 上市公司，股价必涨，赶紧布局，晚了就错过翻倍的机会了。
6: 别点，千万别点，所谓的内幕消息，独家情报，不仅不能作为投资依据，往往还是陷阱的诱饵。如果有人告诉你有内幕稳赚不赔，股价必涨，请立刻拉黑，这已经不是建议，而是骗局。
8: 本公司从未计划投资 H 公司，请勿信谣。
9: 亏惨了，
10: 这内幕是假的，完了完了，差点就踩进去了，原来内幕消息是陷阱啊。
6: 投资路上信息纷杂，下次再听到任何投资建议时，先别急着心动，不妨先问自己几个问题：一，信息来源清楚吗？二，分析依据是什么？三，投资建议是否依赖所谓的内幕或独家消息？记住了，保持理性，谨慎判断，才能走得更远。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年的市场是上证指数失守了4000点的整数关。那前期的时间呢，我们说从6月底到7月份，市场进入到了一个资金的再平衡，科技股高位震荡分化，低位的方向轮动反弹，直到昨天，低位的方向已经轮动到了煤炭、石化、船舶这些相对一些大市值的权重类的品种。那今天呢，就是低位的品种集体调整，创新药、机器人、商业航天啊等等一些。而高位的方向，科技股在光这个赛道有部分的品种今天有止跌企稳的迹象。那接下来的市场的风格会如何演绎？整个存储出了业绩啊，出现了下跌，光纤光缆出现了业绩也出现下跌，大家在等待的出了业绩之后可以再干一波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市场并没有兑现。那这个位置上对于科技股应该怎样操作呢？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赵鹏鹏、潘敏丽还有赵景看，欢迎三位。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主要来探讨的话题。首先来了解全球看点，那其实不光是 A 股，海外也一样。韩国市场的三星电子的业绩非常亮眼，但是资金也是走出了一个大幅抛售的现象，那该怎么去理解？一会儿我们让鹏鹏来做一个解读。指数方面，沪指震荡走低，失守了4000点，短期还有没有调整的空间？市场脉络方面是半导体产业链逆势走强，能不能成为科技主线的突破口？创新药板块震荡下行，调整之后那还有机会吗？好，我们先来请鹏鹏来解读一下。其实今天存储在 A 股跌得多，也是因为韩股这边啊，韩国市场这边的存储跌幅也比较大。那怎么看待三星的业绩好，但是市场啊并没有。